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2: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要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
1: 一网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做优增量，提质存量，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网络发展短板。四化是紧扣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要求，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0号，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
4: 7月21号，王毅在北京会见由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7月21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巴林、科威特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迫切希望与美国会面，试图结束这场冲突，因为伊朗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
0: 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加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

0: 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抗议者随后被警察带离听证会现场。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一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镇启动。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荷兰政府表示，此举旨在通过经济手段打击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非法建立定居点的行为。
1: 国际油价2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8美元，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79美元，收于每桶91.01美元，涨幅为2.01%。
0: 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实际上，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正是为了防止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罗斯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巡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所有飞行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很快将出台新的加征关税的措施，但他目前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
1: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1号主持召开首次内阁会议。伯纳姆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英国首相府21号早些时候表示，自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后的首项重大政策，旨在缓解高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法国成为欧洲首个通过立法设立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限制的国家。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7: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地震发生后，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抗震救灾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5:14，墨江县又发生一次3.3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
0: 张文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今天正式发布。
0: 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
2: 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明确，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要求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从评估指标来看，设置单位能耗碳排放、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三个核心指标，申报单位应满足核心指标的基本要求，并在建设期内承诺达到核心指标的目标要求。同时，设置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4类8项。

0: 引导指标。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做好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培育工作，推动构建涵盖能源供应、技术研发、标准制定、金融支持等的零碳工厂建设产业生态，增强产业低碳竞争优势。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0号至2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
3: 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4: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5: 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9时展开了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
6: 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方称，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航行的能力。
5: 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6: 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4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

0: 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美军连续数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也数次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实施打击。
2: 那么，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3: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派遣的空中力量呢，它是一个组合式的，而更多的空中加油机的投入就意味着美方战机的制空时间将会增长，打击半径有可能会扩大。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打击目标的清单有可能会显著扩展。此前美军主要瞄准的呢，还是伊朗沿海军事设施、导弹储存点、监视系统等等，但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担心会因此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那么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那么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1: 根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伊斯坎德尔·穆梅尼。夏巴斯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进一步破坏该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斯强调，巴基斯坦方面将继续发挥其作为真诚的斡旋方和协调者的作用，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2: 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美伊冲突的持续升级已经让多个地区国家遭到波及，并对贸易体系、人道主义准入、运输成本以及燃料和基本商品的价格造成压力。古特雷斯尤其关注在建核电站、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等伊朗境内和地区其他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的相关事件。他强调，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平民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设施必须得到保护。
1: 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库区安全部队当晚在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上空拦截了多架无人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一度暂停所有航班。
2: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20号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 沙特方面是

0: 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以回应沙特近12年来对也门港口机场实施封锁，以及近期空袭萨那国际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托国联军当天表示，将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对此，专家指出，尽管胡塞武装多次发出封锁威胁，但未行动，根本原因是双方都清楚再次开战代价极大。因此，是否会真的爆发冲突，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2: 如果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再次爆发战争，那么对也门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当然对国际能源市场也是一个重大的影响。但是到底会不会再次爆发也门的内战，再次爆发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现在还不确定。因为现在胡塞武装是威胁说要立即封锁沙特，但是他现在没有采取行动，他也没有说到底他怎么去封锁。因为胡塞武装从2月28号这一场战争开始以来，他曾经多次威胁过说他有可能封锁曼德海峡，但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封锁。特别是上个月胡塞武装曾经说要立即封锁跟以色列有关的船只，但是最终他也没有采取行动。那么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实际上对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来说做出这个决定是很困难的。因为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从2015年开始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双方损失都很大。这一次如果再一次爆发战争，对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来说代价都是很大的。
3: 随着地区局势过去几天持续升级，约旦通往红海的重要门户，原本以阳光、沙滩和潜水闻名的旅游城市亚喀巴也站在了地区安全局势的最前沿。在亚喀巴的多个目标遭遇袭击后，当地一度采取了临时安全措施，多国也陆续发布了针对该城市的旅行安全提醒。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亚喀巴发回的最新报道。
4: 约旦军方连续发布消息称，防空系统再次拦截了来自境外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约旦政府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是军方的首要责任，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尽快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避免冲突进一步外溢。不过在亚喀巴的街头，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城市整体运行保持平稳，当地政府也加强了重点区域的安保巡逻，希望尽可能降低安全事件对居民生活和旅游业的影响。对于约旦来说，亚喀巴不仅是一座旅游城市，更承担着全国唯一出海口的重要功能。全国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都需要经由这里运输，一旦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不仅会影响旅游业，也可能对约旦的物流运输、能源供应和整体经济带来连锁的影响。
5: تأثير علينا هنا كحركة سياحية كتجار ككل شيء بالصراط تصدير كثير يعني كثير صار سيء

0: 身后的红海可以看到，海面依旧平静，港口也保持正常运转。但在平静的表象下，这座边境城市正承受着地区冲突带来的现实压力。未来地区局势如何发展，亚喀巴能否继续保持稳定，也将成为观察中东局势外溢影响的一个重要窗口。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愿意与真主党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计划让所有美国航空公司恢复直飞黎巴嫩的航班。如果该计划实现，这将是这条直飞航线暂停40多年后首次恢复。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俄乌冲突。21号，俄罗斯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2: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1号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讲话，宣布由德拉帕蒂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3: 德拉帕蒂2004年加入乌克兰军队，曾任乌克兰陆军司令、乌克兰联合部队集群司令。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0: 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健康需求也走向更系统、更长期的守护。振东，选择从产业深处出发，寻找更扎实的答案。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让好药材从源头开始。纯正的道地药材，让这份守护有了从容的底气。田间地头，皆为根本。把品质承诺置于中药材种植、采收与管理全流程之中，在实验室里，在数据之上，经验被反复验证，标准被不断刷新，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科研的语境里被重新理解，也被重新表达。在生产线上，每一道工序之间，标准成为尺度，细节成为底线。从原料到成品，从产线到服务，把看不见的功夫铸成看得见的品质，让更多元的健康需求被东方草药的智慧温柔关照。时代向前，健康的命题不断变化，心有所盼，向阳而行。对中药事业的信仰，永远热爱，永远赤诚。向健康产业的更高更远处前行，锚定健康需求，深耕不辍，与时代同频。
1: 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0: 从一味药材到一个大健康体系，振东从中医药出发，顺着这份变化不断延展自己的回答，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3: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灭了。
4: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5: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6: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7: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8: 咸宁黄桃特有的汁水。

0: 丰盈，带来撩动舌尖的绝妙韵味。严陵黄桃，陶醉天下。
1: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大陆美好。坦然前行，对众保险。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椰子水有助于稳定血压，放松肌肉。胃胀反反复复怎么办？中医教您变体质，养护胃肠道健康。女子服用降压药期间喝绿豆汤，为何突发脑出血？孩子摔伤之后还能跑跳，竟被诊断骨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下肢无力，走路不稳当。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练广播体操，提升平衡能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罐体羊奶粉。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椰子水。天热，您是不是总觉得口干烦躁，浑身提不起劲儿？别再依赖高糖饮料了，这款夏日饮品椰子水值得一试。传言呢，它低脂低卡，被誉为天然电解质水，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减脂人群、久坐上班族、出汗多的朋友们啊，都很适合，又有清热解毒的作用。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咱们就一起去解锁椰子水的养生之道。
0: 高温天气下，是不是稍微活动一下就容易大汗淋漓？当身体频繁发出疲惫甚至头晕的信号时，您是否意识到这不仅仅是缺水那么简单呢？据说椰子水能够补充流失的电解质，舒缓夏日身体不适，这是真的吗？
8: 的确是，但是需要明确，电解质呢主要是指钾、钠、镁。那么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呢，这个表我们看椰子，它的钾的含量每100克当中含有475毫克，相比于苹果和橙子是高出了很多。钠的含量呢，椰子呢每100克当中含有55.6毫克，同样显著的高于苹果和橙子。镁的含量呢，椰子是每100克当中含有65毫克，比苹果和橙子高出了很多。根据这些数值的对比呢，我们可以看出呢，从电解质尤其是钾、钠、镁这含量上来说呢，椰子水是遥遥领先的。
0: 专家介绍，

0: 电解质通俗的说，就是人体内的钠、钾、钙、镁、氯等离子，它们溶解在水中后能够导电，参与肌肉收缩、心脏跳动、神经传导等重要生理过程。看似不起眼，却默默维持着身体各项机能的正常运转，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通过对比呢，我们看出了椰子水呢，它所含的钾、钠、镁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三种矿物质在人体当中起什么作用呢？那么夏天呢，出汗比较多，最容易丢失钾，而钾的作用呢，它能够稳定血压，放松肌肉，还能够调节心跳。如果说钾丢失过多以后，就会相应的出现血压不稳定，那么肌肉无力或者酸痛，或者心跳加快等等这些表现。及时补充椰子水的话，就可以改善这些症状。另外呢，镁可以缓解抽筋儿，安神助眠，舒缓血管，改善湿热烦躁乏力这些症状。钠呢，那么出汗呢，可以带走人体的一些盐分，包括钠，所以说容易出现一些低钠引起来的头晕虚脱。所以及时的补充这三种成分呢，对于人体来讲，尤其是夏季非常重要。对于康复人群、中老年人以及爱运动的这一类人群呢，那么椰子水呢是更为适宜。
0: 那么椰子水还能为身体带来哪些突出的保健价值呢？
1: 椰子水呢属于凉性，称之为甘寒，最突出的价值呢就在于清暑热、生津液、利水肿。具体来讲，它的益处在于，第一，能够清热解暑，针对夏季暑热烦渴、身热汗多，那么椰子水呢甘寒清润，能够直接的清洁肺胃的这些虚火。第二，能够起到生津止咳利尿的作用。椰子水呢味甘入脾，所以呢最擅长滋阴增液，而且呢能够通利水道。对于小便的短赤，也就是小便发红、小便发黄、皮肤的湿疮等等，有辅助的疏导作用。
0: 那么椰子水的养生保健作用在古籍中是否有记载呢？
1: 那么根据唐代李寻所著的《海药本草》这本书当中，他指出，椰子浆主消渴、吐血、水肿、去风热。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是指的椰子水呢，它的主要功效，容易口渴这些症状，缓解吐血这些病症，能同时呢，能够消除身体的水肿，并且能够去除风热邪气。
0: 那么椰子水除了直接饮用，还能怎么搭配，能更好的发挥养生保健作用，又能丰富口感呢？
1: 我为大家推荐一个食疗方，是椰汁莲子羹。那么这个食疗方呢，就包括椰子和莲子。这个方子的总体保健价值呢，主要是一个清补兼湿，既能够清心除烦、健脾安神，又可以生津润燥，特别适合于夏季心烦失眠、口干舌燥的这一类人群。那么女同志如果脾虚带下的，可以作为日常的甜品调理。那么椰肉具体来讲，归肺经和脾经，具有补虚强壮、益气祛风。那么在这个食疗方当中呢，它提供补的作用，和椰子水的清形成了一个互补。莲子呢，根据中医理论，它归脾肾心经，能够起到健脾止泻、养心安神的作用，对于脾虚导致的心神不宁具有良好的作用。而且呢，莲子制约椰子水的寒凉性质。
0: 相信大家对这道椰汁莲子羹的养生价值已经有所了解了，究竟该如何烹饪美味又健康呢？首先将莲子浸泡30分钟，再将其放入锅中蒸20分钟，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更软糯。接下来将椰子去皮开口，把新鲜的椰子水倒入砂锅中，椰子肉也不要浪费，可一同放入锅内。
2: 椰壳绿碧，椰肉刮下来同时煮，口感更加的醇厚，保留天然椰香的味道。
0: 下面再将蒸熟

0: 的莲子放入砂锅内，加入适量的冰糖，大火煮开。
1: 开锅了以后，我们再放入几粒枸杞子，再来一分钟就好了。
0: 下面将煮好的羹放入椰子壳内，这道椰汁莲子羹就制作完成了，是不是很容易操作呢？口感清甜，粉糯绵软，还有利于清新。

0: 禁止饮用。
1: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共同来聊一聊胃胀。说起胃胀啊，几乎人人都遇到过，可恰恰就是这十分普遍的症状，不少人缓解调理的方式全都踩了误区。为什么胃胀总是反反复复？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哪些类型的胃胀暗藏健康隐患，需要咱们提高警惕？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科学的养胃改善胀气的调理方法呢？今天呀，专家就带着咱们找准根源，正确养护肠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陈永灿，今天咱们来聊聊胃胀的事儿。我在门诊的时候，十个脾胃病里有七八个会提到自己胃胀。那么胃胀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讲，饮食自备，肠胃乃伤，意思是胃像结石一样胃结各种各样的食物，如果饮食不卫生或者暴饮暴食，都为损伤肠胃，引起胃胀。情志方面，中医学认为肝具情志，情绪不好为引起肝气晚胃，导致气机有堵，产生胃胀。外邪方面，譬如外在的湿邪侵邪人体，困聚中焦脾胃，导致胃胀，这个在江南地区比较常见。那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有一种特殊的胃胀需要我们注意，那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引起的胃胀。普通的胃胀多见于浅表性胃炎，一般是功能性消化不良，揉揉能缓解。而慢性萎缩性胃炎是器质性病变，引起胃胀的感受会严重一些，怎么揉都不管用，病情缠绵，反反复复，有的还会身体消瘦。提到慢性萎缩性胃炎，大家非常关心的是它会不会变成胃癌。我首先要强调的是，慢性萎缩性胃炎本身不是癌症，即使病理报告显示有肠上皮化生、异营增生，也只是癌前病变。慢性萎缩性胃炎有可能演变成胃癌，但这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建议这类病人不要有心理负担。我的体会是，采用中医中药干预，在阻断逆转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方面是有一定效果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出现胃胀呢？分为五大症型，大家可以自行对照找准调理方向。一是肝胃不和型，胃胀和情绪关系非常大，一生气一焦虑就加重，这类人肝胃气滞，调理要调节情绪，把胃气捋捋顺。二是脾胃湿热型，胃胀还有一种烧灼感，口苦口黏，大便容易黏马桶，肢体沉重，这类人以湿热为主，调理要清热利湿。三是脾胃虚寒型，胃胀微寒，隐隐作痛，喝热水捂肚子会感觉舒服，容易疲劳，手脚怕冷，大便稀溏，大便有不消化的东西，这类人阳气不足，调理要温中益气。四是胃阴不足型，胃胀隐隐作痛，口干咽燥，大便干结不畅，容易饿但又不想吃东西，这类人阴液不足，调理要滋阴润燥，给胃浇一点水。五是寒热错杂型，胃胀的时间比较长，病情复杂，既有寒的表现又有热的症状，如胃里有烧灼感，但喝凉的东西就拉肚子，胸骨后灼热但背部怕凉，这类人有虚有实，调理要综合施策。这里介绍两款养胃茶饮，第一款是健脾理气茶，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经常吃完饭就胃胀，平时感觉身体乏力，大便还稀软不成形，如果是，那你就是脾

0: 味气质，非常适合这款茶的。取白扁豆花九朵，玫瑰花九朵，代代花九朵，陈皮三颗，全部放入杯子或者养生壶中，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五分钟就可以喝了。白扁豆花是健脾好手，代代花主打理气消胀，玫瑰花舒缓情绪，陈皮化解积食，这四样搭配健脾运消胀气。第二款是养阴和胃茶，适合胃阴不足引起的胃胀、口干、饥而不欲食、大便偏干的人群。将无花果片三克、石斛花九朵、西洋参片12片放进杯子或者养生壶中，倒入开水，盖上盖子焖五分钟，加热少许蜂蜜就能饮用。无花果擅长养胃生津，石斛花专于养阴清热，西洋参滋养气阴，放点蜂蜜既能调和口味，又可润燥养胃。除此以外，穴位按摩也是居家养胃消胀的妙招，平时看电视睡觉前都能随手按按每个穴位，揉养3分钟，有点酸酸胀胀的感觉就是按到位了。第一个足三里，膝盖外侧往下4指宽的位置，平时容易累吃完饭就胀的朋友多按按，或者用艾草锤敲一敲，能强化脾胃硬化能力。第二个膻中穴，位于两乳头连线中间胸口正中，用手掌的大拇指按揉，也可以双手合十，用双手并拢的大拇指指背轻轻敲击，可以疏解胸脘闷气，调理脾胃。第三个内关穴，手腕横纹往上3指，阳梗经中间，经常胃胀烧心翻酸的朋友用大拇指按按这里，能和胃降液，把往上冲的胃气压下去，缓解肠胃不适感。我主张养生生活化，与起居生活中养生，一是饮食宜温软，尽量少吃冰冷烧烤油炸类食物，饮食口味宜清淡，避免固咸固酸固辣。二是饭后动一动，吃完饭不要马上躺下或者激烈活动，可以散步片刻，同时配合腹部按摩帮助消化。三是午休有讲究，建议中午休息1/2小时左右，不要睡太久，否则影响脾胃运化功能。四是心态要豁达，思虑过度也伤脾胃。送大家两句话，一句是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贵在心安；一句是有事展然，无事成然，重在气顺。
1: 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节目，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健康热度词——绿豆汤。高温天气呀，喝绿豆汤成了不少朋友的解暑标配。但是您知道吗？这绿豆汤若是饮用方式不当，也有可能带来健康隐患。您看，前不久福建一位患有高血压的女士，就在连续饮用了3天绿豆汤之后，突发了脑出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据了解，该女子有高血压病史，日常按时服药，听朋友说绿豆汤既能解暑又能清热解毒，便煮了一大锅，每天喝下约1500毫升。连续3天之后，该女子突发剧烈头痛、呕吐，继而陷入昏迷，紧急送医后被诊断为脑出血。
1: 高血压患者大量饮用绿豆汤，为何会诱发脑出血？夏季饮用绿豆汤，咱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关于这些问题呀，赶快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为我们好好讲一讲。李医生您好。
3: 啊，主持人您好。
1: 首先请您跟我们说说，您看咱们案例中这位女士血压的波动和绿豆汤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这个案例中的女士血压的一个波动其实是和绿豆汤是有关系的。

0: 并不是说绿豆汤引起了血压升高，而是绿豆汤引起药效的改变。一般来说，我们吃了降压药是要在胃肠部分进行一个吸收，但是因为这个绿豆中含了鞣酸啊、植物蛋白，它会与药物中的成分呢形成大分子物质，这样就不利于咱们机体对这个药物的一个吸收，所以呢药效就会大打折扣。除此之外呢，它是大量的饮用这个绿豆汤，也相当于呢水溶量是过多的。那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啊，就是一池子水，那如果你倒进去一桶墨汁是显色的，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池子一边加水一边又把这个出水口打开，自然的这个水色就会变浅，是同样一个道理。那大量饮用绿豆汤之后呢，也会导致个血氧浓度的一个下降。那么如果说这个血氧浓度一下降，药效就大打折扣了，那所以血压的控制就会出现问题。那还有啊，就是它大量的饮用水之后呢，血容量会骤然的一个增加，就会冲击血管壁。像这位女士，她本身是一个多年的高血压病史，本身她这个脑内的小动脉血管壁呢已经很脆很薄了，弹性差，那突然出现这么一个血容量增加，就会冲破这个血管壁，从而出现脑出血的情况。所以说呢，她出现脑出血是与绿豆汤有关，但并不是绿豆汤冲破了血管壁导致的脑出血。简单来说呢，这个情况咱们可以归纳为绿豆汤导致药效下降，从而引起血压升高，最终出现脑出血的情况。经过这个患者的病情提示呢，咱们就是要得到一个警示，如果说高血压患者在服用药物期间想要调整一些饮食结构，或者是说想要吃一些特殊的补品药品，建议还是与医生进行一个咨询。
1: 您看，有朋友就说了，这夏天呀就是有点馋这口绿豆汤，能不能服药之后隔一段时间再把绿豆汤喝上，咱们间隔多长时间再喝绿豆汤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降低降压药的药效呢？
0: 您说的这个间隔时间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说呢，咱们药物的吸收起效时间呢是在1到2个小时、
1: 嗯、
0: 那所以说咱们把这个服用时间间隔2个小时以上相对就是安全的。一般是服药的前2个小时以及后2个小时咱们就不要服用绿豆汤。比如说咱们加药早晨吃7点服用的话，那咱们10点半以后服用绿豆汤，那相对就是安全的。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啊，尽量不要喝那种冰镇的，因为如果说是饮用了冰镇的绿豆汤，那容易进一个血管的收缩，还有刺激胃肠。同时呢，还有就是不要空腹服用绿豆汤，也是会损伤脾阳的。
1: 嗯，听明白了。李医生呢，除了间隔时间之外，好多朋友还想问问服用的量。一说到饮品啊，量这个问题特别关键。有人就说了，这短时间内大量饮水都能引起水中毒呢，这绿豆汤更别提了。那到底喝绿豆汤多少量才是正常安全的范围呢？
0: 像这种高血压的人群呢，咱们推荐的安全剂量是200到300毫升，也就是一小碗儿。那如果说最多呢，尽量不要超过500毫升。像刚才这位女士，她一下喝了1500毫升，已经超过安全线的3倍了。
1: 对，
0: 所以说必然会引发一个不良的后果。
1: 一提到绿豆汤，大家就说能够解暑、清热、解毒。那绿豆汤果真有这些作用吗？有没有一些人群不太适合服用绿豆汤呢？
0: 绿豆解暑其实这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清热解毒的作用。但一般来说，这个解暑解的是阳暑。什么是阳暑呢？就比如说咱们天气闷热，出去之后有一种中暑的状态，这个就叫阳暑。那你喝点绿豆汤，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还有比如说咱们夏天上火、流鼻血啊、小便黄，这些呢也叫阳暑，阳火也是可以用绿豆汤。那如果说像高血压这类人群，其实一般来说阴虚火旺这种症型更多，那他的火并不是实火，而是一个虚火，是因为阴液不足导致的。那这个时候如果用绿豆汤去进行一个控制血压，我们也不推荐，而且绿豆汤它也不具备这个效果。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高血压这类人群服用绿豆汤要慎用。那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像胃肠功能就是比较虚弱的，一吃凉的就拉肚子的，
1: 对，
0: 这类人群也要就是控制绿豆汤的服用这个剂量。还有像老年人和孩子肠胃是比较脆弱的。除此之外，像月经期的女性，还有月经期的女性，如果说服用绿豆汤，它也会引起宫寒，导致血瘀，也是建议控制这个使用量。还有说像一些糖尿病人群，因为有些人他喝绿豆汤的时候还喜欢加点一些糖去调调味儿，那如果说糖尿

0: 病患者喝了加糖的绿豆汤，肯定血糖会波动，或者是说服用绿豆汤是酒精熬煮的，那它的糊化成分也是比较多的，那也会引起血糖的一个变化。所以糖尿病的人群也是建议要控制绿豆汤的量。还有一些比如说在服用进补类药物，像服用人参啊肉桂这类药物的人群，也是要慎用绿豆汤的，它会降低 这类药物的药性。
1: 好的，李医生，那么说完绿豆汤啊，咱们再来聊聊高血压人群的夏季饮食，哪些蔬菜呀瓜果呀可能也会影响降压药的药效呢？
0: 比如说像咱们常喝的一些茶，特指浓茶这一类的，还有像广东人喝的凉茶这一类呢，它都可能会影响降压药物的一个药效发挥。我们平时呢也要注意这个茶的一个浓度的一个调整。还有就是像西柚，但它跟绿豆汤不一样，它相反，它是阻碍肝脏对这个药效的一个吸收，使这个血氧浓度增加。所以如果说在吃降压药的时候再吃西柚，就会引起血压的一个下降，间隔时间也是推荐2小时以上。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高盐食物对血压影响是极大的，因为这类食物呀它的含钠比较高，会引起水钠储留，自然我们这个血压控制就会难一些。这些食物是我们生活中要注意控制入量的。那还有一些是我们更推荐的夏季饮品，我们首先最推荐的肯定是温温开水了，像无糖的这个酸梅汤，还有无糖的这个柠檬水，夏天喝了清爽又开胃。那针对高血压人群呢，像淡的这个菊花茶也是可以的，它有一个降压明目的作用。还有像这个淡的冬瓜汤我们也很推荐，因为冬瓜本身有利水的作用嘛，它对血压控制也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总体一个原则，高血压人群呢，一切的饮食都要以清淡为主，还要注意一个勿过量摄入。
1: 好的，感谢您李医生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内容，李医生再见。
0: 啊，主持人再见。
1: 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节目，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健康热度词，隐匿性骨折。前不久啊，宁波一位9岁的男孩乐乐在外面玩的时候呀，一不小心扭伤了右脚踝，当时呢只是轻微的肿胀，没想到稍事休息呀就能勉强走路了。可是1个月之后，乐乐竟被查出骨折了。家长很困惑，这明明孩子能走路，怎么会骨折了呢？
2: 起初乐乐妈妈按经验给孩子冷敷贴膏药，乐乐脚踝处的肿胀有所消退，也能正常走路。可过了一段时间，乐乐只要跑跳就喊疼，走路姿势也逐渐异常。于是家人带他到医院就诊， X 光检查未见异常，但进一步做核磁共振后确诊为踝关节隐匿性骨折。
1: 为什么儿童骨折会如此隐匿呢？孩子摔伤后家长应该如何处理呢？针对这些问题呀，赶快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朱医生为我们详细讲一讲。朱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1: 朱医生，今天我们向您请教与隐匿性骨折有关的话题。首先啊，请您结合着案例为我们讲讲这位宁波9岁的男孩乐乐为什么他右脚踝扭伤之后还能走能跑，结果是骨折了呢？
3: 这个孩子呀，我们看根据他的病例的情况呢，他应该是一个隐匿性骨折的情况。那我们临床上隐匿性骨折的定义呢，就是受伤以后我们的骨小梁或者说我们的骨皮质有轻微的损伤，但是呢在 X 线上没有发现明确的骨折线。说白了就是我们的 X 线上是没有显示出来骨折的，但是呢我们的核磁或者 CT 能够看到有这种骨小梁的这种损伤或者骨皮质的这种损伤。那这种呢我们一般临床上会诊断为隐匿性骨折，损伤的程度往往都是比较轻的，所以呢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他的表现不会很明显，他的这种临床症状包括疼痛啊肿胀啊或者活动受限呀、都不是特别典型。
1: 嗯，听明白了，既然名字叫隐匿性骨折，他肯定是特别善于伪装。那朱医生请您给我们讲讲隐匿性骨折小孩是他的高发人群吗？除了这种活泼好动的孩子之外，像老年人群呀、或者比较虚弱的人群，是不是也应该警惕隐匿性骨折的出现呢？
3: 是的，在临床上呢儿童是隐匿性骨折的好发人群。那这个主要是根据儿童的这种骨骼学的特点来决定的。第一个，我们儿童啊，我们说他的骨质相对来说里面的这种有机质是含量是比较高的，韧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在受伤以后啊容易出现这种骨皮质的或者骨小梁的这种轻微的损伤，那它不会说导致我们整个骨皮质的完全断裂， 那儿童骨骼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儿童他有这种骨骺的存在，就是我们说生长板的存在啊，它是一种软骨的形态。那在 X 线上呢，我们知道这种软骨它也是不显影的，它也是需要核磁才能明确诊断。还有一个呢，儿童由于这种我们说这种在骨干和骨骺连接的部位呢，我们称之为干骺端。这种干骺端的这种骨质呢，它又是比较疏松的，所以受伤之后呢，也容易造成这块骨皮质的损伤，比较轻的，然后也是在 X 线上看的不明显。儿童这种隐匿性骨折，它另外一个发病因素呢，就是一些我们说青少年中学生，他由于这种长期的这种体育活动啊，尤其有一些孩子做这种体育训练，跑步啊或者篮球呀，长期的这种训练的这种应力，也会导致这种应力性的骨折。这种应力性的骨折呢，在早期 X 线上也不一定有表现，也是隐匿性骨折的一种。除了这种儿童容易出现隐匿性骨折，那些老年人伴有骨质疏松的这些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些特殊的基础疾病导致的骨质疏松的成年人，他也容易出现这种隐匿性骨折。主要是因为他的骨质疏松在受到轻微外力以后啊，他的骨质不够坚强，那这种轻微的低能量的损伤也会造成这种骨皮质或者骨小梁的损害，他的骨折的程度呢也不会很重啊，所以这也是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隐匿性骨折的这种发病原因。
1: 您看朱医生，好多家长都说孩子在家跑跑跳跳磕碰呢在所难免，有没有一些信号能够帮助孩子识别骨折呢？
3: 我们孩子在受伤以后啊，出现了这种肢体的疼痛，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说可能会观察两三天，会看一看。那如果轻微的磕碰伤之后呢，我们一般休息3到5天啊，最多不超过一周，孩子会有一个明确的好转。但是如果我们孩子在受伤以后啊，出现了这种肢体的疼痛，尤其是固定的疼痛点，休息一周也没有明确的好转，孩子还依然会有这种明显的疼痛，那也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会有这种明显的肢体肿胀、疼痛、活动受限，就是他负重，我们叫不敢负重，走路的时候会出现跛行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高度注意啊。那如果说对于一些我们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描述这种症状，那经常呢会出现一个持续的哭闹啊，比如说还有一个我们说叫触痛，就比如说他受伤的部位啊，我们去触摸他的时候，他会有明显的这种疼痛感啊，自己也是不爱活动的。那这种呢，我们也要高度怀疑他是不是有骨折。还是建议家长及时的到医院来啊，找医生诊治。那我们可以首先呢会去拍摄一个 X 线，那对于儿童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再去做核磁的检查。
1: 朱医生，您看咱们案例中啊，这位乐乐的妈妈呢，她呢是在孩子扭伤之后第一时间进行了冰敷，后面又贴了膏药。好多人都想问问，到底孩子受伤之后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处理，哪些操作是正确的，哪些操作有错误呢？您跟我们好好讲一讲。
3: 我们受伤之后一定是要首先制动啊，我们减少活动。第二呢，我们如果有肢体的肿胀啊，我们比如说像这个孩子踝关节有这种轻微的肿胀，我们可以选择冰敷啊。然后如果是在发生在关节部位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弹力绷带的加压包扎。那如果我们是下肢的这种损伤了之后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抬高换肢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这种外伤的恢复。那我们要禁忌的是，第一个我们说不要热敷啊，尤其是受伤48小时以内我们不要热敷，因为热敷呢会加重它的肿胀啊。第二个呢，我们其实是经常跟家长说禁忌去揉搓啊，有的家长经常会说啊，我抹点各种各样的这种油啊，红花油啊之类的去抹一抹揉一揉啊，这个我们也是禁忌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也有一些家长会告诉我们去推拿一下。我们在对这个孩子的伤情不能够完全明确之前，我们一定要不要去盲目的去做推拿按摩之类的这些活动。
1: 好的，感谢您朱医生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内容。朱医生再见。
3: 主持人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练第9套广播体操。站不稳，下肢无力，容易晃，您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啊？别担心，今天咱们就跟着运动专家一起锻炼下肢，增强身体稳定性。
4: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练习是第9套广播体操第3节踢腿运动。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觉得你的平衡能力

0: 停。
1: 张老师，我们第九套广播体操前几节大家学完了，基本上都是锻炼我们的上肢力量哈、啊，终于到下肢运动了哈。
0: 是的，我们其实广播体操呢，它都是基本跟着人的这个顺序哈，比如从上肢中段，然后到下肢到全身。那么这个踢腿运动呢，以往的有些操是往前踢腿，然后我们这次第九套广播体操一个创新点就是往后踢腿，
1: 对啊，往后踢腿，
0: 大家感觉到了、你有没有觉得往后踢腿会很难？
1: 对，
0: 是吧？就觉得这人怎么就又站不好，完了那个腿也踢不直，
1: 而且幅度还小，
0: 说明我们向后的能力是弱的。
1: 对，
0: 你会发现年轻人上楼梯从来都不用扶手，
2: 没错。
0: 那到了年龄，一定年龄，你就想会借助那个扶手，甚至有些楼道里边这边有扶手，这边还要扶，再安装一个扶手，就是为了老年人怕不稳定，单脚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危险。所以随着年龄增长，下肢力量、身体平衡必须练。
3: 其实不光中老年朋友，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在刚刚接触这一节的时候也很难单脚去站稳。所以这一节不光适合中老年人去锻炼自己的平衡能力，也适合我们年轻人去增加我们核心稳定还有下肢控制的能力，去提高我们这个身体重心的控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对对对，他说的特别好，一个是提高我们的自身的这个能力，一个是就激活那些能帮助我们身体产生稳定性的、提高能力的这些肌群。那我们人是一个对称的，左右对称、前后对称，那么我们设计向后踢腿就是为了让后边的肌肉链得到锻炼。那么后踢腿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看首先是单脚站立，然后这条腿抬起来，不管是侧抬还是后抬，整个的后背都是收紧的。
1: 对，
0: 然后臀大肌腿收紧，你才能把这个腿抬起来，而且还能站得稳，是吧？
1: 我这就站不稳了。
0: 站不稳的原因，一个是可能你没有收紧这个核心力量，一个是你可能就力量就本身就比较差。我们平时不单脚站，那单脚的时候它就要收紧固定，然后再去做动作，所以你这个整体的这个肌肉协调的控制能力就得特别重要。
4: 在开练之前，我们要先热热身，试着提起脚跟，看能不能站稳坐下。如果不稳有晃动，就要核心再收紧一点。接着微屈髋下蹲，上半身保持直立，注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哦。提脚跟下落，屈髋下蹲，反复做几遍。好，我们接着来尝试重心转换的练习。一腿侧方点地，再抬起来落下，两侧交替进行。紧接着我们尝试做后点地再抬腿，注意做的过程还是要核心收紧，保持身体不晃动。这些动作能够帮您激活核心，找到重心，学会控制好身体平衡，做踢腿运动才稳当，也不容易晃。现在您是不是已经热身到位了？那咱们就正式开练。
0: 那么这节操啊，预备姿势还是从立正姿势开始啊。第一拍，两臂侧平举，然后同时左脚抬起向侧摆啊。那这个高度呢，你可以到45度就可以了，保持你的身体的平衡，这是一。第二拍，落下来半蹲，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屈髋啊，要学会屈髋，不要往前跪啊，屈髋，然后手同时下来。第三拍，一个经过位，咱们先站直腿，先说手经过前平举，然后打开到侧上举，保持这个位置。我们再说腿向后，左脚向后擦地，先点地，经过这个位置抬起来，哎，就是这是第三拍的位置啊。第四拍经过点地，然后经过前举收回来。那这个过程我刚刚停的时间比较长，你就会觉得腰很紧，对吧？
1: 对，
0: 所以你那块肌肉在收紧，是不是觉得也比较费力？就说明我们后面这个肌肉链是需要加强的。然后反方向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把它连贯起来试一试，把它做成动态的，可能就会感觉好一点了。
1: 好，
0: 踢腿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

0: 虽然速度快了，但有的时候还是会歪一下。
1: 对，
0: 尤其是左一下右一下重心转换的时候，比如到右腿的时候一踢，可能哎就往这边倒。我刚才出现了两次，
1: 是吧？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平时不怎么老单脚站，所以这个核心的这种肌肉就是在动态过程当中，这个肌肉的这个使用可能会少一点，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练习，让我们的这个平衡能力更加强。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姿态的要求，因为广播体操它是遵循了基本体操的创变要求，比如说在做侧上举的时候。那就是如果又抬后腿，又得把这个侧平举姿势控制得很好，所以你的肩背的这个肌肉、手臂的肌肉都是要一定的控制一下。对，控制在这个耳朵旁边侧上举，然后再去抬腿，所以整个背部的肌肉是收紧的，
0: 绷紧的，
1: 肩胛是收紧的，然后核心是收紧的，臀是收紧的，大腿是收紧的，所以整个背部的肌肉链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那这样的练下来以后，你就会觉得踢腿运动又有效，对我们又还有好处，但是是有点难，但是通过锻炼是可以提高的。
0: 所以尤其有一些可能平衡能力稍微差点的朋友，咱们能不能循序渐进？比如说我们侧面踢腿，您刚才说45度最好，我稍微低一点。
1: 没问题，
0: 向侧方低腿，哪怕我有时候踢不到位，我就是基本上是抬起来一点点，
1: 点赞，
0: 可不可以？尤其老年朋友
1: 特别好，就是这个就是跟我们自己个人的能力。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我还站不稳怎么办？我们做一些其他在家里可以做的辅助练习，比如说我扶着椅背做后点地，然后抬腿。然后或者是可以直接抬，因为有了这个扶持以后，但是要注意不要依赖前面的东西，它只是帮你保持平衡，你的身体还是要去找那个控制核心那个。所以这样的话，就老年人在家里也可以做，那年轻人就可以，比如说我办公室坐久了，臀部也松弛，背也松弛，大腿后边也松弛，我们没事站起来扶着办公桌，
0: 对，
1: 或者不扶，你就来个30次。
0: 对，
1: 是吧？加强我们臀大肌哈，这可是我提臀大法。平时在单位，自己在工位上，这个都是可以锻炼的。
0: 没错，
2: 踢腿运动不光是把腿抬起来，我们在做的时候还要有意识的让支撑腿稳住，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直立，踢腿的方向要正，落地要轻，这样才能练到下肢力量和髋关节灵活度，提升平衡力。掌握好要点，我们最后跟着张老师的口令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1: 踢腿运动好，注意我们的核心收紧，然后踢后腿的时候方向要正，保持侧上举啊，2、3、4、5、6、7、8，核心收紧，然后蹲的时候注意啊，不要超过膝盖脚尖，保持四带。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拿起手机参与到我们生活圈在新媒体端的各项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节目。观众朋友们，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干嘛？干嘛？应该的嘛。
9: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青海省西南部马治县境内的无人区，盗猎藏羚羊、盗采矿产资源案件频发，因当地幅员辽阔，公安警力有限，马治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副县长多杰带队，以县经济发展公司人员和民兵为基础，成立武装巡山队。那时我刚从警校毕业，就被借调到巡山队，负责监督执法、移送嫌疑人等工作。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调动意味着什么，第一次了解到那个让我一生都魂牵梦绕的地方——柏拉木拉。

0: 等着吧，枪，枪，准备好，好，炸死子弹！枪打得不准，这干什么用的？啊！我们去。
1: 老四，老四，
0: 哎呦妈，哎呦，
1: 我也没子弹。

你个贪吃的小家伙，怎么跑这儿来了？啊？哎，别动，别动！哎，腿缠住了是不是？别动！啊？好好好，这就回去带你找阿姨。下次你再乱跑，小心一口被狼给吃掉。

0: 阿弟，今年路马的，也够熟。哎，土巴土了，你做黑的吗你？伊了哪个有马的？俺们叫你哪个的？今年马的也够熟。阿妮，等你，也够熟。阿妮，你是老弟，土的毛家那么大，
1: 吃起路的。
0: 家家通，哎，搁进去。家通菜呢？你路吃的？
2: 哪里用过了呀？
0: 谁敢要的？你一个的。

0: 见。
1: 回来了。嗯。
0: 谁送的？
1: 帮人找羊，找错了。哎，鞋怎么破了？
0: 不知道弄的，没事，不疼。
1: 不疼啊。啊，
0: 我先把枪放上去。啊，一会儿我给他找主任。哎呀，
1: 哎，我来。啊，
2: 我们都回来了，你回去休息吧。
1: 休息什么呀？都闲了十多天了。
2: 哎呀，留着力气写报告嘛。哎呀，动脑子也很累的。我们这次做了12天。哦，抓了15个人，放了13个，都献上去。保证从头的人来关心关心我们。
3: 我还打了2个人，拿走了他们的亲红嬷嬷。白警官，都献上啊！
4: 哎，蓝驴的叫声总是最响的，
5: 不要理他们。小白，来，这俩交给你了。
1: 剥皮子啊，抓到现行吗？嗯，
5: 后来路上经过卓岩湖，这俩正挖坑埋皮子呢，罚款已经交了，你一会儿送去公安局吧。
1: 这回又没抓到枪手。
5: 枪手被抓到是要判刑的，这些人贼得很，早跑了。
6: 周峰，给点飞火吧，给点飞火。
5: 这是。
2: 哎，知道了，俩都喊了一路了，来，拿着。你面子怎么洗了？
1: 都脏成这样了，还不洗洗？
2: 小白，
1: 啊，
2: 我的被子呢？
1: 你那被子都快硬成石头了，我拿去给你弹了。
2: 那今晚我干什么？
1: 干这个，自己找姨妈大婶要吧。
2: 这个怎么干？
4: 什么？
5: 哎，看啊，从这夜开始一直到最后，是这次巡山的记录，拿去写报告用。我记得比较详细，你可别什么都往上写啊，给。
1: 我不写了。哎，
5: 三八扎座他们不是冲你，他们只是不想被管着。我在县里头管他们的时候，他们骂我骂得更难听。
1: 我知道他们什么德行，习惯了。不是因为这个，我是要调回去了。
5: 决定了。
1: 嗯，走了。完了，队长去哪儿了？

杜副县长，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杜副县长，这门坏了，你得从那边上。

0: 你终归是看的，给你看。杜副县长，送你去哪儿啊？
1: 徐先生，拿钱。
2: 开车。
1: 早就说好了，那3万块钱不能再拖了。队员的工资3个月没发，油钱一直拖欠，现在连队员的吃饭都成了问题，指望罚款填窟窿已经填不满。
2: 这次去市里的请款单都在这里，你的也在里面，没批，就批了一个赈灾的，这钱你要吗？
1: 你别跟我来这套。巡山队的那笔资金

0: 这个月迁就答应要给的，是县里集体决定的，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哎哎哎，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我就要跟你掰扯掰扯了。到底是谁先说话不算话的？啊，当初为什么要批准成立巡山队？为什么？给你的公章上写的什么？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你自己理解的军令状，第一年开发公司成立。 第二年从县财政断代，自收自支；第三年给县财政做贡献，这些还做不作数？我问你，这些还做不作数？现在山里盗猎的情况很猖獗，藏羚羊再被这么杀下去，就要绝迹了。难道这个事情我们就看着不管吗？
1: 那开发的事情还干不干？
0: 干
1: 啊！
0: 你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干。
2: 去年，县财政收入200万。
1: 支出1000万，我都没法交代了。我这次去，是领导说扶贫补助下个月就能到，不过也跟我提了，农业税的事。
3: 今年人大提案不是申请减免了？
2: 是申请减免了呀，可是还在走流程呀。
1: 那巡山队的钱呢？
2: 我不喜欢闻烟味啊！
0: 停车。

0: 哎，你们这车子坏了，麻烦你帮着推一下。
1: 这两个人嘛，批子没有嘛？
2: 过两天他们会送过来的，还没清点完呢。
1: 俺们回回都这样，叫人不叫批子呗？
2: 回回不是最后都给你送来了吗？关键是得摊开了晾晾，坏了的还得烧了。现在给你弄来也行啊，都堆你这儿，只要你不嫌臭，几百张呢，你要吗？
1: 算了算了，关键是，你把这两个人弄过来哈，批子批子没有，再加上这吃桌子喝桌子，农业有关呗。 你瞧瞧，我这两个饿得像个狼一样着。下次啊，让他们吃饱再送过来。啊，签字。
2: 我还没吃呢。
1: 哎，这丫头。

0: 年希望弄个真的是水活
1: 干真气阿尼这都结构的呢
0: 我那都结构的呢这都结构的呢
1: 阿尼这两都结构的这都结构的
0: 你都结构的还可以吗这都结构的呢

0: 本人基于工作考虑，申请调走。
1: 嗯。
0: 你考虑的什么？
1: 我想进山。
0: 会有机会的。
1: 又糊弄我！这都一年了也没让我进过山。当初你从治安大队挑我的时候，我就跟你表示过，既然你们借调干警指导工作、打击盗猎，我就是要跟你们进山的，别让我在家里干待着。

0: 你当时答应的好好的，可结果呢？光让我管生活、写报告，啊是，都带我去青藏公路上查了两次车，那这就算进山了吗？还美其名曰重视我。对，写报告的时候我最受重视了，他们几个轮番的盯着我，生怕我把他们胡作非为的事情给写上去，给你们惹麻烦。
1: 什么？
2: 咦。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了。
0: 回去问你妈妈好。
1: 怎么也不挽留我。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0: 现在难得有牧民知道生孩子了要提前来医院，放在以前都是我们自己骑着马去牧区给他们接生。
1: 是啊，现在知道来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要是能扩建一下院区就好，这病人们都搭着帐篷在这院子里住着，卫生条件总是不太好。
2: 邝总吗？邝总吗？谢谢你哦。哎呦，这个你拿，这个你拿着。钱没有了，医药费不够着，这个你一定拿，这个、一定拿着。
3: 挂针器，哎，
2: 我呀，挂针器，挂针器，
1: 挂针器。
2: 我呀，哎呀，
1: 哎呦，刚洗的手这么大。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医院人手不够，但我爸妈他们想让我回市里，这个编制也是他们好不容易才办下来的。

0: 七小时，这肉你拿回去吧，就当是补给你的工资了。不用，老师，你还是留着分给大家吧。拿走吧，三个月都没发工资了，我知道。没编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1: 哎呀！哎，我来，我来，回来了。
2: 贺主任，下班了。
1: 哎，阿妈，下班了。你们这次走的时间有点长啊。是啊，
2: 12天了吧？
1: 就这么久吗，阿妈？阿妈，上次给您的草药您用了吗？
2: 喝了，喝了。
1: 阿妈，那是煮了热热的，敷膝盖用的，你咋？

0: 喝了呢。
1: 那多浪费呀，都是好东西。
0: 对，你怎么不看着点呢？
2: 没事，让他喝吧，喝不出病来。

0: 什么点了，你还浇水？你要是把咱们县城的独苗树浇死了，你小心信长来找你。
1: 我都这么浇了好几回了，这树没硬着呢，都来了啊！做首幅拖了3个小时。
0: 妈，
1: 我才回来啊！
0: 哎呦，行长留我家了个包儿，来，
1: 就买了3根黄瓜，看蔫成这样了。
0: 我满县城都跑遍了，这会儿哪还有绿叶菜了？就剩这3根黄瓜了。黄瓜就黄瓜呗，黄瓜不能绿豆。谢谢。谢谢。谢谢。哎，你们今天将就着吃，明天再来，我早点去买。
2: 这衣服挺好看的，哪买的？
0: 报纸给我。南方带回来的。哎呀，你们要是都住在县里就好了。 这样啊，每天都可以来你们张阿妈家蹭吃蹭喝的，也不用一趟折腾3个小时。
3: 要住县城要花钱呢，而且美村村离无人区近嘛。哦，嗯，不见得3个球，开到无人区不还有一天吗？主要是县里太抠了。
0: 那肉够不够啊？我们家管够，反正你们张阿妈的医院啊，不发工资，光发肉了。
3: 我们吃肉可以吗？有一个家伙不吃肉，
4: 我吃面就行。
3: 我先买的鸡蛋，我给你握一个吧。好，好，还有谁吃鸡蛋？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0: 上两年小学，你见过上两年小学的经理吗？啊，
1: 坐坐。哦。
2: 你妈大声的样找不到了，小白找了一只，他说就是这一只。
3: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我能当哎，我完小毕业了，还在准备成人自考，肯定比他好。
0: 照你这么说，我弟的学历比你高，高中毕业。哎，志远，哎，你看，哎，给你找了份新工作啊。
4: 我可不去你们那，你们那儿啊，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5: 姐。我还上过初中呢，不行吗？
0: 你也不行，年纪太小了。
6: 对，等开发公司成立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警察了。小白，你也可以回你的公安局了。
7: 我是。
0: 不会的，我不会等到那会儿了。我要调动申请，多姐已经签字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8: 就下午啊。等我把申请调到局里，局长签了字，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当然了，局里肯定会再派一个人来，他的报告一定写得比我好。你们满意了？
6: 其实大家还是更
2: 更喜欢你。
3: 是的，我们都喜欢你。
5: 姐，我也喜欢你。
3: 我们都喜欢你。啊。
0: 靠着你们吧。晚了，你们以后再也不能来我们家蹭吃蹭喝了。妈，以后你清静了啊。
2: 是真的吗？
5: 这样吗？我们还可以来吗？
8: 我们家他说了不算，钥匙在哪都知道，你们随时来。哦，
5: 来，
9: 最后一盆了啊！
6: 哎，你吃吧。
9: 我不吃，不吃，过边吃。
6: 东对方，东对方。
9: 走了，
5: 妈，走了。
8: 哎，你去哪儿啊？
9: 我有事儿，出去两天。
8: 哎，你身上有钱吗？你快装点钱。
0: 我有拿吗？
8: 我你别管了。哎，你等等你姐。
0: 白吉，站住！
5: 干啥？
0: 你干啥呀？一天到晚往外跑。
9: 我有事儿吗？我挣钱的事儿。
0: 你挣什么钱？你挣钱。

0: 说了啊，你最近老是不吵架，你能省点心行不行？拿着，省点吧。
1: 我现在能挣钱，拿着，给妈买点东西。
0: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1: 你拿着吧，先拿着，我赶不上车了，走了。
0: 上哪去？你
1: 快回去，回去，走了。

0: 打架了，动刀子了，赢了还是输了？
1: 赢了，下来吧。
0: 尤其是不可以动刀子，听到没有？
1: 嗯，知道了。
0: 回屋写作业吧。
1: 我能先回酒醒吗？
0: 可以。
1: 喂完马，快来吃饭吧。
2: 我要。

0: 多杰，真签字了。嗯，签的可痛快了，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你们俩性格真像，都是倔人。嗨，只要你自己想好了就行。张院长，
1: 嗯，
0: 咱俩说话就别绕弯子了。你这意思，好像希望我留在巡山队似的。 我只是希望你能跟着多杰工作，他是个可靠的人，你能跟着他，妈更放心。我发现你老说他好话，我可一点都没觉得这个人有多可靠。一年了，每次跟我说话都不超过5句，要多冷淡有多冷淡。我感觉。
2: 他很讨厌我，
3: 你只是不了解他。张院长，哎，局，哎，
2: 小贺，小贺，
3: 哎，
2: 你怎么才来呀？你吃饭了吗？
3: 我来叫他们赶紧回去。
2: 啊，有情况了？
3: 有情况。
2: 别说了，别说了，
3: 两辆车，有枪手。
4: 三哥刚满多了2根，加厚了没有了？我把原装的换上了，凑合能跑吧。
3: 现在就能跑几天？
4: 两辆车，能撑3天。
3: 董事长，董事长，
5: 队长，
3: 你去巡逻站借辆车，来3本生汽油，再买点吃的。明天晚上我们在卓源后碰头。先得给批了点钱，如果不够的话，自己想办法。
4: 知道了，放心吧。
3: 别带刘宝强。
4: 对。
3: 你干什么？你已经调走。

0: 你让我进山，我就不走了。
1: 赶紧热身，
2: 侯爷。
3: 哦，
1: 小贝，前面风太大了，你快别吹跑了。

0: 哎，哥，切了，你就多给我们一点嘛，两百升油太少了，起码也得300升呀。这样吧，方便面我给你多拿一下，就当我送你们的。汽油实在是没办法再付账了，我们已经拖了3个月了，我们去棉麻公司买油，人家也是要先钱的。
1: 保姆，我们车的火花塞坏了，有新的吗？
0: 没有，还没到货。
1: 哦，那有砂纸吗？砂纸有，我给你找。你给他加上吧，100升的油钱，下个月我来付。
0: 用不用给你写个字据啊？
2: 不用了，你的话神佛都听到了。
3: 好了，你试试。姐，好了，上来吧。还是你有本事，你这个本事，天天待在地里太可惜了。
0: 走吧，应该能撑过这一回。不过，最好是换一个新的火花塞。
4: 不行，姐，你还想进山吗？
0: 不想。

0: 关于你调动的事，我很难给你建议。你已经长大了，有能力做选择了。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岗位，无论是巡山队、治安警，还是户籍警。但我不希望你仅仅是因为觉得现在的工作没有意义而去申请调动。如果觉得它没有意义，就去找到它的意义吧。爸之所以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也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专注在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一个做了一辈子派出所民警的普通人。最后，没有人说他不是一个好警察。今年过年回不去了，有演习任务，代我照顾好妈妈。辞职敬礼，白晨。
1: 姐，你看，怎么样？
2: 真漂亮。
1: 现在是张丽阳清晰的说，也是杨默最好最好的时候。等繁殖期过了，羊也特别特别的多，那些多来的会在固定的路线上等着，一打就是上百只死者。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赶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

0: 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走起去看。
1: 多杰要是看到你把我带进去，肯定会骂你。
0: 骂就骂嘛，打都打过，没事的。
1: 我发现你们都那么听他的，为什么？
0: 你觉得他不好吗？
1: 哼，就那样呗。
0: 哎，他可是满志县的大人物，我要是出去跟朋友说，多吉都这样打我骂我，他们都觉得我很好。
1: 不会吧？
0: 真的真的，你不知道，以前他在乡里分草场啊、救灾啊，只要是他说的，所有的牧民都听他的，他很公道。建山里，你那个大衣不管用，穿这个吧。

0: 头疼啊！
1: 嗯，要的。实在是疼受不了，就吃这个，让你脑部血循环一下。
0: 反正你现在还不……
1: 等风够知道了，我们就……啊啊

0: 我是演员李光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怕啥呢？快干活去！
2: 让开！我要回家。
3: 怎么？
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5: 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6: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7: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8: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9: 对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有吃的和汽油。
1: 是孤男。

Oh, here we go.

0: 我要回家，
1: 干了，让开！我要回家。
0: 高娃怎么这么多东西？有种什么用啊？今天是董志邦，明天不知道轮到我们哪一个了。哎，你也不干了？
1: 那你们说，羊的命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2: 多头子说喝点山里面，你这么做就不是董志邦的兄弟。
0: 还要听你们去吗？他们人手一把冲锋枪和半自动，子弹打不光，咱们呢，就这几把破枪，子弹没等出山就打光了，就是让你找到他们。
3: 用什么？用石头吗？像董志邦那样？
4: 我听见不像是。楼下怎么了？
3: 小刘和金明有错，大嫂跟他们打起来了。那你怎么不去帮忙？
4: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警备器还没还我，
3: 我还没看完呢。
4: 我现在就要。

0: 你要走？
1: 你不是也要走吗？
0: 单枪出去吧，别走门了。

0: 我们正在组织抓捕，在哥要道设卡，但是现在犯罪嫌疑人还没有被抓到。 这次事件，我负全部责任。出发的太仓促，来不及准备足够的物资，导致了东芝坝和白巨桶秩序险。组织上怎么处分我，我都接受。巡山队的困难，县里都清楚，县里的困难，多副县长肯定也清楚。这个会，不仅要分责任，还要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
1: 李县长，你先说说吧。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成立了一年半时间，县财政共拨款4次，总计23万6800。没错，成立之初引入过外部企业，尝试开过银矿，但是。 因为勘测报告不准确，矿石质量不达标，最终失败了，还欠人家企业100多万。除此之外啊，没有出具过任何一份有价值的探测报告。所以我想问问多杰副县长，你们在干什么？我的工作有失职，我承认。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发现无人区并不是想象的那个样子。 所以工作的计划和内容必须改变。现在的博拉姆拉不是什么无人区，里面的人多得很，打羊的、捞蠕虫的、采沙鲸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现在最迫切的，并不是发展，而是在这个里面连最基本的法治和规则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2: 谁拦着你打击犯罪了？谁拦着了？我也知道里面乱。
1: 可为什么会乱？还不是穷闹的，还不是因为县里的经济发展不起来，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好日子？人有满足的时候吗？人的欲望就跟无人区一样，无边无际。
3: 好了好了，吵架不解决问题。林县长，说说你的意见吧。
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把县里边对巡山队的资金支持都节省下来，重新组织地质勘探队，迅速交出一份勘测报告来。
3: 那就按组织程序，民主投票决定吧。同意林县长意见的，举手。

0: 6票通过，下一个议题。
1: 周先生，下一个议题。
2: 西海商会的冯克清最近联系我，想组织一次马志县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察访问。
1: 我记得这个冯老板是做餐饮的，他也开矿吗？
2: 我猜就是个中间角色，牵线搭桥。
1: 想在中间挣点好处费。不管怎么样，都是难得的机会啊！海拔这么高，你把人接待好吧。

0: 你们都不收，哦，那我先收。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勃拉姆朗的土特产，大家分一下，好东西，值钱。
1: 涂谦，你这是干什么？
0: 我不浪费大家时间，你们没法自己去看，我就拿来给你们看，勃拉姆朗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1: 藏历央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稀物种，在东直巴牺牲的现场，盗猎的打死了三百六十四只藏羚羊，有一百多只还没有剥皮子，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这一张羊皮子，黑市上卖八十美元，折合人民币六百多块钱。老百姓干一年才挣多少钱？这是多大的诱惑！
0: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盗猎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过不了多久，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打绝了。那剩下的是哪个？沙湖、野牦牛还是雪豹？等到这些都被他们杀光了，青藏高原上还能剩下些什么？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我是说过，光靠牛羊，我们搞不上现代化。马这些只盯着牛屁股、羊屁股，没有出路。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牛羊都保不住了，同志们！
1: 我是马志县委常委副县长，我服从县委民主投票的决定。资金可以断，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没有人做。
2: 如果县里不同意，我就带着那些孩子们，以民间组织的名义，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多谢同志，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勃拉姆拉不是你一个人的，你是在这逞什么英雄？好了，都坐下，坐下。

周副县长的发言有道理，盗猎行为是违法犯罪，打击犯罪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林县长，你说呢？林县长刚才的意见也是为了县里的发展做长期打算。周副县长，你觉得呢？ 至于是否保留巡山队的问题，县委可以重新讨论表决，但是县里要看到成果。这样吧，我说个期限，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不管你的勘测报告做到什么程度，是50%。

0: 还是30%都要交上来，这样招商引资的工作才可以推进。我们也好再向上级汇报，给巡山队申请更多的支持。
1: 好的，书记，巡山队吞矿的计划不会改变。
2: 三宝，站住！三宝，站住！你干什么？
3: 你也要走？
2: 你说我是坑大汉子？三宝，
4: 你一直说我们做的事情有意义，你喜欢跟大家在一起，你为什么要走？
2: 你已经怕死了吗？
3: 我不怕死，但是我来这里工作就是想要一个编制，难道你们不想要吗？
2: 我就不想要了。
4: 站住！队长不是说了吗？等经济开发区成立，我们大家都有编制。你不是队长吗？
3: 从队长提告上那天我就来了，说我的一年成立经济开发区，高运输技术开发公司、烟叶公司，我们都会有工作有编制。可是从半年以后到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呀？追那些打洋的人，抓淘金的人，今天干出来100个，明天进去200个，县里给的钱花光了，一个月200块钱的工资，每次要拖到4、5月才给。我想在队里考上成人资格，以后当不了经理，就当个办事人员也可以。现在就是考出来了，难道还要进去跟你们抓到来的吗？抓到来的能抓来编制吗？现在还跟我说编制，你们信吗？
5: 我今天我就是你
3: 都过来，我
5: 亚春不许打人。
3: 三宝，你天天横着说，大队里的血脑狗都到那去了吗？我问你，队长是不是好人？
2: 当然是。
3: 一个跟着是队长跟着藏。
2: 哎，不要啰嗦了，快说。
3: 好人跟着好人，你不跟着好人，难道你想当坏人吗？
2: 队长去县里开会了，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我们一定会被嘲笑的。那现在做和明天做有什么区别呀？

队长。

0: 这是给董志宝的钱。
1: 阿姨没有要，你拿着吧。
0: 不是给你一个人的，还有谁走了，你看见他们，给大家分一下。

0: 心里都咋决定的？谁在动车？白俊呢？
1: 在队里。
0: 车钥匙呢？

0: 喂，干嘛？你干什么？找我这么大，你让车？放开我！我要进厂找门禁。
1: 谁进的厂的？
0: 山里不上锁的，我申请厂，我要全县直交。
1: 干嘛？
0: 爸，
1: 爹，今天还偷东西，
0: 我是借用，我会还的。
1: 没有交通这么麻烦，
0: 你上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什么时候打过招呼？
1: 啊。
0: 我知道，白吉干了那些事情，他就该死在里面。可那是我弟呀，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他带出来，不然我没法向我妈交代。

0: 你打算去哪里找？这是出事的地方，卓元武，白气就在这附近跑掉的。要想走出去，最近的方向是往东走，走两天可以到青藏公路。我顺着这条线路去找，来回需要3到4天的时间，吃的、用的还有油，我都带够了。
1: 这不胡闹吗？你里面一遇到暴风雪。 你连方向都找不到，你遇上盗猎了怎么办？我在警校射击成绩优秀，地图上不会告诉你哪里有沼泽。陷了车，你自己怎么拖出来？遇上狼群，一只枪过吗？
0: 你们说的我都知道，但是我必须进去。 哪怕只有1%的可能找到他，我也得进去。要是你的家人困在里面，你进吗？你们进吗？对这情况困难，进一趟山不容易，这是我的私事，我没有理由麻烦你们。我的计划是不够周全，但永远没有计划周全的时候。
2: 有任何后果，我自己承担。你们原计划什么时候进去？
3: 原计划冬至报丧礼之后就进去，现在该走了。
4: 他的这些东西都有用，都带上。
2: 我也。
3: 你是不是以为队长会把白旗扔在里面不管？
5: 当时情况太乱了，应该和冬至八都倒在地上。
2: 我们只能先把你们俩运回来。
6: 走，全队需要半分钟的，哥，出发了。
2: 走。
0: 小心。
6: 只要你在队里，就是我的队员，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0: 明白了。

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梗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走起去看。

东芝巴离开了。死亡有时就像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出了趟门，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就再也不回来了。上一次有人从身边离开，是父亲值夜班遇到了逃犯。

游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无人区还是有人的地方，意外总会到来。所以董志八，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找到了，我想带着你的眼睛去看看明天的太阳，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直到我最后一次看到日落的那天。

0: 阿爸。
1: 哦，你回来了。
0: 嗯。
1: 你阿妈呢？
0: 去医院了。
1: 她去医院干什么？
0: 看病啊。
1: 她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0: 不知道。
1: 你怎么不陪她一起去？
0: 你不是也没去吗？阿爸，你刚才拿了什么东西？
1: 哦，我在找一本书。
0: 那不是书，我看见了。
1: 啊，阿爸撒谎了。阿爸刚才在找。
0: 是秘密吗？
1: 是阿爸的秘密。你能答应阿爸吗？别把这件事情告诉你阿妈。
0: 好。
2: 给你开的药记得按时吃，家里的药千万不要再乱吃了，羊毛一定不能再用了啊。
0: 哦，
2: 要垫卫生纸，卫生袋用之前记得蒸一蒸。
0: 嗯，
2: 浴巾袋你会用吧？
0: 哦，嗯，这个会用。
2: 好，赶紧回去吧，记得按时来复诊啊。
0: 我也，
2: 嗯，
0: 谢谢。
2: 嗯，
3: 呀，下班没回家啊？
4: 吃饭了吗？
3: 我来给您加个菜。
4: 豆豉鲮鱼？哎呀，多少年没吃过这东西了。
3: 你吃过啊？你不知道你妈是从哪儿来的？哦，对对对，南京来的大小姐嘛，跟我们这些土包子不一样。本来还想说得个稀罕物来给您献个宝呢，你要不吃我带走了。
4: 放下，打开，
3: 尝尝，
4: 怎么样？好吃吗？
3: 嗯，就是咸了点儿。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还挑上了。
4: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看见白洁吗？
3: 没有啊。
4: 这小子，这回出去几天了？
3: 哎呦。这回有个五六天了吧？
4: 上哪儿去了？
5: 进来，林县长。
6: 嗯。
5: 林县长，您这屋怎么这么冷啊？那个小韩没给您送牛粪过来吗？
6: 送了，我给县满小送过去了。
5: 哦，我那屋还有，我去给你拿点。
6: 哦，不用不用，你们屋人多，再说还有女同志，等这两个屋都烧暖和了。我这屋就能好点了。
5: 哎，
6: 啊，那个桌子上有一份减免物业税的报告，你赶紧拿过去给班子看一眼，我迅速组织个会。
5: 嗯，好。
7: 林县长，
6: 小冯，哎，不是说好的明天才到吗？
7: 听说明天可能有雪，我们就提前到了。
6: 哦，这位是
7: 啊，我介绍一下，这就之前给您提过的，腾达矿业公司的赵玉吉赵经理。
6: 哎呦，欢迎欢迎。
8: 林县长您好。马背上的县长，久仰久仰。
6: 马背上的县长不敢当，我现在啊是中部县长，就是乞丐县长。
8: 哎呀，真幽默。
7: 林县长，您这屋怎么感觉比走廊还冷啊？
6: 坐炉子旁边吧，暖和点。
9: 林县长是发扬风格，他把自己的牛粪呀送给县委的小了。
6: 采购牛粪的车跑得慢，还没到。
9: 哎，林县长，我去我那屋拿去。
6: 哦，对，你去。
7: 哎，不用不用，你看这不是巧了。

0: 赵经理来的时候啊，特意拉来两车煤，都是最好的无烟煤，车就停楼下了啊！是吗？啊，你看，喏，两车呢，
1: 满满两车，10吨，这下够您过冬的了吧？
0: 可太好了！哎，小张，
2: 哎，
0: 快快快，你这样，你把这两车煤啊分成三份，一份给县买小送去，一份给县医院送去。
2: 哎，放心，我马上去。
0: 快去快去！哎，
2: 赵经理，感谢啊！哎呀，我就，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说咱们，合作还没有达成，就收你这么重的礼物，
3: 你这不是客气了吗？
2: 我给你倒点水。
3: 哎，谢谢谢谢谢谢。哎，
2: 早就听小冯说，你们县里困难。
3: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坐，我来。
3: 哎呀，不来不知道啊，没想到这么困难。小冯给我的那一份地质勘测报告我看了。博拉穆拉地区的金、银、稀有金属很多嘛，哎，那怎么？李县长，我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你们这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呢？
0: 其实啊，愿意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来投资的企业家，我们都欢迎。
3: 嗯，
0: 而且我们相信小冯介绍来的都是有能力、负责任的企业。
3: 您说的对，我们西海商会啊，确实有几家优质企业想来马志参观考察，这样呢也好确定投资意向，就是不知道县里边方不方便接待呀、啊？

0: 喂，多接副县长他们巡山队电话怎么接不通啊？
1: 林县长，巡山队电话费欠费太多了，2个月前就停机了。
0: 胡闹！赶紧给我接通，让邮电局找我来要账。

0: 我是演员李光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白洁，
2: 白洁，白洁，
1: 危险！姐，
3: 什么？
4: 腾空没炸？
5: 喂，
2: 你把藿香锁什么锁？
6: 正中上锁，
2: 弹夹都生锈了，那么难用？

0: 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4: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5: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6: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7: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8: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9: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不是还没干完吗？我从家里牵来那头牦牛。
1: 忙着呢，午饭你做。队里没别人，别做多了，吃不完。
0: 好，我会带着牛奶，一会儿给你热一碗牛奶。
1: 欧阳。

0: 喂，又咋了嘛？
1: 爬不上坡，拧大了就转。哎，好，再不落，咱这混油门了啥？速度不严，长气的。翻过没有？
2: 没有没有，我气得好得很，一定是你给我学坏了哦。
1: 你吃怕吧？问你去看大夫，你也不能保证一次性就看好嘛。你把我发了对吧？
2: 那这次可不能再要钱了。
1: 你上次已经收了50块钱了哦，
2: 再不能要了哥。
1: 放下吧，我再给你看一下。我跟你说，补还零件啥都好放的。哦，
3: 那我明天过来取。
1: 欧耶，
2: 住！
1: 刚刚
2: 着急。
1: 要啥呢？
2: 有钱，有钱。

0: 姐亲了这，就是给你打理姐亲的前任，他们第三天都出来了，欠都结亲了。滚开！你想还咋收拾？啊！我不让他算计你这个。怎么公安喊着来？哎呀，这不啷个啦，真是连任呐！啊，你都干嘛？ 我一张屁子给7块钱，那我得等老板给我报告负责，我才能给你钱的嘛。那老板现在没有出来，问你就是说你报了3万张屁子，那我还给你3万张屁子的钱，我头是大了。
1: 哥，国哥，这次事闹太大，都闹出人命来。
2: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就给我拿点钱，我就赶紧跑了。我求你了，哥，求你了。
0: 你急啥子？啊，我又不是说不给你钱，等老板出来以后把钱都给你，啊。
2: 那都多少啊？
0: 你总得让老板在里面比比分身吧。
3: 再见，咱回不了，咱回家去，回家回去。
4: 饿了，有事了吗？
3: 这不走吗？擦着亮亮的。
4: 郭顺啊，郭顺，你真是一股啥都不想往进装的大锅呀？
5: 虽然别太贪心了啊，小心幽冥转莫名化。
6: 不是嘛，你们这蹲起要来气，这是假计费。当时咱
5: 干啥呢？要点钱。
6: 加多少？
5: 你说咱跟老板交代吗？
6: 啥咱交代？没咱那里现在就一个女的在，也没了200块钱耽误了事情，自己跟老板交代吧。去，
5: 快些。
6: 这就对了嘛。

0: 这么骚就够了。
1: 哎呦，这东西稀不攒紧着，
2: 那么都用来砸矿呢，砸漏都够了。
3: 夜了，长得像个土拨鼠一样。
4: 啊，别急，你这几天去哪了？我告诉你。
5: 停！下车！啊，
4: 别急，哎，别急，对面都好一点，不要面都受伤。
3: 白姐怎么了？
4: 不知道哎。
3: 面都是谁？
4: 收摩托车啊。
3: 怎么一点青菜都没有？
6: 哎呀，草有什么好吃的？哦，那你看着锅，我去看看有啥菜。

0: 你怎么没走？
1: 你怎么回来了？
0: 吃饭是为了补个肚子吗？喝奶是为了强身健体，穿衣是为了御寒保暖，念祈祷之言是为了吉祥幸福。小白，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呀？
1: 为了打你，少学渣从那一套，爱说不说，不说拉倒。
0: 我做了一个梦。
1: 梦见什么了？
0: 梦见我又编制吃上公家饭了。
1: 哼，像是你会做的梦。你要是想有编制，还是回家躺着睡觉来得更快一些。
0: 然后我还在梦里也穿上了警服。
1: 你做梦当警察了？
0: 不是啊，梦里经济开发区成立了，我是开发区的副主任。
1: 那你怎么穿警服呢？
0: 不知道，可能是总看你穿警服吧，就感觉吃公家饭的人都是有一线之福的，就像每个藏族人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刀。哎呀，我讲不清楚，你明白的。
1: 我不明白，有编制就要穿制服啊？那队长也没有制服啊。
0: 我还梦见了董志吧，他也穿着警服，他也很高兴。
2: 姐，姐，白俊。

0: 白雪，你说队长能同意我回来吗？你说他能同意我进山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看来我是没有希望了。我的意思是，咱俩在这儿说这些没用，你不如等队长回来自己去问他。
1: 再说了，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我进不了山？
2: 他要是能让你进山，这次直接就跟着贺清源他们进去了，那可是去找你弟啊！你肯定比谁都担心。
0: 我感觉我都快急出病来了。
1: 怎么了？
0: 我好像听见白姬在喊我，一声声的叫着姐。
1: 也许他在布拉木拉木谷地方想念着你，他心里的声音跨过雪山，传递到你这里了，是吗？他好像在喊着，让我快跑，还直接喊我大名了。哎，真奇怪，怎么连我也能听到白姬的声音？难道他也在想念我吗？
2: 白吉。

0: 快！啊！
1: 要！
0: 你说什么？

0: 我也说，我也说，你们枪呢？
1: 他们居然拿走了！哇，队长枪应该还在。
2: 走走，
1: 快点，
2: 站在这里，
1: 马哥，
2: 马哥，
1: 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哥，马

0: 怎么办？
1: 等一下，
2: 哎，走，走，诺克，
3: 呀，
2: 我刚刚看到诺克丢啊，看到
3: 呀，
2: 九、二、三、二、一，
4: 成功！

0: 我没杀人，我不回去。站住！
1: 我没杀人，
0: 回来，白姬，白姬，白姬。

0: 哦，多姐，哦，上班，我那个过来再看蝌蚪。
1: 耶，过阵车，
0: 过阵车，过阵车过了嘛？车来，
2: 罗家，
1: 来车来罗家。

0: 你很久没有用弓箭了吧？
1: 哦，
0: 箭法太差了，还放跑了一个。
1: 箭再快也快不过自己。
0: 小死金山，每个人都发枪，就你拿弓箭。
1: 好呀好呀，没问题啊，我以前还是射箭比赛第一名呢。队长，哎，这次多亏了小北，虽然我射得也不错嘛，但和他的枪法没得比。
0: 是吗？
1: 真的真的，那个金子一里胜天一地嘛，小北他要是进山了，能定是个渣错。
0: 现在有一个渣错已经够闹腾的了。
1: 哎呀，我说的是他的枪法准退，一大一个准。
0: 只要你这么说，他倒更适合去盗猎。
2: 我是警察，我当时在警校射击成绩可是优秀。
0: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警察，厉害着呢。
3: 你轻点儿，
2: 现在这样疼了，忍着点。
0: 上车，
2: 过来，上。
0: 你不去吗？
2: 你去吧，我这样回局里太丢人了。
0: 你要是进山，只会比现在更早，更不像样。
2: 那两码事儿。
0: 去吧，回局里还能洗个澡。你都多久没洗澡了？
2: 十天和二十天不洗也没什么区别。
0: 回去。白姬的事情，你还不告诉张院长吗？之前你怕他担心，不说也好。现在白姬从无人区出来了，再不说就不合适了。他的事情应该让你妈妈知道，包括你自己的事，也正好跟他商量商量。你可以问问他，同不同意你进山。
4: 你妈，你妈。你别生气了，那我当时那种情况也是迫不得已，我只能把它扔在那儿了。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别生气了，他没躲，他没丢，你看那镜子都在这儿呢。他现在就好好的待在美生村，我姐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你要不信，你随时可以去接他，我保证。
5: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呢？
4: 我
5: 真的是，
4: 我可以去。但我姐现在她正在气头上，我现在要是去，那肯定得打我。
5: 啊，好了，你不要那个机子乱逛，这个梵高和雪山会融化的，深山会生气的，知道吗？不要乱晃。
4: 那我给你抹点牛粪。
5: 哎，你不要开玩笑，赶紧不要弄坏了。哎，
4: 没事，我给你抹点。
5: 给我，不要弄坏了。
4: 给你抹点牛粪，
5: 给我。
4: 那你不生气我给你。
5: 那给我。
4: 你不生气我给你。
5: 给我，
4: 不要生气我给你。
5: 我要出去一段时间。下次回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没错，就托付给你了，阿兄弟。
4: 你去哪儿啊？去给人家放羊？
5: 我去种树。哦。
4: 啊？咱县有这种活吗？
5: 不是咱们县，我去甘肃种树。
4: 甘肃？这么远？
5: 有座大石井，就有座很远很远的路，知道吗，兄弟？
4: 那你怎么去啊？
5: 不是我一个人去，有车带我们去。先去天都，天都坐长途车去深圳，最后坐火车去甘肃，这还没算多呢。到了甘肃以后，还要坐长途车去玉庄县。听说那边的海拔比马之地太多了，阳气多的人都会醉，不知道什么感觉。应该阿妈娘的亲客去喝的差不多吧。
6: 我也想醉一次。 元素造一个。

这已经是我最后的衣服了。

0: 什么事儿啊？我这上着班呢，领导知道要扣工资了。你看什么呢？你说那个怂人也不嫌冻得慌，我看你也不嫌冻得慌。你没事，我回去了啊。
1: 姐，你来行。姐，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咱妈还不知道呢，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这个事儿不说也不行，你一直这么瞒着也不是个办法。可我又不想咱妈担心。虽然咱妈已经比很多人都开明了，但这个事情，它是个原则性问题。我
0: 你几个月了？
1: 啊？
0: 白君，你别害怕啊，跟姐说实话，那个人是不是你们巡山队的？
2: 白芍，你每天脑子里想什么呢？你龌龊至极！
3: 哎，
2: 不是这个事儿啊？
3: 不是。
2: 哎呦，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给我吓一跳！
0: 白妮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
2: 他挣钱不要命了。
0: 你胆子也大，
2: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妈说？
0: 不是怕她担心吗？当时知道了也只能干着急。
2: 是啊，话都让你说了。
0: 这白姐出来之后也没回家呀，不能让她继续野了。
2: 这次是她命大，下次就不一定怎么着了。
1: 姐，那咱妈那边怎么办呀？
0: 你说怎么办呀？我下班回去跟他说呗。哎，
1: 你说好，你说好。
2: 好事没一个着，
0: 再等着我啊。
1: 好。
4: 经现场勘查，引发爆炸的是硝铵炸药。房屋的主结构完好，只是在外墙上开了一个2米乘2米的洞口。据作案现场带回来的疑犯交代，是一个盗猎团伙对巡山队的打击报复，想把皮子抢回去。我们在距美僧村3公里的乡道边发现了在逃嫌犯驾驶的手扶拖拉机，现在正在附近展开搜索。还有给他们提供炸药的修车铺老板郭顺，我们去抓捕的时候店已经关了，人也跑了。局里已经把郭顺的特征通报给青藏公路沿途的卡口了。
5: 万幸啊，这次的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善后的事情，林县长。
6: 哦，我已经向财政局申请了仓库的修缮费用，不多。
5: 等扶贫补助到了再补一些。最近接连发生巡山队员牺牲和仓库被炸，安全形势很严峻啊。
7: 陈书记，林县长，我要求给巡山队全员配备半自动步枪和76耳子弹。
6: 哎，我记得你们缴获的不是有枪支和子弹吗？
7: 我们缴获的枪支和子弹大部分都上交了，每次进山的子弹都得数着用。这次要不是留守驻地的干警枪法好，后果不堪设想。我申请我们对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有全部的使用权。
5: 多杰同志提的要求要重视，大家的意见呢？
6: 对于枪支子弹的完全使用权，我同意。但是，经过这个事件，我个人认为，女同志待在巡山队不太合适。是否可以调配男同志到巡山队指导工作？
7: 这样吧，我回去看一下，派一个男同志过去。如果多杰副县长有需要，我这里可以加个人。
8: 加人不需要，我养不起。关于女同志的去留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尊重白局的个人意愿，我不能替他做决定。
9: 哎，多杰，枪支弹药的事情我会想办法帮你们多要一点。老史抠门，我替你多催着他。
10: 我替孩子们谢谢林县长。
9: 哎， 你跑什么？我又不找你要报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7: 不追报告。那你找我找什么？
9: 白菊的事情吗？他是去是留，进山不进山，你是他的直接领导，你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反正原则上一切是为了巡山队探矿服务。
7: 哎呀，老林，你知道我最烦开会了。刚开完一个会，你又找我开小会，有话直说嘛。
9: 白菊的身世我们都知道嘛，他留在巡山队我同意，但我个人意见是不能进山。
7: 早冬是为了招风，花开是为了留宠，你能管得了风往哪边吹吗？
9: 那你说我们就
6: 反正你自己想清楚就行。
2: 这个药你拿着，
3: 店长
2: 吃两次，早上吃一次，饭后15分钟吃啊。喝热水，别再喝水。
10: 燕子，哎，跟我回家帮我拿点东西。啊，
2: 拿什么东西啊？
10: 央金家两个孩子带的衣服不够，我给他们找一点。
2: 哦，行。
10: 给。哎
2: 呀，他们的衣服您都留着呢。
10: 这是白春和白吉的。那还有一箱白少姐俩的，前两年被我给送出去了。
2: 哦。这件太大了吧，央金那两个孩子穿不了。
10: 大没关系，让他们拿回去，孩子长得快。
2: 好，
10: 你这个，
2: 哎，哎呀，老师，你手艺真好，这赶上缝纫机缝的了。
10: 这手术台上练的，人豁开肚子都能给他缝起来，缝这个小意思。
2: 好，
10: 那还有。
2: 哎呀，这条太破了，你看看这，
10: 这是白吉的，小时候老爱打架，还总打不过人家，他不敢找我，每次都找他哥替他出头。
2: 这看样子啊，这没少输啊。
10: 有一些是我给打破的。
2: 啊？你怪不得他不敢找你，这你每次都打屁股啊。
10: 这是过年放炮让火星子给崩的。你看，你看，火烧火燎的，这条太破，不要了。嗯嗯，小时候啊是个小皮猴，大了是个大皮猴，
2: 他这叫闯事，
10: 丢吧。

0: 哎，起来！啊，起来！看看这路不对。啊，
1: 那里不对啊，
0: 这条路不是去天罗市的。啊，这条路顺着往前走，就是要把我们送进博拉木拉呀。
1: 不会吧？
0: 把我们送到那儿去干嘛？那里面连个剪影都没有吗？
1: 这不会是抄近道了吧？
0: 抄什么近道？我认识这条路，这就是去博拉木拉的。
2: 这不对劲了。
0: 博拉木拉是无人区，怎么说的和你去过一样。
2: 我姐是警察，我跟她进来过，你们不信我也得信警察吧？
0: 那现在咋办？
2: 那现在咋办嘛？
0: 我们现在
1: 他下什么？赶紧跑！
2: 啥动静？后面啥情况？有人跳车来！
0: 站住！站住！站住！你跑！兄弟，
2: 别动！
0: 快点，快！
2: 飞机！
3: 你去药房再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然后我去那边给他们再量量体温。
4: 张院长，
3: 你妈，跟谁打架了？
4: 我找张院长。
3: 张院长忙着呢，你先跟我说你伤哪儿了？
4: 不是我，白吉。
3: 白吉被抓走了。白吉怎么了？白吉不是刚从无人区出来吗？怎么就被人贩子拐了？他还去无人区了。
4: 你敢当我，你不告诉我？
3: 不是，我想下班回去跟你说的，谁知道又出事儿了。
4: 快帮我，
3: 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

0: 又折断人，
1: 快醒！

从外。

0: 警察同志，我们是超载来还是超速了？
1: 有人举报你们贩卖人口。
2: 误会，误会呀！我们是水泥厂的，这是从厂子里面跑出来的工人，他们都签合同了，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儿。哎呦！
1: 队长，过去，去那边。
3: 警察同志，救救我！
4: 警察同志。

0: 警察同志，
1: 那快给我解开解。

0: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日新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0: 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兴盛。
6: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侠武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是仗仗从

0: 来就没有过银子，
1: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
2: 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数据显示，我国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内外循环更加平衡。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正在举行，第三个比赛日，看解救人质科目高手如何过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或将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军方表示，攻击核设施意味着扩大战争。21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2: 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3: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国家安全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行为习惯规范程度较高的占比持续提升。此外，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遏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近年来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近年来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正在成为现实。
1: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内外循环更加平衡。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五感通关将成为常态。
4: 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维军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内外循环更加平衡。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增加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十五五”时期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系统性提升海关现代化水平，保障进出口货物既通得快又管得好。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升级旅检智能系统，实现进出境守法旅客无感通关，继续发起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等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的梅龙大地女神行动，为全球海关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5: 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无感通关成为常态，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保驾护航。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今天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
2: 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1: 今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人数均同比增加。
2: 三项社会保险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六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超过2990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运营规模达3.42万亿元，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1: 今天上午10:54，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型、东坡17-20型、西光2号01型、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2: 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3次飞行。
1: 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尖端

0: 到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入第三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科目是解救人质。
1: 特警队员们将完成狙击枪射击、高楼索降、破门解救人质等一系列高难度任务。
2: 今天的比赛科目是解救人质，每一组是由七名特警队员组成的，分别是五名突击手和两名狙击手。现在两名狙击手是先行出发，他们迅速地奔向前方的狙击楼，分别要爬上三楼和四楼的位置，将要对远处的200米和280米的两个目标靶进行射击。第一枪开响之后，在起点处等待的五名突击队员随即出发，他们奔向的是即将执行解救人质任务的轮胎房，开始破门。轮胎房里一共是有五个房间，五名队员呢要进入其中的五个房间，分别是三个明房和两个暗房，每人手枪里都有一发子弹，都要对自己的一个目标靶进行射击。狙击任务是已经完成了，非常快呀，这两名选手到四楼通过索降的方式回来，我们看到这一队的速度非常快，现在他们手里搬着的是一个80公斤重的假人，现在已经完成了比赛。这一组的速度应该是非常快的。解救人质的项目它非常考验七名队员之间的协同，它的容错率非常的低。明天的科目呢是追捕突击，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发回报道。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针对台陆委会近日威胁岛内民众审慎赴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表示，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民进党当局却罔顾事实，欺骗恐吓，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3: 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一至六月，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就业、旅游观光。我们依法维护来大陆的台湾同胞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广大台湾同胞平安顺利往返两岸，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0: 这两天，天津、河北、陕西、安徽等地迎强对流天气，
1: 多地出现强降雨，局地有冰雹，短时风力达15级。
4: 今天清晨，天津市中心城区普降大雨，伴随短时大风，影响早高峰出行。天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大部分地区将出现1小时3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局地有冰雹，伴有6到8级大风，局地短时大风9级。河北多地近日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大范围降雨并伴随大风，局地风力达15级。石家庄、保定多条高速沿线出现树木倒伏，经快速协同处置，通行秩序很快恢复。昨天，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再次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陕西省咸阳市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部分地区出现局地短时暴雨或冰雹，造成农田积水，对农作物造成损害。昨天，安徽潜山市出现持续降雨，多个乡镇部分低洼农田出现积水，当地水稻正处于分叶拔节期，持续深水浸泡会造成减产风险。
5: 昨天晚上雨落得特别大，就全部淹了。现在如果再冲破的话呢，季节完了。能救多少是多少。
6: 等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电煤站呢，就全力开机排水。如果是浑水啊，淹的时间比较长啊，肯定那个清水。
4: 受降雨影响，昨天安徽岳西继318响长段道路及部分村组道路边坡出现塌方，阻断道路通行。当地迅速管控排障清淤，转移隐患区域农户，巡查监测地质灾害点。
0: 今天上午，水利部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
1: 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至今天上午，全国1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截至7月22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广西等地1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6米。据预报，7月22号至7月24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下游干流盘山以下河段及浑河下游干流邢家窝棚以下河段、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及江苏里下河地区部分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桂南沿海、长江流域鄂东泗水、淮河流域辟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2号8时至7月23号8时，湖北东部、安徽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2: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四川、重庆、河南、山东、浙江、福建等地有35到36摄氏度高温天气。
2: 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南部、新疆局地超过40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上述地区高温仍持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 CMA 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实现营收5303.08亿元。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今年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原油产量达2.16亿吨，历史新高，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超100亿立方米增长，油气产量当量达到4.2亿吨的新高度，自主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日前，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班列采用一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全程不换箱、不开箱、不倒运，运输时间由以往10余天压缩至5天左右，每标准箱综合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由以色列和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去年6月美以军队打击伊朗3大主要核设施之后，伊朗于去年秋季将数千台铀浓缩离析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以色列已将这份情报提供给了美国。
2: 报道还称，以色列和美国的战争目标不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劝说美总统特朗普重启对伊朗的全面打击，从而进一步阻碍伊朗的相关武器发展计划和重建工作。对于相关报道，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都没有做出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

0: 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 伊朗军方表示，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
2: Well, I think that they may have. We don't have it on record. Yeah,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unless they have the material. We follow the material.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3: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参加了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听证会现场有抗议者手持标语，反对美国针对伊朗的战事。
4: 21号的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抗议者随后被警察带离听证会现场。
5: 1.5 trillion
6: Stop bombing our children in Iran and Palestine. This is illegal.
5: Through one-off supplementals.
4: 赫格塞斯在听证会上称，目前估计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已经花费了375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听证会主要是为了审查美国总统于2026年6月24号提出的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请求，该请求涉及对伊军事行动的紧急需求。
0: 21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
1: 乌方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了俄无人机。
7: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同时，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8: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9: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3: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1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

0: 《易经》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1号主持召开首次内阁会议。伯纳姆在会议上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以此提振社会信心。英国首相府当天早些时候表示，自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旨在缓解高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推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潮持续升温。然而，美国输电系统老化且效率低下，难以匹配高用电负荷。纽约州州长14号签署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罗斯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巡航，俄苏-35S 和苏-30SM 战斗机实施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圭亚那政府21号表示，巴里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53人死亡，获救人数增至77人。当地时间18号晚，巴里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船上共179人。21号，受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影响，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截至21号，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超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截至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世界卫生组织21号表示，当前埃博拉疫情正在向刚果金东部地区蔓延，一些地区长期不稳定局势和冲突威胁为疫情扩散创造了条件。虽然疫情仍然超出掌控，但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稳定迹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哎，
1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5: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东部地区降雨较大，辽宁到河南以及江苏到湖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其余地区高温晴热，特别是新疆、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可达40度以上。来看具体城市天气报：北京22到27摄氏度，抚远18到30度。银川22到36度，兰州19到35度，榆林19到30度，咸阳22到36度，西宁12到28度，广元25到37度，南充28到40度，乐山26到38度，泸州27到38度，宜宾27到39度，昭通17到31度，曲靖18到30度，晋城21到30度，邯郸24到33度，鹤壁23到34度，安庆25到29度，襄阳26到35度，南昌27到34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6到35度，黄海中部小雨转大雨，南风3到5级，北部湾多云，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风力4到5级。
16: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减掉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7: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百年古村空置老屋接连遭人撬锁，
4: 我们这是捡起的这一家，十多天都没人住过。哎，怎么开了？开了以后一看是被人撬过的了。
3: 屋内被翻得狼藉不堪，房主却说不清到底遗失了什么。
5: 老百姓报案就是说，自己家的旧房，就是被盗了，但是他呢也不清楚，就是自己具体到底丢了什么东西。
3: 既无现金，也无贵重家当，窃贼费尽周折潜入空屋，究竟在寻找什么？
6: 丢个锁片，一幅旧日历，还有的丢一些旧筷子了，旧碗了，就发现这些被盗物品都是一些比较旧的，年代比较久远。
3: 古村老宅失窃案，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老杨是山西阳城县平泉村村民，之前在村委会任职，离任后就加入了村里的护林防火队，常年在村口巷尾巡查值守，对全村家家户户的情况他都非常熟悉。2025年年末的一天，老杨像往常一样在路口值守，路边一户空置多年的老屋引起了他的注意。
4: 当时发现的时候，我们这就捡起的这一家，十多天都没人住过，是盗盲笔也开了，哎，怎么开了？开了以后一看是被人撬过的了。
3: 这户人家搬去城里十多年，大门常年落锁，老杨和房主相熟，很确定对方近期根本没回过村。锁分明是被外人撬开的，他推门进屋查看，屋里的景象更让他觉得反常。
4: 看到了人家这个锁，就被人家撬开了，里边挂的那个衣服，就是翻得乱咚咚的，把整个屋子翻得不成样子了吧。
3: 老杨第一反应是遭了贼，立刻给房主打去电话，可房主的说法非但没有解开疑惑，反倒让整件事更显得蹊跷。
4: 我当时问他了，他说我家倒是就是有点铺盖在了，其他秸秆粮食没有，他又弄不清楚他家里有什么东西。
3: 没人住，也没值钱家当，有人费这么大劲撬锁闯进来，到底在找什么？这个疑问留在了老杨心里。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发生在山西阳城平泉村的一桩

0: 7小时。空置了10多年的老屋被人撬锁闯入，屋里翻得一片狼藉。可房主明确地说，家里根本没什么值钱的财物，窃贼的目的似乎不合常理。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仅仅是一连串事件的开端。当老杨带着这份疑惑排查全村之后，更多的异常接连浮现了出来。
1: 平泉村是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村落，连片的老宅院藏着几代人的生活印记。这些年随着城镇化发展，村里的年轻人陆续进城务工定居，大半老宅都常年空置了下来，
2: 大概都在10年以上了，10年以上没人住了，在城里的比较多一点，老人倒是在子女家住了。
1: 发现路边那户老屋被盗后，老杨心里一直犯嘀咕，空了10多年的房子没值钱东西，小偷到底图什么？带着这份疑惑，他索性沿着村里的巷道走了一圈，挨个查看其他空置老屋的状况。这一看让他瞬间绷紧了神经。
2: 就让开着他们的锁，门口的锁别了，别到了也是嘎的门，开开里边是什么东西。导致把那怪门开的，想那个别了这个衣服全部摆在街上。那么哎呀，
1: 短短一段巷道里，好几户空置老屋都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状况，门锁被撬开，屋内衣物杂物被翻得满地都是。村里进了贼的消息很快传开，大家人心惶惶。虽说眼下没听说丢了什么贵重东西，可自家房子被陌生人随意闯入，翻得乱七八糟，换谁心里都踏实不下来。
2: 让他们藏起来回来了，老百姓心里倒是有种恐慌感，要东西没东西，反正是也不想进到我家去，把这弄成这乱东东的贼啊。
1: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老杨和一些村民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民警赶到了平泉村，可调查刚一开始就遇到了瓶颈。
3: 老百姓报案就是说，自己家的旧房，就是被盗了，但是他呢也不具体，也不清楚，就是自己具体到底丢了什么东西。
1: 民警询问了几位老屋的房主，并没有得到什么有效线索。民警对现场进行了初步调查，发现所有被盗房屋的状况都高度相似。
3: 第一时间发现的就是被剪断的锁就随意的扔在地上，那个门全部都开着，然后站在门外往里边看，就是房间里边的各种东西全部都散落一地。
1: 清一色的暴力撬锁，翻箱倒柜，可屋里到底丢了什么，谁也说不清。这样的案情让办案民警也觉得不合常理。
3: 确实挺奇怪的，因为这种房子里边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一般的这种盗窃的犯罪嫌疑来说，他们肯定是找那种比较值钱的东西啊，比如直接现金啊、金银首饰这些之类的。但像这种房子里边的话，绝对不可能就是会有这种东西嘛。
1: 不图钱财，不为贵重物品，嫌疑人费尽周折潜入空置老屋，到底在找什么？随着走访的深入，零星的线索慢慢出现了。
3: 有的人他就知道说自己的父辈就是有那个小瓷瓶，还有那种铜钱，这种比较老旧一点的物件，他们说是这些东西丢了。
1: 结合村民的回忆，警方初步判断嫌疑人的目标很可能是一些看着不起眼的民间老物件。由于涉案户数多，作案手法高度统一，派出所立刻将情况上报给阳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的勘查民警随即赶赴现场，开展痕迹物证提取工作。
4: 现场上因为它这个是旧房，长期无人居住，灰尘特别大，对提取这个指纹的设备和提取 DNA 的设备进行了处理，发现这个生物物证就特别少，然后对这个地面处理的时候发现了足迹。
1: 老屋里常年无人打扫，地面积着厚厚的灰尘，嫌疑人的足迹清晰地留存了下来。通过对鞋印花纹、尺码的比对分析，民警初步判断为两人结伙作案。结合高度一致的作案手法和足迹情况，警方很快得出结论，这起连片老屋盗窃案系同一伙人所为。
4: 通过这个作案手法，然后现场足迹，虽然 DNA 上没有突破吧，但是我们通过这些东西也把这个案件串在了一起。
1: 确定为同一伙人作案后，警方展开进一步侦查工作。民警一边围绕平泉村逐户走访，寻找可能的目标

0: 线索，一边调取村口及周边道路的监控录像，试图还原嫌疑人的进出轨迹。
1: 所以他被盗的时间基本上不确定，范围特别大，我们如果去排查的话，他不是三两天的事，所以我们去调查走访很难发现这个目击证人，并且这个村庄比较偏远，居住的人也比较少。
0: 走访没有收获，监控排查成了唯一的突破口。平泉村内几乎没有监控摄像头，只有村口主路上安装了一处监控。民警调取了监控，并将案发前半个月的视频进行细致回看，终于捕捉到了可疑身影。
2: 一名穿迷彩服的男子背着一个袋子出现在案发现场，顺着这个坍塌的院墙攀爬进去，进入到这个房间。从监控中看见他拿着这个手电，在这个房间里边有灯光晃动的影子，在里面应该是在翻找些什么东西。
0: 监控画面中，一名男子背着背包进入了屋内，随后似乎在里面翻找什么东西。可受限于监控画质与拍摄角度，民警无法看清男子的面部特征，只能大致判断其身高在1米7左右。仅凭这段模糊的身影，根本无法锁定嫌疑人的具体身份。
2: 嫌疑人在准备原路走的时候，监控上能看见他发现这个补光点，然后有个探头，然后又缩回去，最后没有朝监控走来，而是背离监控，离开了监控范围。
0: 村口监控拍下神秘身影，嫌疑人身份难以锁定。
1: 发现这个旧房子有被侵入的痕迹和翻动的痕迹。
0: 周边乡镇同类警情接连出现，一辆外地白色轿车进入侦查视野。
1: 然后这辆车还是外地牌照，一辆外地牌照的车怎么会出现在阳城的这些偏远的乡村呢？
0: 古村老宅失窃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可疑男子出现在监控画面中，却无法锁定其身份，侦查工作一度陷入停滞。就在办案民警寻找突破口之际，辖区周边多个乡镇接连上报同类老屋失窃的警情，一桩桩新案件串联起完整作案脉络，大量线索集中浮现，让这起连环盗窃案迎来转机。
0: 2026年年初，阳城周边的河北、次营等多个乡镇也陆续接到了老屋被盗的报警，不少村民都是在过年返乡祭祖时，发现自家空置的老屋被人撬锁闯入。
1: 也就是在这个过年前后回老家祭祖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旧房子有被侵入的痕迹和翻动的痕迹。
0: 民警逐一对现场进行勘验，从撬锁手法、翻动规律来看，这些案件与平泉村的盗窃案高度吻合，基本可以判定是同一伙人所为。和之前不同的是，这几起报案里有部分村民仍然住在本村，老屋专门用来存放旧物，他们能够明确说出自家丢失的物品。
2: 这个盒在哪放的嘞？
4: 这个盒在这个箱里的。
2: 这个箱子里边。
4: 就这把盒子倒出来，我这一桶倒到底。
2: 哦，盒子扔在哦。
4: 乱七八糟。
2: 哦，这个盒里边钥匙。这个盒里边有什
4: 么？
2: 被盗的物品的价值都不是很大，但是对大多数的就是村民而言，对他们有很大的纪念意义。被盗的4枚银元是他的老父亲留给他的，他也计划将这4枚银元继续传给自己的子女，但是因为这次被盗也没法进行，可能是对他而言也是一种遗憾吧。
0: 更多的报案信息汇聚而来，被盗物品五花八门，有的人家丢了银元、铜钱，更多的村民则表示家里只少了些不起眼的旧杂物、旧瓶罐。
1: 有些呢，顶多是丢个锁片，一幅旧日历，还有的丢一些旧筷子了、旧碗了、旧碟子了，还有那个老百姓装盐的那个罐子。在这些被盗物品之间，我们寻找一个共同点，就发现这些被盗物品都是一些比较旧的、年代比较久远的。
0: 零散的线索逐渐汇聚，坐实了警方的判断，这伙流窜作案的嫌疑人目标十分明确，专挑农村老屋里的各类民俗旧物件下手。随着案发范围不断扩大，警方也将监控排查的半径从单个村庄扩展到了全县所有案发乡镇的公路卡口。通过对多个案发时段、多个路口的监控数据进行交叉碰撞，一辆外地牌照的白色轿车逐渐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0: 我们通过视频追踪，在被盗的家户的几个村庄周边，发现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然后这辆车还是外地牌照。一辆外地牌照的车怎么会出现在阳城的这些偏远的乡村呢？
1: 警方随即调取了大量公路卡口照片，逐一比对，很快发现了更多反常细节。
2: 发现

0: 是戴口罩进行一定的伪装。
1: 深入追踪车辆轨迹后，民警发现这辆车的出现时间与案发时段高度吻合，行进路线也完全覆盖了多个案发村庄，种种迹象都指向这辆白色轿车很有可能就是嫌疑人的作案交通工具。民警查询了车辆登记信息，发现车主是外地男子贾某。那么贾某与这些盗窃案有没有关系呢？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
2: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就是贾某来作案的，我们就对这辆车进行了布控。
1: 可真正围绕车辆展开追踪后，民警才发现难度远超预期。嫌疑人驾车流窜范围极广，且卡口数据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警方始终跟在车辆轨迹后面，无法预判嫌疑人下一个作案目标和去向。
2: 我们也不确定他下一个作案目标是哪里，没办法对他进行这个围追堵截。
1: 警方随即调整了侦查思路，他们将嫌疑车辆的照片、车牌信息下发到全县各个乡镇派出所，发动基层警力在辖区偏远村落巡查蹲守，便沿路追车为定点布控，等待嫌疑人再次进入阳城辖区作案。功夫不负有心人，2026年3月的一天，巡查民警在一处偏僻的村边发现了那辆可疑的白色轿车。
2: 蹲守民警发现这辆车的时候，车上是空无一人，我们就感觉有可能是嫌疑人去作案，所以把这个交通工具停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于是民警也没有擅自行动，等增援赶到之后，这两名嫌疑人才刚作案回来。
1: 就在增援警力全部到位后不久，两名男子拎着袋子从村里走来，准备驾车离开。民警抓住时机，上前将二人控制。
2: 抓捕后，对车辆立即进行了搜查。搜查发现，在这个车辆的后备箱有一些被盗的东西，比如说这些字钱呢、瓶子呢、罐子呢、碗呢叠了，以及这个箱子上的这个旧锁片了等等。
3: 最终，民警成功将两名嫌疑人抓获。这起横跨多个乡镇的连环老屋盗窃案，看似就此告一段落。但在办案民警眼中，整件案子仍留有许多疑惑需要解开。两名嫌疑人为何专程流窜至阳城，对这些无人居住的老屋下手呢？他们又是如何分工合作的呢？随着审讯工作的推进，这起连环盗窃案背后的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
1: 嫌疑人落网，人赃并获，作案动机逐渐浮出水面。
4: 后来他认识他以后，他说他是跑一些的，就这样认识了，就跟他出来跑了一趟。
1: 百件涉案旧物送检鉴定，结果一出，案件性质陡然升级。
5: 查扣的105件老物件中，经省博物院鉴定是54件为一般文物。
1: 古村老宅失窃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经查，两名犯罪嫌疑人分别是贾某与高某，均为临时居民。其中贾某既是涉案白色轿车的车主，也是入室行窃的主要实施者。他早前接触过古玩行当，知晓农村老屋中的旧物件可以变现牟利。
6: 后来因为家庭变故，然后班也上不成，所以说就是偶尔出来就是跑一跑。一开始也是跑到那个农村的那个就是塌陷的房子，然后但是时间长了吧，可能就是感觉那个脚有侥幸心理，认为这个事不大。
1: 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又抱着偷点旧东西不算大事的侥幸心理，贾某渐渐把歪心思打到了偏远乡村的空置老屋上。而另一名嫌疑人高某的出现，让他从零散的单独作案转向了有固定搭档的流窜盗窃。
4: 他就是收获的时候认识的，后来他认识他以后，他说他是跑一些的，就在认识了，就跟他出来跑了几趟。
1: 高某在临时古玩市场摆摊，常年经营民俗旧物的收购与转卖，对老物件的价值比较了解。两人因一笔古玩交易相识，几番接触后便达成了合伙作案的默契，形成了有人偷有人收的固定合作模式。
2: 盗窃回来之后，二人就当即在车上对贾某盗窃这些物品进行一个清点。

0: 清点之后，高某会选择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自己就收了，并且按照高某自己定的价格减半给这个贾某支付，然后高某收回这些东西之后再进行一个转卖。
1: 两人的作案分工十分明确，贾某身手灵活，负责进村踩点，翻墙入户实施盗窃，高某则负责开车在外围望风放哨，同时凭借自身的行业经验现场筛选赃物，估价收购。为了最大限度降低被发现的风险，他们还形成了一套固定的选点标准，专挑长期无人居住的老屋下手。
2: 选这个房子就是看那个老房子嘛，再一个就是他有的那个老房子他不是墙塌了吗，里边院子里边长的全是草，院子里边长的全是草，能判断出来他这个就是长时间不住人了，或者就是荒废了。
1: 可真正作案后，两人才发现绝大多数空置老屋早已被房主搬空，能找到的有价值旧物少之又少，单次盗窃的收益十分微薄。为了更多的谋取不义之财，他们不停辗转各个村落，多次作案。
0: 也是碰运气，有时候运气不好进这个家户就偷不上什么值钱的东西，回来之后高某也给他做不了很高的价，就是定个几块钱十来块钱两人一平分，有时候连这个过路费油钱都顾不住，所以他们就会多次作案。
1: 由于涉案的旧物件没有统一的市场定价，赃物的收购价全凭高某的从业经验自行判定，单户盗窃的实际获利普遍不高，
0: 这价基本上就在几十几百，最多不超过一千，所以实际他们盗窃一户人家的这个价值并不是很大。
1: 根据高某的供述，他经手的各类旧物件都会运回老家统一存放，再伺机转卖。警方随即赶赴其住处，起获大量赃物。现场的景象让办案人员都颇感意外，这里存放的不只是从阳城盗窃来的赃物，还有高某常年通过各种渠道收购的各类旧物件。
0: 高某对这些被盗物品以及他平时转卖的这些物品进行了一个专门的分门别类，比如说有瓷器的地方，有字钱的地方和一些有旧物的地方，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摆放，俨然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
1: 截至落网，两人已流窜阳城多个乡镇，盗窃空置老屋40余户，各类老物件共计105件。而贾某等人不知道的是，这些他们自以为不值钱的瓶瓶罐罐，经专业文物部门鉴定后，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一般文物。
3: 查扣的105件老物件中，经省博物院鉴定是54件为一般文物，然后被盗的文物经第三方鉴定机构评估也达到5000余。
1: 根据我国文物定级标准，一般文物指具备一定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但尚未达到3级珍贵文物定级标准的可移动文物。在不少人看来，这些旧瓷罐、老铜钱不过是些不起眼的老物件，市场价值不高。但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而言，它们承载着特定年代的地方民俗与生活印记，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研究价值。
4: 阳城，我们过去这个文风鼎盛，资源也非常的丰富，这就造就了我们这边第一的读书人多，第二呢从事这个各种各样行业的这个匠人，这个特别多，他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呀、生产生活中，就会留下很多很多的非常有价值的东西。这些老物件，咱们做一个系统的研究，这就成了一个课题了。这个研究价值就高了。
1: 目前，贾某、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梦行老师。你好，张老师。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哈，嫌疑人盗窃的都是老屋子里边的有一些旧铜钱啊，甚至一些老瓷罐啊，瓶瓶罐罐的，单件物品的市场价值并不高啊。其实有一些村民呢，他的损失也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看这个案件是被定为是刑事案件，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6: 为什么偷的东西不值钱，但是却涉嫌构成了盗窃罪？这是因为我国刑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做出了一些规定，盗窃罪不仅仅包含数额较大这一种情况，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形，比如2年内盗窃3次以上的多次盗窃，非法进入他人家庭生活。

0: 与外界相对隔绝的住所的，我们叫入户盗窃，还有持凶器进行盗窃，以及呢在公共场所盗窃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扒窃，这几种情况呢不要求数额较大即可入罪。本案当中呢，两名犯罪嫌疑人盗窃的物品单个价值不高，但是他们呢却使用撬锁的方式进入民居盗窃高达40多次，所以他们同时就符合了入户盗窃和多次盗窃两种特殊的情况。所以本案当中对于盗窃罪的认定不在于价格的高低，而在于其行为本身的性质。
1: 我们也看到哈，经鉴定这伙人盗窃的这些老物件当中有54件是属于一般文物的，那么盗窃这种民间文物和普通的财物的盗窃哈，在量刑上有怎样的区别？
0: 所谓一般文物呢，是指没有达到珍贵文物的等级，但是呢也具有一些历史文化科学的价值。那么本案当中的这些老物件呢，虽然市场价值不高，但是也承载了一些特定年代的生活印记，所以呢被定为一般文物。那么盗窃文物和普通盗窃财物的量刑区别主要在于，普通的盗窃罪量刑依据是财物本身的市场价值，而盗窃文物的量刑依据呢是文物的等级。根据我国的相关司法解释，盗窃一般文物、3级文物、2级以上文物分别对应的是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同一件旧物可能它本身的市场价值不高，只有几十元，但是当它一旦被认定是文物之后，法律对其的保护就会远远大于其经济价值，这也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一种保护的态度。
1: 随着城市化进程，现在有很多的乡村哈，有一些老房子是长期空置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这些老房子也成为了这些窃贼们的流窜作案的目标。那从乡村的综合治理的角度，我们来分析一下，怎么能够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避免哈类似的案件再次发生？
0: 本案呢，也体现出了当前乡村治理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人员的外流、老屋的闲置、视频监控较少等。那么打击防范此类案件呢，我认为应该多管齐下。首先呢，应该夯实技防的基础，我们应该在一些关键的部位或通道上加装视频监控探头，以减少视频的盲区。第二呢，要深化司法的协同，当地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司法机关可以联合开展一些活动，我们把这些老物件纳入到我们法治保护的视野当中，从而呢能够实现文物保护和社会治理的双赢。第三呢，还是要加强我们的宣传和科普，我们可以通过送法下乡的活动，让群众知道这些老物件具备的社会价值，以此呢让这些防范的意识啊真正的进村入户。所以治理这样的案件需要一个综合的过程，我们在技术上、制度上和这个宣传层面都要发力，从而呢能够实现我们所谓的事先的预防、事中的预警和事后的追溯，真正的帮老百姓守好老屋、护好家产。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对村民们来说，这些老物件不只是旧货，更是几代人的生活印记，是藏在老屋里的乡愁与记忆。对地方文化来说，他们是看得见的民俗历史，是不可再生的文化碎片。几间空置老屋，几件不起眼的旧瓶旧钱，在嫌疑人眼里是无本的小利，却实实在在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多次入户盗窃，哪怕案值不高，也同样构成刑事犯罪，盗窃文物更会面临严厉的惩处。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2: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3: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2: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2: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向群，
1: 哎，
0: 过来，
1: 何姐，
0: 帮我选选首饰，看戴哪个好看的啊？
2: 姐，你今天又要去打牌啊？
0: 我干姐何太太今天约了一堆太太过去。
1: 你都认何太太当干姐了？
0: 她说希望有一个妹妹，两个人能说说知心话。
1: 姐，你认她当干姐，那你们有了这层关系，那以后想逃脱可就难了。
0: 我为什么要跟她脱离关系啊？你快帮我看看到底戴哪个。
1: 你去打牌要什么好看啊？看牌又不是看人。
0: 打牌之前还要喝茶呀，还要吃饭啊。算了，还是戴这个显得年轻一点。
1: 多不好看啊。
0: 你怎么了？怎么不高兴了？
1: 我就直说了啊，姐，我觉得你最近状态越来越不对劲。
0: 我怎么不对劲了？我挺好的呀。
1: 你看你这妆越化越浓，你这衣服也越穿越华贵。
0: 我跟你说了，这都是做戏，

0: 去参加酒局，参加牌局，我的这一身行头都是戏服，
1: 根本就不对。你看你现在天天早出晚归的，是话里话外的不是张太太、李太太就是何太太，谁家的丈夫升官了，谁家的丈夫又发财了，那要么就是这些珠宝首饰谁家的好看。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身上多了好多庸俗的市侩气，你可能自己没察觉到。
0: 向群，实话说，一开始我也觉得很累，但是后来就不觉得累了，可能是习惯了吧。向群，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姐夫，如果何太太夫妇不高兴的话，我怕你姐夫没有好日子过。你姐夫的日子过不好，咱们全家就都过不好。而且我跟那些官太太在一起，可以及时听到很多咱们根本就不知道的新消息，没有坏处的。你要相信我，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1: 我能理解在其位谋其政嘛，但是姐，我就是希望你是真的开心。
0: 我挺开心的。

0: 好了，小心别撑着啊。
1: 是瘸着了啊，就以你现在这个情况，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再等等，耐心点，而且我得找到合适的机会才能帮你逃走啊！啊，耐心点，我给向群写信了，告诉他你在这儿。向群，自从他跟你分开，天天挂念着你，你说我这有你消息了，我总得告诉他吧。
2: 对现在好，挺好的。
1: 我是觉得我现在伤真没啥事儿了，我得赶紧走啊！
0: 你信我就行了，以你现在这个伤，再过10天半个月再说啊！
1: 10天半个月我等不了，现在行军速度这么快，10天半个月出了湖北界，我上哪儿找去？
0: 你还想追你的队伍呢？
1: 当然了，你先想想你的伤吧，保命可不是伤，
0: 不重要，我的命也不重要。哎，你不有那个西药吗？我听说这个西药见效特别好，你给我用点呗。我也想给你用西药啊，可你看我有吗？
3: 我要有，我早就给你用了。我也学过西洋医术呢，可在这儿我连个针管我都摸不着。
1: 你这蒙我了，你就为了不让我走啊？堂堂的国民党陆军医院没有西药，谁信？
3: 我还能骗你不成？哎，我跟你说，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高院长高天明。高院长，上面的药啊，后天就到，这库里的药是不是得出一批了？
0: 这样，找个生面孔去，把瓶子换成袋子，小心驶得万年船。明白，我这就去办。他仗着自己的舅舅是守城长官，中饱私囊，克扣药品，把上面发下来的药全都偷着换钱了。就医院这些伤病，缺医少药，伤口反反复复的，根本好不了。
1: 这国民党都这么干的，这帮可是脑袋别裤腰带上绑他们卖命啊！他怎么干？他有人性没有？一点人性都没有。要我说呀，这就是国民党里边有血性的人太少。要是人多的话，我不信那个高天明敢这么干。
0: 主要是这里面的事儿，他很复杂，盘根错节的，他捋不清楚。
3: 他要是没点后台，他也不敢这么干。师长，我给你倒点水啊！严重，白大夫，师长一直在发烧，如果不给他用药的话，他撑不了几天的。
0: 哟。伤口感染了，需要消炎。可是现在全院都没有消炎药啊，我也没办法。

0: 你真得想想办法啊，多可怜，我也得有办法呀。兄弟们，高院长来看看大家。
1: 各位伤病员兄弟们，大家都还好吧？好不了，这伤口感染，一直在发烧，连个药片都没见着，我们怎么好啊？刘主任，
2: 不过没有伤就好了。
1: 我知道，大家在剿共的烽火前线东征西战，辛苦了，在战场上不幸负伤流血，受苦了。你们个个都是有功之臣，你们来到我们医院，就是要安心静养，只有安心静养。 才能早日康复嘛！啊，
3: 怎么康复？连个药都没有，我们就只剩静养了。小兄弟不要着急嘛，我们医院条件比较艰苦，物资匮乏。不过请放心啊，我们一定会提供我们力所能及最好的医护治疗。
1: 好在啊，政府呢非常重视你们这些立下战功的伤病员们，得知我们医院缺少药品，已经安排。
3: 调一些急需药品过来了，明后天就到，再忍忍，再忍忍，啊！你说的，明后天我们一定有药。
1: 明后天，如果没药的话，我们就向上级请愿，我们没死在战场上，却死在医院里面，
3: 这叫什么话呀？
4: 就是，
5: 在我们医院，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好好的休养啊，我就不打扰大家了啊。
6: 白太保，是高天明说明后天就有药，他说的是真的吗？他的话千万别当真，听听就得了啊。
7: 早，李叔。
1: 哎，二小姐，
6: 怎么了？
1: 太太让您这些天安心在潘府待着，不要四处乱走。
7: 为什么？
1: 大少爷不是就要回来？ 大小姐又喜事盈门，家里事杂，二小姐是该留在家里为家尽一份力。这算什么喜事盈门啊？不就认了个干姐吗？哎，二小姐，不要再去学校了。太太已经差人向学校里告了假。
7: 我娘替我请了假，那我还没有一点人身自由了。娘，你气汹汹的干什么呀？ 是不是来问我给你请假的事儿啊？
8: 您为什么不让我上学？
7: 你上那个学有什么用啊？哎，都学成书呆子了，你能不能向你姐学学，为我们老邓家出点力？我们老邓家的脸面就靠着你姐和你了。哎，你能不能争口气呀？
8: 怎么争气啊？天天跟那些太太们陪笑脸吗？我可做不到。哎呀！
9: 我说你这个嘴怎么没把门的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不为我们老邓家着想啊？你也得为你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吧。
10: 我就是为我自己的未来考虑，我才要上学读书的。您这样把我困在家里，不让我上学，那才是不为我考虑。
9: 去陪你姐赴和太太的约，我自然会让你上学。
10: 我这湿疹一犯起来呀。
9: 说不清到底是痛还是痒，但是特别难受，搞得我晚上觉也睡不好。哎呦，
10: 这个季节呀，就是湿气很重，长湿疹的人特别多。嗯，
9: 您这个痒的时候千万不能挠啊，忍一忍，如果挠破了那可就麻烦了。
10: 向全啊，谢谢你啊。你说我这个湿疹长的地方又比较讨厌，又不方便去医院找大夫看。 幸亏有你来家里给我诊病，有自己人就是好哈。
9: 您太客气了，何太太，举手之劳而已。这个是药方，啊，好的，嗯，蒲公英煮水，擦拭患处，可分，这就好啦。
10: 啊，
9: 这个能治病的。
10: 西药啊，虽然见效快，但是里面化学成分太多了，不适合女人长期服用的。
0: 您试试我开的这个方子，很安全，很管用的。我以前犯湿疹的时候，还特地托人去外面给我买那种进口的特效药，搞了半天，那特效药也没有什么好的哈。哎呀，姐，那所谓的进口特效药啊，真的不一定好。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嘛。嗯，向全，这也就是你说了我信，换成别人我绝对不信的。走，来，我们先去喝茶。
1: 晚上留下来吃饭。
2: 哦，不了，谢谢何太太，我学校还有事儿，我得先回了。
3: 哎，怎么可以饿着肚子走的啦？这绝对不行的。今天啊是廖太太的生日，晚上一帮太太们等着呢，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热闹热闹。吃好饭，我叫司机送你回去。
1: 可是我跟学校的人真的约好了。
2: 向全，你看姐姐这么盛情，你就留下来吃晚饭吧。
4: 学校真有事儿，姐，你是知道的。
5: 我不管了，留不下向群，我就拿你姐姐向荣试问。走，先到客厅去喝茶去。来，姐妹们，我说两句啊。今日陈夫人难得拨冗于姐妹们一聚，咱们请司令夫人说两句，让我们受教一番。来，欢迎。
6: 房太太此言差矣。 我们姐妹聚在一起就是聊聊家常，何必搞得这么正式呢？这官儿是他们男人的事儿，咱们女人就是做好自己本分的事儿就好了。今天第一是廖太太过生日，第二又是在何太太公馆，这第一杯怎么也得是何太太起呀？
0: 哎呦，陈太太，您太客气了，姐妹们能齐聚一堂，我就特别高兴了。
7: 今天啊是廖太太的生日，老公又升了半级，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呀！我提议，这第一杯酒啊，应该让廖太太起，怎么样？
8: 好啊！哎呦，
7: 我这过生日又长了一岁，哪里敢庆祝呀？不是庆祝，
8: 我想说的是啊，感谢大家来为我庆祝生日，还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礼物。 所以这第一杯酒啊，理应我来敬大家。我们家老廖能有今天，多亏了陈长官、何长官的栽培，还有各位同仁们的提携，更是应该感谢你们二位太太今天陪我过生日，我真是三生有幸啊！这一定会是我此生此世最最难忘的一个生日，所以我在这里先干为敬，祝大家。
9: 万事如意，吉祥健康美丽，祝先生们步步高升。好，来来来，
10: 她老公不是半年前刚提的吗？
9: 哼，这还看不明白啊？这钱花到位了呗？
10: 我们家那位可是一直没什么动静啊。
9: 这个事儿啊，可不能按部就班的来，这舍不得孩子呀，套不着狼。都说这呀，校官10万，将官20万，这都是最低价呀。别没心眼的认为送了钱就能提升了，那么多人呢，先提拔谁呀？可不就得多多益善吗？
10: 嗯，是这个理儿。
9: 还有啊，这钱到位了，这人脉呀也得跟上。你呀。
10: 一会儿啊，多跟陈太太去贴贴，啊，这么难得的机会，别错过了。陈太太，我来敬你一杯。
9: 啊，好，谢谢。
10: 姐，看我还是先回家吧。哎，你现在走不太好，再坚持一会儿。哎呀，我觉得有点闷，我想出去透透气。
9: 我陪你。
0: 哎，向荣，向群，你们两个人要去哪儿啊？啊，我觉得头有点晕，我是想出去透透气。啊，向群，你在这儿陪何太太好好聊一聊。那你慢一点啊。向群啊，我带你认识个人，来。陈太太，这是向群，这位是陈太太。啊，
10: 哎呀。 这位姑娘长得是真清秀啊，今年多大了？
1: 19。
0: 哦，跟我们家儿子就相差一岁呀、啊。我儿子在国立武大念中文，叫陈小石，今年20岁。

0: 向全啊，你在学校里谈朋友了吗？
1: 哦，还没有，学业太忙了，没顾上。哎呦，
0: 学业再忙，该谈朋友还是要谈的呀。你看，你跟陈公子年龄又相仿，我觉得你们没事情可以聊聊天，喝喝咖啡，这样多好呀，是吧？
2: 可以的呀。
1: 我想陈公子那么优秀，应该不缺吃饭聊天的朋友。我最近学校确实是忙，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0: 哎，
1: 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0: 哎，
2: 一个逃婚的姑娘能结识陈司令家的公子，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你还这么不知好歹？
1: 你是在说我吗？
2: 这屋子里还有比你更不知好歹的人吗？
1: 没错，我是逃婚了。可是我逃婚是因为我追求婚姻自由，这跟知不知廉耻有什么关系？再说了，结交朋友讲的是缘分，讲的是志同道合。如果我今天为了攀陈家的高枝跟陈公子结交，那才是不知廉耻吧。不像某些太太一样，每天在这里纸醉金迷，各种贵礼不断往来，还不是为了花时间结交各有权势的太太。
0: 向全呀，你是不是喝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3: 向全，
4: 你闹那么一出，你是痛快了。你知道我赔了多少不是，才平息了何太太的怒气啊？
1: 是他们先说我不知廉耻，我又做不到忍气吞声。哎，
4: 幸好人家陈太太不跟你计较，还替你说话。你知不知道啊？要介绍给你认识的这个陈公子是陈慕清的儿子，有多少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呢？
1: 陈慕清是谁啊？
4: 陈司令，陈长官，全武汉谁不认识啊？
1: 我就不认识啊，他儿子我更不认识啊，我也不想认识。
4: 你，哎呀，你当时是怎么跟人家说的啊？
1: 我就说，这段时间学校里太忙了，我没时间。
4: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应该很积极才对呀。反正啊，你一定要去认识一下这个陈公子，一来是不能驳了何太太的面子，二来是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1: 好了，我知道了，姐，等我不忙了我就见。
4: 什么叫等你不忙的时候啊？你尽快去见，听到没有？
1: 我知道了，我去见。那我话可说在前头啊，那见了面看了顺不顺眼，聊不聊得来，我可不敢保证。那后面的事要看缘分了。
4: 哎呀，你总算是明白点事理了。
1: 哎呀，我一直都明白了，别生气了，姐。我知道你在关键的大事上，你都是为了咱们家着想。我也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
4: 你知道就好。
1: 你就说，你替我出嫁这事儿。我就觉得
4: 好了好了好了，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啊。向全，如果你真的跟这个陈公子有缘的话，那不仅是对你姐夫有帮助，对我们家的用处也是很大的。我告诉你，认识陈公子这样的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知道了，我的姐。
0: 雪强，最近天气燥，我特地安排了厨房给你炖了冰糖雪梨。
5: 谢谢夫人的体恤。搞得像喂孩子一样。
0: 那我喂你啊。
5: 啊，算了算了，我自己来。
0: 怎么样？
5: 味道不错，味道不错。
0: 雪强，有句话我不知道说的对还是不对啊？
5: 什么话？
0: 我发现梁威来了，你好像跟潘祖旺之间多多少少的产生了一些嫌隙，你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纵容他了啊。
5: 你只见其一不见其二，这个梁威还真是个难得的干练将才。
0: 那潘祖旺何尝又不干练了？
5: 这拜了干姐妹说话都不一样了啊。他最近怎么讨好你了？你这么偏向他？
0: 我哪里有偏向他？我说的都是实话。规矩我记得的，绝不干涉你的公务。嗯，我还是观其不语。
5: 你这还叫观其不语？梁维跟祖旺啊，他俩能力都在伯仲之间，但是谁更强一些，我还得再看看。
0: 潘祖旺的家眷倒是个知书达理之人，他还有个亲妹妹，是个漂亮的女大学生。我今天到他家里来给我看湿疹，我特地留他下来吃饭。本来我想着把他介绍给陈公子认识认识的，结果没想到这个小姑娘倒蛮有性格的。
5: 你还敢说你不偏向他？
0: 我这么做对咱们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对吧？
6: 胡闹。
7: 怎么胡闹了？我好不容易劝向群同意的，这么好的事多少人求之不得呢。再说了，那陈公子也不是谁都能认识的，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嘛。
6: 可你这是在胡牵，人家会怎么说我潘祖旺？说我为了攀附权贵连自己小姨子都送出去了。哎呀，
7: 这又不是我牵线搭的桥，这是甘姐主动提出来的。
5: 你们归位之事我不管，不过祖旺，我就是想用梁维来压压他的锐气。
0: 是这个潘祖旺啊，有时候过于有主见了。
5: 过于有主见容易失控，那脑袋后边必定没防过。祖旺他早晚不是一个牵线木偶，就看怎么控制他了。
7: 哎，我最近总听甘姐提起一个人的名字，梁威。这梁威是谁啊？他很受陈长官的器重吗？
6: 家里的事啊，你说了算，公务上的事你少管。
7: 好，我不管，我关心自己丈夫还关心出错了。
8: 高院长，本想着这批货呀，在黑市上怎么着也能换八条小黄鱼，可是拿货的渠道不止我们一家，买不上高价呀。
9: 有的赚就行。这样，拿两条给梁参谋，剩的一条孝敬我舅。
8: 您只给自己留一半啊？
9: 没有这些长官在前面为我庇佑，我哪那么容易做这个买卖？有鱼大家一起吃，这叫细水长流，懂吗？
8: 明白，我这就去办。

0: 快点，这好几碗，这你给他看看。你拽我过来没用，我又不是药，你拽我过来干嘛？你不是会扎针吗？你给他扎几针啊？
1: 扎针只是暂时止痛，他又消不了炎。暂时止疼也行，你就别让他这样，他这样我心里难受。他现在伤口已经严重感染了化脓了，需要消炎，需要消炎药，明白吗？又是药。
0: 这天这么热，还有几个伤号伤口都化脓了，都已经招蛆了。这高天民说好的消炎药，到现在都没影儿。哎呀，
1: 我找高天民要药去。行了，你回来吧。你找他也没用，早就跟你说了，别信他那些鬼话。这消炎药上个月断货了，到现在我连个影都没见着。现在新来的伤员，消炎都要靠白开水。
0: 白开水？就让我们这么死撑着用白开水？这用白开水还叫医院吗？
2: 这是医院的地形图，我观察着画的。趁这两天岗哨松，赶紧走。啊，你绕过这个岗哨就能出去。
3: 那我今天晚上就走。
2: 好，到时候我掩护。

0: 林诗欣，林诗欣，走，赶紧走！
1: 高院长，这黑市上的药品价格又降了，只怕是没什么赚头了。
0: 安全第一，有的赚就不错了。
1: 上面的检查团明天就要来了，您看是？
0: 先应付完他们，等走完过程啊，明天晚上按时出货。

0: 这哪有药啊，都是瓶子罐的，上面还落着灰。
1: 这药是过期的呀。
0: 他们说明天有检查团，所以这个药肯定藏在啥地方。
1: 好把手。那屋那屋。
2: 来
1: 别走了，一会儿巡逻队来了就不好走了，赶紧走吧。哎，记住从后院走，那里没人看管。
0: 行。

0: 一天天急着要走，比谁都急。我好不容易帮你找到逃走的机会，你说回来就回来。这不是找着药了？
1: 找着药？你知道寻找逃走机会有多难吗？你知道我为了掩护你逃走，我承担多大风险吗？你这次要走不了，以后很可能就走不了了。我知道，我也知道我对不住你。 但是看到他们在这受苦，我心里头就是觉得别扭。要不这样，老白，你把这个药先给大伙用上，你要是还没消气儿，晚点再骂我呗。你这倒整得怪委屈的啊！行了，先用上。
2: 这药用上很快就会有效果的，
3: 谢谢白大夫。这药是李天德找到的，这次多亏了他了。大家不用着急，一个一个打啊。来，躺下。你大哥，谢谢你。
1: 嗨，
3: 我原本以为你只是过路的和尚，没想到你是真正的坐立菩萨。
1: 啥菩萨呀？ 我是看他难受，我心里头着急啊。
3: 有事儿，我跟大伙念叨念叨。药呢，一直都有，就在外头那车里，只不过是让院长给克扣了。
4: 高天明，我们都是今天枪林弹雨的人，军有军规，这样私藏克扣药品，简直是太明目张胆了。就是。 就应该把他给枪毙，太可恶！
3: 洪世昌的伤如果今天不治的话，重则要命，轻则将留下终身不可治愈的伤口。今天的他，就是明天的我们。咱们这医院里，有100多号伤兵，他高天明只有2个人，我还就不信了。我们这么多人，还够不够他高天明？
5: 对，别让他干了！
6: 站住！
5: 站住！
6: 小声点，
5: 别让听见了。
1: 干了他！硬碰硬，他们可是当官的呀，官官相护啊，这么硬碰硬的干，好吗？
3: 那李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1: 要想收拾他，我倒还真有一个办法。
7: 夏青小姐，
8: 哎，林妈，
7: 您的信。

0: 表哥来的信。
1: 表少爷去江陵也快两年了吧，怕是想回汉口来
0: 啊。谢谢林妈，那您忙吧。
1: 好。

0: 向群收到信之后没有发现信被拆开过吧？
1: 没有，拿到信他可开心了，当时就撕开了。
0: 撕开看完之后说了些什么？
1: 我们敢在现场看。
0: 好，去吧。我是潘祖旺，北辰，送我去江陵。
2: 现在我们这个条件非常艰苦，他们现在有一些比较轻伤的就住在现在这个帐篷里面，他们都是前后。
3: 报告！报告长官，我要揭发举报。这个高天明私藏药品，克扣药物，不给伤员用药，走私药品，中饱私囊。
4: 胡说！啊，有什么证据？
3: 纯属胡说！
5: 高天明，这个消炎药是你偷偷藏在车库的卡车上的吧？还有，长官，你看看伤员的伤口，都发脓成这样了，用不上消炎药，只能用白开水消炎。
6: 白大夫是不是？
7: 是。
4: 白大夫，
7: 本来就是。
4: 根本就没有卡车的事儿，
7: 也没有藏药的事。
5: 高天明，你还敢抵赖？
7: 你喝我们伤兵的血，不管我们死活。今天你还敢欺下瞒上？对于你这种丧尽天良的人，大家说该怎么办啊？
4: 这是路上换洗的衣服，拿好了，快走。
2: 行，你又救我一次。
4: 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
2: 我欠你的。
8: 李大哥，能不能带上我们哥俩？
9: 你姓高的往后台早晚得放出来，我们在这儿待着就是等死。

0: 我都查清楚了，李知信就住在这间病房，化名李天德。看来李知信真的当了红军了。他人呢？
1: 不见了。
0: 白树轩人呢？也不见了。那医院院长呢？
2: 被警察团带走了。都不见了，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派人追！
3: 是。
0: 哎，小心。
3: 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不过很快很快就追上来的，咱们就此别过了。
0: 谢了，老白。韩家庄的事儿。当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只有被打晕的白淑轩被绑在车上，没有发现李世清的踪迹。
4: 建国，听说你又被绑架了。
3: 能不能换换花样？没什么花样，我是被他们拿枪逼着这么做的呀。他们还把我打晕在车里，你看这给我砸的。从现在疼呢，我本想着在江陵好好磨练，让你带我回汉口呢。我怎么可能会惹这些闲事嘛？
0: 这些话你等着上了法庭跟法官说吧。
3: 别，姐夫，我要上了军事法庭，我就死定了。
4: 知道死定了还不说实话？李知信是不是红军？
3: 红军？他来的时候，他穿的是国军的衣服啊。再说了。
5: 他是红军，这医院上下的人他都脱不了干系啊。
6: 潘参谋，这个人我要带走，
5: 这件事情由我来处理，人你带不走。
6: 公事公办，潘参谋，这点小事不会插手吧？
3: 就好。

0: 任凭粮草们发落。你刚才说，国民党军几百万的部队，有人，有钱，有飞机，有大炮，没错。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红军剿灭了吗？没有。共产党员杀绝了吗？也没有。为啥呀？
1: 因为我们身后站的是全中国的老百姓。
2: 李大哥，我相信你的话，我们之前和红军也交过手，我们人多，装备好。为什么中央军和地方军联合起来都打不过红军？今天我算是明白怎么回事了。你是个明白人，你说那个老蒋
3: 派遣中央军还有地方军阀。
2: 围剿我们，他实际上是干啥呢？他实际上是利用地方军阀，他是想借联合围剿的名义去整编他们。那你们以为地方军阀傻呀？我配合你要啥？我是想要蒋介石政府的军饷。所以他们为了保存实力，有的时候甚至还把我们红军放走呢。你就说，这么一个政府。
0: 话说多了啊，那咱们就此别过了。希望有缘再见，但是别在战场上碰上。我们在国军那边就算俩逃兵，我们这是回不去了，不叫脑袋就行。
2: 行了，二位都保重啊。
0: 李大哥，我想跟你。 我是个孤儿，要过饭，干过苦力。之前国民党说，当兵就给30块大洋，我就当了兵，可到手里只有3块，都被上面给克扣了。想问怎么回事？结果挨了顿揍，可是他们给饭，给衣服，我就想着，总比有上顿没下顿强吧。之前我们每次上战场。 都是打几枪打几炮就撤退了，日子过得也还算安稳，直到被你们红军打进医院，没想到医院更黑暗，完全不顾我们的生死。我应该跟着你们走。好样的，兄弟，我要你了。世昌，跟我一起吧。
1: 现在已经跟我了，我也不能瞒你们，我真名叫李志信，以后你们可以叫我志信。
0: 志信哥，
1: 哎，
0: 李大哥，那你给我们讲讲这红军里们的人啊、事儿呀，还有规矩呗。
1: 这一路上，我就给他俩讲着红军的故事，袁大哥怎么救我，团长怎么教育我，刚到队如何冲锋杀敌。
4: 这哥俩算是用耳朵见识了那些激烈惊险的阵仗。
0: 淑轩，淑轩怎么了？她得罪谁了？
4: 陆军总医院的院长高天明是梁维的亲戚，而梁维的后台又是陈司令，他们商人抢药之后，白淑轩开车送李志信逃跑了。
0: 淑轩怎么会做出这么离谱的事情呢？
4: 他什么时候干过靠谱的事啊？
0: 那现在淑轩她会不会有事啊？
4: 梁维亲自带着命令来提的人，现在这个事只能公事公办了。是该让你这个表弟吃点苦头。现在只能等着军事法庭宣判了。哎呀，
0: 淑轩从小在我们家长大，母亲对他是宠爱备至，母亲要是知道了，那
4: 就别让他知道。 我们现在能想下什么办法救淑轩啊？我何尝不想救他？可是现在形势对他太不利了，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现在想把他捞出来是不可能了。我再怎么想办法，他也躲不过被关上几年的命运。
5: 向全，
6: 李志信呢？
1: 你们把李知信怎么样了？

0: 英雄之路总要一场荣光。
1: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李志信是红军，是赤色分子，你必须给我离他远远的。
3: 我就是赤色分子，你抓我！
4: 真是太造孽了，这里的苛捐杂税，动如牛毛。
5: 绝粮户，放粮。哎呦，
6: 白大哥，跟我套什么近乎？
7: 蹲下，快点！
6: 他们是红军，
8: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是红军的？
6: 那就是你说的袁大哥。
9: 那个袁大哥，一看就是县长的狗腿子。
10: 这全真覆灭了，
11: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1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4: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5: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16: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7: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何尝不想救他？可是现在形势对他太不利了，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现在想把他捞出来是不可能了。向群，
1: 你们如果把他当家里人，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2: 向群，你怎么说话呢？
3: 我还真不知道。
4: 李志信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么一个知己？
5: 他的命是我救的，我就要对他的命负责到底。
4: 李志信是红军，是赤色分子，我不想你的姐姐跟你的母亲跟赤色分子扯上关系，你必须给我离他远远的。
6: 我就是赤色分子，你抓我？
4: 怎么跟你姐夫说话呢？陈忠，拿的什么呀？都是草。本身。 走吧，
7: 谢谢。走吧，下一个。
4: 走，过来。
7: 爷，
4: 走吧。
8: 张二成，
7: 您叫我啊，长官，啥事？
8: 干啥的？
7: 你哥仨这不逃难的吗？啊，
4: 逃难的。嗯，逃难之前干啥的呀？逃难之前我们是猎户打猎的，你看这不打着兔子吗？垫着进去卖。哦，
8: 打猎的。
4: 嗯，你过来。啊，嗯，下一个。啊，哎。
7: 您这话说的，我们进去不卖，我们还能送吗？是吧？这啊，送您也行。哎，送长官也行。你看这怎么好意思吗？这没啥不好意思的，长官。您看啊，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给我们保家卫国。您收我们这兔子孝敬您，您这是给我们脸呢，是不是？
4: 对吧？
8: 是。行啊，哥三个挺懂事啊。
7: 懂事，懂事。
4: 行。
8: 进去吧。好嘞，哎，
9: 这个老乐事儿啊，您放心吧，我们都是老实人，啥坏事都不会干。辛苦啊，长官。啊，谢谢。啊。没事，没事，没有。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0: 县长，要娶小媳妇儿。我刚刚听一个大爷讲，这女娃才16岁，还不如这县长的大闺女呢。

0: 真是太造孽了，而且这里的苛捐杂税都如牛毛，穷人根本没有活路。现在世道不就是这样吗？我刚听一个讨论的农民说，这政府以前以各种名目收了很多粮食，他们有的是粮食，那就是不发，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闹饥荒。哼，
1: 好啊，干得好啊！把自己照顾挺好。 给自己娶个小媳妇，把老百姓呢放在火上烤，放在油里炸。哎，晚上啊，咱采点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怎么样？
2: 哎，等会儿，李大哥，你不是着急归队吗？而且咱就仨人，咋干啊？咱早点走吧。
0: 听大哥的。 大哥，你说怎么办？
1: 接粮库放粮。

0: 相声了。
1: 走，快点，
2: 快点走，
1: 走，
2: 快
1: 走！磨蹭什么？
2: 快点，
1: 快点，磨蹭，快点！
2: 我磨蹭，
1: 快点！快走，快点！
2: 看什么看？进去。
3: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竟然敢到我的粮食仓库里去，你们想干什么？是要找死吗？粮食仓库有损失吗？
4: 有，老爷，咱马上就赶到了，能有啥损失？
3: 没有损失，也不能这么轻易的算。上刑，上大刑，然后游街，要告诉所有天门县的人，他们这是抢夺县府的财产，一定要杀一儆百。
5: 无耻！
3: 你说什么？大点声！
5: 他说你是臭不要脸。
3: 你，邝队长，拿出去毙了！拿出去！
2: 干啥呢？
4: 老爷，咱大哥交代过了，这有什么事儿得等他回来亲自审问之后才能定。
3: 我说话就不算数了吗？
4: 算数啊！可咱袁大哥马上就回来了。

0: 松开。
1: 袁大哥，
0: 跟我套什么近乎？谁是你的？

0: 等等，蹲下！
1: 红了，
0: 快点！
2: 都给我老实交代啊，要不然大刑伺候。
1: 大哥问你们话呢，可别当哑巴。
2: 说吧，都是干什么的呀？
3: 我们就是难民。
2: 难民，手伸出来。
1: 大哥让你伸手啊！
2: 伸手。扛过枪吧，
4: 报告长官，我们在当难民之前是烈火，
1: 是吧？正经说话。
2: 国军的逃兵，县长，我建议先把他们关押起来，等您大婚结束之后查明身份，再做处置。
3: 你看着办吧。
2: 严加看管。
5: 是是。
6: 袁团长啊，如果认定这三个人是逃兵，干脆就地正法算了。这如果让军队抓回去，也得送上军事法庭，也得枪毙。
2: 刚才人多口杂，我也怕打草惊蛇，所以一直也不敢明说。他们三个人可比逃兵的事要大多了。
6: 什么意思？
2: 他们是红军。
6: 啊，是共产党。
7: 那就是你说的袁大哥。你不是说他在战场上让人给炸死了吗？是怎么着？
1: 诈尸了？
8: 那个袁大哥一看就是县长的狗腿子，哪里像什么英勇杀敌的红军呢？要不就是他当了什么红军的叛徒。
6: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是红军的？
2: 我检查过他们三个中带头的那个人，身上全是枪伤。据我所知，在红军的队伍里，就算多次负伤，也会奔赴战场。所以我断定，他们三个人肯定是红军。
0: 护送团长安全撤离同样重要。现在这个是你们的首要任务。路上出了任何差错，拿你们质问，明白吗？
9: 他到现在都下落不明。很有可能是不幸牺牲了。
10: 袁大哥写的东西也是我心里想的。
2: 跟我套什么近乎？谁是你袁大哥？要不我再去审审。
6: 哎呀，审什么审什么呀，干脆毙了，就说他们是红军，他们身上的弹孔就证明了一切。
2: 这么做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死人就没用吧。
6: 怎么说？
2: 县长，您之前不是邀请过公署专员来参加您的婚礼吗？那您一直没同意。这次您连抓三个红军，这可是大功一件，我们干嘛不借着这个机会再诚挚的邀请他？您说他能不给您这个面子吗？
6: 对对对，一箭双雕啊。
2: 所以他们三个人还不能死。
6: 不能死，不能死啊。
11: 高小姐，

0: 不是说饿着他们吗？看，不光有米粉，还有红薯。
1: 大哥，来个红薯。

0: 先生您好，
1: 邓小姐在吗？
2: 邓小姐。
3: 你好，陈公子。
2: 采花还好？
0: 您稍等。
2: 对不起，我应该先到的。
3: 哦，没关系。
4: 先生您慢用。
2: 谢谢。我们的这次见面是何阿姨和我妈商量了几次安排好的，其实我根本不想来，没有针对您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回去以后随便找个说辞交差即可。
3: 你倒是个很直率的人啊，不遮遮掩掩。既然你这么坦诚，那我也坦言相告，我志不在当官太太，我也不想为政治斗争所利用，我更不想成为官场利益博弈的牺牲品。
2: 邓小姐果然爽快，开门见山，不拖泥带水。其实我非常排斥涉及政治斗争掺杂其他因素的恋爱。
3: 那既然咱俩都把话说开了，要不我们就喝完这杯茶各自回去复命交差，咱们找一个统一的说辞。
2: 好。哎，邓小姐，你刚才说你志不在当官太太，那我冒昧一问，你的志向是什么？
3: 将来具体做什么怎么做其实我也没想好，而且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左右的。但如果我可以自己选择，我一定会选择为国民谋福利的事情。
2: 这已经是很远大的志向了，在这点上我的观点倒和你比较一致，有点不谋而合的意思。
3: 是吗？
2: 我觉得人活一世总要留下点什么，那就要做点事情，做点有意义的事，为五斗米折腰，为家人活着，为个人的吃喝穿用富贵荣华而努力，我认为实在算不上是有意义。
5: 你们第一次见面就聊了三个多小时啊，缘分不浅嘛。
3: 什么缘分呀，什么正事都没说就瞎聊一通。
5: 那也挺好啊，总比不说话强吧。谈朋友就是互相交谈，逐渐了解的过程。陈公子一定是对你感兴趣，所以才能跟你聊这么久的。
3: 没有。哎，
5: 我就说嘛，就我们家向群这人品这模样，陈公子肯定会喜欢你的。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何夫人。
3: 哎，没什么好消息啊，人家可没说看上我。那再说了，我也没看上他，你就跟何夫人说我们俩见过面了，但是彼此都觉得谈朋友不合适。
5: 哎，别胡说，你们俩这才见了一次，怎么这么快下结论？哎，他有没有再约你见面呢？
3: 他倒是说了，周末的时候在一起喝茶。
5: 那太好了，向群，你借这个机会跟陈公子好好接触，跟他把关系处好了，咱们家有急事还要请陈公子帮忙呢。
3: 什么急事啊，我们俩才刚认识啊，我可不会开口求人家帮忙。
5: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还只有陈公子能帮忙。
3: 什么事儿？
5: 救白淑萱。
6: 县长大人，您这是干什么？
7: 专员大人为了我们天门县不辞劳苦，亲力亲为，天门的百姓无以为报，这是我们县府和天门的百姓一点心意，请大人万勿推辞，一定要笑纳。
6: 天门在县长治下，海晏河清，莺歌燕舞，一派太平景象，此次我所见所闻甚感欣慰，县长您为政辛劳，功不可没，尤其是此次勇于出击，擒获了三名共党要犯，尤为值得嘉许啊。
7: 大人精心栽培，卑职一定不负鼓励。
6: 还有一件更值得庆贺的事情，县长新婚大喜，我是特来祝贺。哎，
7: 使不得使不得呀。
6: 好了，我公务繁忙，就不多留了，留下来也会给你们增加一些负担。回去以后啊，我会向上司汇报县长的功劳。我即刻启程，押解三名共军离开。
7: 长官，都知道您来了天门，附近的富豪啊、商贾都云集在此地，想一睹您的风采，还是参加完了婚礼再走吧。
1: 庄员外，恕我冒昧，我是天门的保安团团长，大人此次光临天门，实属天门之幸啊，百姓无不欢呼雀跃。但是您要知道，我们虽然对周边的红军进行了数次围捕，但是仍有漏网之鱼，因此次虽行又仅带了十人，押解犯人力量有所不足啊，再加上现在天色已晚，您要是这么带着这三名红军回城，恐怕会有危险啊。不如您踏踏实实地参加完婚礼，好好休息一晚，明天一大早我们保安团加派人手护送您回城，您看如何？
6: 说得很有道理，好，恭敬不如从命。
7: 请请坐。
0: 天门市农工商各界的头面人物、乡绅大佬，今儿啊是个龙凤呈祥的大喜日子，在这里鄙人特别荣幸地介绍一位来自远方的嘉宾，专员大人。
8: 有一千。
7: 这咋结个婚还放枪呢？
9: 不动，不动，
10: 不动，
9: 蹲下！
10: 别动！
9: 蹲下！蹲下！蹲下！大哥，
11: 都别乱动啊！这儿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谁要是敢乱动，枪子儿可不长眼睛。我叫袁绍康，工农红军第十六师第五团的。黄立省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值得庆贺。庆贺什么呢？庆贺天门从今天开始革命，庆贺天门的老百姓起来反抗伪县长、伪县政府的盘剥压榨，庆贺天门县苏维埃政府恢复了。从今天开始，天门县是共产党、红军、老百姓的天下。

0: 怎么，哥哥吓着你了？县长，公署专员已经被抓起来了。
1: 天门县松歪政权已经恢复了，哥几个愿不愿意加入？

0: 没事，
1: 我以为你没了，求你了，大哥，你吓死我了，你给我骗走了你啊。
2: 还是穿这身衣服心里踏实。
3: 那是。
2: 你小子有日子不见，身上伤怎么又多啊？
0: 我身上伤早好了，我心里伤一直没好，我以为你没了呢。这一年多你怎么回事啊？
2: 我呀命大，被炮弹呀没把我炸死，就把我脸挂花了。等我养好了伤，也找不着大部队了，几经辗转来到了天门，混了个保安团长，一直卧薪尝胆寻找机会，正好赶上县长结婚，正想借此机会把这附近的土豪啊、乡绅啊、公署专员一举抓获，没想到把你小子给抓了。
0: 你这么说，我们这一来是不是把你这事儿给搅和了？
2: 哎，没有，要不是你们来啊，我还抓不住那公署专员呢。
3: 你少在这骗我了，你。
2: 哎，也就是这两天委屈你们了。
0: 委屈算什么？最重要的是我袁大哥还是那个袁大哥。
4: 好，哎，来了，
5: 来了，
4: 来，袁大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在国民党医院认识的两个好兄弟，春来、老红。
5: 袁大哥，
6: 啊，这是我们二连长孔春亭，
2: 东北军过来的，
4: 打过交道。
7: 哥儿几个，我是个粗人，多担待，多担待。

0: 志祥，咱不打不相识啊！哎，哎，您可欠我是兔子。
1: 大哥，您这兄弟咋还记仇呢？敌人占我们的土地，杀我们的亲人。 我们誓师后拿起武器反抗了，只有我们反抗，我们才有大米，有白面吃；只有我们跟着红军，我们才有好日子过。乡亲们，想要加入红军的，到我这儿来报名。报名，
2: 好，
3: 报名。
2: 陆远，陆远，
3: 大家不用急啊。
4: 向群啊，你最近跟那个陈公子谈的怎么样啊？就还行吧。
5: 娘，向群跟那个陈公子啊，很合得来的。哦，
4: 你看他们两个人啊，兴趣爱好一致，都喜欢读书，观念也一致。陈公子。
5: 特别喜欢咱们家向群，真的呀？那真是太好了。哎，
4: 向群啊，哪天把陈公子带来给娘看看。
5: 对呀，
4: 娘，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就是普通的朋友。
5: 普通的朋友也带给娘看看。
4: 是啊，咱们家跟陈公子啊，真得多多走动。
6: 哎呀，好了，你们俩别操心我了啊，来，多吃点姐，补补身子，你都瘦了。
4: 向群说的对，多吃点，嗯，好好补补。
7: 你看看你这肚子这么久了都没动静，你们得抓点紧了。哎呀，
4: 娘，我的事儿你别操心了。夏夏回来了，哎，祖旺回来了，回来了，得坏了吧？
8: 祖旺回来了，
4: 快，等你吃饭吧。
5: 毛巾，
4: 哎，毛巾。
8: 表弟的判决下来了，军事法庭判他两年有期徒刑。两年，坐两年的牢啊！嗯，淑轩从小就是娇生惯养，他哪能吃得了坐牢的苦啊？
9: 这还是陈公子给了向群面子，说了轻从轻判的。陈公子的父亲是陈思玲，他说话很有分量。
8: 要不这样，向群，你再去求求陈公子，帮帮淑轩。
10: 根据确切消息，三个月以来，红十六师主力一直活动在湘赣边界，并未有北上的意图。而活动在应城、天门、金山这股号称红十六师五团，实则兵力不足300人，枪支更是少得可怜。人少枪少，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 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这几个月，他们化妆巧取了崇安镇，到处建立肃维埃政权，这种灵活多变的军事战术和政治素质，绝不是一般对手所能比拟的。
11: 参谋长，高屋建瓴，烛照千里，对付这种游击战术，除了伪作的碉堡推进之术，实在是难以有针对性的予以歼灭。
8: 却也未必。
11: 你有什么高见啊？
8: 学生只是有些拙见，
11: 说来听听。闻正公当年对付捻军之策，未尝不可借鉴。天门山周边的地形，跟鲁北非常相似，用兵也可有相似之道。
8: 有点意思，说说看。
11: 驱虎入笼，聚而歼之。当今之计，我们应该携周边所有的保安团，沿大洪山一带。
10: 一直到江陵、以南、北、西三个区域形成封锁线，以我正规军一个加强团为主力，实施重点打击。如果敌军全力突破向东而来怎么办？
11: 以我野战纵队为主力，压迫红军至长江沿岸，完成封锁，置之死地而全歼。
10: 你有信心一举歼之吗？
11: 学生定不辱使命。
10: 好。

0: 我给你两个团外加一个加强营，一个月，一举歼之，如何？
1: 是。
0: 两位，带上你的炮击队做埋伏，协助叛徒王。
2: 是。
0: 上次行动你指挥，你配合；这次调过来，祖望指挥，你来配合。
2: 你们两个都是年富力强。 有理想，有能力，真不愧是我的左膀右臂。有了你们，我如虎添翼啊！放心，在我麾下，你们都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当年我父母为我起名雪橇，就是要我为人雪中送炭。 只要你们两个尽心尽职，我一定倾尽全力助你们飞黄腾达。无论怎么分工，都要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明白吗？
3: 明白。
4: 出事了，白骡子，县城来了，
3: 都多少人？
4: 一个团，刚过汾江口，再有一个小时能到东门了。
3: 袁大哥。 我一带人打阻击，
4: 你算老几呀？你带人打阻击，那是一个团，几百号人，咱马打满算两连，而且人家什么机枪啊、大炮啊、重武器什么都有，你组谁呀？你听大哥的。
3: 袁大哥，咱撤吧。
4: 撤啥呀？咱恢复政权不容易，说撤就撤呀。
3: 大哥，下命令吧，跟他拼了。
5: 咱们才刚刚在天安门恢复苏维埃政权，就这么撤了？
3: 袁大哥，咱们恢复苏维埃政权为的是什么？
5: 为了解放天门的老百姓。现在敌我兵力悬殊那么大，我们如果在天门交火的话，必定会遭到重创。
3: 好，
5: 我们哪怕武艺生还，但是这么一来的话，老百姓势必会卷到战火之中。谁来保护他们的亲人？谁来保护他们的家庭？苏维埃政权的精神又是怎么会重到他们心里呢？袁大哥。
6: 你说的对，两害相权取其轻。
7: 全体投降，准备撤退。
8: 是。

0: 从南面防线，马上进入咱们的包围圈。
1: 既然他们敢出来，就得做好被包围的准备。这次必须把他们全部留住。
0: 是。
2: 这帮白狗咬得还挺死。
3: 严大哥，我有一个想法。此处地势开阔，不利于我们大阻击，我们得尽快转移。
2: 往哪转移？
3: 南奔洪湖，北上大洪山，都是好选择。
0: 大哥，我听你的。
2: 这样，咱们两个出其不意，南下，从白鸽子两支队伍中间的缝隙钻过去，寻求与红十六师的主力会合。
3: 严大哥，如果要是出其不意的话，那我建议北上，冲回大洪山。
2: 可咱们孤军北上，风险太大了，咱们还是南下吧。
3: 明白。那我们全连给大伙打前锋。
0: 拼命轮到年轻的，
2: 大哥我去。你也让他们锻炼锻炼，让他们二连打前锋吧。
3: 明白。李排长
4: 到。
3: 所有的手榴弹集中到邝连长那儿，听他指挥。
4: 是。
3: 春来，带着一个排隐蔽侦察，但是不要与敌人接火，前行不要怕远。
4: 是。
2: 你们做二连打前锋，切记注意隐蔽，不可打扰警察。
3: 是。
2: 出发。
4: 是。

0: 枪都没开，咱就出来了。
1: 一人，连个影都没有啊！咱能歇会儿了吧？
2: 袁大哥，咱们还不能松懈，没到洪湖不能算安全。
0: 哎，我说志新，你老怕个啥呀？
3: 志新说的对，时刻保持警惕是最基本的军事素养。趁着敌人没发现，赶紧撤。
4: 是，
5: 全速前进。

0: 在这儿等着我们呢。
1: 奥尔兰德，给我多了几间高地。上！
2: 哎，快点上，不能冲动啊！
1: 不能打开的飞出去啊！
2: 现在冲锋的话，我们伤亡太大，我们应该尽快撤离。
1: 人都逼上来了，大撤！
3: 胖连长，咱就别固执了。我觉得李大哥说的对呀、啊。
2: 我已经安排出来在外围了，稍微等等他的消息。

0: 师班长从正面撕开了一道斧子，
1: 袁大哥，您马上撤离，我带一连断后。对，
2: 大哥，走吧，
1: 没时间了。集中火力，围堵共军退路，急调迫击炮连，迅速转移阵地，炮火支援。
3: 是。
1: 德连队，我们在前面等你。
4: 是，
1: 一连胜，
3: 防务专机的队伍都被拦住了，联系上了没有？
4: 没人接啊！
3: 再等。
4: 连长官，
1: 可现在的情况是，咱们的炮火轰炸已经误伤到了叛参谋的部队。
4: 打仗嘛，难免会有损失，那所有的功劳怎么能让你一个人都给得了？
3: 还是没人接？
0: 这小子是故意的。

0: 我们把子弹、手榴弹都打光，
1: 咱们撤吧。
2: 团长他们应该已经突围了，时候差不多了。
3: 同志们，撤！

哎，挺好的呀，行不行啊？不行不上，快！上上上，用力啊！上！劲儿啊！不动！下桌去吧！快走！快点！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

0: 这个现场位置进去说。
1: 别靠边站，站住！说怎么有了？
2: 冯世昌，
3: 谁呀？
4: 别动手，
3: 李大哥，你放开他，我欠他的，让他打。
4: 别打了！
5: 多少？10万光阳，这哪流点血呀？这分明让咱们血流成河呀！
3: 这都是吸血鬼。
2: 六子，
4: 去干！
0: 没想到啊，你洪世昌还有人替你拼命。
6: 洪龙。
7: 别为难我哥哥，咱俩的恩怨，你冲我，
2: 你冲我，
7: 冲我来，为何冲我？
3: 兄弟，我实在不知道你们有啥恩怨，但他现在是我兄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不能不管。
0: 好啊，可以管，但是得死，管吗？

0: 英雄之路总洋溢着荣光。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2: 都给我赶紧起来啊，不用给我干活了。
3: 凡是磨蹭不出工的直接停饭。
4: 这个传播压榨我犯人写了，
5: 现在为了围剿红军需要加改公事，我也只是奉命行事啊。但是我觉得这么长期下去它不是个事儿啊。
6: 这个监狱看守很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视线。贸然行动，必死。

0: 侠五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真覆灭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7: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李大哥，求你别管，
1: 还挺讲义气。嗯，
0: 郑东，咱俩的恩怨要杀要剐随你。
1: 行，满足你。
2: 李之心，
3: 是我。
2: 行，
3: 都是自己人，
2: 干嘛？
4: 干什么？
5: 老红，
6: 白大夫，你们认识？
7: 老红，答应我一次。
6: 谁跟他是自己？
5: 老红，
6: 他个白眼狼。
2: 兄弟，
3: 哎，别打了，你别打了，
2: 行了，
3: 杀人不偿命啊！
7: 行，我跟你们说，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现在大家都在这里，那就是难友了。坐穿牢底，知道不？既然都准备坐穿牢底了，急什么呀？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啊？
8: 人民县长也不是一个部门能说了就算的，上下都得打点，而且我们还是军官转地方，
7: 难上加难呐。
9: 哎，解放，咱们现在还差多少？要不然跟他们商量商量，这分批分次的付款行不行？
8: 你当这是市场买货呢，还能赊账？
9: 也对。要不然让我姐出点得了，这以前咱也没少给她。这你说她当个县长夫人，她不得掏点儿？
8: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想法最好打住。以你姐这脾气，她要知道了咱们还有买官的私货，她不一把火得把监狱给烧了。
9: 哼，她那是脾气吗？她那是貔貅。
10: 这位是排帮少帮主薛征东，这位是红军排长李志新李大哥，都是自己人。少帮，
9: 幸会。
11: 少帮主，咱哥俩算是不打不相识，幸会幸会啊，幸会。
9: 早就听我父亲讲啊，红军个个都是好样的，今天一看果然是个肝胆相照侠义之人。
11: 少帮主过奖了，少帮主年少有为，这拳头确实很硬。
9: 打在这种叛徒身上，拳头就得硬掉。姐夫，我真在这儿待够了。
8: 你在这儿待够又能怎么样呢？咱一没钱，二没人。你呀，跟白淑娟那小子比起来，就差一个当参谋的姐夫。
9: 去，也不能这么说。这别人的姐夫再好，他不是别人的吗？话又说回来了啊，这白淑娟这小子，我觉得不该落到咱监狱里来，很有可能是高层勾心斗角的牺牲品。
8: 他还真不是一般的犯人，得让他舒服点儿，没准以后他还能替咱们说上话。现在当务之急是得想着法的变现，同时还要开源节流。你这样，你跟伙房说一声，从今天开始我是费钱的。
9: 好，说说吧，你是怎么背叛排帮的？
12: 我在加入国军之前啊，我是排帮的人。少帮主是我从小的兄弟。
13: 谁跟你是兄弟？
0: 志诺，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
13: 你去说。
12: 老帮主是我干爹。
9: 少脸上贴金。
13: 说重点，
12: 在排帮我染上了赌，一开始就是在帮内跟自家兄弟赌，老帮主知道后就严令禁止帮内赌博。我知道他老人家是怕我上瘾，他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到了一日不赌就浑身难受的地步了，所以我就到外面去赌，输了好多钱，还不上，利滚利，越欠越多，债主 就跑到排帮去闹，去要账。老帮主知道我违反了帮规，不但没对我动家法，还为我把账全还。
4: 这是为你死去的爹帮你还债。你爹当年因为排帮而死，老帮主才那么喜欢你，器重你，把你当亲儿子看，他对你比对我都好吧？你呢？你是怎么把他打的？你偷了人家老东家的货款跑了，我们排帮把家里都掏空了，才把这个窟窿补上，用了2年的时间才缓过来。2年。
11: 你偷人的货款，

0: 而且没用多长时间就全输了。排帮我也不敢回，我就加入了国军，好歹那儿能管口饭吃。
1: 那你加入国军以后还赌吗？
0: 赌啊，越赌越热闹，士兵和长官都赌，士兵小赌。

0: 我对不住老朋友。
1: 你没有对不起我们，你对不起的是魏公，你对不起的是忠义两个字。你跑了，老爷子一病不起，一直没下来床，你拍拍屁股跑了，老爷子到现在还念叨你，
0: 说你肯定有自己的苦衷，天天盼着你回去，天天盼着你回去。
2: 我今日越走，我最该来了，我对不起老妈叔啊，我对不起你。
3: 知道啊，你看他这是知道错了，是不是？谁让我头顶地嘛，罪也卸了，去原谅他，啊，去原谅他。
4: 这些兄弟也都是丐帮的吗？
5: 是是啊。
4: 妈，其实石昌这个事儿，我是真不知道。今天您说了，我才明白，该吗？该罚。可是他进了红军以后做的那些事儿，大伙可能不知道吧。我是见证者，他进了红军以后，一不贪，二不赌，发钱粮，上战场。可以这么说吧，在我眼里是条汉子。不是有这么一句老话吗？浪子回头金不换，知耻而后勇。这也有可能是他当年办了那么多错事儿，心里头难受，打算重新活一回吧。
3: 啊，当然。
4: 少帮主，国有国法，帮有帮规，我一个外人确实不能在你们的家事里头说三道四，所以少帮主是要依据帮规来罚他，还是想作为兄弟给他一个重新改过自新的机会？

0: 好好珍惜你身边这个兄弟啊。
1: 谢谢少帮主。
2: 没事。
1: 咱俩是什么孽缘啊，连坐个牢都能碰到你。
3: 对不住啊老白，原本你说把你打晕，我还以为能帮你脱罪。
1: 主要是那个高天明高院长跟一个叫梁威的参谋是嫡亲关系，就连潘祖旺都奈何不了他。后来我就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判了两年。
3: 我把你连累的。
1: 别这么说，这也是我自愿帮你的，这谈不上连累。哎，我在这里还能干个御医挺好的。在这整个天门监狱里，我不光不用坐牢房，我还能背个药箱子到处跑，各个牢房随便进出，除了不能出监狱大门。以后有什么事儿可以让我代办，我在这儿好使。
4: 开饭了，开饭了。
5: 哎，不用了，吃饭
3: 了。谢了。
5: 这是你的，
3: 少帮主。
5: 先吃点啊。
3: 谢了。
6: 不是，这饭怎么一天不如一天呢？
7: 哎，上午还俩窝头呢，这顿怎么就一个了？
8: 就是啊，这人怎么吃啊？
9: 吃了，
8: 吃呀。哎，
5: 谢谢啊，
1: 多吃点。
10: 刘子，
11: 哎，
10: 来，
11: 谢大哥。
3: 少，我还不，哎，谢谢。

0: 现在这形势有多乱，你也不是没看见。这县长也没那么容易当啊。那前任县长，这一夜之间不就被红军给崩了吗？还搭上了一个公署专员。咱们呀，跟他们比，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知足。
1: 对了啊，今天那个关键的两个红军，就是杀县长那波人，你看看用不用增加点人手，增强安保。
0: 增加人手，没有这开支啊。再说了，咱这儿荒郊野外的，就算跑出去，他们也活不了啊。哎，哎，我倒是有一主意，咱们可以借着这次关押红军的机会，以增加安保的名义，编造一些预警的名单出来，向上面汇报。
2: 不是，什么意思？你是想吃空饷，拿人头费？
0: 吃空饷怎么了？啊，县长咱买不起，我这位置可是花了整整2000光洋买来的，那我不吃他们空饷，我这本儿都回不来。
2: 是，我这一月呢，才15光洋，能够干什么的呀？
1: 要是再想不出一些新花样来呀，兄弟们一点油水就没有了，现在就已经开始抱怨了。
0: 新花样？你还想搞什么新花样？上大街把人都抓进来关着不行。
2: 现在什么形势？国军来回折腾吧，富人也跑了，穷人也杀光了，就咱们狱里这点人已经被扒得差不多了。
0: 是这么个理儿啊。那你说你有什么门道啊？

0: 都给我起来，快点，快点，都给我赶紧起来啊，快点。
1: 大佬，还没到点儿，再休息一会儿行吗？
0: 出工干活了，快点。
2: 大家吃不好，睡不好，这活没法干。
3: 你们要干嘛？啊？
0: 想干嘛？你们都想造反是吧？
4: 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
0: 这些人说没吃饱，不出工。
5: 那好办啊！啊，直接定个规矩，从今往后，凡是磨蹭不出工的，直接停饭，只给稀的，不给干的。不出工就没饭吃，听明白了？姓薛的，在我这什么都不是，别给脸不要脸。
6: 信不信老子现在把你关小黑屋里啊？
7: 哎呀，兄弟兄弟，长官说的对。
6: 找死！
7: 干活干活干活，该干活干活干活。
8: 您误会了，都是等我笨手笨脚的。我那几个碗不刚刷完吗？能干活了啊？
5: 送他们出去。
8: 干活干活，
5: 兄弟们干活干活啊！
9: 哎，干活喽！

0: 死了！
1: 快走，快点！
2: 又死一个，这个月都死五个了。
3: 事儿的就是监狱长，为了吃一个赚外快，养小媳妇儿，把大家偷偷的全叫到这个菜市场来采血。
4: 这个盘剥压榨，我犯人血了。
3: 这破地儿，老子是一天都不想待了，得想个办法。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你们几个少给我偷奸耍滑，不许聊天。

0: 大佬，我们又不是畜生，缓口气儿嘛。想歇会儿，你如果和那个老头一样，你就可以永远休息了。少废话，干活，快点儿！啊，想死的话就动一下试试。
1: 哥几个都听好了啊！大锤、小锤、钢钎、凿子，只要能带回来的都偷偷带回来。那带回来藏哪儿？
2: 有地方藏。
1: 最主要的是，大家要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偷，有人负责给打掩护，都听明白了吗？
2: 等等，我也能帮上忙。
1: 行，今天就先到这儿。

0: 麻烦吗？
1: 要是麻烦就算了。
0: 我试试吧。
1: 别给你找麻烦啊。
0: 放心，我吃一堑长一智。
2: 简局长，
0: 咱们这里最近这伤病情况可是比较严重啊，这个月都死了五六个了。
2: 哎呀，是，
0: 我也非常痛心的，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书记，你在汉口军部有亲戚，你应该知道，现在为了围剿红军需要加改工事，我负责提供十方，我也只是奉命行事啊。
2: 我理解你，我真理解。您这夹在中间确实挺为难的，不容易。回头呢，我给我姐夫写封信，我把这里的情况如实跟他汇报一下。这么不顾平民生死，压榨犯人劳工，一点人性都没有。就这种事儿，一旦报道出去，对他国民党一点好处都没有。真的，他们脸上肯定没光。我反正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姐夫这名誉受损。哎，
0: 书记来，坐下来聊。来来来，坐下喝点水，请。哎呀，淑娟，这潘参谋啊，天天想的都是前线的事儿，我们后勤这些琐事啊，就不要跟他讲了。咱们后方的应该为前方的排忧解难才是，你说呢？
2: 哎，你说的有理。但是我觉得这么长期下去，它不是个事儿啊。就我给这些犯人看病嘛，我发现他们这身上多多少少都带着伤病。就这种工作。一，没劲儿；二，重活根本干不了，是吧？这采石的效率肯定是跟不上啊。所以我在想，您这儿能不能给我安排些人手，先把他们这个病治好，这样的这个工作效率自然就大大提升，这不会耽误工作。
0: 那就给他们治啊，
2: 治。
0: 我也想治啊，但我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的。再说现在这个药品和医疗器材根本不够用。
2: 所以我建议吧，您这儿能不能给我安排个人了？就是说，跟着我，加派人手。加派人手，加派人手。
0: 但是我们这监狱里没有这项开支啊！
2: 哎，不不不，您不用增加开支啊！要让您花钱，我就不找您了。在这牢房里随便找个人懂点医术的就行，
0: 一个就够，跟着我。
2: 就是在那个伙食上您给照顾一下就行了。
0: 你说的有道理，行，加派人手没问题，人你就自己挑。医用物资我也给你加上，怎么样？
2: 哎呀，要不是万千狱长
0: 告密。
3: 黑压压的天门监狱是一扇窗口，向外，我看到国民党无处不在的贪污腐败；向内，我呼唤并肩同行的战友，通知你们在哪里。大哥，你又在何方？

0: 我知道你恨我，但咱俩个人恩怨归个人恩怨。你在牢里筹划的那些事儿，事关所有兄弟的生死，你可千万不能鲁莽。这事儿啊，你别告诉别人就行了，啊！
1: 你可千万不能冲动。
2: 松开，
0: 我不会害你的。
2: 哎，别害我，害咱还不够惨吗？哎，行了，别打了，
3: 怎么回事啊？商量点，
2: 哎，干嘛去？
3: 人都受伤了，我给他们包扎一下，这么点伤用包扎吗？还干不干活了？
4: 监狱长，让我负责他们的健康和安全。
3: 你要是不让去，我现在就去找他。
4: 等等，
3: 怎么着？
4: 拿姐夫压我呀？谁还没个姐夫啊？好，去吧，去吧。
0: 哎，王哥，你来我，班长。哪受伤了？
5: 你看小六啊，我没事。
4: 没完没了啊你！行了，好了，
3: 谢谢白大夫。

0: 站着。
1: 白大夫，
0: 箱子挺沉的，装什么呀？
2: 药箱能装什么？肯定是药啊！我刚才给那人包完手嘛。
0: 打开看看。
2: 我这箱子不能打开，这里边除了药就是纱布和绷带，一旦打开污染了就没法用了。
3: 少给我废话！
0: 我让你打开看看，是你自己打呀，还是我给你打呀？
4: 我这箱子从来不检查的啊。
0: 从来不检查。
2: 对啊，我从来不检查。
0: 藏了东西了吧？打开，我让你打开。
2: 干嘛呀？
0: 哎，
5: 哎，六总，白大夫，
6: 兄弟，
5: 过来看一看，白大夫。六总，六，六，六，六，六，六，
0: 来来来，
5: 怎么回事？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5: 哎，醒醒，醒醒，醒醒。
0: 六，
5: 不行了，再往下走，再走。
0: 这是谁掉的锤子呀？啊！说，谁掉的？
7: 我掉的。
1: 偷锤子想干什么？
7: 我要弄死他！
3: 找死！偷拿工具，胆大包天！带跑！打！给我继续打！
8: 说不说？说不说？快说！
3: 说！偷那些东西，到底要干什么？
9: 我真的是要找薛正东报仇。你就是打死我，这也是。

0: 你这喂我的是毒药吧？
1: 对，毒死你。
0: 只要你不再生我气了，毒死就毒死。谢谢你啊，
1: 兄弟。过去的就都过去了，以后你还是我兄弟。

0: 打我一顿，唱一出苦肉计。
1: 我现在下不去手了。
2: 你再打我一下试试。
3: 叫啊！
4: 谁也没有想到，石昌和郑东之间的隔阂竟然在疲变的抽打中和解了。兄弟们也听了我和袁大哥在游击队中的故事，大家好像彼此重新认识了。从此在这里，我成了最被信任的人。
5: 日清啊，
1: 石昌这几天没少说你在红军里的故事啊。你看啊，这些人当中只有你一个人在红军的队伍里当过官儿，所以我觉得越狱这个事儿，这个头你来领。你放心，大家都听你的。
6: 对，大哥说跟着你干，我们就都跟着你干。
1: 说话。
7: 郑东，谢谢各位兄弟啊，谢谢
1: 这个越狱计划呀，我们打算继续进行，你给大家出出主意，我们相信你，你肯定能带我们逃出去。
7: 关于这个事儿，我建议先别急，我跟大伙儿说一声我最近看到的一些情况。这个监狱看守很严，岗楼岗哨还有高处的石堆上站满了看守，
4: 周围空旷又没有遮挡物，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视线，而且四周全是大山，大伙走出去之后
7: 只能靠两条腿来翻山，
4: 我们逃出去也很难活，得不偿失。
1: 先逃出去再说呗，你想那么多干嘛？你总会有办法。
7: 这个不是急不急的事儿，是我们需要计划，要不然的话会死人的。
1: 死人那早死晚死不都得死在这儿吗？
7: 可是活着我们才有机会啊，贸然行动必死无疑。
8: 我觉得李大哥说的对，这盘口输赢很明显。
1: 你不赌了吗？盘口盘口的
8: 有那么个意思吗？
1: 闭嘴。

0: 原来你喜欢看这种类型的书啊。
1: 我学过医，喜欢看提刑一类的，那不是很正常？
0: 不愧是新女性，过去的女性都不爱看这种类型吧？
2: 不是女性不喜欢，是过去的女性没有机会接触这些领域啊。
3: 我倒是有一本很特别的书，不知道邓小姐是否感兴趣？
2: 什么书啊？说来听听。
3: 之前有人把左翼学者潘文玉推荐给了东北军的张学良将军。
0: 这个潘文玉啊，博学能干，很得他的赏识，后来成了给他讲课的老师。
2: 你讲的是《资本论》吧？
3: 邓小姐果然博学啊，这个都知道。
2: 陈公子过奖了，这本书确实极具启发性。张将军大概也是受了马列主义的影响，才发动了西安事变吧？
3: 知耻而后勇，张将军确实令人钦佩。现在日本人大举侵华，确实到了中国同胞必须联合起来抗日的危急时刻。
2: 没错，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日的局面已经打开了，现在确实得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只是国共之间还是有一些隔阂，
1: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下一个四一二政变。
3: 应该不会，
2: 但愿吧。
4: 今天这次集合，本着对所有犯人的考虑，本军呢也是对所有犯人一视同仁。之前收集过的人头费做了大幅度的下调，根据每个人的刑期不同，只要交钱就可以减刑。凡是五日内让你们的家属带着钱来，就可以立刻减刑。具体的金额呢，由以前的400块大洋减刑一年，改为一次40大洋减刑一年。都听明白了吗？
5: 大哥，这是好事啊。
6: 是，这真是好事啊。
5: 我得赶紧通知我的家人，赶紧让他们来赎我呀。
7: 对啊，太阳是不是打西边升的？老万这万人空咋突然大发慈悲啊？
0: 虽然你我都抵触被人一捏在一起认识，
3: 但是接触下来我发现你是个不错的朋友。
2: 在这个观点上咱们俩的想法倒是出奇的一致。
3: 实不相瞒，梁威说潘祖旺会让自己的小姨子接近我，无非是为了借我父亲的官位给自己铺路。
2: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或许确实是这样的。
3: 但我知道你不会的。
2: 为什么？
3: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跟潘祖旺不是一条路的。
2: 对了，上次表哥的事儿还要多谢你帮忙。
3: 朋友之间就不用那么客气了。
2: 但是我这一次还有事儿想要求你帮忙。
3: 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你尽管说，我倒是很乐意为向云小姐效力。
2: 我想去天门监狱看一下我表哥白淑轩，我不知道他在里面是否安全。
3: 这个好办，我一定帮忙。
2: 谢谢。
8: 这上头说国共合作又要开始，你说这打了十几年，现在又坐在了一条板凳上，成了携手合作的双方，共同打日本。
9: 哎呀，世事难料啊。既然合作，那肯定要释放政治犯。
10: 哎呀，这下一步肯定会有很多人再被放出去。
11: 可不是吗？咱这事儿咱真不能声张。咱们这儿呢，除了关押一些红军以外，还有很多是被扣上通共分子帽子送进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放人政策公布之前，咱们再狠狠地捞他一笔，否则这犯人都走了，咱挣什么钱去？
9: 所以啊，这就是我降低保释金的原因
11: 啊。高明。
9: 这些天啊，要防止人心浮动，加班加岗，死死盯住这些人，一个都不能少。采石场那边也得加班加岗，
10: 让他们把干活的速度都提起来，
9: 只有让他们多干一天活，咱们才有的钱赚。
11: 好。
12: 谢谢兄弟。
6: 到家逃出去，你是红军排长，从这儿逃出去对你来说应该不算难事儿。你再看啊，现在这种情形比以前派的活更重更狠了，大家伙真扛不住了。你为兄弟们想想，带着大伙闯出去吧。
12: 程东，再等等，我肯定帮你。你看看，这四周都是守卫，而且就算你们那个洞挖通了，出去面对的也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卫，你们没有胜算。而且那个洞一旦被发现，大伙只有死路一条。
6: 真没法等了，这帮畜生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干，再等下去真都得死在这儿。
12: 我的意思是瞅准了机会再干。
6: 行了，你别说，这事跟你没关系了。

0: 才说的是真的？
1: 错不了，国公要再次一起合作抗战了。
2: 好，这下我就有盼头了。
1: 这样一来，你们这些红军的命运因此可能会出现转机啊，说不准还会被释放出狱的。
0: 但是征东那些无辜的兄弟，他们该怎么办呢？
1: 对啊，他们这一直闹着越狱呢，一旦被发现就不好收拾了。
0: 现在这个监狱监管得特别严，他们的越狱计划迟早会暴露，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1: 对呀，这越狱一旦被发现可是要枪毙的。
3: 盼着呢啊，咱们马上开工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么大动静你是怕人听不见怎么着？
3: 动静比我还大，你小点声，这不都看见了吗？怕啥？
0: 我有一个办法。
1: 什么？
0: 我要给团长给组织写信，我要告诉他们我在这儿。
1: 就算你真的写好信了，我怎么给你送出去啊？这里查这些信件往来可严呢，写信根本不可能送出去。
0: 你的信也送不出去吗？
1: 我的信他们查得更严，生怕我向潘松汇报他们黑幕。
4: 白书记，有人探监。
5: 哎，来了来了，马上过去。
1: 那时候什么把汤姆进来？微信里面姓龙。
0: 你刚才说谁？
6: 感谢监狱长为我们提供这个方便。
7: 哎呀，上面早就打了招呼说你要过来，我都安排好了，一会儿你就能见到你的表哥了。
6: 太好了，谢谢。
7: 你表哥在这儿啊，我可是给了他最好的待遇，这比在外面过得都要舒服跟自由。你要不信的话，你一会儿可以问你表哥
6: 啊。没有没有，我们信的。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表示感激，请您笑纳。
7: 哎呦，邓小姐，您这个太客气了，这钱我不能收啊。我还希望邓小姐和白淑萱在潘他们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呢。
6: 哎呀，这个没有问题，您放心。
7: 那就好那就好，多谢邓小姐。进来，表哥来了。
6: 表哥，
8: 向全。
7: 行，那你们二位啊，慢慢聊，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
6: 哎哎，
7: 不过时间不能太久。
6: 哦，好的。啊，
7: 那我走了。
8: 谢谢监狱长，
1: 谢谢你来看我。
6: 行了，都是一家人，说什么客气话？
1: 我跟你说个正事，那个李志信，他在这儿。
6: 李志信。他怎么会在这儿？
1: 他在镇上被俘，就关在这儿了。
7: 你说我俩这个孽缘。
6: 他现在在哪儿？我能不能见见他？
1: 万家刚肯定不会让你见他。哦，对了，你要真想帮志信，你就帮他办件大事儿。
6: 什么事？
1: 这个志信写的信你给他送出去。
6: 好，转交给谁？
1: 他说是写给组织的。
6: 我知道了。
9: 你们怎么看这次国共合作？
10: 日本人都打到我们家里来了，兄弟戏于强而外遇其侮，这本是题中之意。
11: 我同意潘参谋的看法，可如此岂不是给共产党喘息的机会？怕是养虎为患。
9: 先不说这些了，我现在关心的是关押在各个监狱里的红军俘虏，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啊？

0: 英雄之路总洋溢着荣光。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伯》。
2: 对国军而言，新四军的壮大有百害而无一利，
3: 可现在是民族大义当前，我相信共军断不会同时操戈。
2: 你的立场很有问题。
4: 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李志信和关在国民党黑监狱的同志们给营救出来。
5: 司令，
6: 这是谁的东西？
5: 说，
4: 东西是我藏的。
7: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被发现？肯定有人告密。
8: 我告他密。
9: 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10: 大清遭外强蚕食，由内乱不断。
1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3: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4: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兴盛。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0: 先不说这些了，我现在关心的是关押在各个监狱里的红军俘虏，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啊？如果能赶在新四军之前把他们争取过来，予以收编并肩作战，当然最好。
1: 共军根本不配与我国军并肩作战，
2: 我认为就地枪决。
1: 以绝后患，
0: 梁参谋所谓的后患是指什么呢？新四军会借着国共合作的机会壮大，对国军而言，新四军的壮大有百害而无一利。
2: 可对于保卫武汉来说，它却是一件有益的大好事。
0: 如果新四军听从延安的指挥，在我们背后插一刀，那么武汉岂不是腹背受敌？
2: 可现在是民族大义当前。 我相信共军断不会同时操戈，
0: 国军几百万之巨，不差新四军一支队。
2: 淞沪会战，装备精良的德械师是什么下场？新四军哪怕是稻草人，也可以消耗日军的弹药。
0: 潘参谋，你的立场很有问题，屁股要摆正了。
2: 如果像你这样立场当先，不辨是非。
3: 才是最愚蠢的做法。我这是防患于未然，
4: 防患于未然不在此时此刻。
5: 那你这是一厢情愿了。
2: 民族大义当前，何谈一厢情愿？
4: 这茶不错啊。
6: 看来你也喜欢喝茶了哈。
5: 受你影响。
6: 哎，
3: 对了，你表哥在那里怎么样？
5: 一切安好，他在里面受到很多关照，多亏了你帮忙。
4: 对不住你，我的能力不足以救出你表哥。
5: 你别这么说，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而且他在里面有人照顾，我知道他没事儿，我也就放心了。哎，对了，现在国共合作了，下一步会不会释放政治犯啊？以后还有没有共军这个词儿了？
6: 这个我也说不好。但是国共两党精诚合作总是好事，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5: 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抗日，自然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可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一下子能变成一家人吗？
6: 起码不再打内战了呀。在我看来，他们就像兄弟俩，各自有自己的家，可是携手合作都是炎黄子孙，也算是一家人。在武汉就成立了国共合作的专门机构。 叫新四军武汉筹备处，两个党的人都合在一起办公了，你说这算不算是一家人？
5: 新四军武汉筹备处，在哪儿啊？

0: 好啊，小狼崽子，果然没有看错你。通讯员，
1: 到。
0: 交组织。
2: 是。
3: 政委。
4: 哎，老何，向军。
0: 向军来了。
5: 贺团长，
0: 听说有知心的消息了。知心怎么样？
2: 哎呀，小狼崽子还活着。
0: 好好，活着好，活着好，这小子不当兵的。
6: 我起来，看我枪战啊，快点，起来
7: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6: 快点，
7: 都快点啊，
6: 长，
7: 搜搜，赶紧搜，
6: 是。

0: 报告，搜到了。
1: 这是谁的东西？
0: 说，
2: 都不说是吧？全部给我拉出去枪毙！
3: 我的。东西是我藏的，
1: 还理智行，再回刑讯室。
4: 别带走，
0: 是。走。
5: 怎么回事？
0: 我还想问你呢。
6: 说吧，谁给你的锤子和凿子？牢房里还有谁是你的同伙？
0: 我一直跟在你身边呢，
7: 老大，也不是我，我可以向魏公发誓，绝对不是我。
8: 晕过去，
9: 弄醒了接着打，
10: 不开口就打到他开口。我要告诉你，是我的鞭子用坏了，就不会。

0: 报告肖局长，上峰急电。
1: 收编共军？
2: 去办公室。
3: 哎，别打了啊，押回牢房。
4: 是。
5: 来来来来，快！哎。慢点，
2: 小心！志新哥，
0: 志新，志新，
2: 管了你了，
1: 没事儿，别外伤。
2: 咱们计划了这么久，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被发现？肯定有人告密。别让我抓着，抓着我弄死他。
1: 我告了密。
2: 什么？
1: 我说，我告他们，因为你们要是再这么挖下去的话，肯定会被发现，到时候大伙儿可能都得死。为了阻止你们，我只能这么做了。我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告发我。
2: 告发你？
1: 你一旦发现越狱计划有可能暴露，把所有事推到我身上，告发我。
2: 不行不行，别开玩笑了。
1: 如果你不告发我，你帮忙偷锤子这件事，你一定会被连累，未来你脱不开干系。
2: 越狱有风险，这大家都知道，那起码有五成的几率能跑出去，你何必这样啊？
6: 连一成的几率都没有。实话跟你们说吧，狱卒已经发现采石场的工具被偷了。
7: 报告监长，采石场发现丢失砍石工具。
8: 有什么工具啊？
7: 锤子和勺子。
8: 这是有人要越狱啊！不严查，
9: 彻底搜查全监狱每一个铺位，每一个人，快去！
7: 是，
9: 抓住越狱的，通通枪毙。
6: 只信一个人替大家承担了这一切，
2: 兄弟。难为你了，是我对不住你。
1: 千千万万别这么说，其实咱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方式啊、方法呀不太一样。
10: 我才几年不见呀，没想到这小子身上发生了这么多事。
11: 他先是进了国民党的医院，现在又进了国民党的监狱，
12: 还能给咱们的组织写信。
11: 这小子够得上神奇了。
3: 挺好，敢想敢干，没看错的。
1: 不过啊，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李志信和关在国民党黑监狱的同志们给营救出来。
11: 我马上就跟他们去交涉。
6: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轻举妄动，大家一定要听志信的。而且国共已经合作了，国军很快就会派人来收编监狱里的红军。
2: 那太好了，你们两个都是红军，很快就能出去了。
1: 郑东，各位兄弟，你们不想出去吗？
2: 想，那我们又不是红军啊。
1: 可是红军欢迎你们呀，红军欢迎你们这种有情有义的好汉子。
7: 志新哥，我们也能参加红军啊？
3: 当然能。
1: 眼下哥几个都知道，小鬼子在咱中国的地面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凡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谁能咽得下这口气？所以只要是愿意为国家出一份力，愿意为国而战的好汉子，我们红军都是非常欢迎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愿意加入还是不愿意。
2: 再想想，
1: 哥等你。
0: 报告。
3: 行。
4: 排长官，有份文件需要您签字。
13: 走。
4: 何老师，听说您让潘参谋去天门监狱收编共军俘虏了。
13: 啊，他已经出发了。
4: 这件事儿适合他办，他也愿意办。
13: 两位，从现在起说话要当心呐。现在国共合作能合作成什么程度，很多人想法都不一样，所以你说话不能表现得太直白。
4: 学生明白。只是现在有些人思想混乱，立场不坚定，都忘了跟共党打仗流血牺牲的事儿了。好了伤疤忘了疼。
13: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据我所知，陈木青的公子就是这样。和祖王的想法非常一致。
4: 这很正常。委员长肯定不是这么想的。
13: 但愿祖王这次能把事情做好。
4: 老师。
13: 好，你去吧。

0: 昨天跟人说北平沦陷了。
1: 北平啊，早就被日本人攻陷了。据说这日本人战斗力很强，十几个中国兵都打不过一个日本兵，估计啊很快就打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谁说这中国人就打不过日本鬼子呀？日本鬼子要是站到我面前，老子现在就弄死他。不像某些拿着国家的军粮，拿着国家的枪，一见在外来人怂了。
3: 你这是说谁呢？再废话，干活给我加码。
2: 大佬，我可没说您啊，您多威风啊，您一看就不是怂包。
4: 缩头乌龟吗？哎，日本人来了，你要想当王八，你就赶紧缩到龟壳里去，把这帮人手铐脚镣都解开，我们去打日本人。
5: 就是，我们去打日本。
3: 再给我废话试试。
6: 集合，出击。
7: 诸位，我想大家都听说了，京城北平卢沟士起，日寇占我国土，杀我同胞，当前抗日救亡乃是中华民族之大义，作为中国人就该为抗日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日寇大敌当前，就该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场的各位，我知道很多人都各怀技能，各有各的本领，有的人当过兵，参过军，有过上战场的经验，你们为国效力的机会来了，只要一份公开的申请书就可以加入国军，减刑出狱，共同抗日。国军欢迎有志男儿加入。我这次到天门就是奉上峰的命令，专门为了收编扩员而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踊跃报名。
4: 哎，仗是开打了，收编我们是不是真的？
5: 就是啊，
8: 收编啊，小套啊，
4: 你说不明白啊，
8: 我们的
4: 你说明白了。
7: 大家静一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我在这儿会公平的、诚恳的、开诚布公的一一解答。
2: 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国军啊？对不对？
7: 大家安静，你们派个代表吧，一起说我听不清。
2: 我们推选李志新。
9: 对，
10: 志新，
11: 李志新，
12: 李志新，
13: 李志新，
14: 李志新，
15: 李志新，
16: 李志新，
17: 李志新，
18: 李志新，
19: 李志新。
20: 潘参谋，别来无恙。
7: 志新，你怎么在这儿？
20: 我怎么在这儿啊？我让你们给抓进来的。不过还好，监狱也是一所大学堂吧，大伙儿说呢？
5: 对。
20: 言归正传，潘参谋，我有一点没搞明白，您说眼下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了，那么既然是共同抗日了，应该在哪儿都一样打鬼子呀，为什么非得要加入国民党呢？
4: 就是，
5: 就是，
4: 为什么非要加入你们？
5: 你说呀，
20: 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7: 李志信，你是因为丝绸对国军有成见，而且你现在是国军的俘虏，就更会把国军当作眼中钉。大家应该知道，国军不管从制度、装备、素养上都比共军先进，共军是游击队，国军才是正规军，所以加入国军才是你们正确的选择。
20: 好，兄弟们，刚刚人家潘参谋说了，国民党的军队比共产党的军队这儿也先进，那儿也先进，总之处处都先进。那么我想问问，这个先进体现在哪儿呢？
21: 回来了，快歇一会儿，喝点水。怎么了？我感觉兴致不高啊，又是因为那个梁伟啊？
7: 不是梁伟，是李志信。
20: 眼下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国民党 不想着北上抗日，去为国为民去出力，反而在这儿拉人，还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自私自利果然是先进呐！
2: 太先进了，
6: 你们真聪明啊！
7: 我费尽心思创造机会想让他加入国军，是为了救他，他就是不明白，他是我奶娘的儿子，我俩也算一奶同胞，他误入歧途，我这个胳膊陈直。

0: 他哪条法律啊，对不对？枪决犯人，平如。你今天没有听到他说的那番话，不光有理有据，而且很有煽动性。这小子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只会上树、摸鱼、打弹弓的野小子了。能看得出来，这些年他在红军的队伍里学习了很多，成长得非常快。 再加上这小子本来就机灵，他如果真能进了国军的话，未尝不是件好事。共产党真的不能小视啊！把一群乡野村民聚集在一起，我们几次围剿都消灭不了他们，国军真的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对共产党的对策。
1: 祖昂，我知道，你一心效忠党国，对党国的事业你是尽心尽力，而且懂得反思，勇于批评。可是，从那些太太们的言谈话语之中，我并没有觉得你受到了应有的器重。相反，跟你比起来，那些只知道表面上阿谀奉承、背地里却拼命贪污的高官们。
2: 他们简直就是蛇鼠之辈，
3: 那也怪不了别人。只能怪我自己，不能身负前线杀敌，有心杀贼，无处施展。我坏啊！
2: 哥几个，眼下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是出发点可是各不相同，所以大伙儿。
4: 还是要做好这个应对。大哥，那你告诉我们咋应对？
5: 对呀、啊，
4: 大伙儿都了解国民党吗？
5: 了解呀，我不就那儿出来的吗？
2: 你给大伙说说，
5: 国民党就是黑，就是贪。 每个人想的就是怎么当官，当了官以后就想怎么发财，凡是在他们下面的人，想办法盘剥你们啊，把你们骗进去，骗进去以后，然后就开始怎么折磨你们，把你的钱全都坑走。
2: 哎，我说着就来气，大哥你说吧。
3: 对，国民党确实是腐败啊，我在陆军医院的时候就有深切的感受。老洪说的挺好，挺对，但是我以为还不够全面。这样。
6: 我问大伙一个问题：你们在没加入排帮之前，家里头都是大富大贵吗？
7: 不是，
8: 不是，
7: 不是，
8: 嗯，
2: 那是因为啥加入了排帮呢？
9: 就为了活下去，
10: 还能有个靠山。
2: 排帮的兄弟多不多？
11: 特别多，
2: 特别多。小小的一个排帮，就有这么多的穷人。我想问问大家。 整个全中国的穷人都不多，
12: 多呀，
2: 多太多啊！有没有想过，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出在这个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是这个政府让整个中国民不聊生，老百姓的死活他不管，真心抗日的人他要枪毙。
13: 两面三刀，腐败透顶，这个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本质，这个就是国民党的队伍。
2: 志新哥，红军啥样啊？我们还真不一样。为啥？因为我们就是穷苦百姓的队伍。我们打仗，是因为老百姓在挨饿。我们打仗。
13: 是为了全中国的老百姓，这个是我们红军的队伍。好，
14: 说得好。
13: 喂，开饭了，开饭了！人是铁，饭是钢，咱们就是再能干，也得吃口饭，对不对？
14: 拿饭去。哎，拿饭去。一个个吃饱撑的，
2: 哎，
14: 力气没处使，
2: 哎、
14: 闹得够欢呢。
2: 咱这个活可不白干啊，咱就给他当成是锻炼，为了以。

0: 以后咱打个基础啊。
1: 哎，对，大哥，
2: 咱不加入这个国民党，他就不放咱走，你怎么办？
0: 怎么着？坚持。我们就五个手指头攥成拳头，我们就不签这个申请书，到时候我们还就堂堂正正的，我们就走出去了，行不行啊？
3: 行啊，
4: 行不行？
2: 行。我跟我们那老爷子说，我要加入红军。
0: 等等等等，现在不叫红军了，现在叫新四军。
2: 我不管他新的旧的，反正我们就跟着你了。
0: 我要你们了，
5: 那个信有没有消息？
0: 信已经寄出去了，大伙放心，组织上一旦收到信，一定会来救他，放心。

0: 对不起啊，你这个不管用。新四军的公函我们监狱不认。你有没有国民政府的公函？
1: 现在国共合作了，新四军是国民政府承认的。
0: 可我们没有接到上级的指令，你还是回去吧。
1: 需要接到哪一级的指令才能进去？
0: 我也不清楚，但是你还是回去吧，即便你等到天黑也没用。
1: 那能不能麻烦你转告一下李志信，说我们来过了。
0: 都说了不行，快回去吧。
2: 这帮人鱼龙混杂，是学生办事不力，事情没有办成。
3: 抓尽力就行了。
2: 关键在于加入国军这一条，共军的俘虏都接受不了，他们认为留在共军一样可以抗日。
4: 不可，必须脱离共党，加入到国军。蒋委员长军令如山，如果那些共军俘虏还是那么顽固的话，那就执行军令，全部私下枪决。
2: 是蒋委员长签署下达的军令吗？
5: 你又质疑什么？你也不动脑子想想，这种形势下能下达军令传达吗？电话里不都讲得很清楚了吗？
2: 可这些人都是可以为抗战出大力的呀。秦老师允许我过几天再去一趟天门监狱，再次游说他们加入国军。
4: 那好吧，你可以去再做最后的努力，让梁威跟着你一起去劝降他们。这是最后一次，如果还达不到效果，就必须执行军令。
2: 是，谢谢老师，学生告退。
4: 去吧。
2: 师母，学生告退。
6: 这个叛徒啊，最近怎么老是一根筋啊，这么固执的。
4: 这不是固执不固执的问题，这是左倾还是右倾的态度问题，是对我这个老师尊不尊重的问题。我都把话跟他说到这份上了，他还极力保护那些共军俘虏，太不把我当回事了。
7: 来，
8: 我来，我来，怎么能劳烦女士倒茶？
7: 我都劳烦你好多回了，我给你倒一杯茶还不是应该的吗？
8: 举手之劳而已，不足挂齿。再说我们是朋友，不用客气。
7: 你这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这一次找你又有事儿相求，而且很急。
8: 都说了是朋友，不用客气。说吧，什么事？
7: 我有一位表哥。
8: 是不是那位白淑轩？
7: 不是，这个表哥姓李。
8: 你表哥挺多的呀。
7: 这个真的是亲表哥。
8: 说吧，他怎么了？
7: 红军，他参加红军的过程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总之他是个好人，他现在受伤被俘，也被关在天门监狱了。
8: 也在天门
7: 啊？国共合作之后，新四军武汉筹备处想要去天门监狱接表哥归队，可是监狱那边根本就不认，连门都不让进。
8: 有这种事吗？
7: 对啊，我这个表哥人特别好，善良正直，能文能武，英勇善战。他这样的人如果放在抗日战场上，一定会为国家民族做出很大的贡献的。现在国共共同抗日，他这种人是急需的人才，早就应该从监狱里出来了，可是总有人从中作梗。现在外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咱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这些党派之争、权力的争夺、互相倾轧，种种的顽疾都应该早就摒弃了，可是总有人把这些……
8: 你不用说这么多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9: 母亲，
10: 回来了。
9: 回来了，母亲。
10: 快洗个手，吃饭了。
9: 好。
10: 老陈，儿子回来了，可以开饭了啊。父亲来了。
9: 父亲
11: 来了。 说你今天又跟那个邓小姐去喝咖啡了，怎么样，是不是有可能？
12: 邓小姐是个好姑娘，但我们可能更适合做朋友。她今天找我是想让我帮忙营救她的表哥。
11: 她表哥怎么了？
12: 她表哥属于无党派人士，现在却被当成政治犯关在了天门监狱，实属荒谬。父亲，您能否帮帮忙放他出来？
13: 天门监狱关的不是被俘红军，也是清宫人士，你怎么就能保证邓小姐的表哥并无是错呢？
12: 父亲，什么错我们暂且不论，现在日本人肆无忌惮地毁我山河，残害国人，团结玉辱，迫在眉睫。而且现在国共两党建立统一的抗日战线也已经初见成效，如今天门一个小小监狱，那帮狱卒们却还干着残害国人的事情，儿子觉得不合理，更不应该。
13: 小石啊，你还是太年轻，见识少，合作不是冰河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我告诉你，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前车之鉴，共产党的骨干改组重建了国民党党部，还大力发展工农运动，他们就是趁着这个机会迅速成长起来，今天才有机会跟国府抗衡。共产党那一套蛊惑人心的思想工作是非常危险的，今后你尽量离他们远点，还有那个邓小姐你也少见了。
12: 恕儿子不同意父亲的看法，在儿子看来，是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将日本人赶出去？如果为了党派利益就置具体的生命于不顾，那么再大的道理，在儿子看来都是空谈。
11: 哎呀，好了好了，这是家里又不是会议厅，你们父子俩吃个午饭也要针锋相对嘛。来，吃饭，快。
12: 父亲母亲，我吃饱了。
11: 哎，你还没吃呢。母亲，你就帮帮他嘛，对你来说不就是打个电话的事儿？
13: 怎么，你也同意他的看法？
11: 你们谈政治，我不站队不参与，什么党啊国呀，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只知道我的丈夫和孩子是我的。你们父子俩不要把关系搞得这么僵嘛。
13: 不过他出国留学的事儿，你得抓紧时间办。
10: 来，鱼来了。祖旺，过来吃饭吧。
7: 姐，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啊？啥好日子啊？
10: 等你姐夫来再给你吃。
14: 祖旺，吃饭了。
2: 这么丰盛？我这两天还要去一趟天门。
14: 哦，你去天门能见到淑轩吗？
2: 想见到肯定能见到，岳母您放心，我已经问过了，淑轩在监狱里做大夫给人看病，他遭不了什么罪的。
14: 啊，那你还是跟监狱的人说多关照他，毕竟是坐牢要遭罪的。
2: 嗯，
14: 你上次走得急，这回啊我一定要做点好吃的给他带上。

0: 我这次是公务，带东西不合适。哦，嗯，哎，怎么了，蓉儿？蓉儿没事吧？
1: 没事吧？
0: 你是不是说饿肚子了？没有。娘，昨今天早上我去看大夫，大夫说，我怀上了。
2: 真的，姐？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蓉儿，
1: 你看你刚才还在厨房里忙来忙去的，那些油烟对你身体不好。
0: 没事，
1: 以后不能这样了，知道吗？让下人去做这些事情。
0: 就是，你看看你，别大惊小怪的。
3: 这不是好不容易咱们全家人在一起吃顿饭吗？我高兴啊！娘，今天是高兴的日子，你干嘛哭呀？
0: 是，娘是高兴的。蓉儿这些年肚子都没动静，娘就在想，是不是祖旺上前线杀人杀的太多了，
3: 所以娘就一直烧香拜佛。求老天爷保佑，您看这回老天显灵了。
1: 让蓉儿如愿的怀上了自己的孩子，所以以后啊，我们一家人要多多积德行善啊！嗯，好了，娘，这不是高兴的事儿吗？别哭了啊！咱们赶紧吃饭吧，一会儿菜都凉了。
4: 好，吃吧。
0: 我给你盛汤。
1: 绿墨，香裙，这两天你们帮我好好照顾一下小蓉，我尽快从天门赶回来。
0: 放心吧，祖王，你看蓉儿都有了身孕，要不你跟军队请个假，这次就别去了。
4: 不行，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我必须得去。什么任务啊？那么重要？
1: 劝降共军俘虏。怎么劝降？
3: 愿意投降，离开共军，加入国军，写申请书马上释放，国军接收。如果不愿意的话，
0: 不愿意就不释放了呗。
1: 不光是不释放，就地请军。
3: 啊，祖母，那你更不能去了。你看你马上就要当父亲了，这打打杀杀的不吉利啊。
1: 人在军中，身不由己啊。
5: 赶紧通知大家，你们必须想好应对之策，我会想办法搬救兵的。好，明白了啊。但是救兵不一定及时赶到，就算赶到了也不一定管用。所以你转告李知县，让他做好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就先委曲求全，先保全自己，再从长计议。
6: 好，啊对了，那个给我姐夫带个信儿啊，问好。
5: 好。
6: 那我先挂了啊。好嘞。
5: 姐，怎么了？这潘参谋又要来了？啊，对，是不是问我喜欢吃点啥，给我带一些？
6: 好，
5: 谢谢啊，谢谢建议长，我走了。
6: 好，
5: 师姐，出事了，
6: 咋了？
5: 我们党下了命令，明天是最后的谈判。如果还是坚持不签署投降书，归顺国民党，他们会私下处决这里的红军和政治犯。
6: 那意思就是，咱等不到组织回信了呗？
5: 湘军说信已经收到了，他去搬救兵了。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要做好准备，随机应变。
6: 等一下，等一下，什么钥匙？怎么拿到手的？我真的不注意，我顺来的，谁都没发现。你快点！
5: 你甭管他是怎么偷的，先逃出去再说。
6: 虽然排工兄弟们都不是红军，但是我们可以给你打掩护，先逃出去再说。
5: 咱们不能走。
6: 为什么？
5: 这是个鱼钩。为什么这把钥匙早不出现？

0: 不出现，恰恰在他们收编失败之后，这么巧被他顺道。
1: 你那不就是赶巧吗？
0: 那我们做一个假设，不管这把钥匙的真假，我们凭着这把钥匙走出去，面对的是什么，会发生什么，无数的探照灯，还有无数荷枪实弹的守卫，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你。我知道大伙不怕死，但是这种死可不是谈判失败以后英勇就义的死，而是作为一个政治犯，作为一个越狱犯，被狱警发现合理合法的击毙。这种给党组织抹黑的事儿，我不管。无论你在哪儿拿到的这把钥匙，原封不动的给他还回去。
2: 他怎么没把人带出来啊？
1: 是啊，我也奇怪呢，那小子明明把钥匙拿走了呀。
2: 这人要没带出来，这事儿办不成啊。
1: 梁威说让咱们有机会把这帮红军政治犯给毙了，咱们做事他拿钱，可这事办不成，这钱怎么拿呀？
2: 可是他们也没有越狱，这钱怎么拿？
1: 哎呀，梁威的意思是让他们死，我们干嘛非要那么麻烦呢？非得说他们越狱，直接拉出去给毙了不得了吗？
2: 我说你真是糊涂啊，现在什么形势？
3: 国共合作，这事儿如果真那么容易，梁威他自己为什么不亲手办，让咱们偷偷的替他办啊？这叫借刀杀人，
2: 你真是。
1: 那我们干脆直接拉出去给毙了，再说他们越狱，这谁知道？
2: 你能把全监狱的犯人全都毙了？
3: 就算是你能把全监狱的犯人全都杀了灭口，
2: 白淑娟那小子你敢动吗？你也看到了，他的后台是潘祖邦，那不是个小人物。
1: 那梁威怪罪下来怎么办？
2: 你就跟梁威说潘祖邦命令咱们要保证这些红军的安全，直到他们军部来接手，就这么跟他说。

0: 英雄之路总要一场荣光。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2: 哪儿来的那么多废话？
3: 都拉出去毙了。
4: 你说毙就毙啊？
5: 你能代表国民政府吗？
2: 让你永远闭上这个臭嘴。哎，
6: 让我们的伙伴放手，住手！
7: 共同抗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2: 岂有此理，怎么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放走了共军的俘虏，还落了个没有合作的诚意，怎么会是这个结果？
8: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9: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0: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1: 到了，到了。
9: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光绪二十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3: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4: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15: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16: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7: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8: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19: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0: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3: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2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3: 我能有一把枪吗？
2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3: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22: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23: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3: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4: 你好，大自然。
25: 你好，伙伴。
26: 你好，银河。
2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收到了向群冒着危险辗转传递进监狱里的消息，以他的性格，我想此时此刻他一定千方百计地想着办法和上级一道组织营救我们。
1: 志新哥，我觉得吧，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先把字儿签了，出去再说呗。
2: 六子，啊，哥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哥呢，是个共产党员，早在党旗底下宣过誓，永不叛党。明天如果签了，那我就相当于叛党。所以要杀，要剐，由他们，我绝对不签。
3: 小乐，
1: 不是，我就提个意见，
3: 我也不签。

0: 这次机会，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说得也很清楚了，我不想再重复。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可以说是最后的机会。苦海无涯，回头是岸。投降加入国军，归顺政府，这是你们脱离苦海的唯一途径。在申请书上签字。
1: 马上就释放。说话呀！咱们现在是公平对话，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说出来。韩参谋，允许我说几句话吗？说。谢谢。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如果我不在这种。 申请书上签字，像我这样的共产党人，就只剩死路一条了，对吧？你们说，咱们现在是合作、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个话没问题吧？没问题。那么，国共合作首先放弃的就是内战，这个话也没问题。
2: 我这话有没有问题？
3: 没问题。
2: 好，那么既然放弃内战，首先要做到平等自由，也就是同仇敌忾。我这话有没有问题？
3: 没问题。
2: 好，那么现在我的问题来了，你们既然都已经选择了同仇敌忾，那你凭什么要求我们共产党人要加入你们？凭什么？ 为什么？那么，假如这支部队还保留对立思想，我们怎么可能跟着这样一种背信弃义的部队上战场打鬼子呢？是不是？
4: 行了，哪儿来的那么多废话？ 我告诉你们一个个听好了啊！共党十年之间，烧杀抢掠，犯下了累累罪行，你们参加红军的都有罪。现在呢是国共合作时期了，政府宽大为怀，给你们赎罪的机会，劝你们改过自新，弃暗投明。凡是弃暗投明者，既往不咎。
0: 但执迷不悟者，严惩不贷。兄弟们，签字吧，这真的是你们最后的机会。兄弟们，事关大家性命，别再犹豫了。
4: 行了，那就都拉出去，毙了。
5: 你说毙就毙啊？

0: 算什么东西啊？
1: 这帮人如果不签，你就枪毙，你能代表国民政府吗？
2: 我不喜欢你，
1: 老子现在看你也不爽。
3: 那我就明确地告诉你，
2: 我代表不了国民政府，但我能代表我自己，让你永远闭上这个臭嘴。
1: 老子要动一下，我就是你养的。
2: 不能杀人！范卓，明确你的立场。蒋委员冷令，我投降，格杀无论。把他们都给我毙了！
4: 住手！住手！
5: 听说你们要枪毙红军战俘，是真的吗？
6: 请问这是破坏国共合作吗？
7: 天门监狱是如何向上级汇报此事的？还是说这一欺辱同胞的行为根本就是上线下校呢？
5: 贵党通讯社发表的合作宣言你们是否了解？
2: 你们是干什么的？谁放他们进来的？
8: 是陈步京长官下达通知，他说不能干涉新闻采访自由。
9: 大家请看，这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批文，
10: 立即释放天门监狱的政治犯、红军战俘和进步人士。
9: 我们今天来就是为了要带走这些人，你们玉方必须立刻马上放人。
2: 事到如今也只能放人了，不可能放不了。
5: 安静，各位同学们，新闻界以及监狱中的朋友们，日寇的铁蹄正在践踏着我中华大地，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可就在这个时候，国军中的一些顽固分子不思抗日，一心内斗，破坏国共合作。你们说这样的人他还配称得上是中国人吗？
9: 立即放人！
2: 你自己把这个事情处理了。
9: 各位同学，大家安静，
11: 我们会做出妥善的处理。监狱长
12: 啊，
11: 放人吧。
12: 哦，
13: 危难关头，有胆有谋的向群不仅再一次营救了我，还让我找到了盼望已久的队伍，重新回归了组织。更重要的是，监狱的难友们有21人跟随我一起参加了新四军，我和队伍一样也渐渐成长了。
14: 你伤还疼吗？刚处理了吗？
13: 处理了。放心吧，有白大夫呢，白一针可不是白叫的，好多了。其实在监狱这段时间啊，真是全靠他了，没有他好多事都完不成。
14: 点哥也跟我说你现在不一样了，成熟许多，唯一不变的就是身上还总带着伤。
13: 还有一点没变，每回都是被你救。谢谢啊，要不是你的话，那封信不可能送到新四军筹备处。感谢，感谢你又一次的救命之恩。
14: 越来越客气了。
13: 真话。
10: 光是口头上感谢吗？这恐怕是不行吧。
15: 政委，
2: 伤还疼吗？
13: 没那么疼了。
10: 朱轩，这回你和向群可以回到武汉好好休整一下了，
13: 等待组织给你安排新的任务。
2: 好，我等您消息。嗯，
14: 正好你赶紧回去看看我娘和大姐，都担心坏了。
2: 让姑妈他们担心了。那咱们走吧。
14: 哦，那你们聊，我们先走了。
13: 向群。
14: 嗯。
13: 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14: 看缘分吧，你多保重。
13: 好，你多保重。
14: 后会有期。
13: 后会有期。
10: 志新，
16: 到。
10: 你也准备一下，我们很快就出发。
0: 去哪儿？
15: 组织上安排你去干部培训班学习。
0: 感谢组织。所有人都去吗？
15: 名额有限，就只安排你去。
0: 谢谢组织。
8: 大哥，
9: 行，你们聊，我上车等你们。
0: 是，
8: 张海。
16: 这段时间你一直是我的主心骨，这你突然一不在了，我确实有点。
17: 石畅，我从来都不是你的主心骨，你自己才是。你聪明，遇事爱动脑子，将来到了队伍上好好学，好好想。
16: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让自己活出点人样。
17: 祝愿你早一天找着那个更好的自己。

0: 我听说你得先回一趟排吧，
1: 先回去一趟，跟老爷子报备一下。也多亏了你，兄弟们才能光明正大的走出来。感谢你替我挡了这一枪，这一枪齐备了。
0: 我们是兄弟，兄弟就不许讲见外的话啊。江湖路远，盼着跟你再重逢的那天，行吗？
2: 行，
3: 行
2: 行，
3: 行吧，老胡。
2: 行。
4: 国民党不思抗日，破坏国共合作，在民族危难之际，国军却试图在狱中戕害共军，这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岂有此理！你们两个怎么办的事情？怎么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放走了共军的俘虏，还落了个没有合作的诚意，怎么会是这个结果？丢人，太丢人了！
3: 老师，这次任务由我带队，责任主要在我。
2: 报告，有件事情我必须上报。
4: 说。
2: 潘参谋与关在天门监狱里的共军战俘李志信是旧相识，有理由怀疑潘参谋给共军消息，让共军带着记者学生及时赶到，才造成这种骑虎难下的被动局面。
4: 就是那个把天门监狱闹得翻天覆地的那个？
2: 不仅仅是红军，他还是潘参谋奶娘的孩子，所以潘参谋与红军有串通之嫌。
3: 老师，他的确是我奶娘的儿子，但是我并不知道他加入共产党，而且这么多年我们没有见过，也没有过来往。当日我也在极力劝阻，让他弃暗投明，何来的串通一说？
2: 潘参谋，那我们去天门监狱的消息，共军记者学生是怎么知道的？谁写的密啊？潘参谋在天门监狱刻意保护李志信已经很明显了，天门监狱很多人都看到了。
4: 好了，

堂堂的一个国军中校跟共军的低级军官串通，这事说出去谁也不相信，我更不相信。不过这次你办的事情实在是一塌糊涂，我现在不怀疑你跟共军串通。

0: 我怀疑你的办事能力，确实是应该在实战中磨练磨练了。
1: 学生愧对于老师的栽培。这样吧，现在全军整编，我给你一个团，你去做团长，在实战中好好的磨练磨练。
0: 老师，您的意思是？
1: 怎么，质疑我的决定？
0: 学生不敢。
2: 那就从明天起，去302团当团长吧。是。
0: 我听小新说了，别往心里去啊，别光顾喝酒，吃点菜。小柔，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哎，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你辛苦了，我就是累了。我受够了，受够了跟两位内斗的日子，受够了为了一个官位耍尽心机，这一切我都受够了。有时候想想，过这样的日子，还真不如到前线去打仗来的痛快。
0: 祖旺，你的能力和品行，我再清楚不过了。我知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好。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在背后永远支持你的。
2: 我不在武汉的这段日子，你一定要在家里安心养胎，就别出去应酬了。
0: 我知道。 其实我想跟娘回清水镇住上一阵子。回清水镇？嗯。武汉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更适合你们呀。你是不知道，我们那个太太圈的氛围啊，也不比你们同时间的斗争强多少。他们不仅互相攀比，而且还互相打压。要说站队，那比你们军人站的可精准多了。 我觉得那些长官太太的耳边风，要比你们军队的规章制度有效得多。你们军人在战场上拼死拼活，却不知道谁晋升或是降职，也许只取决于一张麻将牌打的对错，取决于一瓶法国香水，或是一句能够讨人欢心的话。
2: 我知道太太圈复杂，水深，但没想到水这么深。
0: 你是不知道啊，我刚进到这个圈子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小白兔，被他们拎过来拎过去的耍。啊，人家高兴的时候，就喂我一根胡萝卜；不高兴的时候，就拿大棒子吓唬你。那个时候，我只能逆来顺受。
2: 回家还要看你的脸色。对不起，那段时间我一直心态不好，一心只想着建功立业，没有真正的关心过你，也没有用心感受过你对我的好。你今天能说出这句话。
3: 算你有些良心。笑容今天告诉我，说你把潘祖旺调离总部，让他到前线带兵打仗去了。
1: 嗯。
3: 可是笑容现在有孕在身，他担忧祖旺的安危，整夜都睡不好觉，今天在我面前掉了不少的眼泪呢。
1: 这正常。
3: 这让我不免想到，当年跟随你到前线打仗，颠沛流离的那段日子。要不是因为在那段特殊的环境下，咱们的庆儿也不至于胎死腹中。我虽然是捡回一条命，可
1: 是我这辈子再也不能为你生下一儿半女了。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边就特别的难受。向荣要是有什么闪失，那不就成了第二个我了吗？
2: 夫人，严重了，严重了。你是不是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我把潘祖昂调到前线受苦，太不仁慈了？
1: 对。
2: 但你不知道潘祖昂这次的过失，那只有把他调离出去，让他到部队去带兵实战，而且是打几个漂亮的胜仗才能弥补的。祖昂本人呢，他也是希望离开总部这个是非之地，到部队去带兵打仗。军人吧，没有上过战场，那叫什么军人呢？黄埔军校培养的，那都是未来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
3: 以后咱不去什么太太圈了，咱不受这个气。
4: 哎，那可不行，那你就小看你夫人了。我天天在这个染缸里泡着，我还不能长点本事啊？
3: 这话是什么意思？
4: 意思就是，潘祖旺的太太不比任何人矮一截。我邓向荣你们可以欺负，可是潘太太你们欺负不得。我要学会生存，我要学会反击，而且要一击毙命。与其想方设法让他们喜欢你，不如让他们怕你。
3: 向荣，你今天不跟我说这些，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太太圈遭受的这一切。和夫人比起来，我潘祖旺受的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呀？
4: 委屈都是暂时的，过去就好了。这段日子我跟娘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3: 那你就回老家安心的养胎，等我打完了仗，我亲自去清水镇接你们。
4: 那我们在清水镇

0: 经过监狱那么一闹，你姐夫被降职了，不知道你姐姐的心情会不会受到影响。
1: 我看他们其实还好，我姐夫已经上前线了，我姐姐最近要回老家待产，一切正常。谢谢关心了。
0: 那就好。
1: 来喝茶。
0: 说起来，在今天之前我绝对想不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吃下午茶。
1: 你帮了我那么多忙，哪是一顿下午茶就可以表示我的感谢的呀。说起来我都惭愧，我早就该请你了。
0: 这还是我第一次被女孩请客，很有纪念意义。下次我请你，三天之内怎么样？选你方便的时间。
1: 恐怕不行了。
0: 为什么呢？
1: 我今天请你出来，一是为了表达感谢，二是做一个告别。我要离开武汉了。
0: 离开多久？
1: 不知道，所以不知道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0: 哦，好男儿志在四方。邓小姐巾帼不让须眉，同样可以遨游四方，大展身手。
2: 姐夫，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很重要，需要到外地去，走得匆忙，原谅我不告而别，请转告母亲，让她多保重，姐夫在外面也要多保重。姐，原谅妹妹，小衣服和小鞋子以后出生的宝宝无论是男孩女孩都能穿。

0: 以后孩子懂事了，可以说是小姨给的。我还不知道多久能回来，你照顾好自己。妹妹，向群。
1: 这位是吧？
2: 对。
1: 啊，同志，你好。
3: 你好，
1: 我是新四军驻武汉筹备处来的，我叫李志信。
3: 啊，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1: 这不是上级推荐我来学习班学习吗？我来报道来了。
3: 欢迎新战友，我是这里的干事，我姓马。
1: 哎，马同志，您好，您好，
3: 您好。
1: 哎，
3: 嗯，请出示您的介绍信。
1: 介绍信是吗？就您看一眼。这样吧，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嗨，也不瞒您，来前有一个小孩掉水塘里头，我去救，上来一看，这信整个就泡成这样了，就……
3: 这可不行，没有介绍信怎么证明你的身份呢？
1: 哟，那我这个怎么办呀？
3: 我们呀，只能先让上级汇报，你得等待入党时间，到时候可能需要一起来的同志给你出个证明。
1: 那要这么着，我会不会耽误课呀？
3: 我给你写个证明，你呀可以先去旁听，然后抽空再去当总务处，再去宿舍和膳食科解决吃住，然后啊再领套军服，最后安心等待。我们啊会尽快处理的。
1: 太谢谢您了，马同志，谢谢谢谢。
4: 瞄准，射击，捻枪，放枪，闪击队友，向右转，起步走。

0: 同志你好。
1: 啊，你好。
0: 同志，我能玩一下这个弹弓吗？
1: 可以。
0: 谢谢。
2: 你要这样，先把弓拉满，等拉满之后再瞄准，再松手。
3: 就是先瞄准，再松手。
4: 打中了！
2: 真棒！
5: 好准头！手肘好。
6: 同志，这弹弓玩的不错呀。
0: 报告首长，
6: 小时候玩过。
0: 一时兴起，我就打了一下，首长见笑了。
6: 一时兴起就能一击命中，吹牛的吧？
0: 报告首长，我那是运气好，瞎蒙的。
6: 枪给我。这弹弓玩得好，想必这枪打得也很准吧？
0: 马马虎虎。
6: 实话实说。
7: 是。百步之内，弹无虚发。
8: 好枪法。
7: 首长。
6: 多大了？哪儿来的？
7: 今年24了，湖北来的。证明材料没法用，让水给泡了。
6: 证明人和推荐人是哪一个呀？
7: 证明人是贺新生团长和廖文远政委，推荐人是董老。
6: 李志信到。
7: 哎，
0: 首长您认识
6: 吗？拿大刀砍掉自己团长断臂的那个人就是你吧？
7: 首长，我真得跟您解释一下，团长那个时候怕耽误行军，不肯做手术。
6: 行了，我都听说了，早就听毛主席讲过你，没想到今天还见着本人了。
0: 主席他老人家也知道啊？
6: 贺新生嘴里的狼崽子哪个不知道啊？
9: 他还特地向毛主席汇报过你的事迹。
6: 还真是个好坯子，我可以到政治处先帮你挂个号，但是我有个条件。
7: 首长请讲。
6: 毕业以后你跟着我。
0: 首长，我答应我们团长了，毕业以后我得跟他走啊。
6: 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团长也得服从命令啊。入党了没有？
7: 报告首长，入了，入党2年了。
6: 老党员更要服从组织分配，

0: 不服？
1: 不敢。
0: 进了培训班，要努力学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1: 孙先生。

0: 名字呢？
1: 踏上有活力的土地，呼吸自由的气息，这一刻体会到的是从未有过的感受。我一个苦孩子能来参加培训班，好事还连成了双，这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
2: 还是有一点小问题啊，我来给大家唱一下，你们再听一下啊。
3: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0: 想到，
1: 咱们再次重逢，居然是在根据地的培训班。
2: 刚才听见你唱歌，哎，我就觉得这声怎么这么熟啊？我得看看这人是谁。我一看穿着一个军装，嗯，再往上看，我差点没认出来呀。那是一起来的。
0: 对啊，我和你一样，都是组织安排的。你怎么样，在这儿适应吗？
2: 适应，当然适应了，这儿多好啊！自由、民主、开放，然后上课高兴，下课也高兴，完事儿以后吃饭、睡觉、打球、跳舞，多好啊！这儿。
0: 瞧你那傻样，你手里拿的什么？《三国演义》改成字典了。
2: 好多字还不认识。现在好了，我老师来了，我可以跟他请教了。
0: 你可以啊，还没忘了我这个老师。行，就冲这一点啊，你这个人中交。嗯。不过咱们培训班要求能文能武，我觉得可以这样，咱俩可以互为老师，你可以教我军事项目。
2: 哎呀，打仗有我们呢，你们做好你们的工作就行了。哎，
0: 这可不像培训班的学员说的话啊，那共产党都应该是全面的人才。
2: 那这意思你也是党员喽？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每个人都有追求进步的权利。我是在武汉上学的时候通过学联团组织入的党。
2: 那你早就是党员了对吧？
0: 对。
2: 那你在天门时候怎么不跟我一块走啊？
0: 那个时候人多眼杂，我不想暴露身份，我更不想让我姐夫知道他的家里还有我这样一个共产党。
2: 哎，向全，嗯，你说你姐夫这人吧挺怪的，原先他在我心中是特别厉害，能文能武，可是最近在战场上交了两次手，我总感觉他有点束手束脚，好像绑住了一样。
0: 那是因为国民党的军队要操心的事儿啊不止打仗，他们每天心里盘算的就是怎么把自己的钱袋子装满。哎，不过我姐夫虽然也不屑与他们为伍，但是也是疲于官场斗争，这下好了，被贬值下去当团长了。
2: 这可能就是老师讲的环境决定论吧。
0: 哎呀，不说他了。哎，对了，你说咱们都是组织安排的，那你的介绍人是谁啊？
2: 冯老。
0: 这么巧。
2: 你也是。
0: 对啊。哎，你说咱俩这是什么缘分啊？
2: 往一块撮合呗。
0: 什么？
2: 我说那边有一孩子。
0: 要我说呀，这就是老天安排好的，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也喜欢被你救。
0: 我该吃饭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2: 哎，我要是想找你，去哪儿啊？
0: 女生宿舍。

0: 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听专家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规范，所以你们一定要牢记我说的顺序，务必做到细心耐心。别的学员已经很快了，你是不是着点紧啊？
1: 不是，教员，这玩意儿比打仗累多了。这个
0: 枪打得准，线头对不准，
1: 两码事儿，我干不了细活。
0: 停，不错，满分。看来李志信同志上课没有认真听讲，没有掌握我说的要领。
2: 报告，我可以帮助李志信完成。
0: 可以。电线的线路接不好，就会导致电池的电路不通。记住，炸药是不会自爆的，引爆它的只能是你们自己。这位女同志的线头接得又快又漂亮，可以打满分，但是她不是李志信同志单独完成的。叫什么？
2: 邓向群。
0: 邓向群同志，课后你多了一个任务，教会李志信。
2: 是。
0: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在同样的教室里，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教员，学着同样的东西，可为什么学习效果会差这么多？今天你们是在教室里，如果明天你们去了战场，谁帮你们做炸弹？可能你们的炸弹没做好，敌人的炸弹就在你们身边爆炸了。我希望各位学员能以李志信为戒，上好每一堂课，掌握好每一个知识点。
3: 你好好吃饭呀，先别看了，人又不是啥啥都会的。
1: 我这不是来这晚吗？落了几堂课，笨鸟先飞呗。

0: 15分钟到，收作业。
1: 没问题，相信我。
0: 李志信、邓向群的作业规范不工整，没有把自己的分队号码写上，不及格。
2: 教员，
0: 讲。
2: 我觉得我们的内容很好，很完善啊。
0: 规范不工整，就是没按规定，最多3分。
2: 教员，我能不能说说我的看法？
0: 可以。
2: 我认为规范这些东西是苏联来的形式主义，你结合中国的国情未必适用，而且放到战场上可能根本没用。
3: 别瞎说。
0: 坐。
2: 是。
3: 你想说什么呢？
0: 去。同志们，我说过很多次，在敌我双方势均力敌、你死我活的战场上，
4: 战斗情况犬牙交错，瞬息万变，
0: 最后的成败往往取决于什么？细节。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在强调规范，规范。刚才李志信同志说我教的课是形式主义，不切合实战，我相信有很多同志应该跟他有一样的疑问。我教的课是不是真的是形式主义？是不是真的不切合实战？李志信，
5: 走，
0: 起立。
5: 是。
0: 如果敌人追击你，你是如何安排撤退路线的？
2: 我们会选择走小路，在野外用麻雀战的战法来打，总共可以分为3个步骤。第一，首先派出殿后的战斗小组，反向对敌人进行试探性攻击，以验明不同程度侧翼敌人的强弱程度。第二，采用正面牵制、侧后翼攻击的掩护方式，交替战斗进行撤退。第三，根据敌人的追击速度和弱点，实施反向攻击，择机断其翼指。回答完毕。
0: 坐。
5: 是。
0: 看来李志信同志，他对地。

0: 图研究得非常仔细，对作战计划研究得是非常认真，上过战场是吧？
1: 是。
0: 他有非常强的实战经验，所以他的计划周密细致。
2: 那教员，您都夸我们了，这个三分是不是？
0: 但是在他规划的车队路线当中，有一处比较平坦的山坡，李志新同志
1: 起立。
0: 如果我是你的敌人，在这片山坡安排炮兵炮击你，结果是什么？

燃烧在心上，哽咽的信念一如钢，那一声霹雳的回响。

0: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1: 那个臭小子，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啥呢你？
2: 我咋了？
3: 你是不是喜欢谁了？
4: 邓向群同志，请你马上收拾东西，我带你去政治部报道。
5: 政治部现在对你的政治背景和个人情况开展审查。
1: 你这么好的同志能犯啥错误吗？政委，你告诉我哪有问题？哪有问题吗？我没看见有啥问题啊。
6: 只是审查，并没有说向群有问题。
1: 你不要那么激动行不行？
6: 我没激动啊，我像激动那样吗？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匠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版。
10: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命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1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1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5: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校园广播站，正值收获的金秋，承载深厚文化的金山中学欢迎各个年级的学子回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在这里祝愿每一位学子在新的学期发挥特长，丰富知识，
1: 木马
0: 勇攀高，
1: 加油，
0: 实现梦想，
2: 加油，
0: 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3: 作为转校生，我会努力跟上大家的学习节奏，融入这个集体。
4: 哎，这谁啊？
5: Hello， 各位同学早啊，请多指教。雨桐，你也在这班？
3: 是。
5: 老师早。
6: 请问你是？
5: 我呀。我是转校生木马，现在是金江篮球队的成员。我来这里是为了带领金江夺取全国冠军。
7: 够狂的呀，咱学校有篮球队，这人哪来的？
8: 是没听说过
5: 新疆篮球队，没人知道吗？
8: 不知道。
6: 静一静，都静一静。
8: 说过
5: 不被质疑的梦想不值得去实现，对不对老师？

0: 志向值得鼓励。
1: 谢谢老师。
0: 但你是哪个班的呢？
2: 这里是高二一班。
1: 那请问高二班在
0: 隔壁？
1: 对不起，对不起。
3: 高二二班的同学们，早上好。这个学期我们要求熟练掌握的公式非常多，大家一定要活学活用，记住。
4: 真糟糕，
3: 是我们
4: 进错教室，
3: 同学们
4: 害得我开场白都给省略。这不是我这个当家球星应该有的待遇。
5: 阿姨，我要这个菜。
3: 哎，好嘞。
5: 多给我打点米饭。
3: 哎，行。
1: 女童，
2: 木马，新学期的第一天就这么努力啊？
1: 还行吧，这不，同学们都很热心，还借我笔记抄，
2: 挺好的。
1: 你呢？
2: 你不都看见了吗？
1: 我那是替你把把关，万一你紧张呢？都挺和善，挺和善，靠谱。
2: 看我发现了什么？
1: 这是把海西队吹上天了呀。
2: 这是海西队公众号。
1: 好专业啊。
2: 就是不像我们学校校队比赛几乎都没人来。
1: 对啊，今天我看同学们的反应好像篮球队没什么知名度。
2: 想想他们海西的主场现在都觉得震撼，整齐划一，还特别有气势。
1: 那是震得我都耳鸣了。
2: 好吧，我决定了。
6: 什么？
2: 我决定我们京江队也应该有自己的后援团。
1: 如果有人为我加油助威，哈哈哈，那我打球会更加带劲。
2: 不错，我们要打造一个魔鬼主场，不管谁来，气势上就先压倒他们。
6: 没错，说的没错，有了后援团，篮球队的知名度就打开了。
1: 那我的粉丝会不会很多啊？
2: 赶紧抄你的笔记，不然球都没得打。
6: 那我第一个报名，走，
2: 说干就干。
1: 啊，着什么急啊？小板凳，等我会儿。
6: 各个学科都有宣传，就差咱们京江篮球队的宣传了。温雅，你可真行，能从宣传部抹来位置。
2: 要不是学生会那个宣传部长刘超磨磨唧唧挑剔我的申请表，我们的海报早就贴上去了。你说我们这个会不会太小了？
6: 这还小。
2: 当然是最显眼的地方啦。
7: 海报不许贴啊。温雅，谁让你贴这种海报了？
2: 刘超，你这属于出尔反尔，你刚同意的呀。
7: 我是说你这海报尺寸超标了，你这一贴盖住别人的海报了，其他社团怎么办？
6: 咱们这样做是不太合适。
2: 那你说我们该往哪儿贴？
7: 看见没，就这里。
2: 开什么玩笑，就一个拇指大小的地方谁看得见啊？
7: 有个地方就不错了，篮球队打得那么烂，谁会参加你这后援团？
2: 你说什么？
6: 算了算了，温雅，本来这里就已经贴满了，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吧。
7: 没意义了，篮球队先赢几场球再说吧。
2: 你行，刘超，我还就跟你杠上了。
8: 木马，投几个热热身。
1: 好啊，正好消化一下。
8: 哇，中午还能听歌啊？
1: 这叫背景音乐，我们京江的战歌。就冲这背景音乐，中午不得投100个球啊！
8: 对对。
9: 同学们，打扰一下，以后这样的战歌，你们能经常听到。我们将为京江。

0: 我们深爱，因为我们团结，因为我们战无不胜，我们将向冠军冲击。
1: 喂，这是后援团啊。
2: 什么呀？
1: 薇娅，是薇娅，她在招募。
0: 君山中学将出现一支无可匹敌的球队，他们建起冠军，我们将是他们最有力的后援，请加入我们。
1: 刚才广播说的是篮球队吧？
2: 我不确定加入什么没说呀。
1: 怎么回事？关键一句掐了没播呀。
3: 刘畅，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中断？
4: 每个社团都是一分钟，是因为你播音乐耽误了时间。
3: 我看你就是跟篮球有仇，对篮球队有偏见
4: 啊！为这样一支球队费心费力，不值得。
3: 你，
4: 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每年都是一样，京江输麻喽。
3: 雨桐，我们走。
4: 就像是在一首歌里，京江篮球队永远只是背景音乐，强队的背景板。
5: 你太过分了。你可能不爱篮球，但你要知道，这里还有很多热爱篮球的人。京江和海西的比赛，大家可都是看在眼里的。京江在进步，输球不输掷。
4: 啊！
5: 跟戴有色眼镜的人说这些没用。对，走。
6: 体能训练结束，休息十分钟。
7: 哎，都听说了没有？咱后援团没得到学生会宣传支持。
2: 怪不得呢，广播里刚说一半就给停了。
1: 丁旭，你从哪儿听说的？
7: 我同桌就是学生会的主播，他亲眼看见温雅雨桐跟宣传部长刘超吵起来了。
1: 看来他俩方法不得当啊，我得亲自出马。
7: 别费力气了，根本就不是方法问题。问题出现在刘超，他这是脱粉回踩。
6: 训练开始。训练结束，今天就练到这儿，值日生留下清扫，其他人解散。
1: 你赶紧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脱粉回踩？
7: 这可是只有我们高三年级的人才知道的秘密，要想知道，你得表示一下。
1: 懂，交给我就行了，你只负责说。
7: 刘超曾经是我们篮球队一员。
1: 啊？他是前队员？那身材……
7: 刘超是我认识的第一个队员，刚认识的时候他是队里最热血的那个，那年全国小组赛他可是主力小前锋。京江队三连败，尤其是第三场大比分输给了海西。
8: 哎呀，人家海西就是强，咱们练十年也追不上。
9: 连输三场，明年要不就别参加联赛了，纯属耽误大家时间啊。
10: 别泄气啊，兴许明年咱们就能赢他们呢。
8: 切，不知天高地厚。
9: 咱们小组赛出局了吧？
8: 当然呢。
9: 我看摆烂躺平挺好，免得心烦。
10: 啊？
9: 教练，我申请退队。为一支没有进取心的球队拼尽全力，没意义。
7: 退队之后，他就再也没打过篮球。平时遇上了，也对我们这些曾经的队友爱答不理的。哎，我理解，他是对京江篮球队彻底失望了。
1: 如果是这样，你觉得他还爱篮球吗？
7: 不知道。也许爱过吧。
0: 时间过得真快，新学期的第一周在不知不觉。

0: 觉中已经结束，真是紧张而又忙碌的一周。相信同学们都已经适应了学习节奏，周末劳逸结合，好好休整，以愈加从容不迫的心态迎接新的一周。
1: 十道题错八个，你解释一下吧。
2: 钱老师，周末我不休息，我一定会改正重做。能不能让我现在先回去啊？
1: 木马，你的心思不能都放在篮球上，文化课同样重要，不能落下呀。那回去把这套习题给做了。
2: 啊？
3: 改正已经很难了，还要加练。钱老师，你和沈教练一样狠啊。
1: 有什么意见吗？作为你的班主任，就要对你的学业负责。
2: 没有，没有意见，我一定做完。钱老师，我今天是真有事儿，你能走了吗？
4: 等教导主任确认了，宣传计划就按这个执行。
5: 好的，你看各个学科都有展示，要不要把体育、篮球也加上？
4: 不需要，宣传篮球等于浪费资源。
3: 作为一个前京江篮球队的主力小前锋，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5: 同学，你是篮球队的吧？
3: 不错，京江篮球队新晋小前锋木马。
5: 这下麻烦了。
4: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你就是学生会宣传部长刘超？
4: 是。
3: 是你不让温雅他们组建篮球后援团的？
5: 没，刘超没有不让。
4: 是我不让。
5: 完了，这不好劝了呀。
4: 听说开学前你们跟海西打输了个两位数，12分，这样的惨败配拥有后援团吗？有这个必要吗？
3: 谁都不想输球，谁都想赢球，赢得比赛，这点我们一样，但不一样的是我不逃避。与海西的比赛让我知道我还可以变得更强，京江会变得更强，我相信不久之后京江就会击败海西。
5: 学长，那我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
4: 好。
6: 输输输，一直输，打篮球果然没有出路，我不打了。
3: 如果你不爱篮球，你当初为什么要拼命追分？就是因为你爱篮球，你才痛恨输球，痛恨摆烂。
7: 京江和海西的比赛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京江在进步，输球不输掷。
4: 我倒是要看看你们有多顽强。

0: 输海西12分已经很好了。金山中学将出现一支无可匹敌的球队，他们剑指冠军，我们将是他们最有力的后援。
1: 新疆篮球队后援团。
2: 马娜，来，进这儿。好球，漂亮！我们海西后援团组建之初，也受到过阻力，都是害怕我们耽误学习。其实，做好时间分配。 赛场上的热血同样也会激励我们更好的去学习。这是我们海西后援团的组建发展的经验总结，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原本我们只是想让你们线上指教一下，没想到你们特意来一趟。这就是海西的热情，我们队长怕线上说不清楚，干脆面对面亲传。怎么样，我们的后援团长够意思吧？
3: 你们京江队可是让我们王牌龙汉认真起来的队伍，是一个可敬的对手。那京江篮球队的后援团，我们也要尊重面对，全力支持。不过说到底，我们只是分享一些经验。听说你们那个宣传部长很。

0: 很固执，今后这些困难最终还是要靠你们自己来克服啊。
1: 我们也要像木马和金枪队一样，越挫越勇，永不放弃。
2: 你们后援团还有其他人吗？就你们俩可不够，气势不够。
0: 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壮大金江后援团的。
3: 同学们，金山中学金江篮球队今年将再次征战全国高中篮球联赛，为展现我校学生拼搏的风采，创造激情四射的比赛氛围，增强运动员的信心，请加入金江篮球后援团，给予他们最大的加油呐喊声，助力金江篮球队冲击全国冠军。
1: 来，欢迎加入金江篮球后援团。
4: 好。
1: 感谢你的加入，同学。
4: 不

0: 唐贞元年间，李绅经历初次失利后，他将再次赴京参加科举考试。
1: 儿啊，你又要去京城复考了，不要受前次落榜失利的影响。
0: 母亲放心，孩儿定会努力。这些年来世事多艰，父亲去世后，你一人支撑全家，我若复考得中，有了俸禄，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1: 相比那些农户，我们还能勉强维持，官府赋税徭役年年加重，农人辛苦一年，温饱不易呀。你这次去京城，会途经祖籍地亳州，可顺路去访亲，或许也能得到重要人士的举荐，使复考之路顺达。
0: 母亲所言极是，我此行北上，正要去拜访李逢吉，数年前我们一起在京城同门考试，他年长于我，那年他考上了进士，最近被朝廷任命节度使。
1: 你性情刚直，拜访这些朝廷命官也要谨言慎行为好。
0: 母亲放心。
2: 儿啊，路上小心，早日归来。
3: 娘亲，保重身体。

0: 冯吉修，冯吉修。
1: 冯吉修，今年又逢赶考，途经亳州，来看望冯吉兄，也望指教一二。
2: 哈哈，许久未见，李兄远道而来，恰逢下忙巡视，与我一道前往官家台吧。请。
1: 李绅谢过冯吉兄，请兄长多加提点。
2: 李兄这几年怕是学识过重，导致压身喽，还要多出来走走啊。
1: 哈哈，冯吉兄说笑了。老人家，没事吧？天热，当心中暑。

0: 烈日当空，高处却有一丝凉风，美景当前，你有何感言？
1: 请冯吉兄赐教，李绅才疏学浅。
0: 这高台是观驾台，有帝王将相在此登台以观驾色，今年收成想必一片大好，我也能完成朝廷的税赋。如若仕途能像登台一般步步高升，也就顺遂人意了。真是何得千里朝野路，累年千仞如登台呀。
1: 冯吉兄好文采，怪不得你得高中啊。
0: 哈哈，该你了，李兄，这满腹文采不能总藏着呀。
1: 冯吉兄，这美景虽好，但这景象中辛勤劳作的农民让我不能忘却，草就两手，请冯吉兄赐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李绅呐，不可教也，即长你几年，休怪我直言，这诗未免太直白了些，毫无诗意诗情可言呢。我也奉劝你，过于直言不讳，会招致祸端。
1: 冯吉兄，我才疏学浅，如若有冒犯，还请冯吉兄大人大量，李绅谢过赐教。
0: 诗文虽可直抒胸臆，但不能当饭吃。你若想改变现状，就得面对现实。
1: 久别重逢的两人，因为一首诗略有不快，使得本应欢聚的高台宴席只能草草收场。
2: 李绅兄，这是你写的《悯农两首》。
1: 我来京路上见田野中庄稼长得好，都说今年会有好收成，但我看到农人们极其辛苦，想到我家乡的农民因为不堪沉重税赋，故有感而发。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没有典故，没有前人名句，只有一些简单的描述。要是都像你这样，这诗也太好写了。我看不好，还是得改。
4: 李公子啊，刚听闻你怜悯农人之心，在下钦佩。听闻当朝左拾遗吕温怜情惜才，思想独到，李公子不妨去拜访。
1: 多谢老板提醒，来日定当相报。

0: 请问公子何许人？
1: 鄙人李绅，慕名前来拜访吕公，不请自来，多有打扰。这是我前几日做的诗，烦请递交吕公。
0: 李公子稍后。李公子请进。
1: 谢过。吕公，小生李绅今日贸然到府上拜访，听闻吕公仗义直言，我在来京路上看到农夫耕作，写了《悯农》两首，当面请您赐教。
2: 这是你写的？
1: 是的，吕公，诗句如若不入您法眼，小生贸然不多打扰。
2: 且慢，你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世事的深刻洞察与对苍生的无限怜悯，你以诗为镜，映照出民间疾苦，此等情怀非大才者不能为之。
1: 这李绅，实不相瞒，一路赶考，这诗句颇有争议，只有吕公，李绅着实佩服，请受李绅一拜。
3: 哈哈哈哈，现实正需要这样敢于直言之人，假以时日，此人必为倾向。
1: 李绅受到吕温举荐，在元和元年中进士，并在唐武宗时出任宰相。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0: 椰子水有助于稳定血压，放松肌肉。胃胀反反复复怎么办？中医教您变体质，养护胃肠道健康。女子服用降压药期间喝绿豆汤，为何突发脑出血？孩子摔伤之后还能跑跳，竟被诊断骨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下肢无力，走路不稳当。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练广播体操，提升平衡能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椰子水。天热，您是不是总觉得口干烦躁，浑身提不起劲儿？别再依赖高糖饮料了，这款夏日饮品椰子水值得一试。传言呢，它低脂低卡，被誉为天然电解质水，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减脂人群、久坐上班族、出汗多的朋友们啊，都很适合，又有清热解毒的作用。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咱们就一起去解锁椰子水的养生之道。
0: 高温天气下，是不是稍微活动一下就容易大汗淋漓？当

0: 身体频繁发出疲惫甚至头晕的信号时，您是否意识到这不仅仅是缺水那么简单呢？据说椰子水能够补充流失的电解质，舒缓夏日身体不适，这是真的吗？
1: 的确是，但是需要明确，电解质呢主要是指钾、钠、镁。那么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六版呢这个表，我们看椰子它的钾的含量每百克当中含有475毫克，相比于苹果和橙子是高出了很多。钠的含量呢，椰子呢每百克当中含有55.6毫克，同样显著的高于苹果和橙子。镁的含量呢，椰子是每百克当中含有65毫克，比苹果和橙子高出了很多。根据这些数值的对比呢，我们可以看出呢，从电解质尤其是钾、钠、镁这些含量上来说呢，椰子水是遥遥领先的。
0: 专家介绍，电解质通俗的说就是人体内的钠、钾、钙、镁、氯等离子，它们溶解在水中后能够导电，参与肌肉收缩、心脏跳动、神经传导等重要生理过程，看似不起眼却默默维持着身体各项机能的正常运转，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通过对比呢，我们看出了椰子水呢它所含的钾、钠、镁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三种矿物质在人体当中起什么作用呢？那么夏天呢出汗比较多，最容易丢失钾，而钾的作用呢，它能够稳定血压、放松肌肉，还能够调节心跳。如果说钾丢失过多以后，就会相应的出现血压不稳定，那么肌肉无力或者酸痛，或者心跳加快等等这些表现。及时补充椰子水的话就可以改善这些症状。另外呢，镁可以缓解抽筋儿、安神助眠、舒缓血管、改善湿热烦躁乏力这些症状。钠呢，那么出汗呢可以带走人体的一些盐分，包括钠，所以说容易出现一些低钠引起来的头晕虚脱。所以及时的补充这三种成分呢，对于人体来讲，尤其是夏季非常重要。对于康复人群、中老年人以及爱运动的这一类人群呢，那么椰子水呢是更为适宜。
0: 那么椰子水还能为身体带来哪些突出的保健价值呢？
1: 椰子水呢属于凉性，称之为甘寒，最突出的价值呢就在于清暑热、生津液、利水肿。具体来讲，它的益处在于，第一，能够清热解暑，针对夏季暑热烦渴、身热汗多，那么椰子水呢甘寒清润，能够直接的清洁肺胃的这些虚火。第二，能够起到生津止咳、利尿的作用。椰子水呢味甘入脾，所以呢最擅长滋阴增液，而且呢能够通利水道，对于小便的短赤也就是小便发红、小便发黄、皮肤的湿疮等等有辅助的疏导作用。
0: 那么椰子水的养生保健作用在古籍中是否有记载呢？
1: 那么根据唐代李寻所著的《海药本草》这本书当中，他指出椰子浆主消渴、吐血、水肿、去风热。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是指的椰子水呢它的主要功效容易口渴这些症状，缓解吐血这些病症，能同时呢能够消除身体的水肿，并且能够去除风热邪气。
0: 那么椰子水除了直接饮用，还能怎么搭配能更好的发挥养生保健作用，又能丰富口感呢？
1: 我为大家推荐一个食疗方，是椰汁莲子羹。那么这个食疗方呢就包括椰子和莲子。这个方子的总体保健价值呢主要是一个清补兼湿，既能够清心除烦、健脾安神，又可以生津润燥，特别适合于夏季心烦失眠、口干舌燥的这一类人群。那么女同志如果脾虚带下的，可以作为日常的甜品调理。那么椰肉具体来讲归肺经和脾经，具有补虚强壮、 一起祛风。

0: 那么在这个食疗方当中呢，它提供补的作用，和椰子水的清形成了一个互补。莲子呢，根据中医理论，它归脾肾心经，能够起到健脾止泻、养心安神的作用，对于脾虚导致的心神不宁具有良好的作用。而且呢，莲子制约椰子水的寒凉性质。
1: 相信大家对这道椰汁莲子羹的养生价值已经有所了解了，究竟该如何烹饪美味又健康呢？首先将莲子浸泡30分钟，再将其放入锅中蒸20分钟，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更软糯。接下来将椰子去皮开口，把新鲜的椰子水倒入砂锅中，椰子肉也不要浪费，可一同放入锅内。
2: 椰壳绿皮椰肉刮下来同时煮，口感更加的醇厚，保留天然椰香的味道。
1: 下面再将蒸熟的莲子放入砂锅内，加入适量的冰糖，大火煮开。
2: 开锅了以后，我们再放入几粒枸杞子，再来1分钟就好了。
1: 下面将煮好的羹放入椰子壳内，这道椰汁莲子羹就制作完成了，是不是很容易操作呢？口感清甜，粉糯绵软，还有利于清心除烦、健脾安神。喜欢的朋友快去动手尝试一下吧。最后要提醒您，椰子水属于寒凉饮品，脾胃虚寒、有慢性腹泻的朋友不建议多饮，高钾血症的患者应该禁止饮用。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共同来聊一聊胃胀。说起胃胀啊，几乎人人都遇到过，可恰恰就是这十分普遍的症状，不少人缓解调理的方式全都踩了误区。为什么胃胀总是反反复复？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哪些类型的胃胀暗藏健康隐患，需要咱们提高警惕？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科学的养胃改善胀气的调理方法呢？今天呀，专家就带着咱们找准根源，正确养护肠胃。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陈永灿，今天咱们来聊聊胃胀的事儿。我在门诊的时候，10个脾胃病里有7-8个会提到自己胃胀。那么胃胀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讲，饮食自备，肠胃乃伤，意思是胃像结石一样，胃结各种各样的食物，如果饮食不卫生，或者暴饮暴食，都为损伤肠胃，引起胃胀。情志方面，中医学认为肝具情志，情绪不好为引起肝气晚胃，导致气机有堵，产生胃胀。外邪方面，譬如外在的湿邪侵袭人体，困居中焦脾胃，导致胃胀，这个在江南地区比较常见。那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有一种特殊的胃胀需要我们注意，那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引起的胃胀。普通的胃胀多见于浅表性胃炎，一般是功能性消化不良，柔柔能缓解。而慢性萎缩性胃炎是器质性病变，引起胃胀的感受会严重一些，怎么揉都不管用，病情缠绵，反反复复，有的还会身体消瘦。提到慢性萎缩性胃炎，大家非常关心的是它会不会变成胃癌。我首先要强调的是，慢性萎缩性胃炎本身不是癌症，即使病理报告显示有肠上皮化生、一饮增生，也只是癌前病变。慢性萎缩性胃炎有可能演变成胃癌，但这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建议这类病人不要有心理负担。我的体会是，采用中医中药干预，在阻断逆转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方面是有一定效果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出现胃胀呢？分为5大症型，大家可以自行对照，找准调理方向。一是肝胃不和型， 胃胀和情绪关系非常大，一生气一焦虑就加重。这类人肝胃气滞，调理要调节情绪，把胃气捋捋顺。二是脾胃湿热型，胃胀还有一种烧灼感，口苦口黏，大便容易黏马桶，肢体沉重，这类人以湿热为主，

0: 稀糖，大便有不消化的东西，这类人阳气不足，调理要温中益气，试试胃阴不足型，胃胀隐隐作痛，口干咽燥，大便干结不畅，容易饿但又不想吃东西，这类人阴液不足，调理要滋阴润燥，给胃浇一点水。五是寒热错杂型，胃胀的时间比较长，病情复杂，既有寒的表现又有热的症状，如胃里有烧灼感，但喝凉的东西就拉肚子，胸骨后灼热，但背部怕凉，这类人有虚有实，调理要综合施策。这里介绍两款养胃茶饮，第一款是健脾理气茶，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经常吃完饭就胃胀，平时感觉身体乏力，大便还稀软不成形，如果是，那你就是脾胃气滞，非常适合这款茶的。取白扁豆花九朵，玫瑰花九朵，代代花九朵，陈皮三颗，全部放入杯子或者养生壶中，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五分钟就可以喝了。白扁豆花是健脾好手，代代花主打理气消胀，玫瑰花虚缓情绪，陈皮化解积食，这四样搭配健脾运消胀气。第二款是养阴和胃茶，适合胃阴不足引起的胃胀、口干、积而不有食、大便偏干的人群，将无花果片三克、石斛花九朵、西洋参片十二片放进杯子或者养生壶中，倒入开水，盖上盖子焖五分钟，加热少许蜂蜜就能饮用。无花果擅长养胃生津，石斛花专于养阴清热，西洋参滋养气阴，放点蜂蜜既能调和口味，又可润燥养胃。除此以外，穴位按摩也是居家养胃消胀的妙招，平时看电视睡觉前都能随手按按，每个穴位揉两三分钟，有点酸酸胀胀的感觉就是按到位了。第一个足三里，膝盖外侧往下四指宽的位置，平时容易累吃完饭就胀的朋友多按按，或者用艾草锤敲一敲，能强化脾胃硬化能力。第二个膻中穴，位于羊乳头连线中间胸口正中，用手掌的大拇指按揉，也可以双手合十，用双手并拢的大拇指指背轻轻敲击，可以疏解胸脘闷气，调理脾胃。第三个内关穴，手腕横纹往上三指，阳梗经中间，经常胃胀烧心翻酸的朋友用大拇指按按这里，能和胃降液，把往上冲的胃气压下去，缓解肠胃不适感。我主张养生生活化，与起居生活中养生，一是饮食宜温软，尽量少吃冰冷烧烤油炸类食物，饮食口味宜清淡，避免固咸固酸固辣。二是饭后动一动，吃完饭不要马上躺下或者激烈活动，可以散步片刻，同时配合腹部按摩帮助消化。三是午休有讲究，建议中午休息半小时左右，不要睡太久，否则影响脾胃运化功能。四是心态要豁达，思虑过度也伤脾胃。送大家两句话，一句是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贵在心安，一句是有事展然，无事成然，重在气顺。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节目，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健康热度词：绿豆汤。高温天气呀，喝绿豆汤成了不少朋友的解暑标配。 但是您知道吗？这绿豆汤。

0: 若是饮用方式不当，也有可能带来健康隐患。您看，前不久福建一位患有高血压的女士，就在连续饮用了3天绿豆汤之后突发了脑出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据了解，该女子有高血压病史，日常按时服药，听朋友说绿豆汤既能解暑又能清热解毒，便煮了一大锅，每天喝下约1500毫升。连续3天之后，该女子突发剧烈头痛、呕吐，继而陷入昏迷，紧急送医后被诊断为脑出血。
0: 高血压患者大量饮用绿豆汤，为何会诱发脑出血？夏季饮用绿豆汤，咱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关于这些问题呀，赶快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为我们好好讲一讲。李医生您好。
2: 啊，主持人您好。
0: 首先请您跟我们说说，您看咱们案例中这位女士血压的波动和绿豆汤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这个案例中的女士血压的一个波动其实是和绿豆汤是有关系的，但并不是说绿豆汤引起了血压升高，而是绿豆汤引起药效的改变。一般来说，我们吃了降压药是要在胃肠部分进行一个吸收，但是因为这个绿豆中含了鞣酸啊、植物蛋白，它会与药物中的成分呢形成大分子物质，这样就不利于咱们机体对这个药物的一个吸收，所以呢药效就会大打折扣。除此之外呢，它是大量的饮用这个绿豆汤，也就相当于呢使用量是过多的。那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啊，就是一池子水，那如果你倒进去一桶墨汁是显色的，但是如果你在这池子一边加水一边又把这个出水口打开，自然的这个水色就会变浅，是同样一个道理。那大量饮用绿豆汤之后呢，也会导致个血氧浓度的一个下降。那么如果说这个血氧浓度一下降，药效就大打折扣了，那所以血压的控制就会出现问题。那还有啊，就是他大量的饮用水之后呢，血容量会骤然的一个增加，就会冲击血管壁。像这位女士，她本身是一个多年的高血压病史，本身她这个脑内的小动脉血管壁呢已经很脆很薄了，弹性差，那突然出现这么一个血容量增加，就会冲破这个血管壁，从而出现脑出血的情况。所以说呢，她出现脑出血是与绿豆汤有关，但并不是绿豆汤冲破了血管壁导致的脑出血。简单来说呢，这个情况咱们可以归纳为绿豆汤导致药效下降，从而引起血压升高，最终出现脑出血的情况。经过这个患者的病情提示呢，咱们就是要得到一个警示，如果说高血压患者在服用药物期间想要调整一些饮食结构，或者是说想要吃一些特殊的补品药品，建议还是与医生进行一个咨询。
0: 您看有朋友就说了，这夏天呀就是有点馋这口绿豆汤，能不能服药之后隔一段时间再把绿豆汤喝上，咱们间隔多长时间再喝绿豆汤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降低降压药的药效呢？
2: 您说的这个间隔时间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说呢，咱们药物的吸收起效时间呢是在1到2个小时、那所以说咱们把这个服用时间间隔2个小时以上，相对就是安全的。一般是服药的前2小时以及后2小时，咱们就不要服用绿豆汤。比如说咱们降压药早上吃7点服用的话，那咱们10点半以后服用绿豆汤，那相对就是安全的。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啊，尽量不要喝那种冰镇的，因为如果说是饮用了冰镇的绿豆汤，那容易进一个血管的收缩，还有刺激胃肠。同时呢，还有就是不要空腹服用绿豆汤，也是会损伤脾阳的。
0: 嗯，听明白了。李医生呢，除了间隔时间之外，好多朋友还想问问服用的量。一说到饮品啊，量这个问题特别关键。有人就说了，这短时间内大量饮水都能引起水中毒呢，这绿豆汤更别提了。那到底喝绿豆汤多少量才是正常安全的范围呢？
2: 像这种高血压的人群呢，咱们推荐的安全剂量是200到300毫升，也就是一小碗儿。那如果说最多呢，尽量不要超过500毫升。像刚才这位女士，她一下喝了1500毫升，已经超过安全线的3倍了。
0: 对，
2: 所以说必然会引发一个不良的后果。
0: 一提到绿豆汤，大家就说能够解暑、清热、解毒。那绿豆汤果真有这些作用吗？有没有一些人群不太适合服用绿豆汤呢？
2: 绿豆解暑其实这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清热解毒的作用。但一般来说，这个解暑解的是阳暑。什么是阳暑呢？就比如说咱们天气闷热，出去之后有一种中暑的状态，这个就叫阳

0: 暑，那你喝点绿豆汤，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还有比如说咱们夏天上火，流鼻血啊，小便黄，这些呢也叫阳暑阳火，也是可以用绿豆汤。那如果说像高血压这类人群，其实一般来说阴虚火旺这种症型更多，那他的火并不是实火，而是一个虚火，是因为阴液不足导致的。那这个时候如果用绿豆汤去进行一个控制血压，我们也不推荐，而且绿豆汤它也不具备这个效果。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高血压这类人群，服用绿豆汤要慎用。那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像胃肠功能就是比较虚弱的，一吃凉的就拉肚子的，这类人群也要就是控制绿豆汤的服用这个剂量。还有像老年人和孩子肠胃是比较脆弱的，除此之外像孕龄期的女性还有月经期的女性，如果说服用绿豆汤它也会引起宫寒导致血瘀，也是建议控制这个使用量。还有说像一些糖尿病人群，因为有些人他喝绿豆汤的时候还喜欢加点一些糖去调调味儿。那如果说糖尿病患者喝了加糖的绿豆汤，肯定血糖会波动，或者是说服用绿豆汤是酒精熬煮的，那它的糊化成分也是比较多的，那也会引起血糖的一个变化。所以糖尿病的人群也是建议要控制绿豆汤的量。还有一些比如说在服用进补类药物，像服用人参啊肉桂这类药物的人群，也是要慎用绿豆汤的，它会降低这类药物的药性。
1: 好的，李医生，那么说完绿豆汤啊，咱们再来聊聊高血压人群的夏季饮食，哪些蔬菜呀瓜果呀可能也会影响降压药的药效呢？
0: 比如说像咱们常喝的一些茶，特指浓茶这一类的，还有像广东人喝的凉茶这一类呢，它都可能会影响降压药物的一个药效发挥。我们平时呢也要注意这个茶的一个浓度的一个调整。还有就是像西柚，但它跟绿豆汤不一样，它相反，它是阻碍肝脏对这个药效的一个吸收，使这个血氧浓度增加。所以如果说在吃降压药的时候再吃西柚，就会引起血压的一个下降，间隔时间也是推荐两个小时以上。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高盐食物对血压影响是极大的，因为这类食物呀它的含钠比较高，会引起水钠储留，自然我们这个血压控制就会难一些。这些食物是我们生活中要注意控制入量的。那还有一些是我们更推荐的夏季饮品，我们首先最推荐的肯定是温温开水了，像无糖的这个酸梅汤，还有无糖的这个柠檬水，夏天喝了清爽又开胃。那针对高血压人群呢，像淡的这个菊花茶也是可以的，它有一个降压明目的作用。还有像这个淡的冬瓜汤我们也很推荐，因为冬瓜本身有利水的作用嘛，它对血压控制也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总体一个原则，高血压人群呢一切的饮食都要以清淡为主，还要注意一个勿过量摄入。
1: 好的，感谢您李医生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内容，李医生再见。
0: 啊，主持人再见。
1: 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节目，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健康热度词，隐匿性骨折。前不久啊，宁波一位9岁的男孩乐乐在外面玩的时候呀，一不小心扭伤了右脚踝，当时呢只是轻微的肿胀，没想到稍事休息呀就能勉强走路了。可是1个月之后，乐乐竟被查出骨折了。家长很困惑，这明明孩子能走路，怎么会骨折了呢？
2: 起初乐乐妈妈按经验给孩子冷敷贴膏药，乐乐脚踝处的肿胀有所消退，也能正常走路。可过了一段时间，乐乐只要跑跳就喊疼，走路姿势也逐渐异常。于是家人带他到医院就诊， X 光检查未见异常，但进一步做核磁共振后确诊为踝关节隐匿性骨折。
1: 为什么儿童骨折会如此隐匿呢？孩子摔伤后家长应该如何处理呢？针对这些问题呀，赶快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朱医生为我们详细讲一讲。朱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1: 朱医生，今天我们向您请教与隐匿性骨折有关的话题。首先啊，请您结合这案例为我们讲讲这位宁波9岁的男孩乐乐为什么他右脚踝扭伤之后还能走能跑，结果是骨折了呢？
3: 这个孩子呀，我们看根据他的病例的情况呢，它应该是一个隐匿性骨折的情况。那我们临床上隐匿性骨折的定义呢，就是受伤以后我们的骨小梁或者说我们的骨皮质有轻微的损伤，但是呢在 X 线上没有发现明确的骨折线。说白了就是我们的 X 线上是没有显示出来骨折的。

0: 但是呢，我们的核磁或者 CT 能够看到有这种骨小梁的这种损伤或者骨皮质的这种损伤，那这种呢，我们一般临床上会诊断为隐匿性骨折，损伤的程度往往都是比较轻的，所以呢，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他的表现不会很明显，他的这种临床症状包括疼痛啊、肿胀啊、或者活动受限呀，都不是特别典型。
1: 嗯，听明白了。既然名字叫隐匿性骨折，他肯定是特别善于伪装。那朱医生，请您给我们讲讲隐匿性骨折小孩是他的高发人群吗？除了这种活泼好动的孩子之外，像老年人群呀，或者比较虚弱的人群，是不是也应该警惕隐匿性骨折的出现呢？
0: 是的，在临床上呢，儿童是隐匿性骨折的好发人群。那这个主要是根据儿童的这种骨骼学的特点来决定的。第一个，我们儿童啊，我们说他的骨质相对来说，里面的这种有机质是含量是比较高的，韧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在受伤以后啊，容易出现这种骨皮质的或者骨小梁的这种轻微的损伤，那它不会说导致我们整个骨皮质的完全断裂。那儿童骨骼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儿童它有这种骨骺的存在，就是我们说生长板的存在啊，它是一种软骨的形态。那在 X 线上呢，我们知道这种软骨它也是不显影的，它也是需要核磁才能明确诊断。还有一个呢，儿童由于这种我们说这种在骨干和骨骺连接的部位呢，我们称之为干骺端。这种干骺端的这种骨质呢，它又是比较疏松的，所以受伤之后呢，也容易造成这块骨皮质的损伤，比较轻的，然后也是在 X 线上看的不明显。儿童这种隐匿性骨折，它另外一个发病因素呢，就是一些我们说青少年的中学生，他由于这种长期的这种体育活动啊，尤其有一些孩子做这种体育训练，跑步啊或者篮球呀，长期的这种训练的这种应力，也会导致这种应力性的骨折。这种应力性的骨折呢，在早期 X 线上也不一定有表现，也是隐匿性骨折的一种。除了这种儿童容易出现隐匿性骨折，那些老年人伴有骨质疏松的这些或者说我们有一些特殊的基础疾病导致的骨质疏松的成年人，他也容易出现这种隐匿性骨折。主要是因为他的骨质疏松在受到轻微外力以后啊，他的骨质不够坚强，那这种轻微的低能量的损伤也会造成这种骨皮质或者骨小梁的损害，他的骨折的程度呢也不会很重啊，所以这也是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隐匿性骨折的这种发病原因。
1: 您看，朱医生，好多家长都说孩子在家跑跑跳跳磕碰呢在所难免，有没有一些信号能够帮助孩子识别骨折呢？
0: 我们孩子在受伤以后啊，出现了这种肢体的疼痛，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说可能会观察两三天，会看一看。那如果轻微的磕碰伤之后呢，我们一般休息3到5天啊，最多不超过1周，孩子会有一个明确的好转。但是如果我们孩子在受伤以后啊，出现了这种肢体的疼痛，尤其是固定的疼痛点，休息1周也没有明确的好转，孩子还依然会有这种明显的疼痛，那也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会有这种明显的肢体肿胀、疼痛、活动受限，就是他负重，我们叫不敢负重，走路的时候会出现跛行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高度注意啊。那如果说对于一些我们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描述这种症状，那经常呢会出现一个持续的哭闹啊，比如说还有一个我们说叫触痛，就比如说他受伤的部位啊，我们去触摸他的时候，他会有明显的这种疼痛感啊，自己也是不爱活动的。那这种呢，我们也要高度怀疑他是不是有骨折，还是建议家长及时的到医院来啊，找医生诊治。那我们可以首先呢会去拍摄一个 X 线，那对于儿童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再去做核磁的检查。
1: 朱医生，您看咱们案例中啊，这位乐乐的妈妈呢，她呢是在孩子扭伤之后第一时间进行了冰敷，后面又贴了膏药。好多人都想问问，到底孩子受伤之后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处理，哪些操作是正确的，哪些操作有错误呢？您跟我们好好讲一讲。
0: 我们受伤之后一定是要首先制动啊，我们减少活动。第二呢，我们如果有肢体的肿胀啊，我们比如说像这个孩子踝关节有这种轻微的肿胀，我们可以选择冰敷啊。然后如果是在发生在关节部位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弹力绷带的加压包扎。那如果我们是下肢的这种损伤了之后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抬高换肢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这种外伤的恢复。那我们要禁忌的是，第一个我们说不要热敷啊，尤其是受伤48小时以内我们不要热敷，因为热敷呢会加重它的肿胀啊。第二个呢，我们其实是经常跟家长说禁忌去揉搓啊，有的家长经常会说啊，我

0: 抹点各种各样的这种油啊，红花油啊之类的去抹一抹，揉一揉啊，这个我们也是禁忌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也有一些家长会告诉我们去推拿一下。我们在对这个孩子的伤情不能够完全明确之前，我们一定要不要去盲目的去做推拿按摩之类的这些活动。
1: 好的，感谢您朱医生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内容。朱医生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练第九套广播体操。站不稳，下肢无力，容易晃，您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啊？别担心，今天咱们就跟着运动专家一起锻炼下肢，增强身体稳定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练习是第九套广播体操第三节踢腿运动。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觉得你的平衡能力越来越弱，那么我们这节操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好，那我们一起来练起来吧。

0: 婷。
1: 张老师，我们第九套广播体操前几节大家学完了，基本上都是锻炼我们的上肢力量哈、啊，终于到下肢运动了哈。
0: 是的，我们其实广播体操呢，它都是基本跟着人的这个顺序哈，比如从上肢中段，然后到下肢到全身。那么这个踢腿运动呢，以往的有些操是往前踢腿，然后我们这次第九套广播体操一个创新点就是。往后踢腿，
1: 对啊，往后踢腿，
0: 大家感觉到了、你有没有觉得往后踢腿会很难？
1: 对，
0: 是吧？就觉得这人怎么就又站不好，完了那个腿也踢不直，
1: 而且幅度还小，
0: 说明我们向后的能力是弱的。
1: 对，
0: 你会发现年轻人上楼梯从来都不用扶手，
1: 没错。
0: 那到了年龄，一定年龄，你就想会借助那个扶手，甚至有些楼道里边这边有扶手，这边还要扶，再安装一个扶手，就是为了老年人怕不稳定，单脚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危险。所以随着年龄增长，下肢力量、身体平衡必须练。
2: 其实不光中老年朋友，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在刚刚接触这一节的时候也很难单脚去站稳。所以这一节不光适合中老年人去锻炼自己的平衡能力，也适合我们年轻人去增加我们核心稳定还有下肢控制的能力，去提高我们这个身体重心的控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对对对，他说的特别好，一个是提高我们的自身的这个能力，一个是就激活那些能帮助我们身体产生稳定性的提高能力的这些肌群。那我们人是一个对称的，左右对称，前后对称，那么我们设计向后踢腿就是为了让后边的肌肉链得到锻炼。那么后踢腿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看首先是单脚站立，然后这条腿抬起来，不管是侧抬还是后抬，整个的后背都是收紧的。
1: 对，
0: 然后臀大肌腿收紧，你才能把这个腿抬起来，而且还能站得稳，是吧？
1: 我这就站不稳了。
0: 站不稳的原因，一个是可能你没有收紧这个核心力量，一个是你可能就力量就本身就比较差。我们平时不单脚站，那单脚的时候它就要收紧固定，然后再去做动作，所以你这个整体的这肌肉协调的控制能力就得特别重要。
3: 在开练之前，我们要先热热身，试着提起脚跟，看能不能站稳坐下。如果不稳有晃动，就要核心再收紧一点。接着微屈髋下蹲，上半身保持直立，注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哦。提脚跟下落，屈髋下蹲，反复做几遍。好，我们接着来尝试重心转换的练习。一腿侧方点地，再抬起来落下，两侧交替进行。紧接着我们尝试做后点地再抬腿，注意做的过程还是要核心收紧，保持身体不晃动。这些动作能够帮您激活核心，找到重心，学会控制好身体平衡，做踢腿运动才稳当，也不容易晃。现在您是不是已经热身到位了？那咱们就正式开练。
0: 那么这节操啊，预备姿势还是从立正姿势开始啊。第一拍，两臂侧平举，然后同时左脚抬起向侧摆啊。那这个高度呢，你可以到45度就可以了。

0: 保持你的身体的平衡，这是一。第二拍落下来半蹲，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屈髋啊，要学会屈髋，不要往前跪啊，屈髋，然后手同时下来。第三拍一个经过位，咱们先站直腿，先说手经过前平举，然后打开到侧上举，保持这个位置。我们再说腿向后，左脚向后擦地，先点地，经过这个位置抬起来，哎，就是这是第三拍的位置啊。第四拍经过点地，然后经过前举收回来。那这个过程我刚刚停的时间比较长，你就会觉得腰很紧，对吧？
1: 对，
0: 就是你那块肌肉在收紧，是不是觉得也比较费力？就说明我们后面这个肌肉链是需要加强的。
1: 嗯，
0: 然后反方向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把它连贯起来试一试，把它做成动态的，可能就会感觉好一点了。
1: 好，
0: 踢腿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嗯，虽然速度快了，但有的时候还是会歪一下。
0: 对，
1: 尤其是左一下右一下重心转换的时候，比如到右腿的时候一踢，可能哎就要往这边倒。
0: 嗯，
1: 我刚才出现了两次，
0: 是吧？
1: 嗯，
0: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平时不怎么老单脚站，所以这个核心的这种肌肉就是在动态过程当中，这个肌肉的这个使用可能会少一点，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练习，让我们的这个平衡能力更加强。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姿态的要求。
1: 嗯，
0: 因为广播体操它是遵循了基本体操的创编要求，比如说在做侧上举的时候。那就是如果又抬后腿，又得把这个侧平举姿势控制得很好，所以你的肩背的这个肌肉、手臂的肌肉都是要一定的控制一下。
1: 嗯，
0: 对，控制在这个耳朵旁边侧上举，然后再去抬腿，所以整个背部的肌肉是收紧的，
1: 绷紧的，
0: 肩胛是收紧的，
1: 明白？
0: 然后核心是收紧的，臀是收紧的，大腿是收紧的，所以整个背部的肌肉链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那这样的练下来又，你就会觉得踢腿运动又有效，对我们又有好处，但是是有点难，但是通过锻炼是可以提高的。
1: 所以尤其有一些可能平衡能力稍微差点的朋友，咱们能不能循序渐进？比如说我们侧边踢腿，您刚才说45度最好，我稍微低一点。
0: 嗯，没问题，
1: 向侧方低腿，哪怕我有时候踢不到位，我就是基本是抬起来一点点，
0: 点赞，
1: 可不可以？尤其老年朋友
0: 特别好，就是这个就是跟我们自己个人的能力。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我还站不稳怎么办？我们做一些其他在家里可以做的辅助练习，比如说我扶着椅背做后点地，然后抬腿。然后或者是可以直接抬，因为有了这个扶持以后，但是要注意不要依赖前面的东西，它只是帮你保持平衡，你的身体还是要去找那个控制核心那个。所以这样的话就老年人在家里也可以做，那年轻人就可以，比如说我办公室坐久了，臀部也松弛，背也松弛，大腿后边也松弛，我们没事站起来扶着办公桌，
1: 对，
0: 或者不扶你就来个30次，
1: 对，
0: 是吧？加强我们臀大肌哈。
1: 嗯，
0: 这可是我提臀大法。平时在单位自己在工位上这个都是可以锻炼的，
1: 没错。
2: 嗯，踢腿运动不光是把腿抬起来，我们在做的时候还要有意识的让支撑腿稳住，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直立，踢腿的方向要正，落地要轻，这样才能练到下肢力量和髋关节灵活度，提升平衡力。掌握好要点，我们最后跟着张老师的口令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0: 踢腿运动好，注意我们的核心收紧，然后踢后腿的时候方向要正，保持侧上举啊，二三四五六七八，核心收紧，然后蹲的时候注意啊，不要超过膝盖脚尖，保持四带。
3: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拿起手机参与到我们生活圈在新媒体端的各项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节目。观众朋友们，再见。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两山之间，汾水之畔，一座古老的城市在时光中不断被重新定义。起初，它是天然的通道，山峦在此让路，流水在此汇聚。后来，它成了财富的脉搏，药材、茶叶、白银在此周转。于是，寻常的黄土里长出雕梁画栋的宅院，狭长的街巷深处隐藏着汇通天下的账房，人们在此经营百业，也在此听戏观云，将每一份生计的务实都活成了生活的诗。人尽其能，地尽其力，方可点石成金。这里是山西太谷，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什么比枣园里的丰收更能定义太谷的秋天？
1: 我们太谷的这个湖平枣成熟了啊！哇，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好多小朋友都在采摘我们这个湖平枣呢。
0: 在这片年年换新的丰收图景里，有一棵树，见证了所有的春华秋实。
2: 这个枣园还有一棵千年枣树，也就是枣的枣黄。这个树了直径加近一米，环抱了是三米多。
0: 相传早在春秋时期，太谷人就已经开始种植枣树。
3: 它这个上边小，底下大，跟弧形差不多，所以这个就叫湖平枣。
0: 太谷湖平枣之所以出众，离不开脚下独特的土壤。土层深厚，结构疏松，利于保水保肥和根系的生长。其中丰富的矿物质与有机质，为果实风味的积累提供了充足的养分。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深厚的沃土？答案指向一条大河。汾河自北向南纵贯山西，奔流于太行山与吕梁山之间，形成两山加一河的地理格局。亿万年来，经过地质变迁与汾河裹挟泥沙不断沉积下切，最终塑造出绵延约数百千米、土壤肥沃的汾河谷地。太谷便位于汾河谷地的东北部。今天的太谷古城保留了明清时期的格局肌理，方正规整，至今仍有3万多原住民生活在这里。老杨是太谷古城的活地图，每天载着游客走街串巷。
4: 在我们泰国，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白塔，它的大名叫无边寺白塔，始建于西晋，重修于北宋啊。塔身通体的白色，经久不衰。
0: 西晋时期，随着无边寺及白塔的建成， 这一带逐渐成为四方人群的汇集之地，寺院的日常活动与往来人流带动了周边商业与手工业的兴起。久而久之，以寺院为核心的居民点白塔村便自然形成。
4: 所以民间流传有一句话嘛，先有的白塔村，后有的太古城，这么一说，这个白塔要比咱们太古古城还要早个300年的历史。
0: 太古在春秋时期被称为阳邑，其最初的治所位于今天太古城东10公里处的阳邑村。北周时，治所由阳邑迁至白塔村，隋朝阳邑改称太古，并沿用至今。这是一首太古当地流传至今的歌谣，歌词里的街心心指的正是太古鼓楼，它端坐在古城丁字街的正中心，每日鼓楼门洞下川流不息，古城的烟火气在此汇聚。
5: 鼓楼南侧的这个匾额呢就叫遗凤，什么意思呢？向东南看呢，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凤山。鼓楼东侧的这个匾额是观象，因为东边方位刚好就是象玉河。西侧的匾额是跳坟，因为西边是汾河。那我站在鼓楼上，我既看到了山脉，又一望苍茫数十里，其间烟火万家，鼓楼成为了这个地方人们构建理想家园的一个精神图腾。
0: 以鼓楼为轴心，东南西三条大街如射线般向外延伸，街巷横平竖直，将整座古城切割为规整的方格。在这张网格之上，众多重要建筑井然有序地落位在古城之中。
5: 像鼓楼这样的历史地标，是一个拉通城市不同的空间要素关系的重要节点。鼓楼居中，鼓楼和白塔楼塔相峙，县署居北，统领全城。文庙城隍庙居东南，架构了城市的文化空间。凤山书院居城市东北，形成了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环境，同时城市东西南北各有寺庙，最终形成了一个轴线直对、东西相峙、形制周壁的空间结构秩序。
0: 太古文旅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鼓楼门洞的碑刻进行保护性拓印，碑刻上面密密麻麻的楷书是一份来自道光年间的城市管理公告，它规定着鼓楼的清扫、杂物堆放乃至节日张灯结彩的细则。
6: 立这个石碑呢，就是为了来解决繁荣所带来的烦恼。鼓楼周围的商户要轮流对鼓楼进行管理，定期洒水清扫，维护鼓楼秩序，不准堆积物件，就连防火也有细致规定，必须等香烛完全燃尽，负责值守的商户才能离开。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呢，就是说鼓楼的管理呢，它不是由政府来主导的，它是由我们周围的商户来出资出力维护鼓楼的秩序。
0: 严谨古老的城市格局与来自市井的自我管理传统在太古形成了有趣的共生，这让人不禁好奇，这究竟是怎样一座小城，为何能孕育出如此超前的自治精神。清晨的太古东街，一家小吃店里热气蒸腾，这家老店已有近200年的历史， 前身是清代的药铺。

0: 步入其间，格局一目了然，面宽极为紧凑，进深却充分延伸，整个空间呈现幽深狭长的形态。
1: 在太谷，300-400年的清代商铺有很多，好多还在使用中，比如那些理发店呀、药店呀，还有太谷饼店呀，都有100多年的历史。
0: 漫步太谷古城，你会发现大部分传统店铺都遵循着相似的形制，窄窄的门脸，幽深的进深，追求空间的极致利用。太谷古城的肌理被这种务实的选择所塑造，街道上寸土寸金，招牌林立，巷陌深处甚至藏着全国性的商号。
2: 在清代呢，太谷这个地方呢，它主要呢是以这个大宗货物批发还有金融汇兑这样的一些业务为主，它不依靠这个临街的散客的流量，而是靠着它百年的信誉。因此呢，虽然它身处幽巷，却依然可以生意兴隆。
0: 据记载，这座保护面积仅约2平方公里的古城，当年城内经商者约有9000人，仅老街一带商号就超700家，其中不到1平方公里的西南区域更密集分布着山西总商会等数十家机构，共同构建起一张辐射全国的金融网络。要探寻太谷商业基因的源头，线索就藏在它的名字与山川之中。据袁和俊县志记载，当时的太谷县西有一处名为太谷的山谷，太为极大之意，谷则指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其间常有水道穿行，顾名思义，太谷意为一条巨大的山谷通道。太行山，这道横亘中原的千里屏障，看似不可逾越，却因河流切割与地质断层，形成了若干条天然孔道。太谷正是其中一条深入太行山腹地、连接东西的关键隘口。
3: 太谷讲呢，就是左手是太行，右手是汾河。东边一出太行山，到了华北平原；向南走汾河谷地，就到了中原大地，一直到能够走到广漠。向北呢，可以通到广漠的蒙古高原。西面有黄河，黄河的水域直接到宁夏河套平原，也成为连接中原和塞外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呢，赋予了它南北东西都是互通互联，发展商贸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0: 在太谷老街上，有一家名为玉成德的百年药店，这里至今保留着一条独特的规矩：来这里看病，即便你清晨第一个赶到，取到的号码也不会是一，而是从5开始。
4: 前四个号叫做公道牌，第一个号是留给急诊患者，第二个号呢是留给老年人，第三个号是留给孕妇，第四个号是留给婴儿。
0: 这份沉淀百年的济世之心并非凭空而来，它深深扎根于太谷悠久的中医药历史土壤之中。
5: 哎，你好，好久不见啊。
0: 清晨，古城居民王勇采购药材归来。
5: 来自东北的像鹿肉啦，辽参啦，来自福建广东的这个花椒也好，鱼翅也好，山西长治的党参，内蒙古的黄芪，当归，宁夏的枸杞子，各种食材在餐桌上基本上是应有尽有的。
0: 这桌跨越山河的宴席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深植于一段辉煌的历史。清代依托晋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太谷的药号形成了一套高效的流通体系，实现了药材的南北大流通和国际贸易。太谷也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
3: 太谷、祁县、平遥啊，作为晋商的故里，他们三者是地缘相近，但是他经营的商业种类不一样。祁县商人主要是经营茶叶，他是走茶叶之路；平遥人是经营的是商号、票号，而太谷商人他经营的是杂货、百货，更多的是药商、药材的进出口。中国国内的四大这个药商的贸易地，都是我们以太谷商人为主。
0: 相距仅约百里的太谷、平遥、祁县三地各展所长，彼此支撑，这种清晰的分工成就了一个互补共荣的商业生态。在太谷的杨邑乡，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静信寺静立千年，整座寺院占地约3629平方米，有殿宇、彩塑、壁画，甚至还有极为少见的孔雀蓝琉璃瓦顶，唯独不见传统寺庙中作为正门的山门。人们进出只能通过两侧的掖门。
6: 为什么静信寺没有山门呢？是由于道座戏台占据了山门的位置。有庙宇就有庙会，庙会的作用就其实是沟通天地人的一个重要平台啊。怎么沟通天呢？唱戏，唱戏是唱给神的，所以山门的位置呢就被戏台所占据。
0: 这座取代了山门的戏台是由太谷商人捐资修建的，他们深知当锣鼓响起，大戏开演，人群汇聚，庙会便成为一方流动的市集。太谷作为晋商重镇，庙会实则是不同行业的贸易舞台。例如起源唐代的十月十三古庙会，是金银首饰、古董玉器的交易盛会；天后宫庙会则直接是药材相关行业的聚会与市集。而规模最大、人员聚集最多的商贸高潮，则是一年四次的太谷标漆。
7: 早在明清时期，太谷商帮主要从事远距离贸易，使用现银结算非常不便，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货先赊给客户去销售，再约一个时间去结算，称其为标漆。
0: 太谷商人将庞杂的贸易结算锚定在春夏秋冬四个固定的日期，一般每期持续3到5天，凡与太谷有业务往来的所有商号都必须遵循这个日期到太谷统一结算。标漆就是与太谷有密切联系的商界统一的财务时钟，钟声一响，四方客商如约而至，太谷瞬间变为巨大的结算中心与批发市场。上一季的欠款在此偿还，新一季的货单在此开启。史料记载，一个标漆里来此的流动客商可超10万人。由此太谷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货物集散和金融结算中心。太谷清晨的集市上，鸽子交易自成一方天地。在这里，人们关注的不只是鸽子的羽翼与姿态，他们的目光更多聚焦于商贩手中展示的精巧器物。
8: 在最大的
9: 几多
8: 到了
9: 12公分的
8: 12公分
9: 里
8: 到。
0: 人们精挑细选后，把这个小器物郑重其事地系在鸽子的尾羽上， 这种绑在鸽子尾部的发声器物叫做鸽哨。鸽子飞行时，气流穿过哨口，引发腔体内空气的震动与共鸣。不同形状与大小的腔体产生的音色各异。
8: 这个代表是八音猛虎，六音是代表葫芦子，这四音是代表二弦，配合起来，
9: 配合起来，
8: 跟这个咱们戏曲的音乐是一样的。
0: 如此云间交响，已在太古上空回荡了数百年。相传，在晋商纵横天下的年代，太古众多的商业分号分布各地，最快的通信方式便是飞鸽传书。
10: 后来，晋商在赚取了巨额财富后，想追求点更高的一种精神生活，在养鸽的同时又玩鸽子了，有更美妙的一种旋律，所以说鸽哨一直就传下来了。
0: 这种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同样被晋商倾注于砖石土木之间。太古古城的街巷中，保存着晋商居住的鲜明印记。以东南西北四条主街为主轴的古城，至今密集分布着170多座完整的明清四合院。在南街人巷里，一座正在修缮中的百年老宅格外引人注目。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正在匠人的手下重现光彩。纹样核心来源于汉代器物，与服饰上的夔龙、夔凤等纹饰，古人将其提炼演化成建筑上规整对称的图案，得名汉纹锦。
11: 普通的汉纹锦彩绘啊，我们山西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个堆塑的汉纹锦彩绘了，这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堆积山水嘛，堆出来的立体效果呢有10公分以上，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浮雕嘛。
0: 除了这些源自古韵的纹样，晋商还巧妙地把彩画中的渐变技法与商业生活相融合。
11: 像这一部分它就叫推韵，就是这个圆的地方，我们这叫算祖韵，就是打算盘的那个圆圆的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也算是我们山西晋商自创的一种推韵的方法，都是带吉祥如意类型的。
0: 彩绘中的方圆世界藏着晋商运筹帷幄的商业密码，而守护家业则需要未雨绸缪的远见。在太古范家庄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之上，坐落着太古境内规模最大的晋商古堡之一青龙寨。它是由太古曹家商人在清末修建的，内含数十孔窑洞，占地面积4960平方米，最多的时候能同时容纳约400人的生活起居。
12: 在这么高的山上建大规模的堡寨，它的功能主要有两个。和平时期呢，是用于家人的避暑纳粮；战争时期呢，是用于避难避险。太古境内像这样大的堡寨大约有10多座，都是由我们的晋商大族修建的。
0: 晋商以建筑书写了他们的实力与远见，驱动他们走向四海的或许并非仅仅是对财富的渴望。打磨、熨烫、巧手拼贴，意境悠远的山水，细致灵动的花鸟，古意盎然的建筑，跃然板上，栩栩如生。这种工艺品曾是晋商往来相赠的礼品。
13: 一般是拿毛笔作画，而我们是拿烙铁，通过控制烙铁的温度形成不同墨色变化，

0: 度低一点就是淡赭色，温度高一点就是焦墨色。
1: 这一幅幅精妙的画作，原料竟来自田间地头最寻常的麦秆。
0: 因为我们当地人比较爱惜粮食，麦粒可以吃，麦壳可以建房，麦糠可以喂猪，麦秆可以编草帽，甚至作画，就是一件物品，必须把它用到极致，物尽其用。
1: 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价值，早已融入太古人的精神底色。或许这正是富甲一方的晋商选择质朴的麦秆画作为礼品相赠的原因。在太古，坐落着山西农业大学。校园里，青春的活力在绿茵场流动。穿过这片生机勃勃的天地，你会与一个静谧的角落相遇。这片园林曾是晋商孟氏的私家别墅。20世纪初，它从私家宅邸变成了一座新式学堂的校址。
2: 它一开始呢仅仅是小学，后来增设了初中、高中，发展为私立民衔农工专科学校，到后来呢，收归我们公办山西农业大学。
1: 商业的繁荣对太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200多年，太古培养出进士、举人共生700多人。晋商不仅资助传统书院，更大力培养商业人才。20世纪初，他们更是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与女子学堂。
2: 据县志记载，1921年那个时候，我们太古适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了93%，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的是难能可贵。
1: 这份由商业远见浇灌出的教育沃土，奠定了太古教育的基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太古一座县城曾先后有21所中高等专业教育学校在此办学。当远行的商帮身影渐远，一批成长于此的学子将目光重新投向脚下这片黄土地。如今来到太古的游人，既能沉醉于千亩葡萄园的连绵绿意，也能品味酒庄里红酒的醇厚，这源于科研人员数十年来在乡土间的深耕。在这里，他们默默守护着一座庞大的资源宝库，其中包含780余份来自全球的葡萄种质资源。这些宝贵的遗传材料，成为保障我国北方果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2019年。依托这份深厚的科研积淀，这片土地从山西农谷升格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实验室里的智慧，在太古广阔的田野间生长出实实在在的果实。从执掌商路枢纽，扩通万邦的魄力，到如今向土地要未来的科研耕耘，这片土地总能在现实的边界之外开拓出新天地。当黄土高原的风吹过古老宅院与千亩葡园，它诉说的是同一个故事：乡土的本色，进取的锋芒。此处是传统中国，此地亦是现代中国。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静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灭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3: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

0: 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

0: 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0000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3: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4: 光是嘴上讲不听，一定要周边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干。
3: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5: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3: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 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聚绒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6: 怎么种，种多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3: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4: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7: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点半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8: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9: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0: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10: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 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11: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 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大暑将至，炎热加码，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将会再度的西伸加强，与大陆高压连成一片，届时像是新疆、内蒙古的西部、四川盆地，再到江南和华南大片地方都会有高温出现。其中明天白天在新疆的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40度以上，尤其是重庆7月5号以来就持续经历高温天气，未来三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也会有40度上下，那么突破七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基本没有悬念。需要注意的是，重庆不仅高温持续的天数多，一天当中暑热持续的时间也很长，从昨天到今天这里气温最低的时候也有30度以上，那么未来两天依然会是这种全天候的热，防暑降温不可松懈。降水方面，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分布比较分散，主要会集中在云南、广西、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山东、河北这一带，以大到暴雨为主，局部地方有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可能会出现龙卷，需要多加警惕。后天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这一带的降雨都将会有所收敛，不过周六开始广东一带又会出现强降雨天气，这主要是届时会有台风的影响。这个台风的胚胎云系目前还比较松散，未来还会不断加强，并且向华南沿海靠近，我们也会保持关注。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2到29度。长春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沈阳多云，23到32度。天津雷阵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0度。银川晴，20到36度。西宁晴，13到32度。兰州晴，18到36度。西安多云，25到38度。拉萨雷阵雨转阵雨，12到24度。成都晴转雷阵雨，25到38度。重庆晴，31到41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济南雷阵雨，25到33度。郑州小雨，25到33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南京阴，26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6度。武汉小雨转晴，27到34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7到37度。福州晴，27到37度。台北晴，25到30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广州晴，26到35度。香港晴，27到35度。澳门多云转晴，28到33度。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4: 调水调沙，给泥沙搬家，
15: 利用水库人为制造一场可控洪水，把泥沙送入大海。
16: 小浪底枢纽起着关键控制性的作用，
17: 反复模拟推演，确定各个水库的放水时机和下泄流量。
14: 科技赋能护黄河安澜，
16: 有大量自动化监测设备仪器观测它。
18: 这个虚拟化环境也在进行调水调沙，
15: 不断地探索实践，破解了黄河水沙关系不协调的难题。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7月10号，历时19天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式结束。黄河水少沙多，是世界上泥沙含量最多的河流，这也是黄河难以治理的症结所在。2002年以来持续实施的调水调沙，已经成为了治理黄河的重要手段。整个过程由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等水库联合调度，释放水库蓄水，驱沙入海。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为了更好地冲刷黄河下游河道，小浪底水库连续5天下泄大流量的水流，这也是历年调水调沙过程中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20: 开启1号排压洞，
21: 闸门已开启，
20: 注意闸门的开度和出水口的水流，
21: 闸门运行正常，出水口已出水。
1: 2026年6月22日，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这也是自2002年首次实施以来，黄河的第33次调水调沙。今年小浪底水库起调水位252米，比去年高了6米，蓄水量38亿多立方米，比去年多了将近10亿立方米。因此，用于调水调沙的水量更加充足。
17: 泥沙淤积导致黄河下游形成这种嵌立悬河，带来严重的防洪问题。所以我们提出来要开展黄河调水调沙作为泥沙处理的一项重要措施，要通过调水调沙减轻下游河道的泥沙淤积。
15: 通俗地讲啊，调水调沙就是利用水库人为制造一场可控洪水，把泥沙送入大海。这个过程啊，分为2个阶段。

0: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搅浪的水库下切清水，就像一把巨型的高压水枪，释放出大流量、高流速的水流来冲刷下游河道。第二阶段呢，万家寨水库、三门峡水库下泄大流量的水流，冲刷小浪底库区的泥沙，减少小浪底水库的淤积。
1: 小浪底水库总库容126.5亿立方米，其中蓝沙库容75.5亿立方米。依托如此巨大的可调蓄库容以及重要的地理位置，小浪底水库控制着黄河91.2%的水量和近100%的沙量，使其成为调水调沙的主战场，重塑着黄河的水沙关系。
2: 小浪底枢纽呢，它是位于黄河流域的最后一段峡谷处。你看，我们从图上看，这边都是高山峡谷。从这小浪底以下，它就是一个平原区，所以呢，小浪底呢，在这个防洪、调水、调沙这个过程中，它起着关键控制性的一个作用。
1: 距离小浪底水库200公里的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是调水调沙的总指挥部，负责编制调度方案，统一协调各水库执行调度指令。
3: 是在每年的3月份。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调水调沙的这个编制工作啊，我们收集水库河道的这个基本资料，以及水文局对这个未来一定时期的这个预报资料，进行方案的一个对比演算，最终确定这个调度方案。根据来水的情况，还有水库
1: 在调水调沙过程中，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调度安排，结合各水库的情况反馈，黄河设计院会随时调整调度方案。他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多方数据的测算，及时调整下泄流量、流速、含沙量等数据。

0: 6月25日，小浪底水库按照调度方案开始了连续5天的大流量下泄，预期目标是小浪底水库下游128公里处的花园口站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 4800立方米每秒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经过精准测算得出的数据，这个流量不仅能够实现对下游河道较好的冲刷效果，也能够保证不对下游滩地和堤防带来危害。但是，直到6月28日早晨，小浪底水库已经连续3天大流量下泄，但花园口站仍未达到预期流量。
1: 今天早晨，花园口站流量4700。
0: 没有达到咱们预案设定的4800，我建议啊，有必要，小浪底还加到了4900。为了确保安全，黄河水利委员会紧急通知黄河设计院，对小浪底水库加大下泄流量的可行性做精准测算。黄河设计院经过充分测算，确认小浪底下泄流量4900立方米每秒是安全可行的。 黄河水利委员会随即下发调令，通知小浪底水库按此流量下泄。与此同时，河务一线职工增加了巡堤查险的频次，再加上黄河下游沿岸的7个水文站所布设的45台套水文自动监测设备，共同筑起多道安全防线，确保了大流量的水流安全入海。
2: 此后2天，流量4800立方米每秒的黄河水通过花园口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我们的流量测验船测量我们花园口站每秒通过的水量，在调查期间，我们大幅增加了测验频次，这样就能及时掌握最新水情变化，把水情数据上报给上级单位。在调水调查期间，我们24小时进行巡查，每2小时巡查一次，观察坝头。
3: 坝坡是否有坍塌裂缝？根是否有走石？观察水位何时是否有变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进入七月，经过十多天的持续下泻，小浪底水库的水位下降了30多米。短时间内较大的水位变化，导致原本淹没于水下的部分坝体裸露，这有可能会出现坝体变形的情况，给大坝安全带来隐患。
2: 在调水调压期间呢，有大量的这个自动化监测设备仪器来观测它。另外呢，我们还要专门的人员，基本上安排是4个小时一趟进行人工巡检，另外再附加无人机自动巡检技术，目的呢就是保证在调水调压期间呢大坝安全运行。
3: 今天那个无人机巡检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个吊块在那个二号民政区这边。
4: 这个吊块有多大？
3: 我看大概得有20到30公分的样子。
4: 哦，行，我马上联系水控室进行处理。
1: 随着现代科技飞速发展，无人机、智能测砂、数字孪生等数字化、智能化新应用、新装备正广泛应用于调水调砂全流程，既大幅提升调度效率，高效完成冲砂检疫任务，也全方位保障工程安全。今年4月，在小浪底大坝脚下布设了一套国产地基合成孔径雷达，它可以在1分钟内将大坝完整扫描一遍，以毫米级精度捕捉调水调砂期间坝体的细微形变。对比传统监测设备，它不仅大幅提升了监测效率，还拓宽了监测覆盖的范围，为小浪底水库装上全方位的感知触角。
5: 简单的说，就是相当于拍两组照片去比它的变化，通过软件计算成它的变形。现在拍的照片可以和以前任意时段进行比较。一号排查洞的实时在线含沙量，我们看我们的数据是不是每6分钟一个数据都能够连续正常回传。
1: 调水调砂期间，监测中心每天对全部监测点位、监测仪器的数据逐一核查，会商研判数据是否符合正常变化规律，对比往年调水调砂的同期数值，排查有无异常波动。
5: 特别是像含沙量这样的数据，6分钟一个数据，我们要实时保证这样的设备正常工作，它的数据能够可靠的上报。如果有异常，我们第一时间要启动应急预案去进行处置。
1: 在现实中有一个小浪底，在虚拟空间也有一个小浪底，那就是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依托数字孪生小浪底系统，对闸门、机组、供水等设施开展一体化管控与协同研判。库水位、入库流量、出库流量等各类数据在大屏上实时滚动更新，为调水调砂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6: 数字孪生小浪底更重要的是和我们的真实小浪底是同步运行的。我们现实中的小浪底正在进行调水调砂，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虚拟化环境也在进行调水调砂。咱们这套系统还能对未来进行预测，我们可以预演未来7天小浪底的各种工况。
1: 7月4日，调水调砂即将进入第二阶段水库集中排砂。小浪底水库无法冲走自己库区的泥沙，需要上游的万家寨、三门峡等水库接力作战，各自准时放水，塑造最有利于排沙的水量、水沙搭配比例和对接时间。为此，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组织相关水库管理单位开展会商，统筹对接方案，调度下泄流量。
7: 综合大家的意见啊，三门峡水库呢，从7月5号5点开始按1500下泄12个小时，之后呢逐级加大
8: 水库联合调度。最关键的就是时间，如果上游放早了，对接水位呢较高，不利于水库排沙；放晚了，后续水流呢接不上，也会影响排沙效果。而且啊，水一旦放出来就收不回去了，对接的机会啊就只有一次。
1: 因此，每次调水调砂前，技术人员都要反复模拟水砂演进过程，精确每座水库的开关闸时间。此外，黄河支流上的陆浑、固县、河口村等水库还会在合适时机加大下泄流量，稀释干流的高浓度泥沙，形成清水带，减少对水生生物的影响。7月5日，小浪底水库水位降至215米左右。 此时三门峡水库按照调度计划下泄的大流量水流到达小浪底水库，开始冲刷起库区，调水调沙转入集中排沙阶段。
6: 小浪底水库设计的南沙库容使用年限是20年，如今已经过去了27年，水库的淤积量不到设计南沙库容的一半，这主要是由于中游的水土保持和我们长期坚持的

0: 场系统性的生态实践。今年首次开展小浪底库区鱼类资源分布调查，分析调水调沙对干流鱼类的影响，最大限度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干扰。早在编制调水调沙预案时，还统筹考虑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需求等因素，为湿地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水源支持，努力改善黄河生态环境。今年生态补水历时15天，累计向自然保护区补水 1.65 亿立方米。
1: 通过调水调沙，下游河道平均下降了 3.1 米，遏制了黄河下游持续淤积抬升的局面。
2: 25年来，我们不断地探索实践，通过调水调沙驱沙入海，破解了黄河水沙关系不协调的难题，为世界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3: 今年的这次调水调沙，小浪底水库排沙约 1.79 亿吨，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调水调沙累计驱沙入海近40亿吨。从试验探索到日益成熟，黄河通过调水调沙逐步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河道的全线冲刷，河道持续拓深，最小过流能力从不足1800立方米每秒增加到了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行洪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这一系列成果的背后，正是水利部门依托现代科技，通过洪水塑造和利用绘就的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新图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对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7: 安排一下，
16: 还要出片。
18: 收到。

0: 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你现在是铁了心的要经商了，
5: 那您这沙场到底是商办还是官办？
6: 放开商办，大量的财富就会流落民间。
7: 张俭啊，常常是出人意料，此人不可小视啊。
5: 若想办沙场，他一定得有一些新的改革。
7: 老夫与你的沙场不入官谷，
5: 谢督帅。
8: 请继续关注江海潮声。
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运动补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庄园工，您看啊，这是工厂，这是纺织车间，这是空压站，这边是工人房，还有仓库，那是大班的住宅。等着全部兴建完成啊，将会是上海最大的纺织厂。哦，
1: 大手笔，大手笔啊！
0: 它这个占地得在180亩吧？好眼力啊，庄园工，整个占地是180亩，而且是由颐和洋行独资兴建完成。
1: 计划2年内出厂。它有多少沙锭啊？初期的话是4万枚左右，但是很快会提高2倍的产能。那它这个投资是100万两？那它这个年产量在？年产量5万包吧。Mr.
2: Glashkov，готов。
1: 这么大规模的沙场，咱们可跟人斗不过。没事，王生，先了解一下情况。咱们缺这个呀。
0: 庄员工，王生兄，行，我先。郭贤弟啊，哎，听君一席谈，真是受教受教啊！哪里哪里，庄员工有所不知啊。 像这种规模的洋商建厂，在上海不止一家，这个只是英商的，美商、德商都有在建厂，而且据我所知，日商也有建厂的计划，所以您开沙场真的是与虎谋皮呀，
1: 郭贤弟，洋商现在的棉纱已成倾销之势啊，长此以往下去，棉纺市场。
0: 将全落入他人之手，自己的企业不振兴，这何谈强国呢？
1: 庄员工，您以为办一个纱厂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那不过是李中堂他们为了洋务新政而提出来的说辞罢了。您看这些年还有谁在提醒？一个纱厂确实不能强国，100个呢。如果除了纱厂，我们还有钢厂、电厂。 船厂等等等等，情况会不一样。当年我是弹劾过李鸿章的，但是洋务新政我并不反对。更何况海国图志上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我深以为然。您方才所说的洋人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它的优势在于技术先进，但地是我们的，人是我们的。 更何况我通州盛产棉花，全是我们的，凭什么让他把银子赚走啊？如果说是与虎谋皮的话，这个皮，那该谋也得谋啊！<笑>赵员工的雄心壮志，小弟着实是佩服啊。但是，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实际。
0: 不是情怀，
1: 没讲情怀呀！今天来就是与郭贤弟谈实际的，半场一时还有什么比筹募古今更实际的呢？还望郭贤弟鼎力协助。来尝一尝咖啡，来，
0: 多谢多谢。
1: 您比如这咖啡，我喝过这东西，此物甚好，喝完提神醒脑。但是郭贤弟。
0: 中国茶叶自古以来远销海外。是。哎，啊，对了，李鸿章大人起复的事情，你们听说了吧？
3: 他起复他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李大人起复之时写了一个名单，并奏请朝廷，名单当中的57人。
1: 开列无用，那
0: 又如何呢？状元公就名列其中，而且排名还不低呢。
1: 四哥，确有此事啊！
0: 确有此事啊！不然怎么开了沙场了呢？<笑>说白了吧，本来我是冲着状元公你这金字招牌来的，但是现在季侄兄。 您即便是丁忧期满，能不能回京？能不能再履事？

0: 这个人的前途都不好说，没了官家的庇佑，这实业办起来难上加难呐。
1: 郭华茂，你的意思是不想入股了？郭华头，你既然已经想好了不入股了，那你何必刚才跟我们叭叭的说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还什么颐和洋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2: 你掏银子，你才能赚银子吧？你用何必说什么开猎勿用这个做幌子呢？
3: 郭华茂先生，我们要见你。
2: 我气死！郭华茂先生，
3: 我要见郭华茂先生。郭先生，
2: 郭先生，
3: 气死干系的哟！
4: 请你出来见我。
3: 好了，
4: 我要见你。
3: 门台哪里走？
4: 郭先生在哪里？
3: 就到。郭先生，
2: 你这么大胆子呀？这跑到洋行胡闹，不想活了？
3: 谢安先生，我是行政总兵卫，我要见郭华茂先生。
2: 有你这么找人的吗？郭先生不在，赶紧走。
3: 郭先生，
5: 不是，郭先生，请你出来救我！
3: 不好意思，我去看一下啊，不好意思。

0: 郭先生，我要见你。
1: 启森先生，启森。
0: 郭先生，
1: 冷静冷静。
0: 我在盯着。
1: 哎，这别着急，咱们有事慢慢说好吗？先冷静冷静。
0: 多说无益，我要结果，答应的我的地呢？
1: 是，现在这个地呢可能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您放心，我答应您的地一定会给您办到，但是目前来说可能有一点困难。
0: 那是您的问题，你已经答应了。
1: 是是是。

0: 四哥，听见了吗？有个日本人在嚷嚷。
1: 什么日本人？
0: 就是那个什么村，西村。
1: 嗨，孟生啊，你怎么还偷听人家谈话呀你？
0: 哎呀，光华茂是真小人，我又何必做真君子呢？我听得真真的，说是日本人要办什么厂，郭华茂给他找块地没找着。四哥，我明白了，怪不得郭华茂在咱们这儿推三阻四的，原来他要帮日本人办纱厂啊。
1: 孟生啊，没事，商人逐利本也无可厚非，只要我们的纱厂规划得够好，利益够厚，他郭华茂一样会到我们这儿来，不用管。

0: 哟，还是件洋玩意儿，不错啊，喜欢。以后啊，你我之间不必这么客气。
1: 哎呦，哎呀，我就知道啊，大人您不缺这种东西，但是小弟的心意，他不得表示一下吗？
0: 你就是嘴甜。黄毛啊，
1: 哎。
2: 不是我说你啊，你也是个八面玲珑的角色，可这件事情怎么做得上不得台面呢？哎呀，我的盛大人呐，其实吧，我原本想的是，我既不得罪日本人，我能多一条发财的路子，我又不得罪状元公，我又多一条发财的路子。
0: 可谁成想，这李中堂的突然起腹，而且明言开裂勿用掌见，这一下我不就尴尬了吗？
2: 你也有进士的功名，可这朝堂之事啊，你是知之甚少啊，还望大人明示啊。
0: 坐吧，
2: 大人请。
0: 当今朝堂之上，不是今天张三，弹劾李四，就是明天。

0: 天理寺弹劾王五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啊！再说皇上，今天罢免这个，太后明天罢免那个，谁都不好说。所以呢，开裂勿用之事，你听听就罢了。啊，还有那个张俭呢，他说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开沙场了。
1: 若非大人明示，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呢。
0: 再说这日本人马关条约之后得到了巨额的赔偿，小人得志啊！他们一定会回到本国之后修屋置地，短时间内不会将对华贸易，尤其是在华设立沙场这等小事作为举国之策。
1: 但是西村却言之凿凿说他受了外务省的委托，而且还有什么这个财团呀，那个家族的支持，所以他才……
0: 我泱泱大国，物化天宝，自唐以来屡遭日本的觊觎，因此才在千年之后，才有甲午一战，日本才踏足中国。至于推进在华的贸易布局，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 儿。明白了，所以大人的意思是，日本的所谓那些投资啊、建厂的都是虚的，而状元公是铁了心的要办实业，所以投资他要比投资日本稳妥得多。
0: 既然已经看出来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1: 明白，我先入股张俭，静待时机。万一日本人那边也是万事俱备之前东风之时，我再见缝插针。
0: 不过这个张俭呢，虽然有一腔热血，但也纸上谈兵。那么接下来入股之事，
1: 大人放心，细水长流，绝不可一步到位。
0: 哎，
2: 等等等等，别坐了啊！
3: 气死我了！哎，什么事气成这样啊？
4: 大哥
3: 啊，
4: 孟生从上海回来的路上一直生气，
3: 炒股不顺利，那也不至于气成这样啊。
5: 沈大哥，这个郭华茂说话太气人了。他说原本是冲着四哥状元公的金字招牌去的，然李鸿章开裂勿用的57个官员中就有四哥的名字。状元公的头衔不值钱了，他入不入股他再想想。他想什么想啊，合同都签了呀。
3: 哎，商人嘛，出尔反尔常有的事儿。你要为这么点事儿就生气，那将来厂没办起来，你不得气病了？
4: 真是，
3: 记住啊！这郭华茂说什么我不管，你可别往心里去。
4: 大哥，我没往心里去，说这种话的绝不止他一个人，我不以为意。
5: 你就装吧，你肯定生气。
4: 生气，
3: 行行行，哎，来，给你们看点东西。
4: 哦，

0: 哟，
1: 这边是英国、德国、美国的洋沙，这是华商的沙。中国产的沙当中，丁属盛宣怀的华盛产的沙卖得不错，其余的也都一般。
2: 沈大哥，
1: 嗯，
2: 你的意思是说，这么多种沙都卖到咱们通州地界上来了？
1: 只比这多，不比这少，而且洋沙居多。
2: 我说呢，头几个月东门的永盛钱庄愣是批出几个

0: 柜台了也卖棉纱，看来啊，在咱们通州，棉纱生意就是好做呀。这销路这么好，干脆给我这个四海当铺批点，我来代销如何呀？
1: 你这商人的脑瓜转得够快的呀！你忘了你是哪家的股东了吧？你
0: 能赚钱就行。
2: 不是，什么意思啊？

0: 大哥，您的意思是说，这就是将来咱们通海沙场要缠的账。王生啊，大哥这是在问我，有没有杀出重围的决心呢？是吗，大哥？哎，启之啊，你不是说过吗？所谓商战，就是洋商和华商之间打仗。
1: 既然要打仗，就得知己知彼。大哥说的是。但是要说容易的话，那人人皆可为之。张香帅又何必让我来领办沙场呢？哎呀，经过大哥这么一分析，这是内有狼，外有虎啊！哎，您二位是做生意的行家，我想请问两位，他们为什么把咱们通州？ 作为棉纱的倾销地呢？自然那是因为咱们通州啊，自古盛产棉花，而且家家户户都有纺织的传统，这生意自然就好做嘛。
2: 说的是，孟生，你刚才说对了两点，说明咱们已然站在了地利和人和之上。那么天时呢？朝廷新谕在各省设立商务局，振兴实业，这便是天时。
0: 天时地利人和都齐了，这仗就可以打的。
1: 大哥，孟生，如果说你把眼光只放在通海地区，那自然是没有腾挪之处啊。如果
0: 说我们放眼全华夏呢，海阔天空。好，好一个海阔天空，这就是辅助商海，有胆有识啊，这不是咱们一般的商人能有的眼界。
1: 哪儿的话，大哥。
0: 我说
1: 啊，把茶端过来。大哥，啊，在通州做花布，商人们以您马首是瞻。咱们要真是让股东们把真金白银掏出来入股的话，还得仰仗您多年的信誉。您的担子比我重，
0: 力争不负，计值所望啊。
1: 本来呀，我这心里还犹豫，要不要把这个厂建在咱们通州。经大哥一分析，我铁了心了，就在通州建厂。
0: 厂址的事怎么样了，大哥？
3: 哦，你们去上海筹股的时候，我也看了几个地方，在唐闸陶朱坝那儿，啊，地处通阳运河和长江之间，水路交通方便，荒地也多，适合建厂。好，太好了！沪上筹股奔走越狱，一无所获，竟有多名互董要求退股，人情凉薄如此。 办场何其难也！尚未入冬，却寒意顿生。好在通海绵产名冠天下，不信沙场之意，终成一梦。回通州，遍访地方士绅贤达，同乡同里，丧子之情，或可破此困局。
4: 就是前面了，这里就是咱们开会的地方。到了，到了，就是前面。
1: 诸位对于办厂之事，还有什么想法呀？办厂，我只会办木材，办厂这事儿，我想都不敢想。
5: 就是啊，通州办沙场，没听说过这事儿。
1: 笑话，笑话，笑话。
6: 这个亏起来。
1: 各位，今天在座的。 不是咱们通海两地声望卓著的士绅，就是家境殷实的富户。一说到自办沙场啊，大家心里头都有顾虑，是吧？有疑惑，这很正常啊。办沙场这个事儿，咱们谈之前，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请在座的各位。
7: 给我解惑，如何？不敢，赵阳光客气了。有话请讲。好，我先请教诸位啊，咱们通州这些织户们，他们织布用的是什么纱？啊，这谁不知啊？早些年全用土纱，现如今皆为洋金土味混缝，金线若不用洋纱纺出的布。 本地布商已经全都不收了。
1: 哦，我再请问，是洋纱贵呀，还是土纱贵呀？ 自然是羊杀贵。哎，
2: 那为什么知户们还非要买羊杀呢？
1: 方才不是说了，泾县若不用羊杀，纺出的布布庄便会拒收啊。
3: 是，
4: 庄员工，这羊杀涌入我通海，并不是一日之事。一开始，知户们都嫌贵，都不肯买。但久而久之，他们都发现，这羊杀质量好，用羊杀织的布的品质又手艺粗布。有一些手巧的知户，用羊杀织出的土布，甚至可以和那个细布相媲美。两相对比，知户们自然就不得不买了。
2: 好，看来今天在座的都是行家啊！哎，我想请问啊，咱们今天在座的有没有花庄的老板呢？
5: 在下是王正昌花行的老板，朱福贵。哦，
2: 朱老板好，请坐，请坐。
5: 好，谢谢。
2: 请问朱老板，近十年以来，我们通州棉花的价格和销路如何？
5: 若是不考虑丰年与荒年的涨跌，那么一大包棉花的价格一直是在9两5钱上下。不过最近几年来略有下跌。至于销路嘛，通花一向畅销，除本地知户及销往山东一小部分之外，其余半数以上都是由上海的纱厂购去。
2: 好，既然在座的都是大行家，那我提最后一个问题，想必诸位能够得出答案。方才朱老板说了，咱们自己有棉花被人家买去，人家又卖给咱们羊杀，甭管这个人家是谁，上海也好，山东也罢，我请问诸位，他是不是低价购棉，高价卖杀？换句话说，银子都被人家赚走了。
3: 这确实是。
2: 诸位，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我们该如何反击呀？
3: 这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样子。
5: 坐困愁城是个死局。
6: 诸位，我是做木材生意的，我听懂了，我心里也明白了，庄员工这次召集大家共商办厂之事是为我们好啊，在通海办纱丝厂是大事儿，不能单打独斗，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在咱们通州办理第一座纱厂，我们以后就可以自己制造棉纱，也可以自己销售啊，绝不让外人赚取差价，这其中的利润咱们大伙都懂得的吧？
2: 还没请问这位尊姓大名。哎呀，
6: 通州木材商高青。
2: 幸会幸会。
6: 请问庄员工该如何办厂啊？
2: 这就是请大家来要谈论的第二件事情，我预备采取股份制。
6: 哎，庄员工，股份制没听说过呀？
3: 没听说过呀？
5: 什么是股份制？
2: 好，请我们家亮祖给大家解释一下。哎，亮祖。
7: 各位叔伯，股份制在欧洲已经通行许多年了，咱们的齐昌轮船公司就是股份制。那什么是股份制？就是咱们要建厂的60万两银子，把它拆分成股，每100两银子为一股，可以招收6000股。所以无论是谁，只要您出资100两银子，就可以成为股东，就是纱厂的主人啊。
5: 那么我请问，谁能保证赚钱而不是赔钱呢？
8: 啊，是不是？
9: 对呀，
7: 此次办厂不仅仅是四叔一个人的意愿，这还是张之洞张大人的口谕啊，而且有圣上的朱笔御批呀。
6: 这是好事。
5: 请问庄员工，您入股多少？哎呀，
2: 说来惭愧的很，我呀一无积蓄，二有外债，所以呢只好典当了一些藏书。这还是在我那个小弟开当铺的江梦生，大家都认识吧，在他的帮助之下凑足了2000两银子，我购入20股。
6: 二十，
4: 这如何能够？
2: 赵员工
6: 不少了。
2: 赵员工啊，让小弟好找啊！
8: 黄茂贤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2: 听闻赵员工在通海集股，所以小弟特来助一臂之力。
8: 多谢多哦，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广丰洋行总买办郭华茂先生，也是我们沙场未来的大股东之一。
6: 郭总，幸会
2: 幸会幸会幸会！赵员工，我们沪董愿意认购你建沙场的4000股股份，合计白银40万两，小弟特来通知。
8: 多谢多谢。
4: 40万两，
6: 赵员工，既然如此，我们入股。
4: 我们几次，
9: 我也入股，我也入股，
5: 我也入股，
4: 我也入股，
5: 我
4: 也入股。
10: 对呀对呀。
8: 各位，今日通沪两地股东齐聚于此，共同筹办沙场商办。另外，有通州知州赵英德大人、海门同知王斌大人监督下，我们共同签订入股合同，并汇享在案。股东分通沪两股，郭华茂先生领沪股，沈静富先生领通股。购置沙机20000锭，视为商办。
11: 承蒙诸位信任啊，今日本官与王大人在此做个见证，在通州办沙场，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哎呀，这为此我与状元公也是殚精竭虑，多方努力方有所成。好了，这多余的话呢就不说了。启祝沙场筹办顺利，日进斗金，昌盛兴隆。
8: 好，那就有请诸位，我们签订入股合同。

0: 好，合同订立成功，希望各位今后谨守条规，不做失信于人的事情。
1: 通户六董由此组成。
0: 季直啊，这沙场的名字可起了。
1: 哦，有了，顺便知会大家，沙场取名曰大生，取自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
0: 不愧是状元公啊，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好名字，好名字。
2: 四先生，这儿已经是唐闸了。啊，
3: 到了，
2: 到了。
3: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季直啊，你来看够大不够大？
1: 大，足够大，足够我们建一个大大的沙场。
3: 嚯，嘿，太大了！喂，四哥啊，这怎么弄？申大哥啊，这怎么弄？一红，这怎么弄？
1: 孟生，有了地方就好弄。
3: 哎呦，可是你们看啊，这除了荒草跟乱石，它什么也没有。

0: 要我看呢、啊，咱们办厂最好是去上海，那有码头堆栈，机器集市，最重要的那有工人呢。咱们这儿呢，不信你们随便找人来问问，看他知道什么叫工厂吗？
1: 我就知道什么是工厂。
0: 你别捣乱，你知道那你也是刚现学的。
2: 那
3: 董事长，你说的对，我通州自古以来产棉产纱，为什么我通州百姓不知道什么叫工厂呢？因为那叫作坊，不是工厂。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工厂，都在工厂做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
0: 嚯！可这得花多少精力，得使多少银子呀？
3: 花多少都值。
2: 弄什么？
3: 开当铺，无非自己人卖给自己人，左手倒右手。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这儿建一个大大的纱厂，生产出自己的棉纱，那就供往全国、全世界，
4: 把洋纱挤得无路可走。
0: 哎，别急，别急，这路得一步一步走，饭得一口一口吃。现在地是有了，能不能到咱们手里，人能不能来，这还得一步一步落实呢。
3: 大哥说的是，一华，还有什么地方？
4: 啊，翻过陶朱坝就是鄱阳运河了，还有那儿，
3: 走。
0: 嚯，还有啊！
3: 哎呦。
2: 大哥，这是河道，这是码头，我看了北边这一块啊，也就是这儿，是一块平整的荒地，足够我们建一个年产量非常可观的大车间。
0: 得一笔银子，往那边建一片仓库和工人的生活区。哎，这条河道可得好好治理治理啊。
2: 那当然，
0: 又得一大笔银子，
2: 还得修一条铁路，产沙之后如果航运不够，可以通过铁路运往外部。
0: 哎呦喂，这得花多少银子呀？还修铁路？修铁路那个是朝廷的事儿，我们干嘛要掏银子呢？你拉个人随便过来问问，看他见过铁路吗？
4: 我就见过铁路。
0: 你见过火车吗？
4: 还未曾见过。哎，司先生，这火车，
2: 那这块地有没有主家啊？
0: 这唐闸最大的财主是一个姓顾的乡绅，叫顾书基。咱们看的所有的地都是他的，
2: 这咱们得租啊！
0: 哎，我想了，尽快跟他安排见个面，谈一谈，花点银子把地权弄过来呗。
2: 恐怕银子这事儿也不好谈吧？
4: 谈什么谈？我直接把他薅过来，让
0: 你。你什么薅过来呀、啊？沈大哥，这四哥呢可是六品翰林呢，又有朝廷的手谕，跟人家好好谈谈，看能不能银子少点儿、慢慢谈着看吧。
5: 既然状元公瞧得上陶朱坝那块荒地，打起仗便是了。
3: 哎呀，这顾老爷真是帮了咱们一个大忙啊！
5: 有件事要跟你们说清楚。那块荒地上有座酒器的孤坟，不知道状元公介不介意？
3: 不介意，我们一定请人好好烧柱香，恭恭敬敬把坟迁到一个清净地方，重新安葬就是了。
5: 哈哈，那就没问题了。
0: 顾老先生，我们的意思还是想把这荒地整块的买回来，
2: 是是
0: 比较妥当。您看，要不然您斟着个价。
5: 这块地39亩，就按20两一亩，
0: 那就是780两。顾老爷，您能不能再便宜点？680两怎么样？大不了700。
3: 孟生，孟生，可以了，可以了，我们这就很感谢顾老爷了。

0: 哎呀，常老太爷，您老一把岁数了啊，何必凑这个热闹呢？赶紧回家吧。
1: 这个人，我跪对祖宗啊，我要孝敬我的祖宗啊！
0: 这大热天的，再把你弄出个好歹来，这怎么？
2: 我要为祖宗尽孝啊！
0: 老爷，来，四哥。
3: 对。

0: 顾兄，怎么回事啊？
1: 我原本想给你省事儿，结果却惹人麻烦。这都怨我呀！我本想呀，把地给你之前，将这荒村迁出去，估量冒出些不在五谷之内的孝子贤孙，趁机索要好处。我许了些银子，但他们还嫌少啊。
0: 顾兄，他们经常。
2: 来这里祭祖吗？
3: 不是，这常年没人的地方。
2: 这可是本地风俗啊！
3: 不是，这就是胡闹。
2: 我明白了，明白了吧？哼，
3: 这帮无赖，这可是咱们的地盘，在咱们地盘上，他们敢这么闹，我这就去报官，把他们都抓起来。
2: 别，孟生，现在还不是咱们的地盘。再说了，他这是有备而来呀，他不怕见官，对吧？
3: 对对对对，在京城里，他们有座大官的亲戚。嘿，还有座大官的亲戚，比官大是吧？<笑>我四哥的老师，那可是皇上的老师，那是堂堂的一品。他们有我四哥的老师官大吗？
2: 四哥，你跟你老师说一下，把这事解决了。
3: 别，能用银子解决的问题，就不欠人情。
2: 可是为这点事使银子，他不值当啊。
3: 值。
2: 投资办厂花银子是应该天经地义，但是做生意最忌的是欠人情，欠了人情还不完，而且只能多不能少，划不来。
3: 那怎么办？
2: 顾兄啊，您跟这个主持人说一下，借您贵宝地，让他们跟我谈一谈，好吧？
3: 哎呀，他们怎么都不走，非在这里边空坟呢？
2: 孟生，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跟我见一面，不见这一面，万事休谈。顺便告诉他，朝廷里有做大官的亲戚没有用，我也可以往朝廷送折子。
3: 这话硬气，我去说。
2: 哎，别吹了，别吹了。
3: 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季师兄，你容我再想想办法。
2: 顾兄啊，多谢您的美意。 但这种事啊，在建厂之前必须解决的一劳永逸，否则建厂之后后患无穷，就别干正事了。没事，走吧。
4: 大人，您可回来了，又出麻烦了。
5: 又怎么了？又是张俭惹的麻烦，大生沙场在陶朱坝征地出问题了。
4: 哎呀，这个状元公都快成我的心病了。是，状元公让咱们帮着把这个事情解决解决。行了，进去说吧。
5: 张俭相中的陶朱坝，原本有几座荒坟。
4: 继续，别停。
5: 今年无人祭扫，可是，一听说顾书记要把地卖给张俭办厂，立刻就有主家跳出来，漫天要价。顾书记自然不肯，于是这主家就找上衙门，让咱们帮他做主。
4: 哎呀，这等刁民轰出去就是了，有什么可麻烦的呢？
5: 这个主家姓常，说是家里边有亲戚在京城里当官，官拜从二品。他既然敢这么说。
4: 十有八九是真的，要不然谁敢拿二品大员来扯谎？哎呀，那这个常姓主家咱们也惹不起呀。
6: 是，
4: 要不让状元公另寻常职呢？
6: 你以为他我就惹得起吗？他是帝师的门生，张大人、刘大人两个都帅的座上宾，我一个小五品，我拿什么跟人家掰手腕？

0: 大人，要是不让顾书记卖地呢？
1: 那张继直这笔账最后还得算到我头上，不照样惹身骚气吗？吓我一跳！
0: 大人，这荒坟的主家只是图财，只要让。

0: 让他逼着顾书记把地价涨起来即可。多出来的那些，咱们和常家五五分账。
1: 张俭若是不认，那买地一事也就罢了。
0: 他若是认了，咱府里不就多了一份进项，何乐不为？
2: 对，这顾书记有钱而无势，他拗不过常家。哎呀，但这事儿我不方便出面吧。
0: 大人，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3: 在下常希信，拜见状元公。
4: 好，常兄好，请坐，请坐。
3: 谢状元公。状元公，陶朱坝的坟茔乃是在下曾祖父的堂兄常启堂之墓。不过我家伯父也再三叮嘱了，他与状元公同朝为官，一定要人情周全，所以在下也和家中族老商议，这坟我们迁。
5: 哎呦，常兄，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愿意迁这坟？
3: 愿意愿意。
5: 嘿，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是那个知州府，他也想分一杯羹。
4: 没有，绝对没有。
5: 只有我这小小的布庄能够应急了。
6: 迁坟的费用
7: 5000两，你看你值不值5000两银子？
8: 我们祖宗值啊。
9: 诸事未定，我们互董的古今就算到了也没什么用吧。
10: 3天，我按原价拿下陶朱坝。
1: 请看江海潮生第6集。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

0: 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你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国兴盛。
6: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1: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过100个呢。我预备采取股份制，
0: 我先入股张建，静待时机。
2: 在唐闸陶朱坝那儿，荒地也多。

0: 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讲究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广汽轰的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0: 嘿，这长兄一看呢，就是善解人意、通情达理呀。
1: 谬赞了，谬赞了。赵员工，这迁坟的费用可否资助一二？
2: 哎哎哎哎，你看，说提前就提前。
0: 哎，孟生，长兄啊，不知您想要多少？
1: 也不多，这个数，
0: 50两，
1: 5000两。
0: 5000两，你疯了是不是啊？你要5000两，你知道5000了，您能卖多大一片地呀？你信不信？我只要花5两银子雇俩人，不消一个时辰，就能把你这座破坟头给铲平喽！
2: 你怎么说话呢？啊！
3: 告诉你，那块地本来就是我们常家的，家道中落才转给了顾家。我告诉你，卖地之时，我们双方立有字据，地可以卖，坟不能。

0: 你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五千两，你看你值不值五千两银子？
1: 我是不值五千两，我们祖宗值啊！我告诉你，我们可白纸黑字有约在先。
2: 字据在哪儿呢？字据在哪儿呢？
0: 等着你呢，在这儿呢。瞧瞧，
1: 你还字据？你看见我？
0: 你干嘛呢你？
1: 你完了你！
0: 你这人怎么这样？
1: 你管了你！
0: 你这人怎么这样？
1: 你看，我看，我看，
0: 你这人怎么动作粗了？你看看，哎，
1: 我干嘛呢你？
0: 你侮辱我！你
1: 这成何体统？
0: 住手！
1: 王生，走。这好好的事怎么闹成了这样？
0: 就是啊，吴老爷，给您添麻烦啊。长兄孝心可嘉，我等自愧弗如啊。这样吧，这个地啊，我们不要了。
1: 啊啊，四哥，不要了，这怎么行啊？
0: 王生，我们走。
1: 哎，四哥，
3: 不是你。
1: 这长兴信，你等着。哎，这你说这长兴信，这不是明摆着就是敲诈吗？他那样子跟泼妇一样，你要是不拦着我，我一巴掌我拍死他。
0: 四哥，你也是，这地你怎么说让就给让了呢？
1: 这我们以后怎么办呢？要再找着这么合适的地，恐怕是难了。
0: 回去你一份告示。 抄录几十份，到热闹集市、乡间要道四处张贴。
1: 啊，什么告示啊？
0: 购地建厂告示。
1: 啊？

0: 菩萨在上，弟子赵应德若有不当之处，还望明示。
1: 大人，大人，
0: 嘘，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佛堂附近严禁大声喧哗，是不是又想挨脑瓜崩了？
1: 大人受罪。
0: 那边事儿要成了，什么事儿要成了？常见人今天去陶朱坝的荒坟大肆祭拜，张俭无计可施。我看十有八九得掏银子才能了事儿。你也别把事儿想得太好，万一常家把地价抬得太高，张俭去别处乡地，那不仅拿不着银子，还可能引来新的麻烦。
1: 不会，大人，当时合同签得很明白，张俭必须在陶朱坝购地建厂，他要是去了别的地方，那就属于违约了。若是他违约在先，那我就进退自如了。就算他把状告到刘都县那儿，我也不怕。但是我现在怕的是啊，这银子烫手，
0: 银子还烫手。
1: 看，我们只要拿了常家的银子，就等于把把柄给了人家。万一哪天常家反悔了，把这件事告到他那个远亲二品京官那儿，那我那顶戴还保得住啊！
0: 大人，您放心，我已经查过了，那个什么二品大员和他们家关系远的，这八竿子打不着。哎呀，这种事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今天香灰都烫了我手了，佛菩萨在点化我。那菩萨他老人家怎么说呀？
0: 你去跟常家人说啊，迁坟与否，全凭自愿，与我无关。
1: 大人，您可想好了，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呀。
2: 这还用想啊？这都烫出水泡来了！不，你这人怎么一点悟性都没有呢？二位秀才，大伙在这排队，这是要做什么呀？
3: 当然是要卖地的，
2: 卖地。
3: 状元公要办沙场，自然要择地建厂，这你不知道？
2: 我倒是听说了。

0: 说起来还要感谢陶朱坝的常家坟，不然这事也轮不到我们呢。哎，哎，哎，
1: 哎，哎，哎，仁兴镇的钱老爷、赵老爷，状元公有请。啊，还有于东镇的顾老爷，于西镇的肖老爷是哪位？哦，你们先用茶，马上见您啊。
2: 哥，你进去晚了，这是
3: 对呀。
1: 哎，来来来，
4: 你干什么去？还没叫到你呢。
5: 状元公有事，
4: 不是
5: 有事
4: 啊？你看，
5: 真有事。
4: 我这你有
5: 状元公，
4: 你卖地，你得赔地呀、啊？你怎么？
6: 哎，他不卖地，他卖坟，
4: 卖坟。哦，你就是那常公子吧？
5: 正是在下。
7: 常公子，
5: 哎，
7: 张云是找我有事？
5: 是，状元公，我们家里面商量好了，还是。决定迁坟。
4: 哎，常公子，常公子，你的地在陶朱坝，迁不迁坟的事儿，你跟你们顾家老爷说去。我们这儿别耽误我们时间。
5: 别，状元公，这个我们真不是趁机索要钱财，这事情这巧了，我们现在明白了，5000两银子是多了一点儿，本来我们就想要一半的，是那个知州府，他也想。分一杯羹，所以我们就涨了一点儿。
8: 不是啊，这事跟他知州署有什么关系啊？知州署谁跟你说的？
5: 黄师爷啊。
6: 好，你这就领我去跟黄师爷当面对质。哎，你要是敢撒谎，
4: 孟生，孟生，
6: 那你叫常来。
7: 孟生，不必动手，不必动手。常公子，我们这块地呀，不用了。所以说呢，您迁坟也罢。不迁坟也罢，跟顾家老爷商量便是啊。
5: 别呀，状元公，要不我们再降降，1000两，你看行不行？
7: 有。哎，张公子，来，是这样，现在这块地呢，我们已然是不用了，所以您现在提出啊。这两位股东肯定也不能答应啊！
4: 不是，
7: 这回就这样，请回，抱歉抱歉。
5: 我们为了跟您共襄盛举，我们把祖宗都献出来了，但是你这
7: 不是没对出来吗？
5: 要不再商量商量？
7: 请回。
9: 四哥，你这招欲擒故纵出效果了。不过他说的这个跟知州署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再去打听打听。
7: 他的话也不能全信，
9: 看他这样子也不太像是编的呀。你说好端端的干嘛提知州署呢？
7: 孟生啊，眼下我们要用陶朱坝这块地，当务之急是解决坟营的事，其他的事情不费心，不费心。

0: 霍董，你们护董的古今何时到位啊？蒋董啊，现在诸事未定，我们护董的古今就算到了，也没什么用嘛。我们都已经定好了呀，而且厂址都已经选好了，
1: 都定好了。
0: 哦，哎，那这告示当中所说的择址令箭的事情，怎么没有人知会我们护董一下啊？
1: 这不是正在和您商量吗？而且这件事情还没有定论呢。我看不是没有定论吧？这沙场建在你们通州，所以我们这些护董就是外人喽。
0: 话不能这么说，既然我们在大升投了股，那不管是护董还是通董，都是一家人嘛。哦，那我就借沈董这句，通董护董俱是一家人。
1: 那么这厂子建在哪儿？我们护董也是可以说话的喽。
0: 没有人不让你说呀。
1: 是啊，你快说呀！我们又没堵你的嘴。好，那要我说，这厂子就该建在上海。
0: 为什么？
1: 首先，陶朱坝是滩涂地。

0: 对吧？地基不牢啊。
1: 哦，季直已经请了外国专家解决滩涂建厂的问题了。
0: 海情难测吧，不能说咱们盖好的仓库厂房一来潮水给淹了吧。
2: 我四哥已经派人筑堤防潮，而且我们建的厂址在高处。
0: 上海才是咱们大清第一批的对外口岸呐，商贾云集，将来谈起生意来方便得多嘛。
2: 我们通州自古就盛产棉花，有了原材料才能纺出纱，对不对？如果纺不出纱，你的生意从何而谈呢？
3: 唐闸太偏了，很少有货轮过来。这码头建成之后，我们上哪找船过来运货啊？难道我们还要买货轮不成？
2: 我们已经和上海的轮船招商局谈好了，他们运货是重船来空船去，恰好路过我们通州水域，所以我们雇他的船比你这买船便宜多了。
1: 还有上海的地价比通州高出三倍还多啊，人工原料运费都比这里高，那咱们做生意不降低成本怎么能挣钱呢？
0: 总之我就是不同意在原有的地价之上再多付那5000两银子，算谁的？
4: 就按郭总说的，我按原价拿下陶朱坝，郭总怎么说？
1: 其实不可意气用事。
4: 没事，大哥，您怎么说？
5: 张员工，一言九鼎啊。那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能拿下那块地吗？
4: 3天。
0: 四哥，
4: 没事，孟生，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4: 有言在先，我拿下地契之日，您的股金到账。
6: 哟，黄师爷，哎，这么巧啊！
7: 我找你，
6: 我也正找您呢。
7: 哦，
6: 您听说了吗？张继直不打算要那块地了。
7: 哦，
6: 咱们怎么办呢？
5: 什么怎么办？不，人家做生意，双方买卖，双方全凭自愿，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6: 来来来来，啊，王师爷，前几日您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5: 前几日。我怎么说的？前几日我跟你说的呀，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至于你迁不迁坟，也全凭你自愿，与我和知州叔牙无关。
6: 师爷，别，那可是5000两银子，你忘了？
5: 5000？
6: 啊，
5: 我不知道什么5000、6000的。
6: 别，师爷。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7: 这
6: 都说好了，
7: 这是长袖才，什么马驴也不行。
8: 你不能认死理，我那天碰见你正好聊几句闲话。
7: 你不能把闲话也当真，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6: 不是，
7: 好自为之。
5: 药铺是在那边哈。
6: 不，哎，师爷，要不咱再商量商量。黄师爷，哎呀，咱们再商量商量。
9: 要商量？
6: 哎，光天化日你要干什么？你啊，
9: 干什么？
6: 我告诉你，哎呀，我可有功名。哎，我告诉你啊，哎，你要再敢动手，我把你告到倾家荡产，你信不信？
9: 秀才，怪不得前两天你故意搅闹，原来是另有隐情是吧？
6: 哎呀，你血口喷人，我不与你纠缠。我告诉你，哎呀，有没有王法？哎，这是你先犯着我的，你给我等着。
10: 先生，两个土豆，5文。
11: 来，你拿来。
12: 四哥，
13: 江掌柜。
12: 哎呦，
13: 别喊了，四先生不在。
12: 啊？
6: 江大哥，出什么事了？
12: 快给我找口水来。
6: 哎，好。
12: 气死我了，气得我呀，嗓子都冒烟了。
13: 谁气着江掌柜了？我给你出气。
6: 对，我也去出气。江大哥，你先喝口水，慢慢说，怎么回事？
12: 哎呀，我说嘛，哎，那天好端端的，他常熙信能提起知州署的事儿，我今天在街上碰见黄木跟常熙信了，俩人鬼鬼祟祟的跟着谈一些什么勾当，这说明什么？
6: 说明什么？
12: 说明咱们征地的事儿是知州署在背后捣的鬼，
6: 啊！
14: 哎，那我们两个人得跟江掌柜一起去知州署衙找赵英德呀。
12: 对呀，啊，咱们背后是谁呀？背后是我四哥张继直啊。
14: 对，
6: 有四先生呢，
11: 咱还用跟司先生商量商量吗？
12: 我看不用了，我等不及了，我心里堵得慌。
14: 走
12: 走走，
14: 你到了那儿就找黄师爷当堂对质，问清楚。我去书房扫地了。
12: 好，
11: 哎呦，我那灶上还烧着水，那差点给忘了。
12: 哎，不是，你们俩不是帮我吗？
14: 书房啊，全是灰，这扫不干净，怕司先生怪罪。
11: 永文大哥，这烟囱往里倒烟，是不是该清理清理了？
14: 扫完地就去清理。
11: 等你啊，
12: 你们不敢去，我去。不是个玩意儿，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招英德吗？

0: 小银子真好看，两头翘翘，中间凹。
1: 哟，明青花很开门呢。哎，
2: 不是你慌什么呀？
1: 五品知州大人，小明这辈子都没见过几次，我能不慌吗？那个大人呢？
2: 这里边呢，赶紧。哎，
1: 我四哥呀，那可是六品。哎，请请请。哎，
0: 擦亮我的小银子，小银子真好看，两头翘翘中。
1: 大人，人来了。哎呀，赵大人，大人，
3: 哎呀，我让你请状元公，你怎么把江掌柜给我请来了啊？江掌柜，
4: 坐吧。哎呀，
2: 大人，嗯，有些话直接说给状元公不太妥当，莫不如找江掌柜把事情问清楚，若有需要，让江掌柜转达便是。嗯，
1: 赵大人，嗯，巧了，小的呢受我四哥的委托，也有点事儿想问问你们。
3: 哦，何事啊？
1: 兴师问罪。
5: 你这叫胡闹，本官何罪之有？
1: 那我可就说了。
5: 说。
1: 有人跟状元公说，是大人您纵容黄师爷和常熙信暗通款曲，想联手敲诈我们5000两银子。
5: 没有，绝对没有。
1: 赵大人，小的就随便一问，不必认真。
5: 我告诉你，绝无此事。
2: 这事儿跟我们知州主半点关系都没有。你好好想想，我跟赵大人能趟这种浑水吗？
5: 谁跟你交的舌根子啊？谁交的？告诉我，本官现在就治他一个立宪谤官之罪，再重杖20。
1: 大人，小民也是为了给大人清去污名，以正视听呢，所以才斗胆发问。这不是水落石出了吗？皆大欢喜了。
5: 我告诉你，念你是初犯，不再追究，若再有下次，定罚不赦。
1: 不敢不敢。哎，
5: 正事还没说呢，走了。
1: 哦，对，大人请讲。
5: 你们购地已经尘埃落定了，什么时候开工建厂啊？
1: 看来赵大人对我们办厂之事记挂得紧呢。
5: 师爷，此事不必咳嗽。我是通州的父母官，通州的大事小情当然都要记在心里。正告你们啊，建厂不得滋扰百姓，扰乱乡里，否则别怪我铁面无私。
1: 小民记下了。
5: 嗯，回去把我的良苦用心转告给状元公。
1: 是。

0: 你还不走？
1: 那个小的刚过来，七拐八绕的。这小的告辞。哎呀，这个人的脑子还是去擦我的小银子。

0: 顾老爷，这地的事儿你们不是都谈好了吗？他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程公子，这件事儿你该比我清楚吧？要说这个庄远公啊，他就是个书呆子，做生意嘛，讲究的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我出5000两，他嫌贵，他可以还价啊，是不是？要不咱们这么着，顾老爷，您出面给做个居间。
1: 把我这个千分的买卖给促成了，您放心，事成之后必有重谢。<笑>常公子的孝悌之心真是难能可贵啊！哎，不如你去找找在京城做官的叔伯，由他出面，我估计庄元郭多少卖你些面子。
0: 哎呦，顾老爷，你地都不卖了，我找谁要银子去呀？
1: 这样吧。
2: 我个人出100两，足够你千分之重。
0: 100两，这少了点吧？您再给加点。
1: 慢走，不送。
2: 100两，就100两。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你还要与我拒绝文书，亲自画押，不得反悔。行行行行行。顾老爷，您这算何意啊？
3: 长西信搅闹，险些耽误了庄云公的大事。顾某心下不安，所以想来想去，决定这地还是不卖了。
0: 啊，
3: 这，顾老先生，为了这块地，我们费尽了周折，长西信的事儿也解决了，您怎么反而不卖了呢？
1: 是啊，顾老爷，您这不是耍我们吗？哎，诸位，听我解释，庄云公新办实业，造福地方。
3: 顾某能进些绵薄之力，也是顾某的荣幸，所以地送给你们了。
2: 这样吧，这块地算您作价入股大生沙场，您看如何？哎呦，说来说去都又是我占便宜了。哎，话可不是这么说，顾老爷。 将来大生沙场建成，让通海两地的百姓都占上这样的便宜，这才算最大的成功。
1: 多谢赵院。<笑>

各位同仁，今日之中国，时势艰难已极。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无商国则不富。今天，我们在这里创办我们通州第一家纱厂，还会有第二家、第三家。除了纱厂之外， 我们还要办船厂、钢厂、电厂，凡是我们需要的，都可自办。我就不信，我们不能把那些洋货抵挡在国门外边。对，天地之大德，曰生。 因此，我们的纱厂取名“大生”。从今天起，我们大生纱厂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彰显定不负众望，务使大生扎根于通州，扬名于华夏，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0: 长铡陶朱坝奠基兴功，造价九万，时与股东合议，订立大生沙场场业。通产之年，历任司长，不仅为江苏之最，乃至全国之最，更是冠绝亚洲。日商多以低价收购红棉，再以高价倾销棉纱，花网纱来，日商得利，我民日贫。此颓局必须反制，不敢稍懈。沙场之机既立，公平公正，富我国民，实业开拓，自今日始。
1: 通州张俭参见贵大人。
2: 看座，
3: 请。
2: 谢贵大人。贵大人，
4: 本官有一事不明。
2: 哦，大人请讲。
4: 你见本官不以翰林修撰自居，却自称通州张俭，官服形貌更是潦草邋遢，你这是何用意啊？
2: 哦，贵大人，我自称通州张俭，是因我尚在父丧丁忧期间，
1: 至于这鞋上的泥渍嘛，实属舟车劳顿，未曾打理，多有冒犯。
2: 贵大人呢，现在是大生沙场通沪两地筹股不畅，刘都县大人派我来向贵大人求助。
4: 据说张殿传投身事业，我作为江宁，不正是应该鼎力支持？可我这个属牙虽然挂了商务局和不正使的这两块牌子，还是一套人马。一来呢，江宁的大事小情不胜容烦，根本忙不过来；二来呢，虽然挂了两块牌子，也是为了商贾穿针引线，不参与经营，所以不是驳刘都县的面子，实在是本官无能为力。
2: 贵大人，张都县大人也曾写信问过办沙场一事，
5: 张祥帅执掌两湖，
4: 江宁之事不好撒手吧。

0: 贵大人，是这样。当年张香帅开办湖北纺织官局，动用了90余万两官银，从英国进了一大批的纺纱机，能年产20000件。不知为什么，纱厂最后没有办得起来，这批机器现在就在上海的码头上落灰。
1: 哦，还有这等事情，
0: 千真万确。
2: 我大圣纱厂现在急需这批设备，还望贵大人助张简，助大圣纱厂一臂之力。兹有通州海门恒记布庄掌柜沈进夫君，折抵布庄房产，并库存土布1000匹，合计现银2500两。 转卖于上海怡乐布庄掌柜钱鹏举，本合同公平警力双方子月一式两份。

0: 各自留存，以为凭证。请二位掌柜签字画押吧。
1: 多谢钱老板。
2: 多谢沈老板丞相了啊。哎，
3: 沈掌柜啊，您等等。
4: 这还有什么可能呢？
3: 各位稍安勿躁。沈掌柜，借一步说话。
2: 沈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
4: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2: 这钱都带了。
3: 您让我请这些客商来，你只说要把棉布卖出去，没说要对布庄啊。嗨，
4: 我这些布件全卖了，对于大商需要的古今来说，那只是杯水车薪呢。
3: 你对布庄这事四先生知道吗？
4: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几只已经够难的了，让他知道了等于给他心上压一块大石头啊。
3: 可这又怎么能瞒得住呢？四先生要是知道我帮您把布庄兑出去，他肯定会怪我的。沈掌柜，这事儿就算了，就此作罢吧，好不好？
4: 一红，现在大盛建厂已经到了可败可成的地步了，季直已经家徒四壁，孟生也是倾囊而出，只有我这小小的布庄能够应急了。你忍心看着我们的努力功败垂成吗？
3: 可是沈掌柜，这个布庄是您安身立命的根本啊！
4: 只有把大盛建起来，那才是我们大家安身立命之本。跟大盛比起来，我这小小的布庄又算得了什么呀？有什么不能割舍的呀？
3: 不是，是他，我说不过你，哎呀，都怪我没钱没本事，不能帮大盛。
4: 哎，这不能这么说，一红，你是能帮大忙的人。这边的事你别管了，赶紧去找四先生，想办法把那批杀鸡从上海运回来啊！快去吧。
3: 你想好了吗？我真心劝不动你了。嘿，
4: 别劝了，别劝了，快快快去吧，快去吧，去去去，去吧，啊！我回来。布庄的事儿，千万不要让四先生知道。去吧。

0: 张大人，请用茶点。
1: 桂大人，当年买这批机械花费甚巨，不应该这么难查吧？
0: 不论张大人上任还是刘大人上任，我这账册永远不会乱。若真像你说的西洋杀机，应该能查得到。
2: 免尽全副。不过这是张之洞大人当年用湖北纺织官局的官银订购，不属我两江之物。而且时隔多年，这些杀机是否能用，那也难说呀。
1: 这批机械可在上海？
2: 据账册所载，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的库房。
1: 可否领我去看看？
0: 莫急。湖北纺织官局官银，这可是官机呀。其实啊，张大人当年调动了90余万两官银买了这批杀机，虽然他在岸上风吹日晒大打折扣，但这也是一笔巨款呢。刘督谢可有说这笔杀机怎样交付于你吗？
1: 机器尚未验看，刘大人并没有吩咐如何领用。
0: 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的沙场不入官谷，全由商办。你曾跟张大人和刘大人讨论过此事？
1: 不错。
0: 你现在领用官机是现银购买还是折价入股？你总得有个章程吧，不然万一人问起我私卖官机的罪名，我可担。

0: 我们这些人，我们不是担保人，我们担保不起，江宁商务局担不起，布政使司更担不起呀。
1: 桂大人，现在是筹股困难，我的本意是以这批机器坚定股东的信心，将来古今备齐，可以做加购买。
0: 本官以为可行，不过。
1: 你要跟张大人和刘大人商量妥当，并禀奏总理衙门，方可现银购买。那不得十几道奏本，百十日时间呢？我大生沙场，场记一件，每日使银子流水一般，我等不及呀。季侄啊，你忧心沙场工程，本官甚是理解。不过你的沙场。 总大不过朝廷规制吧，该办的手续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有一样你可以放心，我不会借你兴办实业之事中饱私囊。只要朝廷有了批复，即将核实多少，我就卖你多少，以正公平。
0: 大人高风亮节，简钦佩不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本官不在乎金银，只在乎清誉啊。那张俭还有个不情之请，大人可否开运呢？
1: 请讲。
0: 大人可否允许我去到码头查看机器的耗损情况啊？
1: 当然可以，由商务局开具录音，你便可以去上海验看机器。
0: 多谢。

0: 能不能不把这布庄给兑出去？你是觉得爹不应该不跟你商量是吧？
1: 兰儿是心疼爹，这可是您半辈子的心血。
0: 兰儿，爹要跟你张四叔他们做个大买卖，你信不信爹？ 和他们一起能把通州第一个纱厂办起来啊！
1: 兰儿相信，爹能办好这布庄，肯定也能办好纱厂。
0: 去吧，去把门锁上。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你说你把布庄卖了，
2: 以后就可以全心全意的扑在沙场的事情上了。
3: 我真是怕我对不住您这份希望。
4: 厂房一间一间盖，机器是一台一台买，我就不信大生办不起来。
5: 这都锈成这样了，还能用吗？
3: 总之今天您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
6: 怎么非要我叫人把你给赶出去吗？
0: 请看江海潮生第七集。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侠武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国兴盛。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0: 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
1: 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赚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

经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明天迎来大暑节气，连日来全国多地高温持续，部分地区气温超4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22号，丁薛祥在京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7月19号至22号，王沪宁在西藏调研。7月22号，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加强合作，维护好中国东盟共同利益，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高金红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期待加强双方战略对接，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不断取得更大发展。东盟支持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
0: 教育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国家安全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行为习惯规范程度较高的占比持续提升。此外，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得到遏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近年来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近年来，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

0: 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1: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6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2: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哇，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1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3: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0: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 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4: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5: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1: 明天就是大暑节气了，连日来全国多地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警预警。
0: 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北部、甘肃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其中，重庆截至今天连续高温日数已达18天，未来3天高温持续，将打破当地七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据中央气象台气温实况排行显示，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全国高温前十的地区中有8个在新疆。
6: 高温天气出现的时候呢，大家要及时做好防护，尽量的减少外出，在室内的时候呢要开空调，让室内环境呢保持这种舒适凉爽啊。另外呢要多补水，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一个健康的情况，尽量不在高温集中的时段呢进行户外的活动。另外呢，如果出现不适呢，要及时的就医。
1: 进入盛夏，避暑游成为暑期文旅消费主流，各地凭借自身资源禀赋打造避暑游新玩法，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7: 我现在身处长白瀑布观景平台，站在68米的长白瀑布之下，感受到的是迎面而来的阵阵清爽。
0: 长白山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纬度带，区位优势造就了清凉气候。这里的山林干爽通透，湿度适宜，体感格外清爽。游客在此无需空调降温，伴着山间徐徐晚风便可安然入睡。依托独有的优质原生态山水资源，长白山持续打造山林景观、亲水游玩、小镇慢生活多元避暑业态，适配全年龄段游客出行需求。数据显示，进入七月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8: 在这个网上一直听说长白山很凉爽，然后就想来长白山这边来度假。我

0: 来自江苏常州，主要是奔着我们的长白山景点来的，带孩子和父母一起来这边避暑，全家人都非常的开心。
1: 进入七月，内蒙古乌兰察布正式进入夏季避暑旅游旺季，这里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夏季平均气温仅18.8摄氏度，草原、森林、河湖交织的生态格局造就了干爽舒适、宜居宜游的夏日环境。全境汇集高山草甸、火山地貌等多元自然景观，让游客避暑纳凉的同时尽赏塞外草原的壮阔风光。
2: 澳大利亚过来的，然后这个天气比较凉爽，很舒服。
1: 贵州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入夏以来，当地凭借宜人气候、青山绿水和丰富业态，迎来了避暑旅游旺季。
3: 就是了解到它不是凉都嘛，这里比较凉快，所以想着就是放暑假了，和家人一起过来避暑。
1: 除了宜人的气候，六盘水还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尽享峡谷、草原等独特美景。
4: 乘坐这辆小火车穿越这片34平方公里的林海。
1: 今年这里还新增森林露营音乐会，加上山下彝族风情小镇的火把祭活动，传统民俗与潮流玩法在此交融，满足不同的游玩需求。而在河南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迎来了漂流的旺季。针对年轻人的喜好，景区在漂流入口处搭建了水上舞台，游客可以与工作人员对山歌、抢西瓜。进入漂流河道后，大家纷纷拿出水枪、水瓢，在打水仗中感受夏日的快乐。
5: 今天玩特别开心，我们是好几个朋友一起来的，然后跟大家也玩特别开心。
2: 我们在游客中心呢，为游客提供了免费发放这个漂流防水背包，还免费提供冷饮、冰棍，都深受游客的好评。
6: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较强降雨。
1: 今天早上，天津市中心城区普降大雨，伴随短时大风，为早高峰出行带来压力。天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7月21号下午17时，河北张家口玉县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导致一处高速公路路边树木倒伏，通行受阻。民警发现后，迅速前往现场进行清理，恢复道路正常通行。据气象水文部门统计，21号7时至22号7时，河北省有13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136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大风。今天白天到夜间，河北多地仍将有强降雨天气，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影响，今天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具体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或关注车站公告。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含当日免费办理退票手续。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9: 2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王毅表示，发展中非关系，关键要把握正确方向。 中非存在领土和海

0: 量化界争议是客观事实，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稳定局势。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迄今对中方作出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拉加罗表示，菲方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22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提出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这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
1: 今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高端综合性学术平台全球文明研究院正式成立，未来将实施全球文明倡议研究阐释工程，建设全球文明研究数据库等，持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
2: 进入暑期，也到了蚊子最活跃的时期，各地也在积极落实新版的蚊媒传染病防控方案，从源头清理、智能消杀、全民宣传等多维度推进灭蚊。
1: 入夏以来，北京反复出现高温高湿天气，蚊虫繁殖加快，蚊子的潜在滋生地明显增多。为减少蚊虫侵扰，北京市各大公园近期集中启动灭蚊行动。走进永定河公园，记者看到8台智能灭蚊设备已安置在一片绿地中，设备的显示屏上实时显示着灭蚊数量。此外，公园还栽植荆芥、薄荷等驱蚊植物800余平方米，利用植物气味驱离部分对气味敏感的蚊虫。
3: 现在我们每天早晨来这儿锻炼，蚊子也少了，晚上我们来遛弯也很好。
1: 除了布设智能灭蚊设备，公园还通过药剂喷施和水体治理，构建起地面与水下的全链条防蚊屏障。在玉渊潭公园，每天开园前，工作人员会进行绿色低毒无残留的药剂喷施，灭杀绿地中飞舞的成蚊。公园还将防蚊重点延伸至水体及沿岸区域，利用水面清洁机器人与人工轮番作业，打捞湖面漂浮物，保持水体清洁，从水环境源头减少蚊虫滋生空间。
4: 大概每周都会来，蚊虫不是很多，说明它有过治理。
1: 据了解，今年北京相关部门发布了北京市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按照计划，今年将启动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无蚊害单位建设。同样，在广东、海南、浙江等省份，也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各地也在不断引入智能化生物灭蚊新技术，比如杭州公园投放仿生智能捕蚊设备，广州通过生物抑制方式长效压低蚊虫种群等。疾控部门表示，当前防控坚持环境治理优先，兼顾化学生物消杀，依靠全民参与，持续降低蚊虫密度，全力防范蚊媒传染病局部爆发。
5: 其实在居家环境当中，我们日常的只要你做好物理防护，然后我们勤滴水，然后保证就是家里没有蚊子的滋生地，基本上就会很少有蚊虫这个大面积的发生。通过电蚊拍这些就足以满足我们家庭防蚊的日常需求了。
2: 连日来，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国家文物局指导举办的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举行。
1: 此次实践研学活动中，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走进。

0: 进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照片前，感悟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队员们还走进大国重器，了解科技前沿。
1: 这些事迹我会一直铭记在心里，我会把这些故事呢也带到我的家乡，让更多人知道这些英雄事迹背后的故事。
2: 通过实地研学，我感受到的是我们祖国一路走来的巨大的变化。我想这对我在以后的讲解过程中也能用更真挚、更鲜活的情感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0: 实践研学期间，队员们还参加了党史知识答题闯关、交流展示、主题演讲、读书分享等活动。
3: 我们将进一步带动更多少先队员用同言同语传播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4: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局势。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4: 新一轮热浪持续侵袭南欧，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希腊相继出现40摄氏度以上极端高温，多地直面极端天气考验。
5: 21号，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市民与游客纷纷涌向喷泉纳凉，在公园树荫下躲避烈日。阿尔巴尼亚有关部门称，21号当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7摄氏度。同一天，西班牙马德里公园内，民众躲在树荫下避暑，补充水分。
6: Buscar zonas de refugio de sombra, como donde estamos ahora mismo, ir siempre bien hidratado, utilizar gorra, sombrero, abanico, y llevar siempre alguna bebida azucarada por si te da alguna bajada de azúcar。
5: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通报，本轮热浪将造成西班牙东南部内陆大范围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而这已经是西班牙今年第三轮热浪，预计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7月23号。
7: Nous avons vécu ça à Paris aussi, la canicule qui vient de passer, donc pendant une semaine c'était très dur, il faisait très chaud tout le temps, mais surtout la nuit c'est dur pour dormir。
5: 从20号开始，希腊迎来今夏首轮热浪，希腊多地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尽管高温来袭，仍有不少游客前往雅典卫城参观。本次热浪为短时热浪，为期3天，预计22号最高气温将升至42摄氏度。
8: I don't think Europe is set up for this type of heat, certainly sort of in the UK. So I think, you know, countries struggle to cope with current infrastructure.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连续第十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光绪20年，甲午恩科，春闱出榜。
6: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7: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8: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9: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0: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1: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6: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全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发展。

0: 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2: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3: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李清照在词论当中提出词别是一家，明确主张词应谐音律，重意境，与诗的功能划清了界限，首次确立了词在艺术上的独立性，并深远地影响到了后世，一直到今天。所以说，李清照被称为千古第一才女，核心就在于她在诗词文学理论艺术修养上达到了女性文人的巅峰，且突破时代局限。
1: 李清照在保持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上同样是功不可没的。都知道金石路是赵明诚修筑的，但是李清照一直是笔削其间呐。金石路收了2000多种金石拓本，考证精确，影响深远，所以后人讲他是欧阳修的集古路之后的又一部金石学的集大成者。
2: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文物去感受一下。这幅啊是李清照31岁时候的一幅小像，这旁边是赵明诚的题字，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谐影。
0: 清丽其词，这是对他文学才华高度的评价，言语是非常的清新，又说端庄其品，绝不仅仅只是贤内助，而是上升到了其实是像士大夫一样的人格和品性。
1: 归去来兮嘛，大家都知道取自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词，李安他们当时在青州那个堂号就叫做归来堂，也就是在那儿他得到了易安居士这个名号。关键什么真堪谐饮呢？其实夫妇有同一种品味，同一种梦想，在古代在今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所以除了这幅画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李清照人生的几个节点去感受一下这位宗师他所经历的故事。
3: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2: 这是才女初长成，更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名动京师，当时的文士啊莫不击节称赏，未有能到之者。
4: 90000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曲，三山去。
1: 此时的他呀，经历了南渡和丧夫之痛，却在沉重中发出了慷慨之语，字里行间都蕴藏着不屈的生命力量。
5: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0: 此时的他早已历经世事磨砺，数句叠字开篇既揉碎孤苦无依的境遇，又迸发出字字千钧的力量。
2: 李清照曾经在《渔家傲》当中写道，此花不与群花比。在那个时代里，李清照偏要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词坛当中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我想我们可以把时针拨回到公元1100年，寻访一下少女时期的李清照，也许就能找到她突围的关键答案。

0: 哎呦，这太学附近环境还真不错啊！嗯，郎道清雅，荷香扑鼻，还经常能听见学生在相互探讨经义。你们到底要踏什么？《
1: 诗经》。
0: 好了，你不要再提什么《诗经》。这阿泽马上就要出嫁，父母也早就说过，这女子诗词她不宜外传。即使烧掉她的诗稿，也不无道理。
1: 烧诗稿？哎呀，
2: 这在当时司空见惯。
0: 当时的人认为女子啊赋诗填词，这都是有伤体面的事儿。好了，你不要再胡闹了，听我的，《孝经》。
3: 好，我们跟我来吧。
4: 所以到了这个时代，一般要是踏印都流行踏什么呀？
2: 哎呀，当时啊，宋仁宗让这个。

0: 国子监啊，把《周易》《尚书》《诗经》九部儒家的经典，都刻在石头上，这叫嘉佑石经，其实就是官方的教科书。
1: 诸位，这是我从无锡踏来的大唐中兴宋碑，汴京只有一片，妙就妙在，这里还有张乾的读中兴宋碑诗，
2: 张磊的诗。
3: 这个诗跟李清照的关系可是极其密切呀，我觉得咱们真得看一看，
4: 关注一下。
5: 文乾先生的诗固然好，可是我觉得无锡中兴宋诗贺张文乾，夏商有剑当身借，检测汉卿京剧赞，借夏商旧事警示，观点更胜一筹。
1: 那肯定啊，有人说是东坡先生所作，老师就是要比学生胜出许多。
5: 也不尽然啊，此诗据说是从李文书府中传出来的，是朝无咎所写也有可能呢。
1: 亏你读了那么多东坡先生的诗文，进步识了他大作。
6: 诸君莫察，我来回答。这无锡中兴宋诗贺张文乾，乃是我家小女赵儿的作品。
2: 嚯、哦，李公，
1: 李公，竟真是恋爱所作，还敢与张文乾唱和，这未免有失分寸吧？
6: 诗本来就是用于抒怀言志，只有好句庸句之分，何来男女之别？
1: 这诗确实是好诗。
7: 李公，请留步，在下撒贝宁。
8: 在下康震。
3: 在下孟满。
7: 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啊来到汴京，平时也好读诗词，尤其喜欢令爱的诗词。
6: 承蒙各位对小女的喜欢，如果各位喜欢她的诗，我这还有一些可以跟诸位分享。
7: 哦，那太好了。
3: 李公啊，刚才我看见您给令爱出头啊，当众夸赞她的诗，真是大涨天下女子志气。
6: 写作诗词不分男女，赵儿从小喜欢读书写诗，我就鼓励他去做。
7: 那令爱他自己不担心周围人的非议吗？
6: 不瞒几位啊，我的女儿性情像我，从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我恰恰觉得她这是守住了诚与恒，没有被世俗的眼光磨去棱角。
3: 说得好，
9: 说得好，
3: 说得好。
10: 作为苏轼门下的后四学士之一，李格非在文人中交游甚广，与各方名士往来密切，时常参与诗文雅集，

0: 文叔，这一件都不重，比起你家赵儿可差远了。
1: 小子貌美，请饮一觞吧。
2: 哟，赵儿回来了。

0: 这张酒先沏着，让我女儿跟你赛一场。
1: 弟弟这是又输酒了，跟谁赛的？
0: 没想到吏部侍郎家的大才子身手也不凡呐。
1: 我为弟弟赢回来。
2: 我这女弟子啊，射腹藏钩，打马投壶，样样在行。德福，你可要小心喽。
3: 请吧。

0: 好，再来。何进已无情欲盖，劝君更尽一杯酒了。怎么样？为你扳回一局吧。嗯。到京师两年，性子一点不见收敛，课业没有荒废吧？ 为师许久没有听到你的心词了，
1: 先生即问，这便有了。哦。

0: 好，请得东坡先生三昧。
1: 东坡先生的诗文天下第一，但他的词未必如我。
0: 这狂妄的丫头，东坡先生是我与你父亲的先生，你这是对师公不敬啊。
1: 弟子不必不如实，东坡先生的词意境高远，但却不谐音律，不能歌唱。
2: 那小娘子认为谁人之词？
1: 晏殊元，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但也各有弊病。
0: 此话怎讲？
1: 晏殊元无铺叙，贺方回少用典，秦少游专情志而少故事，黄鲁直上故事而多疵病。
0: 好一个弟子不必不如师啊。文叔，我再没什么可以教他的了。
3: 请。
2: 小娘子词好，眼光又高，真乃规格第一啊。
1: 第一就是第一，还分什么规格与否。

0: 你这是在说谁呢？
1: 小娘子这几日闷闷不乐的，是不是心里牵挂着谁？你胡说！
2: 郎君稍候，家君一会儿便到。
1: 小娘子，有人来了，咱们回房吧。

有人来议婚。你说我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公元1101年，李清照嫁吏部侍郎赵挺之之子赵明诚，两人情投意合，皆醉心于诗文创作与金石研究。

0: 都看得吃了。昨晚饮多了酒，来用些茶吧。
1: 早上云娘同我说，这海棠和昨日一样，但他们经历了一夜的风雨，又怎么会一样呢？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有花落就会有新花开，
1: 你还买了花来？
0: 我的娘子怎可鬓间一日无花。
1: 夫君的心意我懂得，不过我们把钱攒下来买更多的古籍碑帖，这样岂不是更好？
0: 娘子好气度啊，难怪肯为这神策军碑帖的拓片一掷千金，连冬衣都拿去典当了。
1: 你看柳公权这次古力洞达，顾盼天成，神清气健，超凡脱俗，真是传世的珍宝，花多少钱都值得。

0: 当然是看。听，
1: 我好了，我好了。家军被罢官，要被贬出京城，怎么会？
2: 赵儿，德福，
0: 岳长，怎会如此突然？我去救家父，让他替您说情。苏北马，定会有转圜的余地。
1: 爹爹，
3: 去年这个时候啊，你还在家里，我们一起摘桂花酿酒，一转眼啊，你都嫁为人妇了。哭什么呀？你不是说要做天下第一吗？
1: 没有爹爹在女儿身边，女儿做我了。
3: 你当然做得到，天上地下只有一个李氏清朝，你当如明月清辉，浪照大地。
1: 明月清辉，浪照大地。

0: 暗淡青黄，提杏容。情书寄远，纸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1: 公元1102年，李格非因被列入元佑党籍，被罢去提点京东刑狱之职。李清照原本平静的生活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天才少女李清照能够在那个时代横空出世，除了她父亲李格非那种教育理念之外，一定还有别的原因。我身后李清照写的这个《打马图序》，这里面就有这么一句：夫博者无他，争先入耳，故专者能之。
3: 李清照这个人啊，个性比较强，喜欢钻研，在任何方面他都有这个特点，包括词章之所以做得好，也是因为这个性格的特点。
4: 我非常同意康老师这个说法，北宋它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时代，北宋大部分士人是比较开明的，这些人都是非常热衷于提倡子女教育的。李清照作为天才少女的名声在哪儿传开的？首先是他父亲那些好友之中传开的呀，比方说晁补之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反复为他鼓而呼啊，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一个大的社会环境，然后再加上家庭教育，再加上他争强好胜的性格，还有什么天分，这才托举起了这个天才少女。
2: 对，对于李清照来讲，他是如何把生活当中的这种经历，包括他内心细腻的情感，融入到他笔下的词作当中的。比如说《如梦令》：
4: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因为找不到了，所以一下子哎，穿到那个莲花池里头去了，惊起一滩鸥鹭。这里没有真正的惊恐，就是那种青春的喜悦，就是跃然纸上，那么清新。所以大家一想起古代少女的风范，我们最容易想起的是李清照，是一个最正向的少女的形象。
2: 那么另外一首《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这一首《如梦令》又怎么解读？
3: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具有生活史上的意义。绿肥红瘦，从前人的两首唐诗点化而来的。第一首呢，就是我们知道的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还有一首啊，是晚唐的韩沃的《兰起》，啊，跟他也非常接近：“昨夜三更雨，黎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其实这两首诗啊，都写得过于宏观，啊，只写了一个整体的动态。但是呢，在李清照这个《如梦令》里边，有自己的小心思，有对话。
4: 绿肥红瘦这个词为什么被大家记住，倒还不是说这种哀而不伤的心境，这个用词啊，用的颜色搭配呀，那么的轻巧，肥和瘦，红和绿，而且你说绿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应该是树叶子吗？是叶肥，但是他说不是，是绿肥。哎，瘦的是什么？难道不是花朵吗？他说的是红。具体的花没有，具体的草没有，一片红一片绿。所以这句话一出来，很多文学评论家都在讲这个事情啊，说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绿肥红瘦，词语甚新，新鲜感，
2: 对视觉的一种全新的冲击。
4: 没错，
2: 李清照和赵明诚他们在青州那十年，那应该是经十路草成的时期。
3: 这个五代十国的动荡岁月结束之后，北宋王朝建立起了非常严格的纲常礼仪的秩序。这个时候啊，这文物就起到了特别的文化标识的作用。士大夫们啊，都把收藏的这个三代鼎

0: 仪的这些器物，从这里头要看出三代的王道来。这里边是有礼仪，这里边有经学，无论是官家还是私家，都兴起了一股收藏文物的热潮。你看，在我身后，这就是赵明诚的《金石录》，这里边有一句话：“为2000卷，余之致力于斯，可谓勤且久矣。”所以才会有这个《金石录》这样的著作。
1: 你看李清照那个《金石录》后续，他说赵明诚还做太学生的时候，他们就到大相国寺去买东西，当时的文物市场是极其繁荣的，而且上中下几层的需求都能供应，所以才能先有欧阳修的《集古录》，再有赵明诚和李清照的《金石录》。
2: 我倒是有个想法，咱们呀，如果穿越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就是当时宋朝特别流行一个叫窦网会。
0: 走
3: 走。
2: 是不是还错地儿了呀？这是青州。
1: 萨君，你忘了，这应该是什么时候？岂不闻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河道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啊。这个其实就是《水浒传》开篇时候的场景啊，其实就是青州这边刚刚经历了宋江之变呐、啊。所以我想，这也是很多人恐怕都去逃荒了呀。
0: 是啊，
2: 乱世当中啊，其实黎民百姓的生活是最艰苦的。
0: 那是啊。
4: 轰出去！
2: 把东西砸我！
4: 还敢拿赝品？把这拖出去！放开我！不识货！不识货！诸位，赝品已清，斗宝继续。某当重申一遍，今日凡入场之赝品已经识破，当场损毁，绝不通融。
5: 还有谁不服？
6: 尽管上来比试啊！
2: 台上那位怎么说话那么豪横啊？
5: 今日斗宝大会，站着的是本场擂主，凭一汉画像石比下去好多宝物。此时啊，嚣张得很。
2: 什么东西呢？
0: 是稀世珍宝啊！
2: 不自信的时候，那就得表现出绝对的自信。父老乡亲们，我冲了啊！各位乡亲，各位行家，我手中的这件物器，商代的亚丑月。这在商代啊，那可是仅次于商王的一方诸侯之长才能用的东西，那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你看这器型，看这纹饰啊，气势逼人，夺目的光彩，叫个好吧。
7: 好、
8: 亚丑月，商代权贵所属。那可是珍稀物件，嘿嘿
2: 嘿，有眼吗？
8: 莫非今日这擂主要换人了？
5: 说得好，
9: 我看未必。这窦宝雅集啊，素来喜欢夸大，这东西又没有实打实的凭据，谁知道它真假呀？
10: 有可能它就是个赝品。这种事儿不才发生过吗？诸位难道是都忘了？况且这样子如此粗鄙。怎么可能是权贵所属吗？就这，你还敢拿来上台比试，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2: 那谁我告诉你，这东西一目了然，就是商代的。说这个东西粗鄙，它叫什么？叫亚丑月。丑点怎么了？2000多年前达官贵人就好这口。你要有什么好东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1: 先与他斗一斗。
10: 好，
9: 今天啊，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拿上来。
4: 哎呀，还不小。
2: 东西不小啊。
9: 诸位请看，我这宝物色泽温润赭红，外形通体流畅，形状

0: 更是一气呵成，
1: 不仅可作成业之器，更是寓意深远。
2: 官人莫急，究竟哪件宝物最为珍贵，还是要请诸位收藏家上台鉴赏。
3: 哦，
2: 请。

0: 好，我宣布，今日胜出的是汉化相石。速速拿下！
1: 是。
2: 让一让，让一让，
3: 让一让，让一让。赵执中，你听我解释呀、啊，我这不是你听我解释，哎，我这什么？哎，喂，我
4: 早就听闻莱州有差人掺和斗宝之事，借机搜刮钱财。今日前来，发现果不其然。乱世之下，本应安抚百姓，体恤民情，如今却中饱私囊，治国法于何地？
5: 哎呦，官人呐、啊，哎呦，我们这哎也不犯律法呀。
6: 赵知州，贼人已捉拿完毕，
4: 你们先把他押回莱州，细细查问。
1: 是，
4: 定要还百姓一个公道。
1: 好。
5: 快散了吧，散了吧，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哎，散了散了。
4: 哎，此物甚是难得呀、啊。
7: 总算是遇到了石宝之人。
8: 没错，
7: 商代重器，货真价实。哎，刚才我听衙役唤您赵知州。莫非您就是赵德甫？
4: 啊，正是在下。
7: 哎呀，德甫兄，早就听闻您的金石大名，我们几位从汴京而来，这次来本来就是想专程去拜访您的，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
4: 如此说来，我与诸君有缘啊。
7: 哎呀，缘分很深，
4: 不如我们一步详谈。
7: 太好了。请，
4: 请，哎，请坐。
8: 好，多谢。
7: 我们听闻赵公痴迷于金石，而且还正在整理金石录。
4: 某与内子唯好此道，每得一书，我们就一起校勘整理成集，还约定每晚一支蜡烛燃尽方可休息。这日积月累，不想也积攒了十余屋的金石收藏，
7: 琴瑟和鸣，令人羡慕。
8: 对，
9: 其实呀，赵公您好福气呀，我们是久闻夫人的闻名，现在得知还雅号金石之道，这竟是一个女学者了。
4: 她确实文采斐然，她曾寄我一阙《醉花阴》，其中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我生出几分好胜心，一夜未眠，写下数十首醉花阴。可有人陆德夫读后，却仍觉得他那句为最佳。
8: 赵公其实啊，不必介怀，这作词本非易事。
4: 我因公务在身，不能久留，今日就此告别。世事嘈杂，兵戈相交，还望诸君定要小心啊。
7: 多谢赵公。
8: 多谢多谢。
10: 靖康之乱，金兵南侵，扶徽金二帝及宗室数千人北去，北宋亡。公元1129年8月，赵明诚病逝。

0: 好了啊。
1: 是。
0: 车厢好了啊。又烧起来了，这可怎么好？
2: 朝天乱了，到处都是乱兵流寇，不快些走，我们这些军事首长都会遭了危险。
0: 性命要紧，实在不成就抛舍了吧。
2: 抛舍怎么抛舍？这场劫难，家国抛舍了，中原抛舍，德福去了，我与他共存呢，仅剩一些经史书籍，可如今，就连这些收藏。我也无法保全了。
0: 家军心丧，娘子已经尽力了。
2: 吴彪时的骨气，见本之书，寻常之话。沉重的器物，这一件一件的该舍都舍了。人人都是金银珠宝，趋之若鹜。传世瑰宝，弃如敝履。家国带不走，文脉也不要了吗？若是仅存的这些，也要让我舍了，我宁愿把我这条命舍在这儿。
0: 杨子，
2: 云娘，
3: 别跑！给我！过来！
4: 娘。别动啊！拾取财物，不伤性命。
5: 这是江宁赵知府的遗孀，你们也敢如此放肆？
4: 原来是赵明诚的家眷，这些箱子、马车都留下，今天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0: 彪子，我们只剩这一点了，
6: 包袱你们拿走，箱子留下。
7: 大哥，
4: 就这么点东西，想把我给打发了？啊！把箱子都打开！
8: 是。箱子打开！
9: 箱子打开！
0: 这箱子怎么不能动？箱子，小心！
9: 给我！
4: 皇帝被人掳走，王公将军们都不去，你让我去保国，哪还有什么大宋国呀？啊！
10: 你官人赵明诚弃江宁百姓自己逃命，你怎么不让他去保国呀？
9: 对呀、啊，就是
11: 那些废铜烂，不说自话。
12: 大哥，这还有个牌位。
0: 你们
9: 去，
4: 真晦气！把马牵着，走。
12: 是，
4: 去。

我指鹿之文武，龟缩不战。德福，我的夫君，你弃城而逃，这天下如何就没有真？

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

0: 公元1129年，李清照为了保存文物，决定投靠随驾南逃的弟弟李航。他从建康出发，一路经杭州、明州、奉化、台州，从黄岩入海，追赶南奔的队伍。
1: 娘子，小心！站住！站住！站住！娘娘，我是姑姑，我是姑姑。娘娘，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我没事。小花，我是姑姑，我是姑姑。

0: 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1: 苍天啊，你是要我与这些瑰宝同沉大海吗？

天接云涛，连小步，星河玉转，千帆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火爆怒长皆日暮，学诗漫游精神聚，

三世。

0: 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女儿。
1: 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女儿。
0: 此次万古星河，我李清照定会护珍宝一世传之万代。
2: 公元1132年，历经动荡后，李清照携少量残余藏品，与弟弟李航寓居临安。随后改嫁再次结识的右丞务郎兼诸军审计司张汝舟。

0: 神策军碑帖呢？我昨日不该跟你动手的。知道你喜欢海棠花。我再问你，神策军碑帖呢？
1: 新上任的长官谥号柳公权的字，我拿去给他了。
0: 你偷我的东西，去钻营攀附。
1: 偷？连你都是我的。 你的东西自然也是我的，妇人，目光短浅，为夫容易吗？我费了这么多心思，就当上这么个小吏，我若不舍得，怎么能有机会？
0: 无才无德，连做个人都凑数，你还有什么脸面做官？
1: 放肆！计价从夫。
0: 这是纲常，
1: 纲常伦理那是对人说的，你先做个人吧，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你又讨打，
0: 妄增举叔入关，我要举告你。
1: 我们是夫妻，你举告我，对你能有什么好处啊？

何丽，何丽，你改嫁给我才3个月，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啊？还有，一律妻告夫，徒2年。 我们俩，咱俩这辈子都绑在一起了。

0: 吃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公元1132年，李清照举告张汝舟谎报科举应试次数入关，张汝舟被除名流放柳州，李清照也因检举丈夫入狱。

0: 子，
1: 云郎。
0: 哎呀，你怎么进来的？
1: 行郎君打点了，他们准我送些吃食进来。娘子，娘子这些日是吃了多少苦？
0: 云娘，千万不要哭，我很好。
1: 娘子，张家的人找到行郎君家来了。
0: 他们欺辱我还不够，还去我弟弟家寻衅。
1: 是张汝舟愿意和离，他们说只要你肯撤诉，可保你即日出狱。
0: 果然是龌龊到底的人，想让我撤诉，他们妄想。
1: 可娘子要为了这样的人坐两年的牢吗？
0: 云娘，我坐牢不是因为他，是因为我识错了人。我的错我得改，叫我坐牢蹲冤狱我认了，但是想让我撤诉，叫我向那些蝇营狗苟的小人低头，那绝不可能。

春天了，大雁都从南方飞回北方去了。满娘子，喝点酒，暖暖身子。好香。

还记得那会儿我在青州写《燕子回时》月满西楼。大雁年年都回去，可惜我却再也回不去了。

我知道他们都笑我，笑我瞎了眼，笑我把流萤鬼火看作月光，笑我家国沦丧，双居生病还二嫁。可是我不过只是想再好好活一场而已，有错吗？

0: 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万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1: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0: 清者自清，自有后人评说我李清照。芸娘带纸笔了吗？我要修书自成。
2: 李清照后经翰林学士齐崇礼等亲友的大力营救，关押九日后过世。

0: 男子，秦学士说，杨子举告张汝舟视为大义，应该褒奖。
1: 这阳光真好啊。陶渊明缘溪而行，李白散发弄扁舟，这一场泛舟我等得太久了。余娘，
2: 咦，
1: 还记得如梦令如何吟唱吗？

0: 2万册图书，2000多卷金石，还有那些钟鼎仪器等等等等，一直从青州守护到健康，又从健康往临安跑到等等等等这些地方会稽，每走一个地方都会丢掉一批。最开始你要丢什么？丢辎重，然后丢衣被，然后呢是最后你抱着那些宗器，你得跟他共存亡。其实李清照真的差不多算是抱着宗器了，可是抱着宗器也抱不住啊，他租房子住呀，那个房东都能偷东西啊，邻居都能偷东西啊，你就住在家里也是不安全的呀，所以就是他拼了命了也没有能够保护住这些东西。
1: 所以在历经了这样的难度的艰辛之后，李清照写下的是像九万里风彭正举这样的充满了豪情壮志七个字，能够看透他内心当时的那种力量和决绝。
2: 对于女性词人李清照来讲，靖康之变，难度的颠沛流离，就能够使她写出这种黄钟大吕的慷慨之意。李清照这首词，它以一种艺术上的高度的抽象，抽绎出了时代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呢？坚强，绝不屈服，抗争，而且正在追寻。
0: 这首《渔家傲》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作品，因为当时他们正在往海上逃命啊。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所有我们这些正常的人、普通的人都会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可是李清照想到的是什么？哇，天接云涛，

0: 连小物，星河玉转千帆舞。
1: 就是你想，他一个双父，在国破家亡之际，他把自己比成大鹏鸟，就是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生命力，我觉得可能是独属于这个女性的。
2: 还有一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同样是让人热血沸腾。
3: 对，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在当时，很多南宋的官员面对金人的入侵，纷纷投降，啊，就包括她的丈夫赵明诚，也一度做出了不堪之事。对于李清照这样一个女性来讲，这实际上是亮出了她的价值观呢，要奋力的抗战。同时宁死而不屈，只不过这个强音是由李清照这个文弱女子发出的，那我们就不得不重新的审视李清照的精神了。我们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她其实代表了那些渴望光复中原、渴望大宋中兴的士大夫的核心的价值立场。
1: 中国一脉传承的精神从屈原那个时代一直传到我们今天，
2: 但是到了暮年之时，他却遭遇到了世人的非议，而且关于这一段故事确实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不停地在研究在探讨。
1: 我觉得我们不如穿越到1143年的临安去，看看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他又面对着什么。
3: 好，
2: 看这临安街道店铺林立，这热闹劲儿感觉有点像汴京了哈。
1: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啊，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您想啊，1141年之后宋金议和，临安这时候真是临安，
2: 临时安顿了一下，
1: 临时安顿下来了。所以可不是嘛，您看这茶楼酒肆，这都是模仿当日的东京。
2: 哟，汴京十店，看看，来，老师们坐。
1: 其实无论是饮食啊，还是风俗啊，还是器具呀、啊，还是审美习惯呐、啊，一看呐，这时候真是一个大交融时代呀、啊。
4: 官人，
2: 哎，
4: 娘子，你的面来了。
2: 哎呦，谢谢谢谢。羊肉面，
5: 对，
2: 谢谢谢谢店家。
1: 嗯，
2: 哎，我突然想起来，
5: 嗯，
2: 咱们要不要打包一碗这个生软羊肉面，给伊安居士带一份，
1: 借乡愁。
2: 对，
5: 哎，这是个好主意，
2: 家乡的味道，好不好？
5: 好，
1: 好主意，好主意。
2: 店家，
4: 哎，
2: 再帮我们来一份。生软羊肉面，好好做啊！我们可是给朋友带过去，打包带走的。
4: 哎，好嘞，您放心。

0: 您的面。
1: 好嘞好嘞，谢谢啊，这面去。哎呦，
0: 谢谢谢。哎，
2: 再跟您打听个事儿啊，那个李易安住在什么地方啊？
0: 是那个诗词写得很好的李易安。
2: 嗯，对呀、啊。哦，
0: 他好像就住在项伟的府邸。
3: 哦，项伟、哎。
0: 寡人，你不知道啊，此妇人有失德行。嗯、啊。听说呀，她把自己第二任丈夫给告了。她这个人呐，寡人啊，您还是别招惹她好。
2: 在下以为啊，这玉安居士啊，是一个德才兼备之人。街头巷尾的这些传说，我们不大感兴趣。哈哈，好嘞，有劳您了，哈哈哈哈。

0: 是。
1: 在下撒贝宁，见过义安居士。我们是德府兄的旧友，今天路过临安，想来看您一下。我们为您带了一份家乡口味的面，不知道能不能略慰您的思乡之情。
0: 多谢。既然是德府的旧友，诸位快进来坐吧。
1: 多谢。我们曾与德府兄在青州一叙，今日路过临安，得知娘子也在，便冒昧前来拜访，不知您近来是否安好？
0: 诸位无需挂念，某重新整理了经史录，写好后续，准备上表朝廷，想为后世留下些有价值的经史记载。只是每每思念故土，心却久久不能平静。什么时候我大宋人人皆存，欲将血泪济山河，去洒东山以剖土的报国之心，早日渡过淮水，保山河无恙啊。
2: 哎呀，木兰横歌好女子，老矣谁能至千里，但愿湘江过淮水呀、啊、娘子的这份志气，这份豪情，某同为女子深为感佩呀、啊、
0: 同为女子也有烦恼，流言于我只是流言，我之所为是要让天下的女子明白，莫向不堪之事低头，女子的命运不应该被束缚和定义，我问心无愧。
1: 娘子的这份豪情令在下钦佩不已。三毛还有疑问，您曾言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曲，不知眼下娘子觉得这一艘彭州意欲何往？
0: 现在
3: 李清照晚年在临安孑然一身，潜心整理与校勘他与赵明诚耗尽心血收藏的金石文物，修撰《金石录》。

0: 自家两点，不做被子猜。
1: 婆婆可猜中了，中了有彩头。这谜语可是昔日王安石做的，可别轻易服输。
0: 嗯，
1: 再猜猜。
0: 那就猜祝贺的贺字。
1: 婆婆聪明，中彩了。 彩头是桂花糕，我自己摘桂花做的。婆婆再采一个吧，彩头成双更吉利哦。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
2: 第一流，你已经有谜底了。这风从北方来，从中原来，他见过我家的桂花树吗？
3: 赵二，赵二，爹。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日融金，暮云何必，人在何处。中州胜日，闺门多暇，有今憔悴，风环双鬓，怕见夜间出去。
1: 哇，你看那
2: 那好玩，
1: 走，
2: 那好玩，快去，
1: 等等我们。
0: 不如下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0: 你当如明月清辉，光照大地。
1: 天上地下，独我一个李清照。
2: 婆婆，你的彩头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两位觉得李清照的故事能够给我们今天的人以怎样的启示？
2: 我觉得就是自信。我们在李清照的词作当中，更多的是读到的快乐、阳光、希望，尤其是一种坚定。在文学的领域，在文化的领域，在自我表达这件事情上，他拥有了非常独特而自信的话语的权利。而且这种话语的权力及其渗透其中的自信的精神，一直穿越数代延绵至今。
3: 康老师讲自信，我讲独立。其实李清照始终张扬着一种独立的人格，她那么爱她的丈夫，但她跟丈夫之间始终是一种平起平坐的独立的关系。她讲词论，说

词别是一家，我不依附于之前的那些词人所做的价值判断，他有这样的独立的批判精神。当整个国家难度，其实群龙无首，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做的时候，

0: 背后是牢牢地接住了。
1: 所以我也在想，今天的人们，无论是在你平静幸福的生活当中读着李清照的词能感受到幸福的来之不易，还是你在生活遇到挫折四周一片昏暗的时候，你能从李清照的九万里风彭正举里感受到那种精神的召唤，我觉得只要你在任何一个人生节点上能够读懂他的自信，读懂他的独立，那你就读懂了李清照。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严居士，别来无恙啊。看来您这又是在思念家乡了吧？
0: 正是。
1: 实不相瞒，在下其实是来自千年后世的学子。我倒是有一个办法，能够带您渡过淮水，前往千年后的家乡去看一看，不知您可愿随我前往？
0: 若能真回到济南，我愿随往。
1: 严居士，请。

0: 这个地方的人啊，用了7年的时间把这个古城重新修复。
1: 千年等待，易安归来。此景恍若梦中。
0: 这不是梦，您今天真的回家了。
1: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般清泉偶胜，古街依旧，复建古城并经历了不少的波折吧。
0: 您说的极是，当初这个古城啊启动保护开发的时候困难重重，但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银行提供了关键的信贷支持，而且还调配团队驻场跟进协调资源，正是用金融的力量推动了古城风貌重现。不仅如此，中国农业银行还特别关照古城里的这些商户，无论是从经营贷款还是支付结算，提供了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所以现在大家的生意越做越好，这日子越来越红火。
1: 这般担当让人动容。
0: 复建古城确实不易啊，我待会儿带您啊到岸上去看看。
1: 好。
0: 您的家乡人为您准备了一席荷花宴，希望您能喜欢。
1: 那我们快点尝尝。
0: 来来来来来，味道怎么样？
1: 嗯。
0: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因为您老写到藕，所以后世人们尊您为藕神，您就是藕的一个神。
1: 回到家乡甚是欢喜，只是看到这一切会想起我一些老朋友。
0: 您刚才说的老朋友指的是
1: 当年我和德府收集的金石古器，就像是我们的老朋友一样。
0: 不如我带您去见见您刚才说的那些老朋友如何？
1: 真的吗？
0: 是。
1: 那太好了。
0: 燕居士，这是您家乡的一座博物馆，这是一个存放、保护、研究和展示文物的地方。现在全国像这样的地方备案的有7000多所，其中6000多所是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1: 真没想到现在已经发展至此了。
0: 是啊，

0: 自宋代起，金石学蔚然成风。其实中国对于古代金石器物的研究延绵不绝，后世发展成为了考古学。我们现在利用最先进的科技，对于这些文物进行最精良的保护和系统的研究。今天啊，还有很多惊喜在等着您，您再随我继续逛逛。燕居士，这里有一块碑，我想您一定会想看看。
1: 李阁飞文书序，连先生是我父亲的好友，年幼时父亲经常跟我讲，他是一位人品极高的先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看到父亲留下的东西。
0: 这块碑历经千年的风霜雨雪，现在存放在这里的是其中的几块残碑，但也正是因为这块碑的佐证，后世学者终于帮我们确认了您家乡的根就在济南章丘。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好未来。
1: 百年古村空置老屋接连遭人撬锁，
2: 我们这是捡起的这一家十多天了没人住过，哎，怎么开了？开了以后一开了是被人撬过了。
1: 屋内被翻得狼藉不堪，房主却说不清到底遗失了什么。
3: 老百姓报案就是说，自己家的旧房，就是被盗了，但是他呢也不清楚，就是自己具体到底丢了什么东西。
1: 既无现金，也无贵重家当，窃贼费尽周折潜入空屋，究竟在寻找什么？
4: 丢个锁片，一幅旧日历，还有的丢一些旧筷子了，旧碗了，就发现这些被盗物品都是一些比较旧的，年代比较久远。
1: 古村老宅失窃案，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老杨是山西阳城县平泉村村民，之前在村委会任职，离任后就加入了村里的护林防火队，常年在村口巷尾巡查值守，对全村家家户户的情况他都非常熟悉。2025年年末的一天，老杨像往常一样在路口值守，路边一户空置多年的老屋引起了他的注意。
2: 当时发现的时候，我们这捡起的这一家十多天了没人住过，是盗盲笔也开了，哎，

0: 怎么开了？开了以后一开了是被人撬过的了。
1: 这户人家搬去城里十多年，大门常年落锁。老杨和房主相熟，很确定对方近期根本没回过村，锁分明是被外人撬开的。他推门进屋查看，屋里的景象更让他觉得反常。
0: 看到了人家这个锁就被人家撬开了，里边挂的那个衣服就是翻得乱动动的，把整个屋子翻得不成样子了吧。
1: 老杨第一反应是遭了贼，立刻给房主打去电话。可房主的说法非但没有解开疑惑，反倒让整件事更显得蹊跷。
0: 我当时问他了，他说我家倒是就是有点铺盖在了，其他七杆粮食没有，他又弄不清楚他家里有什么东西。
1: 没人住，也没值钱家当，有人费这么大劲撬锁闯进来，到底在找什么？这个疑问留在了老杨心里。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发生在山西阳城平泉村的一桩蹊跷事，空置了十多年的老屋被人撬锁闯入，屋里翻得一片狼藉。可房主明确地说，家里根本没什么值钱的财物，窃贼的目的似乎不合常理。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仅仅是一连串事件的开端。当老杨带着这份疑惑排查全村之后，更多的异常接连浮现了出来。
1: 平泉村是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村落，连片的老宅院藏着几代人的生活印记。这些年随着城镇化发展，村里的年轻人陆续进城务工定居，大半老宅都常年空置了下来，
0: 大概都是十年以上了，十年以上没人住了。在村里的比较多一点，老人倒是在子女家住了。
1: 发现路边那户老屋被盗后，老杨心里一直犯嘀咕，空了十多年的房子没值钱东西，小偷到底图什么？带着这份疑惑，他索性沿着村里的巷道走了一圈，挨个查看其他空置老屋的状况。这一看让他瞬间绷紧了神经。
0: 就让开着他们的锁，门开着锁闭了，闭到了也是嘎的门，开开里边是什么东西。倒是把那怪门开的，想那个别了，这个衣服全部放在摆在街上的嘛。哎呀，
1: 短短一段巷道里，好几户空置老屋都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状况，门锁被撬开，屋内衣物杂物被翻得满地都是。村里进了贼的消息很快传开，大家人心惶惶。虽说眼下没听说丢了什么贵重东西，可自家房子被陌生人随意闯入，翻得乱七八糟，换谁心里都踏实不下来。
0: 让他们长期来翻来了，老百姓心里倒是有种恐慌感，要东西不能进，反正是也不想进到我家去，把这弄成这乱咚咚的贼啊。
1: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老杨和一些村民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民警赶到了平泉村，可调查刚一开始就遇到了瓶颈。
3: 老百姓报案就是说，自己家的旧房，就是被盗了，但是他呢也不具体，也不清楚，就是自己具体到底丢了什么东西。
1: 民警询问了几位老屋的房主，并没有得到什么有效线索。民警对现场进行了初步调查，发现所有被盗房屋的状况都高度相似。
3: 第一时间发现的就是被剪断的锁就随意的扔在地上，那个门全部都开着，然后站在门外往里边看，就是房间里边的各种东西全部都散落一地。
1: 清一色的暴力撬锁，翻箱倒柜，可屋里到底丢了什么谁也说不清。这样的案情让办案民警也觉得不合常理。
3: 确实挺奇怪的，因为这种房子里边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一般的这种盗窃的犯罪嫌疑来说，他们肯定是找那种比较值钱的东西啊，比如直接现金啊、金银首饰这些之类的。但像这种房子里边的话，绝对不可能就是会有这种东西嘛。
1: 不图钱财，不为贵重物品，嫌疑人费尽周折潜入空置老屋，到底在找什么？随着走访的深入，零星的线索慢慢出现了。
3: 有的人他就知道说自己的父辈就是有那个小瓷瓶，还有那种铜钱，这种比较老旧一点的物件，他们说是这些东西丢了。
1: 结合村民的回忆，警方初步判断嫌疑人的目标很可能是一些看着不起眼的民间老物件。由于涉案户数多，作案手法高度统一，

0: 派出所立刻将情况上报给阳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的勘查民警随即赶赴现场，开展痕迹物证提取工作。
1: 现场上因为它这个是旧房，长期无人居住，灰尘特别大，对提取这个指纹的设备和提取 DNA 的设备进行了处理，发现这个生物物证就特别少，然后对这个地面处理的时候发现了足迹。
0: 老屋里常年无人打扫，地面积着厚厚的灰尘，嫌疑人的足迹清晰地留存了下来。通过对鞋印花纹、尺码的比对分析，民警初步判断为两人结伙作案。结合高度一致的作案手法和足迹情况，警方很快得出结论，这起连片老屋盗窃案系同一伙人所为。
1: 通过这个作案手法，然后现场足迹，虽然 DNA 上没有突破吧，但是我们通过这些东西也把这个案件串了一起，串在了一起。
0: 确定为同一伙人作案后，警方展开进一步侦查工作。民警一边围绕平泉村逐户走访，寻找可能的目标线索，一边调取村口及周边道路的监控录像，试图还原嫌疑人的进出轨迹。
2: 所以他被盗的时间基本上不确定，范围特别大，我们如果去排查的话，他不是三两天的事，所以我们去调查走访很难发现这个目击证人，并且这个村庄比较偏远，居住的人也比较少。
0: 走访没有收获，监控排查成了唯一的突破口。平泉村内几乎没有监控摄像头，只有村口主路上安装了一处监控。民警调取了监控，并将案发前半个月的视频进行细致回看，终于捕捉到了可疑身影。
3: 一名穿迷彩服的男子背着一个袋子出现在案发现场，顺着这个坍倒的院墙攀爬进去，进入到这个房间。从监控中看见他拿着这个手电，在这个房间里边有灯光晃动的影子，在里边应该是在翻找些什么东西。
0: 监控画面中，一名男子背着背包进入了屋内，随后似乎在里面翻找什么东西，可受限于监控画质与拍摄角度，民警无法看清男子的面部特征，只能大致判断其身高在1.7米左右。仅凭这段模糊的身影，根本无法锁定嫌疑人的具体身份。
3: 嫌疑人在准备沿原路走的时候，监控上能看见他发现这个补光点，然后有个探头，然后又缩回去，最后没有朝监控走来，而是背离监控，离开了监控范围。
0: 村口监控拍下神秘身影，嫌疑人身份难以锁定。
2: 发现这个旧房子有被侵入的痕迹和翻动的痕迹。
0: 周边乡镇同类警情接连出现，一辆外地白色轿车进入侦查视野。
2: 然后这辆车还是外地牌照，一辆外地牌照的车怎么会出现在阳城的这些偏远的乡村呢？
0: 古村老宅失窃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可疑男子出现在监控画面中，却无法锁定其身份，侦查工作一度陷入停滞。就在办案民警寻找突破口之际，辖区周边多个乡镇接连上报同类老屋失窃的警情，一桩桩新案件串联起完整作案脉络，大量线索集中浮现，让这起连环盗窃案迎来转机。
0: 2026年年初，阳城周边的河北、次营等多个乡镇也陆续接到了老屋被盗的报警，不少村民都是在过年返乡祭祖时，发现自家空置的老屋被人撬锁闯入。
2: 也就是在这个过年前后回老家祭祖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旧房子有被侵入的痕迹和翻动的痕迹。
0: 民警逐一对现场进行勘验，从撬锁手法、翻动规律来看，这些案件与平泉村的盗窃案高度吻合，基本可以判定是同一伙人所为。和之前不同的是，这几起报案里有部分村民仍然住在本村，老屋专门用来存放旧物，他们能够明确说出自家丢失的物品。
3: 这个盒在哪放的了呀？
5: 就盒在这个箱里的。
3: 在这个箱子里边。
5: 就这把盒子端出来，我这一桶倒到地。
3: 哦，盒子扔在哦。
5: 乱七八糟。
3: 哦，这个盒里边钥匙。这个盒里边有
5: 四个音乐。
3: 被盗的物品的价值都不是很大，但是对大多数的就是村民而言，对他们有很大的纪念意义。被盗的四枚银元是他的老父亲留给他的，他也计划将这四枚银元继续传给自己的子女，但是因为 这次被盗

0: 也没法进行，可能是对他而言也是一种遗憾吧。
1: 更多的报案信息汇聚而来，被盗物品五花八门，有的人家丢了银元铜钱，更多的村民则表示家里只少了些不起眼的旧杂物、旧瓶罐。
2: 有些呢，顶多是丢个锁片，一幅旧日历，还有的丢一些旧筷子了、旧碗了、旧碟子了，还有那个老百姓装盐的那个罐子。在这些被盗物品之间，我们寻找一个共同点，就发现这些被盗物品都是一些比较旧的、年代比较久远的。
1: 零散的线索逐渐汇聚，坐实了警方的判断。这伙流窜作案的嫌疑人目标十分明确，专挑农村老屋里的各类民俗旧物件下手。随着案发范围不断扩大，警方也将监控排查的半径从单个村庄扩展到了全县所有案发乡镇的公路卡口。通过对多个案发时段、多个路口的监控数据进行交叉碰撞，一辆外地牌照的白色轿车逐渐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2: 我们通过视频追踪，在被盗的家户的几个村庄周边发现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然后这辆车还是外地牌照。一辆外地牌照的车怎么会出现在阳城的这些偏远的乡村呢？
1: 警方随即调取了大量公路卡口照片逐一比对，很快发现了更多反常细节。
0: 发现车内基本上是两个人出现，有时候还会出现将遮阳板放下或者是戴口罩进行一定的伪装。
1: 深入追踪车辆轨迹后，民警发现这辆车的出现时间与案发时段高度吻合，行进路线也完全覆盖了多个案发村庄。种种迹象都指向这辆白色轿车很有可能就是嫌疑人的作案交通工具。民警查询了车辆登记信息，发现车主是外地男子贾某。那么贾某与这些盗窃案有没有关系呢？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
2: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就是贾某来作案的，我们就对这辆车进行了布控。
1: 可真正围绕车辆展开追踪后，民警才发现难度远超预期。嫌疑人驾车流窜范围极广，且卡口数据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警方始终跟在车辆轨迹后面，无法预判嫌疑人下一个作案目标和去向。
2: 我们也不确定他下一个作案目标是哪里，没办法对他进行这个围追堵截。
1: 警方随即调整了侦查思路，他们将嫌疑车辆的照片、车牌信息下发到全县各个乡镇派出所，发动基层警力在辖区偏远村落巡查蹲守，便沿路追车为定点布控，等待嫌疑人再次进入阳城辖区作案。功夫不负有心人，2026年3月的一天，巡查民警在一处偏僻的村边发现了那辆可疑的白色轿车。
2: 蹲守民警发现这辆车的时候，车上是空无一人，我们就感觉有可能是嫌疑人去作案，所以把这个交通工具停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于是民警也没有擅自行动，等增援赶到之后，这两名嫌疑人才刚作案回来。
1: 就在增援警力全部到位后不久，两名男子拎着袋子从村里走来，准备驾车离开。民警抓住时机，上前将二人控制。
2: 抓捕后，对车辆立即进行了搜查。搜查发现，在这个车辆的后备箱有一些被盗的东西，比如说这些字钱呢、瓶子呢、罐子呢、碗呢、碟了，以及这个箱子上的这个旧锁片了等等。
3: 最终，民警成功将两名嫌疑人抓获。这起横跨多个乡镇的连环老屋盗窃案，看似就此告一段落了。但在办案民警眼中，整件案子仍留许多疑惑需要解开。两名嫌疑人为何专程流窜至阳城，对这些无人居住的老屋下手呢？他们又是如何分工合作的呢？随着审讯工作的推进，这起连环盗窃案背后的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
1: 嫌疑人落网，人赃并获，作案动机逐渐浮出水面。
4: 后来他认识他以后，他说他是跑一些的，就给他出来跑了一趟。
1: 百件涉案旧物送检鉴定结果一出，案件性质陡然升级。
0: 查扣的105件老物件中，经省博物院鉴定是54件为一般文物。
1: 古村老宅

0: 之奇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经查，两名犯罪嫌疑人分别是贾某与高某，均为临时居民。其中贾某既是涉案白色轿车的车主，也是入室行窃的主要实施者。他早前接触过古玩行当，知晓农村老屋中的旧物件可以变现牟利。
1: 后来因为家庭变故，然后班也上不成，所以说就是偶尔出来就是跑一跑。一开始也是跑到那个农村的那个老，就是塌陷的房子，然后但是时间长了吧，可能就是感觉那个脚有侥幸心理，认为这个事不大。
0: 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又抱着偷点旧东西不算大事的侥幸心理，贾某渐渐把歪心思打到了偏远乡村的空置老屋上。而另一名嫌疑人高某的出现，让他从零散的单独作案转向了有固定搭档的流窜盗窃。
2: 他就是收货的时候认识的，后来他认识他以后，他说他是跑一线的，就在认识了，就跟他出来跑了几趟。
0: 高某在临时古玩市场摆摊，常年经营民俗旧物的收购与转卖，对老物件的价值比较了解。两人因一笔古玩交易相识，几番接触后便达成了合伙作案的默契，形成了有人偷有人收的固定合作模式。
3: 盗窃回来之后，二人就当即在车上对贾某盗窃这些物品进行一个清点。清点之后，高某会选择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自己就收了，并且按照高某自己定的价格减半给这个贾某支付，然后高某收回这些东西之后再进行一个转卖。
0: 两人的作案分工十分明确，贾某身手灵活，负责进村踩点，翻墙入户实施盗窃，高某则负责开车在外围望风放哨，同时凭借自身的行业经验现场筛选赃物，估价收购。为了最大限度降低被发现的风险，他们还形成了一套固定的选点标准，专挑长期无人居住的老屋下手。
1: 选这个房子就是看那个老房子嘛，再一个就是他有的那个老房子他不是墙塌了吗，里边院子里边长的全是草，能判断出来他这个就是长时间不住人了，或者就是荒废了。
0: 可真正作案后，两人才发现绝大多数空置老屋早已被房主搬空，能找到的有价值旧物少之又少，单次盗窃的收益十分微薄。为了更多的谋取不义之财，他们不停辗转各个村落，多次作案。
3: 也是碰运气，有时候运气不好进这个家户就偷不上什么值钱的东西，回来之后高某也给他做不了很高的价，就是定个几块钱十来块钱两人一平分，有时候连这个过路费油钱都顾不住，所以他们就会多次作案。
0: 由于涉案的旧物件没有统一的市场定价，赃物的收购价全凭高某的从业经验自行判定，单户盗窃的实际获利普遍不高，
3: 这价基本上就在几十几百，最多不超过1000，所以实际他们盗窃一户人家的这个价值并不是很大。
0: 根据高某的供述，他经手的各类旧物件都会运回老家统一存放，再伺机转卖。警方随即赶赴其住处，起获大量赃物。现场的景象让办案人员都颇感意外，这里存放的不只是从阳城盗窃来的赃物，还有高某常年通过各种渠道收购的各类旧物件。
3: 高某对这些被盗物品以及他平时转卖的这些物品进行了一个专门的分门别类，比如说有瓷器的地方，有自钱的地方，和一些有旧物的地方，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摆放，俨然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
0: 截至落网，两人已流窜阳城多个乡镇，盗窃空置老屋40余户，各类老物件共计105件。而贾某等人不知道的是，这些他们自以为不值钱的瓶瓶罐罐，经专业文物部门鉴定后，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一般文物。
4: 查扣的105件老物件中，经省博物院鉴定是54件为一般文物，然后被盗的文物经第三方鉴定机构评估也达到5000余。
0: 根据我国文物定级标准，一般文物指具备一定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但尚未达到3级珍贵文物定级标准的可移动文物。 在不少人看来，这些旧瓷罐老

0: 从前不过是些不起眼的老物件，市场价值不高。但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而言，它们承载着特定年代的地方民俗与生活印记，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研究价值。
1: 阳城，我们过去这个文风鼎盛，资源也非常的丰富，这就造就了我们这边第一的读书人多，第二呢从事这个各种各样行业的这个匠人，这个特别多。他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呀、生产生活中，就会留下很多很多的非常有价值的东西。这些老物件，咱们做一个系统的研究，这就成了一个课题了。这个研究价值就高了。
0: 目前，贾某、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梦行老师。你好，张老师。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哈，嫌疑人盗窃的都是老屋子里边的有一些旧铜钱啊，甚至一些老瓷罐啊，瓶瓶罐罐的，单件物品的市场价值并不高啊。其实有一些村民呢，他的损失也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看这个案件是被定为是刑事案件，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3: 为什么偷的东西不值钱，但是却涉嫌构成了盗窃罪？这是因为我国刑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做出了一些规定，盗窃罪不仅仅包含数额较大这一种情况，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形，比如两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多次盗窃，非法进入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绝的住所的，我们叫入户盗窃，还有持凶器进行盗窃，以及呢在公共场所盗窃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扒窃。这几种情况呢，不要求数额较大即可入罪。本案当中呢，两名犯罪嫌疑人盗窃的物品单个价值不高，但是他们呢却使用撬锁的方式进入民居盗窃高达40多次，所以他们同时就符合了入户盗窃和多次盗窃两种特殊的情况。所以本案当中对于盗窃罪的认定不在于价格的高低，而在于其行为本身的性质。
2: 我们也看到哈，经鉴定这伙人盗窃的这些老物件当中有54件是属于一般文物的。那么盗窃这种民间文物和普通的财物的盗窃哈，在量刑上有怎样的区别？
3: 所谓一般文物呢，是指没有达到珍贵文物的等级，但是呢也具有一些历史文化科学的价值。那么本案当中的这些老物件呢，虽然市场价值不高，但是也承载了一些特定年代的生活印记，所以呢被定为一般文物。那么盗窃文物和普通盗窃财物的量刑区别主要在于，普通的盗窃罪量刑依据是财物本身的市场价值，而盗窃文物的量刑依据呢是文物的等级。根据我国的相关司法解释，盗窃一般文物、三级文物、两级以上文物分别对应的是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同一件旧物可能它本身的市场价值不高，只有几十元，但是当它一旦被认定是文物之后，法律对其的保护就会远远大于其经济价值，这也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一种保护的态度。
2: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现在有很多的乡村哈，有一些老房子是长期空置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这些老房子也成为了这些窃贼们的流窜作案的目标。那从乡村的综合治理的角度，我们来分析一下，怎么能够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避免哈类似的案件再次发生？
3: 本案呢，也体现出了当前乡村治理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人员的外流、老屋的闲置、视频监控较少等。那么打击防范此类案件呢，我认为应该多管齐下。首先呢，应该夯实技防的基础，我们应该在一些关键的部位或通道上加装视频监控探头，以减少视频的盲区。第二呢，要深化司法的协同，当地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司法机关可以联合开展一些活动，我们把这些老物件纳入到我们法治保护的视野当中，从而呢能够实现文物保护和社会治理的双赢。第三呢，还是要加强我们的宣传和科普，我们可以通过送法下乡的活动，让群众知道这些老物件具备的社会价值，以此呢让这些防范的意识啊真正的进村入户。所以治理这样的案件需要一个综合的过程，我们在技术上、制度上和这个宣传层面都要发力，从而呢能够实现我们所谓的事先的预防、事中的预警和事后的追溯。

0: 富，真正的帮老百姓守好老屋，护好家产。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对村民们来说，这些老物件不只是旧货，更是几代人的生活印记，是藏在老屋里的乡愁与记忆。对地方文化来说，他们是看得见的民俗历史，是不可再生的文化碎片。几间空置老屋，几件不起眼的旧瓶旧钱，在嫌疑人眼里是无本的小利，却实实在在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多次入户盗窃，哪怕案值不高，也同样构成刑事犯罪，盗窃文物更会面临严厉的惩处。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对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6: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椰子水有助于稳定血压，放松肌肉。胃胀反反复复怎么办？中医教您变体质，养护胃肠道健康。女子服用降压药期间喝绿豆汤，为何突发脑出血？孩子摔伤之后还能跑跳，竟被诊断骨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下肢无力，走路不稳当。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练广播体操，提升平衡能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椰子水。天热，您是不是总觉得口干烦躁？

0: 浑身提不起劲儿，别再依赖高糖饮料了。这款夏日饮品椰子水值得一试。传言呢，它低脂低卡，被誉为天然电解质水，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减脂人群、久坐上班族、出汗多的朋友们啊，都很适合。又有清热解毒的作用，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咱们就一起去解锁椰子水的养生之道。
1: 高温天气下，是不是稍微活动一下就容易大汗淋漓？当身体频繁发出疲惫甚至头晕的信号时，您是否意识到这不仅仅是缺水那么简单呢？据说椰子水能够补充流失的电解质，舒缓夏日身体不适，这是真的吗？
2: 的确是，但是需要明确，电解质呢主要是指钾、钠、镁。那么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六版呢这个表，我们看椰子它的钾的含量每百克当中含有475毫克，相比于苹果和橙子是高出了很多。钠的含量呢，椰子呢每百克当中含有55.6毫克，同样显著的高于苹果和橙子。镁的含量呢，椰子是每百克当中含有65毫克，比苹果和橙子高出了很多。根据这些数值的对比呢，我们可以看出呢，从电解质尤其是钾、钠、镁这些含量上来说呢，椰子水是遥遥领先的。
1: 专家介绍，电解质通俗的说就是人体内的钠、钾、钙、镁、氯等离子，它们溶解在水中后能够导电，参与肌肉收缩、心脏跳动、神经传导等重要生理过程，看似不起眼，却默默维持着身体各项机能的正常运转，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通过对比呢，我们看出了椰子水呢它所含的钾、钠、镁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三种矿物质在人体当中起什么作用呢？那么夏天呢出汗比较多，最容易丢失钾，而钾的作用呢，它能够稳定血压、放松肌肉，还能够调节心跳。如果说钾丢失过多以后，就会相应的出现血压不稳定，那么肌肉无力或者酸痛，或者心跳加快等等这些表现。及时补充椰子水的话，就可以改善这些症状。另外呢，镁可以缓解抽筋儿、安神助眠、舒缓血管、改善湿热烦躁乏力这些症状。钠呢，那么出汗呢可以带走人体的一些盐分，包括钠，所以说容易出现一些低钠引起来的头晕虚脱。所以及时的补充这三种成分呢，对于人体来讲，尤其是夏季非常重要。对于康复人群、中老年人以及爱运动的这一类人群呢，那么椰子水呢是更为适宜。
1: 那么椰子水还能为身体带来哪些突出的保健价值呢？
2: 椰子水呢属于凉性，称之为甘寒，最突出的价值呢就在于清暑热、生津液、利水肿。具体来讲，它的益处在于，第一，能够清热解暑，针对夏季暑热烦渴、身热汗多，那么椰子水呢甘寒清润，能够直接的清洁肺胃的这些虚火。第二，能够起到生津止咳、利尿的作用。椰子水呢味甘入脾，所以呢最擅长滋阴增液，而且呢能够通利水道。对于小便的短赤，也就是小便发红、小便发黄、皮肤的湿疮等等，有辅助的疏导作用。
1: 那么椰子水的养生保健作用在古籍中是否有记载呢？
2: 那么根据唐代李寻所著的《海药本草》这本书当中，他指出椰子浆主消渴、吐血、水肿、去风热。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是指的椰子水呢它的主要功效，容易口渴这些症状，缓解吐血这些病症，能同时呢能够消除身体的水肿，并且能够去除风热邪气。
1: 那么椰子水除了直接饮用，还能怎么搭配能更好的发挥养生保健作用，又能丰富口感呢？
2: 我为大家推荐一个食疗方，是椰汁莲子羹。 那么这个食疗方呢，就包括椰子和莲子。这个方子的总体保健价值呢，主要是一个清补兼湿，既能够清心除烦、健脾安神，又可以生津润燥，特别适合于夏季心烦失眠、口干舌燥的这一类人群。那么女同志如果脾虚带下的，可以作为日常的甜品调理。那么椰肉具体来讲，归肺经和脾经，具有补虚强壮、益气祛风。那么在这个食疗方当中呢，它提供补的作用，和椰子水的清形成了一个互补。莲子呢，根据中医理论，它归脾肾心经，能够起到健脾止泻、养心安神的作用，对于脾虚导致的心神不宁具有良好的作用。而且呢，莲子制约椰子水的寒凉性质。
1: 相信大家对这道椰汁莲子羹的养生价值已经有所了解了，究竟该如何烹饪美味又健康呢？首先将莲子浸泡30分钟，再将其放入锅中蒸20分钟，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更软糯。接下来将椰子去皮开口，把新鲜的椰子水倒入砂锅中，椰子肉也不要浪费，可一同放入锅内。
3: 椰壳绿碧，椰肉刮下来同时煮，口感更加的醇厚，保留天然椰香的味道。
1: 下面再将蒸熟的莲子放入砂锅内，加入适量的冰糖，大火煮开。
3: 开锅了以后，我们再放入几粒枸杞子，再来1分钟就好了。
1: 下面将煮好的羹放入椰子壳内，这道椰汁莲子羹就制作完成了，是不是很容易操作呢？口感清甜，粉糯绵软，还有利于清心除烦、健脾安神。喜欢的朋友快去动手尝试一下吧。最后要提醒您，椰子水属于寒凉饮品，脾胃虚寒、有慢性腹泻的朋友不建议多饮，高钾血症的患者应该禁止饮用。
0: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共同来聊一聊胃胀。说起胃胀啊，几乎人人都遇到过，可恰恰就是这十分普遍的症状，不少人缓解调理的方式全都踩了误区。为什么胃胀总是反反复复？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哪些类型的胃胀暗藏健康隐患，需要咱们提高警惕？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科学的养胃改善胀气的调理方法呢？今天呀，专家就带着咱们找准根源，正确养护肠胃。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陈永灿，今天咱们来聊聊胃胀的事儿。我在门诊的时候，10个脾胃病里有7-8个会提到自己胃胀。那么胃胀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讲，饮食自备，肠胃乃伤，意思是胃像结石一样，胃结各种各样的食物，如果饮食不卫生或者暴饮暴食，都为损伤肠胃，引起胃胀。情志方面，中医学认为肝具情志，情绪不好为引起肝气晚胃，导致气机有堵，产生胃胀。外邪方面，譬如外在的湿邪侵袭人体，困居中焦脾胃，导致胃胀，这个在江南地区比较常见。那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有一种特殊的胃胀需要我们注意，那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引起的胃胀。普通的胃胀多见于浅表性胃炎，一般是功能性消化不良，柔柔能缓解。而慢性萎缩性胃炎是器质性病变，引起胃胀的感受会严重一些，怎么揉都不管用，病情缠绵，反反复复，有的还会身体消瘦。提到慢性萎缩性胃炎，大家非常关心的是它会不会变成胃癌。我首先要强调的是，慢性萎缩性胃炎本身不是癌症，即使病理报告显示有肠上皮化生、异营增生，也只是癌前病变。慢性萎缩性胃炎有可能演变成胃癌， 但这需要一个

程。所以我建议这类病人不要有心理负担。我的体会是，采用中医中药干预，在阻断逆转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方面是有一定效果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出现胃胀呢？分为五大症型，大家可以自行对照找诊调理方向。一是肝胃不和型，胃胀和情绪关系非常大，一生气一焦虑就加重。这类人肝胃气滞，调理要调节情绪，把胃气捋捋顺。二是脾胃湿热型，胃胀还有一种烧灼感，口苦口黏，大便容易黏马桶，肢体沉重，这类人以湿热为主，调理要清热利湿。三是脾胃虚寒型，胃胀微寒，隐隐作痛，喝热水捂肚子会感觉舒服，容易疲劳，手脚怕冷，大便稀溏，大便有不消化的东西，这类人阳气不足，调理要温中益气。四是胃阴不足型，胃胀隐隐作痛，口干咽燥，大便干结不畅，容易饿但又不想吃东西，这类人阴液不足，调理要滋阴润燥，给胃浇一点水。五是寒热错杂型，胃胀的时间比较长，病情复杂，既有寒的表现又有热的症状，如胃里有烧灼感，但喝凉的东西就拉肚子，胸骨后灼热但背部怕凉，这类人有虚有实，调理要综合施策。这里介绍两款养胃茶饮，第一款是健脾理气茶，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经常吃完饭就胃胀，平时感觉身体乏力，大便还稀软不成形，如果是那你就是脾胃气滞，非常适合这款茶的。取白扁豆花九朵，玫瑰花九朵，代代花九朵，陈皮三颗，全部放入杯子或者养生壶中飞水冲泡，盖上盖子焖五分钟就可以喝了。白扁豆花是健脾好手，代代花主打理气消胀，玫瑰花虚缓情绪，陈皮化解积食，这四样搭配健脾运消胀气。第二款是养阴和胃茶，适合胃阴不足引起的胃胀、口干、饥而不欲食、大便偏干的人群，将无花果片三克、石斛花九朵、西洋参片十二片放进杯子或者养生壶中，倒入开水，盖上盖子焖五分钟，加热少许蜂蜜就能饮用。无花果擅长养胃生津，石斛花专于养阴清热，西洋参滋养气阴，放点蜂蜜既能调和口味又可润燥养胃。除此以外，穴位按摩也是居家养胃消胀的妙招，平时看电视睡觉前都能随手按按，每个穴位揉两三分钟，有点酸酸胀胀的感觉就是按到位了。第一个足三里，膝盖外侧往下四指宽的位置，平时容易累吃完饭就胀的朋友多按按，或者用艾草锤敲一敲，能强化脾胃硬化能力。第二个膻中穴，位于两乳头连线中间胸口正中，用手掌的大拇指按揉，也可以双手合十，用双手并拢的大拇指指背轻轻敲击，可以疏解胸脘闷气，调理脾胃。第三个内关穴，手腕横纹往上三指，两根筋中间，经常胃胀烧心翻酸的朋友用大拇指按按这里，能和胃降液，把往上冲的胃气压下去，缓解肠胃不适感。我主张养生生活化，与起居生活中养生。一是饮食宜温软，尽量少吃冰冷烧烤油炸类食物，饮食口味

宜清淡，避免固咸、固酸、固辣。二是饭后动一动，吃完饭不要马上躺下，或者节力活动，可以散步片刻，同时配合腹部按摩帮助消化。三是午休有讲究，建议中午休息半小时左右，不要睡太久，否则影响

0: 是有事展览，无事成然，重在气顺。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节目，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健康热度词，绿豆汤。高温天气呀，喝绿豆汤成了不少朋友的解暑标配。但是您知道吗，这绿豆汤若是饮用方式不当，也有可能带来健康隐患。您看，前不久福建一位患有高血压的女士，就在连续饮用了三天绿豆汤之后突发了脑出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据了解，该女子有高血压病史，日常按时服药，听朋友说绿豆汤既能解暑又能清热解毒，便煮了一大锅，每天喝下约1500毫升。连续三天之后，该女子突发剧烈头痛、呕吐，继而陷入昏迷，紧急送医后被诊断为脑出血。
1: 高血压患者大量饮用绿豆汤，为何会诱发脑出血？夏季饮用绿豆汤，咱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关于这些问题呀，赶快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为我们好好讲一讲。李医生您好。
3: 啊，主持人您好。
1: 首先请您跟我们说说，您看咱们案例中这位女士血压的波动和绿豆汤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这个案例中的女士血压的一个波动其实是和绿豆汤是有关系的，但并不是说绿豆汤引起了血压升高，而是绿豆汤引起药效的改变。一般来说，我们吃了降压药是要在胃肠部分进行一个吸收，但是因为这个绿豆中含了鞣酸啊、植物蛋白，它会与药物中的成分呢形成大分子物质，这样就不利于咱们机体对这个药物的一个吸收，所以呢药效就会大打折扣。除此之外呢，它是大量的饮用这个绿豆汤，也就相当于呢使用量是过多的。那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啊，就是一池子水，那如果你倒进去一桶墨汁是显色的，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池子一边加水一边又把这个出水口打开，自然的这个水色就会变浅，是同样一个道理。那大量饮用绿豆汤之后呢，也会导致个血氧浓度的一个下降。那么如果说这个血氧浓度一下降，药效就大打折扣了，那所以血压的控制就会出现问题。那还有啊，就是他大量的饮用水之后呢，血容量会骤然的一个增加，就会冲击血管壁。像这位女士，她本身是一个多年的高血压病史，本身她这个脑内的小动脉血管壁呢已经很脆很薄了，弹性差，那突然出现这么一个血容量增加，就会冲破这个血管壁，从而出现脑出血的情况。所以说呢，她出现脑出血是与绿豆汤有关，但并不是绿豆汤冲破了血管壁导致的脑出血。简单来说呢，这个情况咱们可以归纳为绿豆汤导致药效下降，从而引起血压升高，最终出现脑出血的情况。经过这个患者的病情提示呢，咱们就是要得到一个警示，如果说高血压患者在服用药物期间想要调整一些饮食结构，或者是说想要吃一些特殊的补品药品，建议还是与医生进行一个咨询。
1: 您看有朋友就说了，这夏天呀就是有点馋这口绿豆汤，能不能服药之后隔一段时间再把绿豆汤喝上，咱们间隔多长时间再喝绿豆汤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降低降压药的药效呢？
3: 您说的这个间隔时间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说呢，咱们药物的吸收起效时间呢是在1到2个小时，那所以说咱们把这个服用时间间隔2个小时以上，相对就是安全的。一般是服药的前2个小时以及后2个小时，咱们就不要服用绿豆汤。比如说咱们加药早晨吃7点服用的话，那咱们10点半以后服用绿豆汤，那相对就是安全的。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啊，尽量不要喝那种冰镇的，因为如果说是饮用了冰镇的绿豆汤，那容易进一个血管的收缩，还有刺激胃肠。同时呢，还有就是不要空腹服用绿豆汤，也是会损伤脾阳的。
1: 嗯，听明白了。李医生呢，除了间隔时间之外，好多朋友还想问问服用的量。一说到饮品啊，量这个问题特别关键。有人就说了，这短时间内大量饮水都能引起水中毒呢，这绿豆汤更别提了。那到底喝绿豆汤多少量才是正常安全的范围呢？
3: 像这种高血压的人群呢，咱们推荐的安全剂量是200到300毫升，也就是一小碗儿。那如果说最多呢，尽量不要超过500毫升。像刚才这位女士，她一下。

0: 喝了1500毫升，已经超过安全线的3倍了，
1: 对，
0: 所以说必然会引发一个不良的后果。
1: 一提到绿豆汤，大家就说能够解暑、清热、解毒。那绿豆汤果真有这些作用吗？有没有一些人群不太适合服用绿豆汤呢？
0: 绿豆解暑，其实这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清热解毒的作用，但一般来说，这个解暑解的是阳暑。什么是阳暑呢？就比如说咱们天气闷热，出去之后有一种中暑的状态，这个就叫阳暑。那你喝点绿豆汤，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还有比如说咱们夏天上火，流鼻血啊，小便黄，这些呢也叫阳暑，阳火也是可以用绿豆汤。那如果说像高血压这类人群，其实一般来说阴虚火旺这种症型更多。那它的火并不是实火，而是一个虚火，是因为阴液不足导致的。那这个时候如果用绿豆汤去进行一个控制血压，我们也不推荐，而且绿豆汤它也不具备这个效果。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高血压这类人群，服用绿豆汤要慎用。那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像胃肠功能就是比较虚弱的，一吃凉的就拉肚子的，
1: 对，
0: 这类人群也要就是控制绿豆汤的服用这个剂量。还有像老年人和孩子肠胃是比较脆弱的，除此之外，像孕龄期的女性，还有月经期的女性，如果说服用绿豆汤，它也会引起宫寒，导致血瘀，也是建议控制这个使用量。还有说像一些糖尿病人群，因为有些人他喝绿豆汤的时候还喜欢加点一些糖去调调味儿，那如果说糖尿病患者喝了加糖的绿豆汤，肯定血糖会波动，或者是说服用绿豆汤是酒精熬煮的，那它的糊化成分也是比较多的，那也会引起血糖的一个变化，所以糖尿病的人群也是建议要控制绿豆汤的量。还有一些比如说在服用进补类药物，像服用人参啊、肉桂这类药物的人群，也是要慎用绿豆汤的，它会降低这类药物的药性。
1: 好的，李医生，那么说完绿豆汤啊，咱们再来聊聊高血压人群的夏季饮食，哪些蔬菜呀、瓜果呀，可能也会影响降压药的药效呢？
0: 比如说像咱们常喝的一些茶，特指浓茶这一类的，还有像广东人喝的凉茶这一类呢，它都可能会影响降压药物的一个药效发挥。我们平时呢也要注意这个茶的一个浓度的一个调整。还有就是像西柚，但它跟绿豆汤不一样，它相反，它是阻碍肝脏对这个药效的一个吸收，使这个血氧浓度增加。所以如果说在吃降压药的时候再吃西柚，就会引起血压的一个下降，间隔时间也是推荐2个小时以上。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高盐食物对血压影响是极大的，因为这类食物呀，它的含钠比较高，会引起水钠储留，自然我们这个血压控制就会难一些。这些食物是我们生活中要注意控制入量的。那还有一些是我们更推荐的夏季饮品，我们首先最推荐的肯定是温温开水了，像无糖的这个酸梅汤，还有无糖的这个柠檬水，夏天喝了清爽又开胃。那针对高血压人群呢，像淡的这个菊花茶也是可以的，它有一个降压敏目的作用。还有像这个淡的冬瓜汤，我们也很推荐，因为冬瓜本身有利水的作用嘛，它对血压控制也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总体一个原则，高血压人群呢，一切的饮食都要以清淡为主，还要注意一个勿过量摄入。
1: 好的，感谢您李医生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内容，李医生再见。
0: 啊，主持人再见。
1: 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节目，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健康热度词，隐匿性骨折。前不久啊，宁波一位9岁的男孩乐乐在外面玩的时候呀，一不小心扭伤了右脚踝，当时呢只是轻微的肿胀，没想到稍事休息呀，就能勉强走路了。可是1个月之后，乐乐竟被查出骨折了。家长很困惑，这明明孩子能走路，怎么会骨折了呢？
2: 起初，乐乐妈妈按经验给孩子冷敷贴膏药，乐乐脚踝处的肿胀有所消退，也能正常走路。可过了一段时间，乐乐只要跑跳就喊疼，走路姿势也逐渐异常。于是家人带他到医院就诊， X 光检查未见异常，但进一步做核磁共振后确诊为踝关节隐匿性骨折。
1: 为什么儿童骨折会如此隐匿呢？孩子摔伤后家长应该如何处理呢？针对这些问题呀，赶快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朱医生，为我们详细讲一讲。朱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1: 朱医生，今天我们向您请教与隐匿性骨折有关的话题。首先啊，请您结合着案例为我们讲讲这位宁波九岁的男孩乐乐，为什么他右脚踝扭伤之后还能走能跑，结果是骨折了呢？
3: 这个孩子呀，我们看根据他的病例的情况呢，他应该是一个隐匿性骨折的情况。那我们临床上隐匿性骨折的定义呢，就是受伤以后我们的骨小梁或者说我们的骨皮质有轻微的损伤，但是呢在 X 线上没有发现明确的骨折线。说白了就是我们的 X 线上是没有显示出来骨折的，但是呢我们的核磁或者 CT 能够看到有这种骨小梁的这种损伤或者骨皮质的这种损伤。那这种呢我们一般临床上会诊断为隐匿性骨折，损伤的程度往往都是比较轻的。所以呢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他的表现不会很明显，他的这种临床症状包括疼痛啊、肿胀啊、或者活动受限呀，都不是特别典型。
1: 嗯，听明白了。既然名字叫隐匿性骨折，他肯定是特别善于伪装。那朱医生，请您给我们讲讲隐匿性骨折小孩是他的高发人群吗？除了这种活泼好动的孩子之外，像老年人群呀、或者比较虚弱的人群，是不是也应该警惕隐匿性骨折的出现呢？
3: 是的，在临床上呢，儿童是隐匿性骨折的好发人群。那这个主要是根据儿童的这种骨骼学的特点来决定的。第一个，我们儿童啊，我们说他的骨质相对来说里面的这种有机质是含量是比较高的，韧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在受伤以后啊容易出现这种骨皮质的或者骨小梁的这种轻微的损伤，那它不会说导致我们整个骨皮质的完全断裂。那儿童骨骼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儿童他有这种骨骺的存在，就是我们说生长板的存在啊，它是一种软骨的形态。那在 X 线上呢，我们知道这种软骨它也是不显影的，它也是需要核磁才能明确诊断。还有一个呢，儿童由于这种我们说这种在骨干和骨骺连接的部位呢，我们称之为干骺端，这种干骺端的这种骨质呢它又是比较疏松的，所以受伤之后呢也容易造成这块骨皮质的损伤，比较轻的，然后也是在 X 线上看的不明显。儿童这种隐匿性骨折，它另外一个发病因素呢，就是一些我们说青少年的中学生，他由于这种长期的这种体育活动啊，尤其有一些孩子做这种体育训练，跑步啊或者篮球呀，长期的这种训练的这种应力，也会导致这种应力性的骨折。这种应力性的骨折呢，在早期 X 线上也不一定有表现，也是隐匿性骨折的一种。除了这种儿童容易出现隐匿性骨折，那些老年人伴有骨质疏松的这些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些特殊的基础疾病导致的骨质疏松的成年人，他也容易出现这种隐匿性骨折。主要是因为他的骨质疏松在受到轻微外力以后啊，他的骨质不够坚强，那这种轻微的低能量的损伤也会造成这种骨皮质或者骨小梁的损害。他的骨折的程度呢也不会很重啊，所以这也是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隐匿性骨折的这种发病原因。
1: 您看朱医生，好多家长都说孩子啊在家跑跑跳跳磕碰呢在所难免，有没有一些信号能够帮助孩子识别骨折呢？
3: 我们孩子在受伤以后啊出现了这种肢体的疼痛，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说可能会观察两三天会看一看，那如果轻微的磕碰伤之后呢，我们一般休息3到5天啊，最多不超过一周，孩子会有一个明确的好转。但是如果我们孩子在受伤以后啊出现了这种肢体的疼痛，尤其是固定的疼痛点，休息一周也没有明确的好转，孩子还依然会有这种明显的疼痛，那也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会有这种明显的肢体肿胀疼痛活动受限，就是他负重，我们叫不敢负重，走路的时候会出现跛行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高度注意啊。那如果说对于一些我们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描述这种症状，那经常呢会出现一个持续的哭闹啊，比如说还有一个我们说叫触痛，就比如说他受伤的部位啊，我们去触摸他的时候会有明显的这种疼痛感啊，自己也是不爱活动的，那这种呢我们也要高度怀疑他是不是有骨折，还是建议家长及时的到医院来啊找医生诊治。那我们可以首先呢会去拍摄一个 X 线，那对于儿童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再去做核磁的检查。
1: 朱医生，您看咱们案例中啊，这位乐乐的妈妈呢，她呢是在孩子扭伤之后第一时间进行了冰敷，后面又贴了膏药。好多人都想问问，到底孩子受伤之后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处理，哪些操作是正确的，哪些操作有错误呢？您跟我们好好讲一讲。
3: 我们受伤之后一定是要 首先制动啊，我们减少活动。第二呢，我们如果有肢体的肿胀啊，我们比如说像这个孩子踝关节有这种轻微的肿胀，我们可以选择冰敷啊。然后如果是在发生在关节部位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弹力绷带的加压包扎。那如果我们是下肢的这种损伤了之后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抬高换肢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这种外伤的恢复。那我们要禁忌的是，第一个我们说不要热敷啊，尤其是受伤48小时以内我们不要热敷，因为热敷呢会加重它的肿胀啊。第二个呢，我们其实是经常跟家长说禁忌去揉搓啊，有的家长经常会说啊，我抹点各种各样的这种油啊，红花油啊之类的去抹一抹揉一揉啊，这个我们也是禁忌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也有一些家长会告诉我们去推拿一下。我们在对这个孩子的伤情不能够完全明确之前，我们一定要不要去盲目的去做推拿按摩之类的这些活动。
1: 好的，感谢您朱医生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内容。朱医生再见。
3: 主持人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练第九套广播体操。站不稳，下肢无力，容易晃，您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啊？别担心，今天咱们就跟着运动专家一起锻炼下肢，增强身体稳定性。
4: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张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练习是第九套广播体操第三节踢腿运动。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觉得你的平衡能力越来越弱，那么我们这节操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好，那我们一起来练起来吧。

0: 停。
1: 张老师，我们第九套广播体操前几节大家学完了，基本上都是锻炼我们的上肢力量哈、啊，终于到下肢运动了哈。嗯，
0: 是的，我们其实广播体操呢，它都是基本跟着人的这个顺序哈，比如从上肢中段，然后到下肢，到全身。那么这个踢腿运动呢，以往的有些操是往前踢腿，然后我们这次第九套广播体操一个创新点就是。往后踢腿，
1: 对啊，往后踢腿，
0: 大家感觉到了，你有没有觉得往后踢腿会很难？
1: 对，
0: 是吧？就觉得这人怎么就又站不好，完了那个腿也踢不直，
1: 而且幅度还小，
0: 说明我们向后的能力是弱的。
1: 对，
0: 你会发现年轻人上楼梯从来都不用扶手，
1: 没错。
0: 那到了年龄，一定年龄你就想会借助那个扶手，甚至有些楼道里边这边有扶手，这边还要扶，再安装一个扶手，就是为了老年人怕不稳定单脚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危险。所以随着年龄增长，下肢力量身体平衡必须练。
2: 其实不光中老年朋友，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在刚刚接触这一节的时候也很难单脚去站稳，所以这一节不光适合中老年人去锻炼自己的平衡能力，也适合我们年轻人去增加我们核心稳定还有下肢控制的能力，去提高我们这个身体重心的控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对对对，他说的特别好，一个是提高我们的自身的这个能力，一个是就激活那些能帮助我们身体产生稳定性的提高能力的这些肌群。那我们人是一个对称的，左右对称，前后对称，那么我们设计向后踢腿就是为了让后边的肌肉链得到锻炼。那么后踢腿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看首先是单脚站立，然后这条腿抬起来，不管是侧抬还是后抬，整个的后背都是收紧的。
1: 对，
0: 然后臀大肌腿收紧，你才能把这个腿抬起来，而且还能站得稳，是吧？
1: 我这就站不稳了。
0: 站不稳的原因，一个是可能你没有收紧这个核心力量，一个是你可能就力量就本身就比较差。我们平时不单脚站，那单脚的时候它就要收紧固定，然后再去做动作，所以你这个整体的这个肌肉协调的控制能力就得特别重要。
3: 在开练之前，我们要先热热身，试着提起脚跟，看能不能站稳坐下。如果不稳有晃动，就要核心再收紧一点。接着微屈髋下蹲，上半身保持直立，注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哦。提脚跟下落，屈髋下蹲，反复做几遍。好，我们接着来尝试重心转换的练习。一腿侧方点地，再抬起来落下，两侧交替进行。紧接着我们尝试做后点地再抬腿，注意做的过程还是要核心。

0: 收紧，保持身体不晃动。这些动作能够帮您激活核心，找到重心，学会控制好身体平衡，做踢腿运动才稳当，也不容易晃。现在您是不是已经热身到位了？那咱们就正式开练。
1: 那么这节操啊，预备姿势还是从立正姿势开始啊。第一拍，两臂侧平举，然后同时左脚抬起向侧摆啊。那这个高度呢，你可以到45度就可以了，保持你的身体的平衡，这是一。第二拍，落下来半蹲，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屈髋啊，要学会屈髋，不要往前跪啊，屈髋，然后手同时下来。第三拍，一个经过位，咱们先站直腿，先说手经过前平举，然后打开到侧上举，保持这个位置。我们再说腿向后，左脚向后擦地，先点地，经过这个位置抬起来，哎，就是这是第三拍的位置啊。第四拍经过点地，然后经过前举收回来。那这个过程我刚刚停的时间比较长，你就会觉得腰很紧，对吧？
2: 对，
1: 所以你那块肌肉在收紧，是不是觉得也比较费力？就说明我们后面这个肌肉链是需要加强的。
2: 嗯，
1: 然后反方向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把它连贯起来试一试，把它做成动态的，可能就会感觉好一点了。
2: 好，
1: 踢腿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
2: 虽然速度快了，但有的时候还是会弯一下。
1: 对，
2: 尤其是左一下右一下重心转换的时候，比如到右腿的时候一踢，可能哎就要往这边倒。
1: 嗯，
2: 我刚才出现了两次，
1: 是吧？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平时不怎么老单脚站，所以这个核心的这种机会，就是在动态过程当中，这个肌肉的这个使用可能会少一点，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练习，让我们的这个平衡能力更加强。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姿态的要求，因为广播体操它是遵循了基本体操的创编要求，比如说在做侧上举的时候。那就是如果又抬后腿，又得把这个侧平举姿势控制得很好，所以你的肩背的这个肌肉、手臂的肌肉都是要一定的控制一下。
2: 嗯，
1: 对，控制在这个耳朵旁边侧上举，然后再去抬腿，所以整个背部的肌肉是收紧的，
2: 绷紧的，
1: 肩胛是收紧的，然后核心是收紧的，臀是收紧的，大腿是收紧的，所以整个背部的肌肉链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那这样的练下来以后，你就会觉得踢腿运动又有效，对我们又还有好处，但是是有点难，但是通过锻炼是可以提高的。
2: 所以尤其有一些可能平衡能力稍微差点的朋友，咱们能不能循序渐进？比如说我们侧边踢腿，您刚才说45度最好，我们稍微低一点。
1: 没问题，
2: 向侧方低腿，哪怕我有时候踢不到位，我就是基本上是抬起来一点点，
1: 点赞，
2: 可不可以？尤其老年朋友
1: 特别好，就是这个就是跟我们自己个人的能力。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我还站不稳怎么办？我们做一些其他在家里可以做的辅助练习，比如说我扶着椅背做后点地，然后抬腿。然后或者是可以直接抬，因为有了这个扶持以后，但是要注意不要依赖前面的东西，它只是帮你保持平衡，你的身体还是要去找那个控制核心那个。所以这样的话，就老年人在家里也可以做，那年轻人就可以，比如说我办公室坐久了，臀部也松弛，背也松弛，大腿后边也松弛，我们没事站起来扶着办公桌，
2: 对，
1: 或者不扶，你就来个30次。
2: 对，
1: 是吧？加强我们臀大肌哈，这可是我提臀大法。平时在单位，自己在工位上，这个都是可以锻炼的。
2: 没错，
0: 踢腿运动不光是把腿抬起来，我们在做的时候还要有意识的让支撑腿稳住，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直立，踢腿的方向要正，落地要轻，这样才能练到下肢力量和髋关节灵活度，提升平衡力。掌握好要点，我们最后跟着张老师的口令一起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1: 踢腿运动好，注意我们的核心收紧，然后踢后腿的时候方向要正，保持侧上举啊，二三四五六七八，核心收紧，然后蹲的时候注意啊，不要超过膝盖脚尖，保持四带。
3: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拿起手机参与到我们生活圈在新媒体端的各项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节目。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对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明天迎来大暑节气，连日来全国多地高温持续，部分地区气温超4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22号，丁薛祥在京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7月19号至22号，王沪宁在西藏调研。7月22号，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加强合作，维护好中国东盟共同利益，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高金红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期待加强双方战略对接，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不断取得更大发展。东盟支持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
2: 2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王毅表示，发展中非关系关键要把握正确方向，中非存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是客观事实，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稳定局势，非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迄今对中方作出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拉扎罗表示，非方始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非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22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提出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这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
0: 教育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国家安全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行为习惯规范程度较高的占比持续提升。此外，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得到遏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近年来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近年来，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

0: 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1: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2: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呀、挂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3: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0: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4: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5: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1: 明天就是大暑节气了，连日来全国多地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0: 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北部、甘肃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其中，重庆截至今天连续高温日数已达18天，未来3天高温持续，将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据中央气象台气温实况排行显示，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全国高温前10的地区中有8个在新疆。
6: 高温天气出现的时候呢，大家要及时做好防护，尽量的减少外出，在室内的时候呢要开空调，让室内环境呢保持这种舒适凉爽啊。另外呢要多补水，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一个健康的情况，尽量不在高温集中的时段呢进行户外的活动。另外呢，如果出现不适呢，要及时的就医。
1: 进入盛夏，避暑游成为暑期文旅消费主流，各地凭借自身资源禀赋打造避暑游新玩法，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7: 我现在身处长白瀑布观景平台，站在68米的长白瀑布之下，感受到的是迎面而来的阵阵清爽。
0: 长白山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纬度带，区位优势造就了清凉气候。这里的山林干爽通透，湿度适宜，体感格外清爽。游客在此无需空调降温，伴着山间徐徐晚风便可安然入睡。依托独有的优质原生态山水资源，长白山持续打造山林景观、亲水游玩、小镇慢生活多元避暑业态，适配全年龄段游客出行需求。数据显示，进入7月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8: 在这个网上一直听说长白山很凉爽，然后就想来长白山这边来度假。
9: 我来自江苏常州，主要是奔着我们的长白山景点来的，带孩子和父母一起来这边避暑，全家人都非常的开心。
0: 进入7月，内蒙古乌兰察布正式进入夏季避暑旅游旺季。这里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夏季平均气温仅18.8摄氏度。草原、森林、河湖交织的生态格局，造就了干爽舒适、宜居宜游的夏日环境。全境汇集高山草甸、火山地貌等多元自然景观，让游客避暑纳凉的同时，尽赏塞外草原的壮阔风光。
10: 澳大利亚过来的，然后这个天气比较凉爽，很舒服。
0: 贵州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入夏以来，当地凭借宜人气候、青山绿水和丰富业态，迎来了避暑旅游旺季。
11: 就是了解到它不是凉都嘛，这里比较凉快，所以想着就是放暑假了，和家人一起过来避暑。
0: 除了宜人的气候，六盘水还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尽享峡谷、草原等独特美景。
7: 乘坐这辆小火车穿越这片34平方公里的林海。
0: 今年这里还新增森林露营音乐会，加上山下彝族风情小镇的火把祭活动，传统民俗与潮流玩法在此交融，满足不同的游玩需求。而在河南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迎来了漂流的旺季。针对年轻人的喜好，景区在漂流入口处搭建了水上舞台，游客可以与工作人员对山歌、抢西瓜。进入漂流河道后，大家纷纷拿出水枪、水瓢，在打水仗中感受夏日的快乐。
12: 今天玩特别开心，我们是好几个朋友一起来的，然后跟大家也玩特别开心。
10: 我们在游客中心呢，为游客提供了免费发放这个漂流防水背包，还免费提供冷饮、冰棍，都深受游客的好评。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较强降雨。
0: 今天早上，天津市中心城区普降大雨，伴随短时大风，为早高峰出行带来压力。天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7月21号下午17时，河北张家口玉县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导致一处高速公路路边树木倒伏，通行受阻。民警发现后，迅速前往现场进行清理，恢复道路正常通行。 据气象水文部门统计，21号7时至22号7时，河北省有13个站点

0: 达到暴雨量级，136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大风。今天白天到夜间，河北多地仍将有强降雨天气，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影响，今天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具体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或关注车站公告。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含当日免费办理退票手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连日来，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国家文物局指导举办的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举行。
0: 此次实践研学活动中，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走进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照片前感悟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队员们还走进大国重器，了解科技前沿。
4: 这些事迹我会一直铭记在心里，我会把这些故事呢也带到我的家乡，让更多人知道这些英雄事迹背后的故事。
5: 通过实地研学，我感受到的是我们祖国一路走来的巨大的变化。我想这对我在以后的讲解过程中也能用更真挚、更鲜活的情感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0: 实践研学期间，队员们还参加了党史知识答题闯关、交流展示、主题演讲、读书分享等活动。
6: 我们将进一步带动更多少先队员用童言童语传播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今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高端综合性学术平台全球文明研究院正式成立，未来将实施全球文明倡议研究阐释工程，建设全球文明研究数据库等，持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
3: 进入暑期，也到了蚊子最活跃的时期，各地也在积极落实新版的蚊媒传染病防控方案，从源头清理、智能消杀、全民宣传等多维度推进灭蚊。
0: 入夏以来，北京反复出现高温高湿天气，蚊虫繁殖加快，蚊子的潜在滋生地明显增多。为减少蚊虫侵扰，北京市各大公园近期集中启动灭蚊行动。走进永定河公园，记者看到八台智能灭蚊设备已安置在一片绿地中，设备的显示屏上实时显示着灭蚊数量。此外，公园还栽植荆芥、薄荷等驱蚊植物800余平方米，利用植物气味驱离部分对气味敏感的蚊虫。
7: 现在我们每天早晨来这儿锻炼，蚊子也少了，晚上我们来遛弯也很好。
0: 除了布设智能灭蚊设备，公园还通过药剂喷施和水体治理，构建起地面与水下的全链条防蚊屏障。在玉渊潭公园， 每天开园前，工作人员会进行绿色低毒无残留的药剂喷施，灭杀绿地中飞舞的成蚊。公园还将防蚊重点延伸至水体及沿岸区域，利用水面清洁机器人与人工轮番作业，打捞湖面漂浮物，保持水体清洁，从水环境源头减少蚊虫滋生空间。
8: 大概每周都会来，蚊虫不是很多，说明它有过治理。
0: 据了解，今年北京相关部门发布了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按照计划，今年将启动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无蚊害单位建设。同样，在广东、海南、浙江等省份，也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各地也在不断引入智能化生物灭蚊新技术，比如杭州公园投放仿生智能捕蚊设备，广州通过生物抑制方式长效压低蚊虫种群等。疾控部门表示，当前防控坚持环境治理优先，兼顾化学生物消杀，依靠全民参与持续降低蚊虫密度，全力防范蚊媒传染病局部爆发。
9: 其实在居家环境当中，我们日常的只要你做好物理防护，然后我们勤滴水，然后保证就是家里没有蚊子的滋生地，基本上就会很少有蚊虫这个大面积的发生。通过电蚊拍这些就足以满足我们家庭防蚊的日常需求了。
3: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局势。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3: 新一轮热浪持续侵袭南欧，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希腊相继出现40摄氏度以上极端高温，多地直面极端天气考验。
10: 21号，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市民与游客纷纷涌向喷泉纳凉，在公园树荫下躲避烈日。阿尔巴尼亚有关部门称，21号当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7摄氏度。同一天，西班牙马德里公园内，民众躲在树荫下避暑，补充水分。
11: Buscar zonas de refugio de sombra, como donde estamos ahora mismo, ir siempre bien hidratado, utilizar gorra, sombrero, abanico y llevar siempre alguna bebida azucarada por si te da alguna bajada de azúcar。
1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通报，本轮热浪将造成西班牙东南部内陆大范围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而这已经是西班牙今年第三轮热浪，预计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7月23号。
12: Nous avons vécu ça à Paris aussi, la canicule qui vient de passer, donc pendant une semaine c'était très dur, il faisait très chaud tout le temps, mais surtout la nuit c'est dur pour dormir。
10: 从20号开始，希腊迎来今夏首轮热浪，希腊多地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尽管高温来袭，仍有不少游客前往雅典卫城参观游览。
13: It was difficult. I think having the umbrella with the UV protection was helpful, but and a lot of water. But it was difficult. It was hard.、Yeah.
10: 气象部门表示，本次热浪为短时热浪，为期3天，预计22号最高气温将升至42摄氏度。
13: I don't think Europe is set up for this type of heat. Certainly, sort of in the UK. So I think you know countries struggle to cope with current infrastructure.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
3: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对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活兴盛。

蓝天、白云、碧浪、沙滩，温柔又湿润，这是人们印象里的海南。可在它的西南部，有一片地方却与众不同。这里平均年降水量约1000毫米，年均蒸发量却超过2500毫米，是名副其实的海南旱季。

可能是怕大地过于炙热。有一种大树，在炎热的海风中打开伞盖，它们就是海南西海岸的巨人。

0: 每到三四月份，海南东方市的旱季进入尾声，正需要一种特别的酸爽来调剂一番。这种棕褐色的成熟夹果，外形宛若饱满肿胀的花生，果实既可入药，也能直接鲜食，因富含多种有机酸，含量甚至超过了柠檬和青梅，入口便能给味蕾带来强烈冲击，故称酸豆。酸豆树也因此得名。
1: 同学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树啊？
2: 酸梅树。
1: 哦，我们东方人啊都叫酸梅树啊，其实它学名呢叫酸豆。这棵
0: 树呢，酸豆又叫酸角、酸梅、罗望子，是典型的热带南亚热带树种，在中国主要集中分布在广东、广西、云南、台湾、海南的干热区域，但树龄超千年的野生酸豆树却大多集中在海南。海南全岛共有七株千年以上的酸豆树，其中东方市一地就独占三株。龙卧村的这株古酸豆树，树龄约1500岁，是海南目前发现的树龄最长的野生酸豆树，在当地享有“酸豆王”的美誉。
3: 这个古树长得也是很漂亮，
4: 这棵树是很健康。因为从它的整个树冠、它的树叶、新叶，还有老叶，它都进行在耕地之中。
0: 它树高约17米，相当于5-6层楼高，胸围约602厘米，三四位成年人才能合抱。东西向观幅29米，南北向观幅27米。树冠铺展面积约800平方米，投下密密匝匝的浓荫，历经1000多年风雨，它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在这样一片曾经贫瘠的土地上，它是如何度过漫长岁月，一直保持如此旺盛的生命力的呢？我们或许可以从它的叶片中找到部分答案。与它10数米的身躯相比，酸豆树的叶片则显得细小狭长，表面还覆盖着一层蜡质，有助于锁住水分，减少蒸腾。更关键的是酸豆树庞大的根系网络，主根能深深扎入地下10米以上，直达地下水层，侧根则向四周横向蔓延数10米，最大限度捕捉土壤中每一丝水分。正是这份独特的生理优势，让它在海南旱季的土地上稳稳站住了脚跟。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威胁酸豆树生存的不仅仅是干旱和贫瘠，更有每年夏秋如期而至的台风。2024年，一场强台风过后，就在距离酸豆王几十千米的东方市文通村，一株数百年树龄的酸豆树被刮倒，生命岌岌可危。
3: 我感觉还牢固了。
0: 所幸林业部门及时出手，对古树展开了紧急抢救与扶正复壮，才使其逐渐重现生机。
4: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个白蚂蚁的危害，这个就是蚁巢。你看，还是在不断的危害。
0: 年岁稍长的古树，一旦被白蚁盯上，支撑结构受损，很难抵挡台风的侵袭。相隔不过几十千米，龙卧村的酸豆王在这场台风之中却安然无恙。相比之下，酸豆王年岁更长，但它斑驳纵裂的树皮中却极少见到白蚁的踪迹。为什么千年古树反而比百年大树更强健呢？这和古树的来历有关。据传明朝中期

0: 从福建迁徙而来的人们途经这片荒原时，偶然发现了这株高大健壮的酸豆树。他们被它旺盛的生命力所震撼，便围绕大树筑屋定居，逐渐形成了如今的村落。村民们或许对它倍感亲近，最初建房都距离古树较近。随着岁月流逝，如今主干距最近的人家已不足两米，但这不仅不是干扰，反而成了一种贴身的照护。
1: 白蚂蚁它是好奇阴凉，这个树的周边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给它。居民区周围居民活动，白蚂蚁它的一个繁殖是相对是要弱一些。这个树的周边基本上都是有居民房给它遮挡了大部分的一个风力的打击，所以每年的台风对它的伤害应该不是很大。
0: 在一次次严酷的自然考验中，人守护了树，树也守护了人。贫瘠岁月里，酸豆果曾是人们餐桌上的主菜。富裕年景中，它更成为调剂口味的佐餐佳品。
2: 山下不能开始长生起来了，很多人都要泡水来洗，煮鱼啊、炒梦啊，都很好吃的。
0: 这朴素的酸香，让日子有了滋味，也让生活多了一份厚重与踏实。就这样，酸豆王成了村民心中不可替代的亲人。靠近古树的几户人家不再加高楼层，为古树枝干舒展留足空间，同时减少院落硬化，让地下的根须能充分地吸收地表水分，通风透气。岁岁朝朝，静静相守，人们以温情呵护古树，又以分寸适度留白，在亲近与守戒之间留住了人与自然最妥帖的默契。千百年来，古树愈发高大，古村日新月异。
3: 一二三，
0: 一树一村，在时光里彼此滋养，长成了彼此的模样。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两山之间，汾水之畔，一座古老的城市在时光中不断被重新定义。起初，它是天然的通道，山峦在此让路，流水在此汇聚。后来，它成了财富的脉搏，药材、茶叶、白银在此周转。于是，寻常的黄土里长出雕梁画栋的宅院，狭长的街巷深处隐藏着汇通天下的账房，人们在此经营百业，也在此听戏观云。

0: 将每一份生计的务实都活成了生活的诗。人尽其能，地尽其力，方可点石成金。这里是山西太谷，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没有什么比枣园里的丰收更能定义太谷的秋天。
1: 我们太谷的这个湖平枣成熟了啊，哇，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好多小朋友都在采摘我们这个湖平枣呢。
0: 在这片年年换新的丰收图景里，有一棵树见证了所有的春华秋实。
2: 这个枣园还有一棵千年枣树，也就是枣的枣黄。这个树了直径加近一米，环抱了是三米多。
0: 相传早在春秋时期，太谷人就已经开始种植枣树。
3: 它这个上边小，底下大，跟弧形差不多，所以这个就叫弧平枣。
0: 太谷弧平枣之所以出众，离不开脚下独特的土壤。土层深厚，结构疏松，利于保水保肥和根系的生长。其中丰富的矿物质与有机质，为果实风味的积累提供了充足的养分。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片深厚的沃土？答案指向一条大河。汾河自北向南纵贯山西，奔流于太行山与吕梁山之间，形成两山加一河的地理格局。亿万年来，经过地质变迁与汾河裹挟泥沙不断沉积下切，最终塑造出绵延约数百千米、土壤肥沃的汾河谷地。太谷便位于汾河谷地的东北部。今天的太谷古城保留了明清时期的格局肌理，方正规整。至今仍有3万多原住民生活在这里。老杨是太谷古城的活地图，每天载着游客走街串巷。
4: 在我们泰国，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白塔，它的大名叫无边寺白塔，始建于西晋，重修于北宋啊。塔身通体的白色，经久不衰。
0: 西晋时期，随着无边寺及白塔的建成，这一带逐渐成为四方人群的汇集之地。寺院的日常活动与往来人流，带动了周边商业与手工业的兴起。久而久之，以寺院为核心的居民点白塔村便自然形成。
4: 所以民间流传有一句话嘛，先有的白塔村，后有的太谷城，这么一说，这个白塔要比咱们太谷古城还要早个300年的历史。
0: 太谷在春秋时期被称为阳邑，其最初的治所位于今天太谷城东10公里处的阳邑村。北周时，治所由阳邑迁至白塔村，隋朝阳邑改称太谷，并沿用至今。这是一首太谷当地流传至今的歌谣，歌词里的街心心指的正是太谷鼓楼，它端坐在古城丁字街的正中心，每日鼓楼门洞下川流不息，古城的烟火气在此汇聚。
5: 鼓楼南侧的这个匾额呢，就叫一凤，什么意思呢？向东南看呢，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凤山。 鼓楼东侧的这个匾额是官巷，因为东边方位刚好就是象玉河。西侧的匾额是跳坟，因为西边是汾河。那我站在鼓楼上，我既看到了山脉，又一望苍茫数十里，其间烟火万家，鼓楼成为了这个地方人们构建理想家园的一个精神图腾。
0: 以鼓楼为轴心，东南西三条大街如射线般向外延伸，街巷横平竖直，将整座古城切割为规整的方格。在这张网格之上，众多重要建筑井然有序地落位在古城之中。
5: 像鼓楼这样的历史地标，是一个拉通城市不同的空间要素关系的重要节点。鼓楼居中，鼓楼和白塔楼塔相峙，现属居北，统领全城。文庙、城隍庙居东南，架构了城市的文化空间。凤山书院居城市东北，形成了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环境。同时，城市东西南北各有寺庙，最终形成了一个轴线直对、东西相峙、形制周壁的空间结构秩序。
0: 太古文旅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鼓楼门洞的碑刻进行保护性拓印。碑刻上面密密麻麻的楷书，是一份来自道光年间的城市管理公告。它规定着鼓楼的清扫、杂物堆放，乃至节日张灯结彩的细则。
6: 立这个石碑呢，就是为了来解决繁荣所带来的烦恼。鼓楼周围的商户要轮流对鼓楼进行管理，定期洒水、清扫，维护鼓楼秩序，不准堆积物件。就连防火也有细致规定，必须等香烛完全燃尽，负责值守的商户才能离开。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呢，就是说鼓楼的管理呢，它不是由政府来主导的，它是由我们周围的商户来出资出力维护鼓楼的秩序。
0: 严谨古老的城市格局与来自市井的自我管理传统，在太古形成了有趣的共生。这让人不禁好奇，这究竟是怎样一座小城，为何能孕育出如此超前的自治精神。清晨的太古东街，一家小吃店里热气蒸腾。这家老店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前身是清代的药铺。步入其间，格局一目了然，面宽极为紧凑，进深却充分延伸，整个空间呈现幽深狭长的形态。
7: 在太古，300-400年的清代商铺有很多，好多还在使用中，比如那些理发店呀、药店呀，还有太古饼店呀，都有100多年的历史。
0: 漫步太古古城，你会发现大部分传统店铺都遵循着相似的形制，窄窄的门脸，幽深的进深，追求空间的极致利用。太古古城的肌理被这种务实的选择所塑造，街道上寸土寸金，招牌林立，巷陌深处甚至藏着全国性的商号。
8: 在清代呢，太古这个地方呢，它主要呢是以这个大众货物批发还有金融汇兑这样的一些业务为主，它不依靠这个临街的散客的流量，而是靠着它百年的信誉。因此呢，虽然它身处幽巷，却依然可以生意兴隆。
0: 据记载，这座保护面积仅约2平方公里的古城，当年城内经商者约有9000人，仅老街一带商号就超700家。 其中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西南区域更密集分布着山西总商会等数十家机构，共同构建起一张辐射全国的金融网络。要探寻太谷商业基因的源头，线索就藏在它的名字与山川之中。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当时的太谷县西有一处名为太谷的山谷，太为极大之意，谷则指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其间常有水道穿行，顾名思义，太谷意为一条巨大的山谷通道。太行山这道横亘中原的千里屏障，看似不可逾越，却因河流切割与地质断层形成了若干条天然孔道。太谷正是其中一条深入太行山腹地连接东西的关键隘口。
9: 太谷讲呢，就是左手是太行，右手是汾河，东边一出太行山到了华北平原，向南走汾河谷地就到了中原大地，一直到能够走到广，向北呢可以通到广漠的蒙古高原，西面有黄河，黄河的水域直接到宁夏河套平原，也成为连接中原和塞外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呢赋予了它南北东西都是互通互联发展商贸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0: 在太谷老街上有一家名为玉成德的百年药店，这里至今保留着一条独特的规矩，来这里看病，即便你清晨第一个赶到，取到的号码也不会是一，而是从五开始。
10: 前四个号叫做公道牌，第一个号是留给急诊患者，第二个号呢是留给老年人，第三个号是留给孕妇，第四个号是留给婴儿。
0: 这份沉淀百年的济世之心并非凭空而来，它深深扎根于太谷悠久的中医药历史土壤之中。
11: 哎，你好，好久不见啊。
0: 清晨古城居民王勇采购药材归来，
11: 来自东北的像鹿肉啦，辽参啦，来自福建广东的这个花椒也好，鱼翅也好，山西长治的党参，内蒙古的黄芪，当归，宁夏的枸杞子，各种食材在餐桌上基本上是应有尽有的。
0: 这桌跨越山河的宴席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深植于一段辉煌的历史。清代依托晋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太谷的药号形成了一套高效的流通体系，实现了药材的南北大流通和国际贸易。太谷也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
9: 太谷、祁县、平遥啊，作为晋商的故里，他们三者是地缘相近，但是它经营的商业种类不一样。祁县商人主要是经营茶叶，他是走茶叶之路；平遥人是经营的是商号、票号。而太谷商人他经营的是杂货、百货，更多的是药商，药材的进出口，中国国内的四大这个药商的贸易地都是我们以太谷商人为主。
0: 相距仅约百里的太谷、平遥、祁县三地各展所长，彼此支撑，这种清晰的分工成就了一个互补共荣的商业生态。在太谷的杨邑乡，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静信寺静立千年，整座寺院占地约3629平方米，

0: 有殿宇、彩塑、壁画，甚至还有极为少见的孔雀蓝琉璃瓦顶，唯独不见传统寺庙中作为正门的山门。人们进出只能通过两侧的掖门。为什么净信寺没有山门呢？ 是由于道座戏台占据了山门的位置，有庙宇就有庙会，庙会的作用就其实是沟通天地人的一个重要平台啊。怎么沟通天呢？唱戏，唱戏是唱给神的，所以山门的位置呢就被戏台所占据。这座取代了山门的戏台是由太谷商人捐资修建的，他们深知 当锣鼓响起，大戏开演，人群汇聚，庙会变成为一方流动的市集。太谷作为晋商重镇，庙会实则是不同行业的贸易舞台。例如，起源唐代的十月十三鼓庙会，是金银首饰、古董玉器的交易盛会；天后宫庙会 则直接是药材相关行业的聚会与市集，而规模最大、人员聚集最多的商贸高潮，则是一年四次的太谷标期。早在明清时期，太谷商帮主要从事远距离贸易，使用现银结算非常不便，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1: 把货先赊给客户去销售，再约一个时间去结算，称其为标期。太谷商人将庞杂的贸易结算锚定在春夏秋冬四个固定的日期，一般每期持续三到五天。凡与太谷有业务往来的所有商号都必须遵循这个日期到太谷统一结算。 标期就是与泰国有密切联系的商界统一的财务时钟，钟声一响，四方客商如约而至，泰国瞬间变为巨大的结算中心与批发市场，上一季的欠款在此偿还，新一季的货单在此开启。史料记载，一个标期里来此的流动客商可超十万人，由此 太谷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货物集散和金融结算中心。太谷清晨的集市上，鸽子交易自成一方天地。在这里，人们关注的不只是鸽子的羽翼与姿态，他们的目光更多聚焦于商贩手中展示的精巧器物。
2: 在最大的几度到了，
3: 12公分的。
4: 人们精挑细选后，把这个小器物郑重其事地系在鸽子的尾羽上。
1: 这种绑在鸽子尾部的发声器物叫做鸽哨。鸽子飞行时，气流穿过哨口，引发腔体内空气的震动与共鸣。
4: 不同形状与大小的腔体产生的音色各异，
3: 这个代表是发音猛虎，六音是代表葫芦子，这四音是代表二弦，配合起来，
2: 配合起来，
3: 跟这个咱们戏曲的音乐是一样的。
1: 如此云间交响，已在太谷上空回荡了数百年。
2: 相传，在晋商纵横天下的年代，太谷众多的商业分号分布各地，最快的通信方式便是飞鸽传输。后来，晋商在赚取了巨额财富后，想追求点更高的一种精神生活，在养鸽的同时又玩鸽子了，有更美妙的一种旋律，所以说鸽哨一直就传下来了。
1: 这种对精致生活的追求 同样被晋商倾注于砖石土木之间。太谷古城的街巷中，保存着晋商居住的鲜明印记。以东、南、西、北四条主街为主轴的古城，至今密集分布。

0: 分布着170多座完整的明清四合院，在南街人巷里，一座正在修缮中的百年老宅格外引人注目。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正在匠人的手下重现光彩。纹样核心来源于汉代器物，与服饰上的夔龙、夔凤等纹饰。古人将其提炼演化成建筑上规整对称的图案，得名汉纹锦。
1: 普通的汉纹锦彩绘啊，我们山西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个堆塑的汉纹锦彩绘了，这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堆积山水嘛，堆出来的立体效果了有10公分以上，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浮雕嘛。
0: 除了这些源自古韵的纹样，晋商还巧妙地把彩画中的渐变技法与商业生活相融合。
1: 像这一部分它就叫推韵，就是这个圆的地方，我们这叫算主韵，就是打算盘的那个圆圆的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也算是我们山西晋商自创的一种推韵的方法，都是带吉祥如意类型的。
0: 彩绘中的方圆世界藏着晋商运筹帷幄的商业密码，而守护家业则需要未雨绸缪的远见。在太谷范家庄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之上，坐落着太谷境内规模最大的晋商古堡之一青龙寨。它是由太谷曹家商人在清末修建的，内含数十孔窑洞，占地面积4960平方米，最多的时候能同时容纳约400人的生活起居。
2: 在这么高的山上建大规模的堡寨，它的功能主要有两个。和平时期呢，是用于家人的避暑纳凉；战争时期呢，是用于避难避险。太谷境内像这样大的堡寨大约有10多座，都是由我们的晋商大族修建的。
0: 晋商以建筑书写了他们的实力与远见，驱动他们走向四海的或许并非仅仅是对财富的渴望。打磨、熨烫、巧手拼贴，意境悠远的山水，细致灵动的花鸟，古意盎然的建筑，跃然板上，栩栩如生。这种工艺品曾是晋商往来相赠的礼品。
3: 一般是拿毛笔作画，而我们是拿烙铁，通过控制烙铁的温度形成不同墨色变化。温度低一点就是淡赭色，温度高一点就是焦墨色。
0: 这一幅幅精妙的画作，原料竟来自田间地头最寻常的麦秆。
3: 因为我们当地人比较爱惜粮食，麦粒可以吃，麦壳可以建房，麦糠可以喂猪，麦秆可以编草帽甚至作画，就是一件物品必须把它用到极致，物尽其用。
0: 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价值，早已融入太古人的精神底色。或许这正是富甲一方的晋商选择质朴的麦秆画作为礼品相赠的原因。在太谷坐落着山西农业大学，校园里青春的活力在绿茵场流动。穿过这片生机勃勃的天地，你会与一个静谧的角落相遇。这片园林曾是晋商孟氏的私家别墅。20世纪初，它从私家宅邸变成了一座新式学堂的校址。
4: 它一开始呢仅仅是小学，后来增设了初中、高中，发展为私立民衔农工专科学校，到后来呢 收归我们公办山西农业大学。
0: 商业的繁荣对太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200多年，太谷培养出进士、举人、贡生700多人。晋商不仅资助传统书院，更大力培养商业人才。20世纪初，他们更是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与女子学堂。
4: 据县志记载，1921年那个时候，我们太谷适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了93%，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的是难能可贵。
0: 这份由商业远见浇灌出的教育沃土，奠定了太谷教育的基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太谷一座县城，曾先后有21所中高等专业教育学校在此办学。当远行的商帮身影渐远，一批成长于此的学子将目光重新投向脚下这片黄土地。如今来到太谷的游人，既能沉醉于千亩葡萄园的连绵绿意，也能品味酒庄里红酒的醇厚。这源于科研人员数十年来在乡土间的深耕。在这里，他们默默守护着一座庞大的资源宝库，其中包含780余份来自全球的葡萄种质资源。这些宝贵的遗传材料成为保障我国北方果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2019年，依托这份深厚的科研积淀，这片土地从山西农谷升格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实验室里的智慧，在太谷广阔的田野间生长出实实在在的果实。从执掌商路枢纽，扩通万邦的魄力，到如今向土地要未来的科研耕耘，这片土地总能在现实的边界之外开拓出新天地。当黄土高原的风吹过古老宅院与千亩葡园，它诉说的是同一个故事：乡土的本色，进取的锋芒。此处是传统中国，此地亦是现代中国。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名九名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对于中国人而言，小鸟天堂这个名字想必不会陌生。
1: 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
0: 它是巴金散文《鸟的天堂》描绘的场景。这篇散文曾多次被不同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收录，已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无论是在文字描绘中，还是在现实场景里，人们都不禁发出感慨，这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竟源自一棵树。是的，小鸟天堂不仅是一株大榕树，更是历经400多年时光雕琢而成的生态奇迹。小鸟天堂这株神奇的大榕树扎根于珠三角腹地广东江门新会区天马村天马河中央沙洲上，树龄已逾400年。单论身高，它不过15米，在万木之中不算出挑。然而，它的冠幅却铺展出1.3万多平方米的绿荫，近乎2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覆盖了整个沙洲。从空中俯瞰，这艘正为树木体检的小艇，轻巧的几乎可以忽略。登上沙洲，深入它繁茂的枝叶间，更仿若踏入一片原始密林。
2: 这棵树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由成千上万个生命体组成了一个超级的有机体。
0: 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属3棵榕属的小叶榕，是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常见的喜阳常绿树种。榕属植物普遍具有独特的气生根，独木成林并非此处所独有。然而历经400多年持续生长，形成如此庞然体量的榕树，实属世间罕见。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是目前世界上树冠面积最大的单体榕树之一。面对这片绿色的奇迹，人们不禁心生疑问，究竟是怎样的机缘造就了这水上森林的奇观？
2: 新会这边每年的这个平均温度在22到23度之间，它的降水量也非常的充足。大榕树呢，它位于天马河的这个河中央，四面环水，那这种独特的水文环境就促进了它的根系，尤其是它的气生根非常的发达。
0: 榕树的气生根是从树干或枝条表皮组织上生长出来的生命触须，它们在风中摇曳，一边吮吸空气中的水汽，一边参与树体呼吸换气。经过数年生长，一旦垂落触地，便会慢慢木质化并增粗，长成稳固的支柱根。虽然姿态各异，但每一根落地的新根都与母树基因同源，它们是母树生命的拓展与延伸，始终血脉相连，不曾分离。这便是榕树独木成林的奥秘。
3: 一般的榕树呢，它可能就是在叶下会生出一个气根，但我们这片岛上的这个树呢，它就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因为它的湿度很高，它能不断地去萌发气根。
0: 四面环水，大榕树的根系便得到一方天然充沛的滋养。更难得的是，天马河的潮汐涨落又为它量身打造了一套独特的天然施肥系统。涨潮时，水流携带着上游的有机物质分解转化后为榕树奉上养分，退潮时水流又将树根排出的无机物带走，维持着土壤的酸碱平衡，营造出最适宜榕树生长的环境。然而这片安宁的翠绿奇迹最初的起点却与一场场洪水相关。从高空俯瞰，天马村与小鸟天堂最近处相距不足10米。这座村庄已有500多年历史，村里的族谱记载着一段人与树相伴相生的故事。

0: 阿顯馬呢啊，從明朝的余敬惠之遊啊，顯馬啦。
1: 落殘。
0: 但係呢落不殘之後，呢做得呢有個水灣啊，我眼睛會。
2: 天馬村坐落於西江與潭江交匯之處的鄞州湖沖積平原，河網縱橫，地勢低洼。每到汛期，水患便接踵而至。据记载，明万历46年（公元1618年），天马村村民为抵御洪水，开始在天马河中央堆积河沙。为防止泥土被洪水冲散，他们在上面栽种了一株榕树，既能固土护岸，亦可济船停舟。就这样，村民们世代接力，日复一日搬运沙土。河中的小泥堆渐渐垒成一座沙洲，这株榕树也随着沙洲的隆起而迅速生长。岁月流转，水患逐年减少，村庄重归平静，村民们便将这株榕树视作荫庇一方的神树，从此悉心守护。而这里温润的气候、榕树茂盛的枝叶以及周围丰富的食物，又引来大量候鸟在此栖息，当地人便给它取名雀墩，意为有鸟雀栖息的沙洲。90多年前，1933年，29岁的青年作家巴金乘船驶过天马河，被眼前鸟树相依、千鸟齐飞的壮阔景象深深震撼，不久后写下散文名篇《鸟的天堂》。彼时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他笔下这片没有猎枪、只有和平的乐土，与人温暖，亦与人希望。半个多世纪后，1984年，80岁高龄的巴金卧于病榻，应邀题写了《小鸟天堂》四个字，借着文豪笔墨的加持，《小鸟天堂》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就此定格传世。
3: 小鸟天堂这个小岛是很多候鸟迁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点，大榕树的果实为很多的鸟类和小动物提供了食物，小动物的粪便呢又回归到这个小岛的土壤中，为这个大树提供了肥力，就形成了这种完整的这个生态链。
2: 天马村的祖先或许从未听过生物多样性这个现代俗语，却深知树在鸟在，鸟在虫少，虫少田好。
0: 要保护你，保护细胞，保护眼，保护这个当有保护几个在积攒在用。
2: 不砍树，不惊鸟，不上岛，这份代代相传的生态守则时至今日仍被系统的坚守、更续与延伸。平日里，除例行的专业巡查外，林业人员极少登岛。
3: 2016年成立了国家湿地公园，系统的修复了周边的湿地，使这个生态系统更加的稳定。
2: 占地274.62公顷的国家湿地公园，成为广东省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生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持续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庇护生灵。2018年，深茂高铁通车之际，距离小鸟天堂800米外，一条全长2.03公里的全封闭升屏障建成，40000余块特制的隔音板层层拼接，筑起一道温柔的生态屏障。这是全球首例专为护鸟设计的高铁消声工程。有人曾片面认为，保护自然便是将人隔绝在外，而小鸟天堂告诉我们，真正的生态保护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800米外的隔音墙不是隔绝，而是一份无声的尊重，一种文明的成长。

0: 在3000多年浩瀚的古代文学长河中，它以独特光芒照亮词坛。少女时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尽显天真烂漫。历经战乱，她以90000里风彭正举封修筑彭州吹取三山去的豪情，在逆境中抗争。她就是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首先，请出我们今天两位探访团的成员，文脉老师、康震老师，欢迎两位。康老师您好。
1: 撒老师好。
0: 文老师您好。今天我们要去探访的这位啊，大家太熟悉了，李清照。
1: 对，
0: 那被誉为是千古第一才女，只有她能够独享此盛誉，这是为什么呢？
2: 李清照在词论当中提出词别是一家，明确主张词应谐音律重意境，与诗的功能划清了界限，首次确立了词在艺术上的独立性，并深远地影响到了后世，一直到今天。所以说李清照被称为千古第一才女，核心就在于她在诗词文学理论艺术修养上达到了女性文人的巅峰，且突破时代局限。
3: 李清照在保持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上同样是功不可没的。都知道金石路是赵明诚修筑的，但是李清照一直是比削其

间呐，金石录收了2000多种金石拓本，考证精确，影响深远。所以后人讲，它是欧阳修的《集古录》之后的又一部金石。

0: 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写影，
1: 清丽其词，这是对他文学才华高度的评价，言语是非常的清新，又说端庄其品，绝不仅仅只是贤内助，而是上升到了其实是像士大夫一样的人格和品性。
2: 归去来兮嘛，大家都知道取自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词，李安他们当时在青州那个堂号就叫做归来堂，也就是在那儿他得到了逸安居士这个名号。关键什么真堪写饮呢，其实夫妇有同一种品味同一种梦想，在古代在今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所以除了这幅画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李清照人生的几个节点去感受一下这位宗师他所经历的故事。
3: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这是才女初长成，更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名动京师。当时的文士啊，莫不击节称赏，未有能到之者。
4: 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曲，三山去。
2: 此时的他呀，经历了南渡和丧夫之痛，却在沉重中发出了慷慨之语，字里行间都蕴藏着不屈的生命力量。
5: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1: 此时的他早已历经世事磨砺，数句叠字开篇既揉碎孤苦无依的境遇，又迸发出字字千钧的力量。
0: 李清照曾经在《渔家傲》当中写道，此花不与群花比。在那个时代里，李清照偏要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词坛当中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我想我们可以把时针拨回到公元1100年，寻访一下少女时期的李清照，也许就能找到她突围的关键答案。

0: 这太学附近环境还真不错啊，嗯，廊道清雅，荷香扑鼻，还经常能听见学生在相互探讨经意。你们到底要踏什么？《
1: 诗经》。
2: 好了，你不要再提什么《诗经》，这阿兹马上就要出嫁，父母也早就说过，这女子诗词她不宜外传，即使烧掉她的诗稿，也不无道理。
1: 烧诗稿？
3: 哎呀，这在当时司空见惯。
1: 当时的人认为女子啊，赋诗填词，这都是有伤体面的事儿。
3: 好了，你不要再胡闹了，听我的，《孝经》。
1: 好，我们跟我来吧。所以到了这个时代，一般要是踏进都流行踏什么呀？哎呀，当时啊，宋仁宗让这国子监把《周易》《尚书》《诗经》九部儒家的经典都刻在石头上。
3: 这叫家佑《诗经》，其实就是官方的教科书。
4: 诸位，这是我从无锡踏来的《大唐中兴颂碑》，汴京只有一片，妙就妙在，这里还有张潴的读《中兴颂碑诗》。
3: 张磊的诗，
5: 这个诗跟李清照的关系可是极其密切呀！我觉得咱们真得看一看。
6: 关注一下。
4: 嗯嗯，文前先生的诗固然好，可是我觉得。
6: 无锡中兴宋诗贺章文前，夏商有见当深切，检测汉卿金句在，借夏商旧事警示，观点更胜一筹。
4: 那肯定啊，有人说是东坡先生所作，老诗就是要比学生胜出许多，也不尽然啊。此诗据说是从李文书府中传出来的，是抄物旧所写，也有可能呢。
7: 亏你读了那么多东坡先生的诗文，进步识了他大作，诸君莫察。我来回答，这无锡中兴宋诗。

0: 《赵文乾》乃是我家小女赵文的作品。嚯，李公，李公，竟真是恋爱所作，还敢与赵文乾唱和？ 未免有失分寸吧。诗本来就是用于抒怀言志，只有好句拥语之分，何来男女之别？这诗确实是好诗。
1: 李公，
2: 请留步。
3: 在下撒贝宁。
1: 在下康震。
0: 在下孟满，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啊来到汴京，平时也好读诗词，尤其喜欢令爱的诗词。
4: 承蒙各位对小女的喜欢，如果各位喜欢她的诗，我这还有一些可以跟诸位分享。
5: 哦，那太好了。
6: 李公啊，刚才我看见您给令爱出头啊。
0: 当众夸赞他的诗，真是大涨天下女子志气。写作诗词不分男女。赵儿从小喜欢读书写诗，我就鼓励他去做。
2: 那令爱他自己不担心周围人的非议吗？
0: 不瞒几位啊，我的女儿性情像我，从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我恰恰觉得。 他这是守住了诚与恒，没有被世俗的眼光磨去棱角。
7: 作为苏轼门下的后四学士之一，李格非在文人中交游甚广，与各方名士往来密切，时常参与诗文雅集。

0: 文叔，这一件都不重，比信家赵儿可差远了。
1: 小子貌美，请饮一觞吧。
2: 哟，赵儿回来了。

0: 这张酒先记着，让我女儿跟你赛一场。
1: 弟弟这是又输酒了，跟谁赛的？
0: 没想到吏部侍郎家的大才子身手也不凡呐。
1: 我为弟弟赢回来。
2: 我这女弟子啊，射腹藏钩，打马投壶，样样在行。德福，你可要小心喽。
3: 请吧。

0: 好
1: 好，
0: 再来。
2: 何进以无情欲盖，劝君更尽一杯酒了。怎么样，为你扳回一局吧。
3: 到京师两年，性子一点不见收敛，课业没有荒废吧？为师许久没有听到你的心。

0: 好，请得东坡先生三昧。
1: 东坡先生的诗文天下第一，但他的词未必如我。
0: 这康王的丫头，东坡先生是我与你父亲的先生，你这是对师公不敬啊。
1: 弟子不必不如实，东坡先生的词意境高远，但却不谐音律，不能歌唱。
2: 那小娘子认为谁人之词？
1: 晏殊圆，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但也各有弊病。
0: 此话怎讲？
1: 晏殊圆无铺叙，贺方回少用典，秦少游专情志而少故事，黄鲁直上故事而多词病。
0: 好一个弟子不必不如师啊。本叔，我再没什么可以教他的了。
3: 请。
2: 小娘子词好，眼光又高，真乃规格第一啊。
1: 第一就是第一，还分什么规格与否。

0: 小娘子这几日闷闷不乐的，是不是心里牵挂着谁？你胡说。
1: 郎君稍后，家君一会儿便到。
0: 小娘子，有人来了，咱们回房吧。

0: 德福，酒后了。
1: 李公，

公元1101年，李清照嫁吏部侍郎赵挺之之子赵明诚，两人情投意合，皆醉心于诗文创作与金石研究。

0: 都看得吃了，昨晚饮多了酒，来用些茶吧。早上云娘同我说，这海棠和昨日一样，但他们经历了一夜的风雨，又怎么会一样呢？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
1: 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有花落，就会有新花开。你还买了花来？
0: 我的娘子怎可并肩一日无花？
2: 夫君的心意我懂得，不过我们把钱攒下来，买更多的古籍碑帖，这样岂不是更好？
0: 娘子好气度啊！难怪肯为这神策军碑帖的拓片一掷千金，连东一都拿去典当了。你看，柳公权这次。 古力洞达，顾盼天成，神清气健，超凡脱俗，真是传世的珍宝，花多少钱都值得。

0: 当然是看天。
1: 我好了，我好了。家军被罢官，要被贬出京城。怎么会？
2: 赵儿，德福。
3: 岳丈，怎会如此突然？我去救家父，让他替您说情。苏备马，定会有转还的余地。
2: 去年这个时候啊，你还在家里，我们一起摘桂花酿酒，一转眼啊，你都嫁为人妇了。哭什么呀？你不是说要做天下第一吗？
4: 没有爹爹在女儿身边，女儿走了。
2: 你当然做得到，天上地下只有一个李氏清朝，你当如明月清辉，浪照大地。
4: 明月清辉，浪照大地。爹爹，

0: 淡淡青黄，提杏柔。情书寄远，纸相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1: 公元1102年，李格非因被列入元佑党籍，被罢去提点京东刑狱之职。李清照原本平静的生活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天才少女李清照能够在那个时代横空出世，除了她父亲李格非那种教育理念之外，一定还有别的原因。我身后李清照写的这个《打马图序》，这里面就有这么一句：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
3: 李清照这个人啊，个性比较强，喜欢钻研，在任何方面他都有这个特点，包括词章之所以做得好，也是因为这个性格的特点。
4: 我非常同意康老师这个说法，北宋它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时代，北宋大部分士人是比较开明的，这些人都是非常热衷于提倡子女教育的。李清照作为天才少女的名声在哪儿传开的？首先是他父亲那些好友之中传开的呀，比方说晁补之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反复为他鼓而呼啊，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一个大的社会环境，然后再加上家庭教育，再加上他争强好胜的性格，还有什么天分，这才托举起了这个天才少女。
2: 对，对于李清照来讲，他是如何把生活当中的这种经历，包括他内心细腻的情感，融入到他笔下的词作当中的。比如说《如梦令》：
4: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因为找不到了，所以一下子哎呀，穿到那个莲花池里头去了，惊起一滩鸥鹭。这里没有真正的惊恐，就是那种青春的喜悦，就是跃然纸上，那么清新。所以大家一想起古代少女的风范，我们最容易想起的是李清照，是一个最正向的少女的形象。
2: 那么另外一首《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这一首《如梦令》又怎么解读？
3: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具有生活时尚的意义。绿肥红瘦，从前人的两首唐诗点化而来的。第一首呢，就是我们知道的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还有一首啊，是晚唐的韩沃的《兰起》，啊，跟他也非常接近：昨夜三更雨，黎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堪。其实这两首诗啊，都写得过于宏观，啊，只写了一个整体的动态。但是呢，在李清照这个《如梦令》里边，有自己的小心思，有对话。
4: 绿肥红瘦这个词为什么被大家记住，倒还不是说这种哀而不伤的心境，这个用词啊，用的颜色搭配呀，那么的轻巧，肥和瘦，红和绿，而且你说绿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应该是树叶子吗？是叶肥，但是他说不是，是绿肥。哎，瘦的是什么？难道不是花朵吗？他说的是红。具体的花没有，具体的草没有，一片红，一片绿。所以这句话一出来，很多文学评论家都在讲这个事情啊，说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绿肥红瘦，词语甚新，新鲜感，
2: 对视觉的一种全新的冲击。
4: 没错，
2: 李清照和赵明诚他们在青州那十年，那应该是金石路草城的时期。
3: 这个五代十国的动荡岁月结束之后，北宋王朝建立起了非常严格的纲常礼仪的秩序。这个时候啊，这文物就起到了特别的文化标识的作用。士大夫们啊，都把收藏的这个三代鼎彝的这些器物，从这里头要看出三代的王道来。这里边是有礼仪，这里边有经学，无论是官家还是私家，都兴起了一股收藏文物的热潮。

0: 你看，在我身后，这就是赵明诚的《金石录》，这里边有一句话：“为2000卷，余之致力于斯，可谓勤且久矣。”所以才会有这个《金石录》这样的著作。
1: 你看李清照那个《金石录》后续，他说赵明诚还做太学生的时候，他们就到大相国寺去买东西，当时的文物市场是极其繁荣的，而且上中下几层的需求都能供应，所以才能先有欧阳修的《集古录》，再有赵明诚和李清照的《金石录》。
2: 我倒是有个想法，咱们呀，如果穿越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就是当时宋朝特别流行一个叫斗宝会。
0: 走
3: 走。
2: 是不是还错地儿了呀？这是青州。
4: 夏君，你忘了，这应该是什么时候？岂不闻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河道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啊。这个其实就是《水浒传》开篇时候的场景啊，其实就是青州这边刚刚经历了宋江之变呐、啊。所以我想，这也是很多人恐怕都去逃荒了呀。
0: 是啊，
2: 乱世当中啊，其实黎民百姓的生活是最艰苦的。
0: 那是啊。
5: 轰出去！
2: 把东西砸我！
5: 还敢拿赝品，把这拖出去！放开我！不识货！不识货！诸位，赝品已清，斗宝继续。某当重申一遍，今日凡入场之赝品已经识破，当场损毁，绝不通融。
6: 还有谁不服？
7: 尽管上来比试啊！
2: 台上那位怎么说话那么豪横啊？
6: 今日斗宝大会，站着的是本场擂主。凭一汉画像石比下去好多宝物，哼，此时啊嚣张得很。
2: 什么东西那是？
0: 是稀世珍宝啊。
2: 不自信的时候啊，那就得表现出绝对的自信。父老乡亲们，我冲了啊。各位乡亲，各位行家，我手中的这件物器，商代的亚丑月，这在商代啊，那可是仅次于商王的一方诸侯之长才能用的东西，那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你看这器型，看这纹饰，啊，气势逼人，夺目的光彩，叫个好吧！
8: 好、
9: 亚丑月。商代权贵所属，那可是珍稀物件。嘿嘿
2: 嘿，有眼光。
9: 莫非今日这擂主要换人了？
6: 说得好，
10: 我看未必。嗯，这斗宝雅集啊，素来喜欢夸大，这东西又没有实打实的凭据，谁知道它真假呀？
6: 有可能它就是个赝品。这种事儿不才发生过吗？诸位难道是都忘了？况且这样子如此粗鄙，怎么可能是权贵所属吗？就这，你还敢拿来上台比试，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2: 那谁谁谁，我告诉你，这东西一目了然，就是商代的。说这个东西粗鄙，它叫什么？叫亚丑月。丑点怎么了？2000多年前达官贵人就好这口。你要有什么好东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5: 请你们动一动。
6: 好，今天啊，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拿上来。
5: 哎呀，还不小。
2: 东西不小啊。
6: 诸位请看，我这宝物色泽温润赭红，外形通体流畅，形状更是一气呵成，不仅可做成业之器，更是寓意深远。
5: 官人莫急，究竟哪件宝物最为珍贵，还是要请

0: 好，我宣布，今日胜出的是汉化象石。
1: 速速拿下！
2: 是。
3: 让一让，让让让让一让。
1: 赵执中，你听我解释呀、啊，我这不是你听我解释，哎，我这手，哎，喂，我去，
4: 早就听闻莱州有差人掺和斗宝之事，借机搜刮钱财，今日前来，发现果不其然。乱世之下，本应安抚百姓，体恤民情，如今却中饱私囊，置国法于何地？
0: 哎呦，官人呐、啊，哎呦，我们这哎也不犯律法呀。
5: 赵知州，贼人已捉拿完毕，
4: 你们先把他押回莱州，细细查问。
5: 是，
4: 定要还百姓一个公道。
5: 好，
6: 官人英明，高义呀、啊，大人。
0: 别快散了吧，散了吧，散了。
4: 哎。此物甚是难得呀、啊，
7: 总算是遇到了石宝之人。
8: 没错，
7: 商代重器，货真价实。哎，刚才我听衙役唤您赵知州，莫非您就是赵德甫？
4: 啊，正是在下。
7: 哎呀，德甫兄，早就听闻您的金石大名。我们几位从汴京而来，这次来本来就是想专程去拜访您的，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
4: 如此说来，我与诸君有缘啊。
7: 哎呀，缘分很深，
4: 不如我们一步详谈。
7: 太好了，请。
4: 请。来，请坐。
8: 好，多谢。
7: 我们听闻赵公痴迷于金石，而且还正在整理金石录。
4: 某与内子唯好此道，每得一书，我们就一起校勘整理成集，还约定每晚一支蜡烛燃尽方可休息。这日积月累，不想也积攒了十余屋的金石收藏。
7: 琴瑟和鸣，令人羡慕。
8: 对，
9: 其实呀，赵公您好福气呀，我们是久闻夫人的闻名，现在得知还雅号金石之道，这竟是一个女学者了。
4: 她确实文采斐然，她曾寄我一阙《醉花阴》，其中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我生出几分好胜心，一夜未眠，写下数十首《醉花阴》，可有人陆德夫读后，却仍觉得他那句为最佳。
10: 赵公其实啊，不必介怀，这作词本非易事。
4: 我因公务在身，不能久留，今日就此告别。世事嘈杂，兵戈相交，还望诸君定要小心啊。
7: 多谢赵公。
8: 多谢多谢。
11: 靖康之乱，金兵南侵，扶徽金二帝及宗室数千人北去，北宋亡。公元1129年8月，赵明诚病逝。

0: 这箱好了，啊！娘子，哎，又烧起来了，这可怎么好？朝廷乱了，到处都是乱兵流寇，不快些走。 我们这些军士首草都会在这危险，性命要紧，实在不成就抛舍了吧。抛舍？还叫我怎么抛舍？ 这场劫难，家国抛舍了，中原抛舍，德福去了，我与他共存的仅剩一些经世书籍，可如今就连这些收藏，我也无法保全了。 家军新丧，娘子已经尽力了。无标识的骨器，剑本之书，寻常之画，沉重的器物，这一件一件的干涉都舍了。人人都是金银珠宝，趋之若鹜，传世瑰宝，弃如敝履。家国带不走。
1: 卖也不要了吗？若是仅存的这些，也要让我舍了，我宁愿把我这条命舍在这儿。
2: 娘子，
1: 云娘，
3: 别跑！
1: 过来，
3: 警察，别动！别动！别动！
1: 别动啊！只取财物，不伤性命。
4: 这是江宁赵知府的遗书，你们也敢如此放肆？
3: 原来是赵明诚的家眷，这些箱子、马车都留下，今天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1: 表子，我们只剩这一点了，
3: 帮
1: 扶你们拿走，箱子留下。
3: 大哥。
1: 就这么点东西，想把我给打发了？啊！把箱子都打开！是。箱子打开！箱子打开！小心！给我！拿来！
5: 你们不是
6: 杀敌报国，只会欺辱百姓，做什么呢？
7: 皇帝被人掳走，王公将军们都不去，你让我去保国，哪还有什么大宋国呀？啊！
8: 你官人赵明诚弃江宁百姓，自己逃命，你怎么让他去保国呀？
9: 对呀，
10: 就是
11: 那些废铜烂，不收字画。
12: 大哥，这还有个牌位。
13: 你们去，
14: 真晦气！
15: 把马牵着，走，
16: 是，
17: 去。

我的夫君也弃城而逃，这天下如何就没有真男？

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

0: 公元1129年，李清照为了保存文物，决定投靠随驾南逃的弟弟李航。他从建康出发，一路经杭州、明州、奉化、台州，从黄岩入海，追赶南奔的队伍。
1: 杨子，小心！
2: 叔，
1: 站住！
2: 李娘，我是古物，我是古物！李娘，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没事。
2: 小花，我是古物，

0: 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1: 苍天啊，你是要我与这些瑰宝同沉大海吗？

天接云涛，连小步，星河玉准，千帆，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火爆怒长皆日暮，学士漫游惊人惧。

0: 你是万古星河，我李清照定会护珍宝一世，传之万代。
1: 公元1132年，历经动荡后，李清照携少量残余藏品，与弟弟李航寓居临安。随后改嫁在此结识的右丞务郎兼诸军审计司张汝舟。

0: 好点了吗？沈策勋碑帖呢？我昨日不该跟你动手的。知道你喜欢海棠花，
1: 我再问你，沈策勋碑帖呢？
0: 新上任的长官谥号柳公权的字，我拿去给他了。
1: 你偷我的东西，去钻营攀附，
0: 偷？连你都是我的。
1: 你的东西自然也是我的，夫人。目光短浅，为夫容易吗？我费了这么多心思，就当上这么个小吏，我若不舍得，怎么能有机会？
2: 无才无德，连做个人都凑数，你还有什么脸面做官？
0: 放肆！计价从夫。
1: 这是纲常，
0: 纲常伦理那是对人说的，你先做个人吧，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你又讨打，
1: 妄增举叔入关，我要举告你。
0: 我们是夫妻，你举告我，对你能有什么好处啊？

柯丽，你改嫁给我才3个月，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啊？还有，一律妻告夫，徒2年。 我们俩，咱俩这辈子都绑在一起了。

0: 吃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公元1132年，李清照举告张汝舟谎报科举应试次数入关，张汝舟被除名流放柳州，李清照也因检举丈夫入狱。

0: 我是怎么进来的？行郎君打点了，他们准我送些吃食进来。娘子，娘子这些日是吃了多少苦？
1: 媚娘，千万不要哭，我很好。
0: 娘子，张家的人找到行郎君家来了，
1: 他们欺辱我还不够，还去我弟弟家寻衅，是张汝舟愿意和离。他们说，只要你肯撤诉，可保你即日出狱。啊，果然是龌龊到底的人，想让我撤诉，他们妄想。
0: 可娘子要为了这样的人。
1: 坐两年的牢吗，芸娘？我坐牢不是因为他，是因为我识错了人。我的错，我得改。叫我坐牢蹲冤狱，我认了。但是，想让我撤诉，叫我像那些蝇营狗苟的小人低头，那绝不可能。

0: 春天了，大雁都从南方飞回北方去了。满娘子，喝点酒，暖暖身子。
1: 哎呀，
0: 好香。

0: 还记得那会儿我在青州写《燕子回时》月满西楼。
1: 大雁年年都回去，可惜我却再也回不去了。

我知道他们都笑我，笑我瞎了眼，笑我把流萤鬼火看作月光，笑我家国沦丧，双居生病还二嫁。可是我不过只是想再好好活一程而已，有错吗？

0: 寻寻觅觅，隐隐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1: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0: 这次地怎一个愁字了得。清者自清，自有后人评说我李清照。芸娘带纸笔了吗？我要修书自成。
1: 李清照后经翰林学士、齐崇礼等亲友的大力营救，关押九日后获释。

0: 男子，齐学士说，娘子举告张汝舟，视为大义，应该褒奖。
1: 这阳光真好啊。陶渊明沿溪而行，李白散发弄扁舟，这一场泛舟我等得太久了。余娘，还记得《如梦令》如何吟唱吗？

0: 2万册图书，2000多卷金石，还有那些钟鼎仪器等等等等，一直从青州守护到建康，又从建康往临安跑道等等等等，这些地方会稽，每走一个地方都会丢掉一批。最开始你要丢什么？丢辎重，然后丢衣被，然后呢是最后你抱着那些宗器，你得跟他共存亡。其实李清照真的差不多算是抱着宗器了，可是抱着宗器也抱不住啊，他租房子住呀，那个房东都能偷东西啊，邻居都能偷东西啊，你就住在家里也是不安全的呀，所以就是他拼了命了也没有能够保护住这些东西。
1: 所以在历经了这样的难度的艰辛之后，李清照写下的是像9万里风彭正举这样的充满了豪情壮志7个字，能够看透他内心当时的那种力量和决绝。
2: 对于女性词人李清照来讲，靖康之变，难度的颠沛流离，就能够使她写出这种黄钟大吕的慷慨之音。李清照这首词，它以一种艺术上的高度的抽象，抽绎出了时代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呢？坚强，绝不屈服，抗争，而且正在追寻。
0: 这首《渔家傲》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作品，因为当时他们正在往海上逃命啊。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所有我们这些正常的人、普通的人都会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可是李清照想到的是什么？哇，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就是你想，他一个双妇，在国破家亡之际，他把自己比成大鹏鸟，就是。

0: 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生命力，我觉得可能是独属于这个女性的。
1: 还有一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同样是让人热血沸腾。
2: 对，

0: 价值观呢，要奋力的抗战，同时宁死而不屈。只不过这个强音是由李清照这个文弱女子发出的，那我们就不得不重新的审视李清照的精神了。我们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其实代表了那些渴望光复中原、渴望大宋中兴的士大夫的核心的价值立场。
1: 中国一脉传承的精神从屈原那个时代一直传到我们今天，
2: 但是到了暮年之时，他却遭遇到了世人的非议，而且关于这一段故事确实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不停地在研究在探讨。
1: 我觉得我们不如穿越到1143年的临安去，看看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他又面对着什么。
0: 好，
2: 看这临安街道店铺林立，这热闹劲儿感觉有点像汴京了哈。
1: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啊，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您想啊，1141年之后宋金议和，临安临安，这时候真是临安，
2: 临时安顿了一下，
1: 临时安顿下来了。所以可不是嘛，您看这茶楼酒肆，这都是模仿当日的东京。
2: 哟，汴京十店，看看。来，往上面坐。
1: 其实无论是饮食啊，还是风俗啊，还是器具呀、啊，还是审美习惯呐、啊，一看呐，这时候真是一个大交融时代呀、啊。
3: 官人，
2: 哎哎，
3: 娘子，你的面来了。
2: 哎呦，谢谢谢谢。羊肉面，
4: 对，
2: 谢谢谢谢店家。嗯，嗯嗯。哎，我突然想起来，
4: 嗯，
2: 咱们要不要打包一碗这个生软羊肉面，给伊安居士带一份，
1: 借乡愁。
2: 对，
0: 哎，这是个好主意，
2: 家乡的味道，好不好？
0: 好，
1: 好主意，好主意。
2: 店家，
3: 哎，
2: 再帮我们来一份。生软羊肉面，好好做啊！我们可是给朋友带过去，打包带走的。
3: 哎，好嘞，您放心。

0: 您的面。
1: 好嘞好嘞，哎，谢谢啊，这面去。哎呦，
0: 谢谢谢。哎，
2: 再跟您打听个事儿啊，那个李易安住在什么地方啊？
0: 是那个诗词写得很好的李易安。
2: 嗯，对呀。哦，
0: 他好像就住在项伟的府邸。哦，
3: 项伟。
0: 寡人，你不知道啊，此妇人有失德行啊。嗯，听说呀，他把自己第二任丈夫给告了。他这个人呐，寡人啊，您还是别招惹的好。
2: 在下以为啊，这玉安居士啊，是一个德才兼备之人。街头巷尾的这些传说，我们不大感兴趣。哈哈，好嘞，有劳您了。哈哈哈哈。

0: 是。
1: 在下撒贝宁，建国义安居士。我们是德甫兄的旧友，今天路过临安，想来看您一下。我们为您带了一份家乡口味的面，不知道能不能略慰您的思乡之情。
0: 多谢。既然是德甫的旧友，诸位快进来坐吧。
1: 多谢。我们曾与德甫兄在青州一叙，今日路过临安，得知娘子也在，便冒昧前来拜访，不知您近来是否安好？
0: 诸位无需挂念，某重新整理了经史录，写好后续，准备上表朝。

0: 庭，想为后世留下些有价值的经史记载。只是每每思念故土，心却久久不能平静。什么时候我大宋人人皆存，欲将血泪济山河，去洒东山以剖土的报国之心，早日渡过淮水，保山河无恙啊。
1: 哎呀，木兰横歌好女子，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湘江过淮水啊。娘子的这份志气，这份豪情，某同为女子深为感佩呀。
0: 同为女子也有烦恼，流言于我只是流言，我之所为是要让天下的女子明白，莫向不堪之事低头。女子的命运不应该被束缚和定义，我问心无愧。
2: 娘子的这份豪情令在下钦佩不已。三毛还有疑问，您曾言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曲，不知眼下娘子觉得这一艘彭州意欲何往？
0: 现在
3: 李清照晚年在临安孑然一身，潜心整理与校勘他与赵明诚耗尽心血收藏的金石文物，修撰《金石录》。

0: 自加两点，不做被自拆。
1: 婆婆可猜中了，中了有彩头。这谜语可是昔日王安石做的，可别轻易服输。再猜猜。
0: 那就猜祝贺的贺字。
1: 婆婆聪明，中彩了。彩头是桂花糕，我自己摘桂花做的。婆婆再猜一个吧，彩头成双更吉利哦。
2: 何居浅碧深无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1: 你已经有谜底了。
3: 这风从北方来，从中原来，他见过我家的桂花树吗？
4: 赵儿，赵儿，
1: 爷，
3: 落日融金，暮云何必？人在何处？中州胜日，闺门多暇。如今憔悴，风还霜鬓，怕见夜间出去。

0: 你看那，
1: 那好玩，走，
0: 那好玩，快去。
1: 等等我们。
2: 不如像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0: 你当如明月清辉，光照大地，
1: 天上地下，独我一个李清照。
2: 婆婆，你的彩头。

0: 两位觉得李清照的故事能够给我们今天的人以怎样的启示？
1: 我觉得就是自信。我们在李清照的词作当中更多的是读到的快乐、阳光、希望，尤其是一种坚定。在文学的领域，在文化的领域，在自我表达这件事情上，他拥有了非常独特而自信的话语的权利，而且这种话语的权利及其渗透其中的自信的精神一直穿越数代延绵至今。
2: 康老师讲自信，我讲独立。其实李清照始终张扬着一种独立的人格，她那么爱她的丈夫，但她跟丈夫之间始终是一种平起平坐的独立的关系。她讲词论，说词别是一家，我不依附于之前的那些词人所做的价值判断，他有这样的独立的批判精神。当整个国家难度其实群龙无首，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做的时候，他讲出了他独立的价值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一直到晚年，他要把他的这种精神传递下去，我觉得他的血泪凝成了一部女性独立的精神史，这样的一根火炬其实背后是牢牢地接住了。
0: 所以我也在想，今天的人们无论是在你平静幸福的生活当中读着李清照的词能感受到幸福的来之不易，还是你在生活遇到挫折四周一片昏暗的时候，你能从李清照的九万里风彭正菊里感受到那种精神的召唤，我觉得只要你在任何一个人生节点上能够读懂他的自信，读懂他的独立，那你就读懂了李清照。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严居士别来无恙啊，看来您这又是在思念家乡了吧？
3: 正是。
0: 实不相瞒，在下其实是来自千年后世的学子，我倒是有一个办法能够带您渡过淮水，前往千年后的家乡去看一看，不知您可愿随我前往？
3: 若能真回到济南，我愿随往。
0: 严居士请。

0: 这个地方的人啊，用了7年的时间，把这个古城重新修复。
1: 千年等待，易安归来。此景恍若梦中。
0: 这不是梦，您今天真的回家了。
1: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般清泉偶胜，古街依旧，复建古城并经历了不少的波折吧。
0: 您说的极是，当初这个古城啊启动保护开发的时候困难重重，但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银行提供了关键的信贷支持，而且还调配团队驻场跟进协调资源，正是用金融的力量推动了古城风貌重现。不仅如此，中国农业银行还特别关照古城里的这些商户，无论是从经营贷款还是支付结算，提供了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所以现在大家的生意越做越好，这日子越来越红火。
1: 这般担当让人动容。
0: 复建古城确实不易啊，我待会儿带您啊到岸上去看看。
1: 好。
0: 您的家乡人为您准备了一席荷花宴，希望您能喜欢。
1: 那我们快点尝尝。
0: 来来来来来，味道怎么样？
1: 嗯。
0: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因为您老写到藕，所以后世人们尊您为藕神，您就是藕的一个神。
1: 回到家乡甚是欢喜，只是看到这一切会想起我一些老朋友。
0: 您刚才说的老朋友指的是
1: 当年我和德府收集的金石古器，就像是我们的老朋友一样。
0: 不如我带您去见见您刚才说的那些老朋友如何？
1: 真的吗？
0: 是。
1: 那太好了。
0: 燕居士，这是您家乡的一座博物馆，这是一个存放、保护、研究和展示文物的地方。现在全国像这样的地方备案的有7000多所，其中6000多所是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1: 真没想到现在已经发展至此了。
0: 是啊，自宋代起金石学蔚然成风，其实中国对于古代金石器物的研究延绵不绝，后世发展成为了考古学。我们现在利用最先进的科技对于这些文物进行最精良的保护和系统的研究。今天啊还有很多惊喜在等着您，您再随我继续逛逛。燕居士，这里有一块碑，我想您一定会想看看。
1: 李格非文书序。严先生是我父亲的好友，年幼时父亲经常跟我讲他是一位人品极高的先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看到父亲留下的东西。
0: 这块碑历经千年的风霜雨雪，现在存放在这里的是其中的几块残碑，但也正是因为这块碑的佐证，后世学者终于帮我们确认了您家乡的根就在济南章丘。

0: 百年古村空置老屋接连遭人撬锁。
1: 我们这就接近了这一家，十多天了没人住过。哎，怎么开了？开了以后一开了是被人撬过的。
0: 屋内被翻得狼藉不堪，房主却说不清到底遗失了什么。
2: 老百姓报案就是说，自己家的旧房，就是被盗了，但是他呢也不清楚，就是自己具体到底丢了什么东西。
0: 既无现金，也无贵重家当。窃贼费尽周折潜入空屋，究竟在寻找什么？
3: 丢个锁片，一幅旧日历，还有的丢一些旧筷子了，旧碗了，就发现这些被盗物品都是一些比较旧的，年代比较久远。
0: 古村老宅失窃案，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老杨是山西阳城县平泉村村民，之前在村委会任职，离任后就加入了村里的护林防火队，常年在村口巷尾巡查值守，对全村家家户户的情况他都非常熟悉。2025年年末的一天，老杨像往常一样在路口值守，路边一户空置多年的老屋引起了他的注意。
1: 当时发现的时候，我们这就接近了这一家，十多天了没人住过，是。盗盲笔也开了，哎，怎么开了？开了以后一开了是被人撬过的了。
0: 这户人家搬去城里十多年，大门常年落锁。老杨和房主相熟，很确定对方近期根本没回过村，锁分明是被外人撬开的。他推门进屋查看，屋里的景象更让他觉得反常。
1: 看到了人家这个锁，就被人家撬开了，里边挂的那个衣服，就是翻得乱咚咚的。把整个屋子摆得不成样子了吧。
0: 老杨第一反应是遭了贼，立刻给房主打去电话，可房主的说法非但没有解开疑惑，反倒让整件事更显得蹊跷。
1: 我当时问他了，他说我家倒是就是有点铺盖在了，其他切杆梁是没有，他又弄不清楚他家里有什么东西。
0: 没人住，也没值钱家当，有人费这么大劲撬锁闯进来，到底在找什么？这个疑问留在了老杨心里。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发生在山西阳城平泉村的一桩蹊跷事，空置了十多年的老屋被人撬锁闯入，屋里翻得一片狼藉，可房主明确地说家里根本没什么值钱的财物，窃贼的目的似乎不合常理。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仅仅是一连串事件的开端。当老杨带着这份疑惑排查全村之后，更多的异常接连浮现了出来。
0: 平泉村是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村落，连片的老宅院藏着几代人的生活印记。这些年随着城镇化发展，村里的年轻人陆续进城务工定居，大半老宅都常年空置了下来，
1: 大概都是十年以上没人住了，在村里的比较多一点，老人倒是在子女家住了。
0: 发现路边那户老屋被盗后，老杨心里一直犯嘀咕，空了十多年的房子没值钱东西，小偷到底图什么？带着这份疑惑，他索性沿着村里的巷道走了一圈，挨个查看其他空置老屋的状况。这一看让他瞬间绷紧了神经，
1: 就让开着他们的锁，门口的锁变了，被盗了，也是开的门，看看里边是什么东西。导致把那怪门开的，想那个别了，这个衣服全部放在摆在街上，那么哎呀，
0: 短短一段巷道里，好几户空置老屋都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状况，门锁被撬开，屋内衣物杂物被翻得满地都是。村里进了贼的消息很快传开，大家人心惶惶。虽说眼下没听说丢了什么贵重东西，可自家房子被陌生人随意闯入，翻得乱七八糟，换谁心里都踏实不下来。
1: 让他们长期来回来了，老百姓心里倒是有种恐慌感，要东西没东西，反正是也不想进到我家去，把这弄成这乱咚咚的贼啊。
0: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老杨和一些村民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民警赶到了平泉村，可调查刚一开始就遇到了瓶颈。
2: 老百姓报案就是说，自己家的旧房，就是被盗了，但是他呢

0: 也不具体，也不清楚，就是自己具体到底丢了什么东西。
1: 民警询问了几位老屋的房主，并没有得到什么有效线索。民警对现场进行了初步调查，发现所有被盗房屋的状况都高度相似。
0: 第一时间发现的就是被剪断的锁，就随意的扔在地上，那个门全部都开着，然后站在门外往里边看，就是房间里边的各种东西全部都散落一地。
1: 清一色的暴力撬锁，翻箱倒柜，可屋里到底丢了什么，谁也说不清。这样的案情让办案民警也觉得不合常理。
0: 确实挺奇怪的，因为这种房子里边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一般的这种盗窃的犯罪嫌疑来说，他们肯定是找那种比较值钱的东西啊，比如直接现金啊、金银首饰这些之类的。但像这种房子里边的话，绝对不可能就是会有这种东西嘛。
1: 不图钱财，不为贵重物品，嫌疑人费尽周折潜入空置老屋，到底在找什么？随着走访的深入，零星的线索慢慢出现了。
0: 有的人他就知道说自己的父辈就是有那个小瓷瓶，还有那种铜钱，这种比较老旧一点的物件，他们说是这些东西丢了。
1: 结合村民的回忆，警方初步判断嫌疑人的目标很可能是一些看着不起眼的民间老物件。由于涉案户数多，作案手法高度统一，派出所立刻将情况上报给阳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的勘查民警随即赶赴现场，开展痕迹物证提取工作。
2: 现场上因为它这个是旧房，长期无人居住，灰尘特别大，对提取这个指纹的设备和提取 DNA 的设备进行了处理，发现这个生物物证就特别少，然后对这个地面处理的时候发现了足迹。
1: 老屋里常年无人打扫，地面积着厚厚的灰尘，嫌疑人的足迹清晰地留存了下来。通过对鞋印花纹、尺码的比对分析，民警初步判断为两人结伙作案。结合高度一致的作案手法和足迹情况，警方很快得出结论，这起连骗老屋盗窃案系同一伙人所为。
2: 通过这个作案手法，然后现场足迹，虽然 DNA 上没有突破吧，但是我们通过这些东西也把这个案件串在了一起。
1: 确定为同一伙人作案后，警方展开进一步侦查工作。民警一边围绕平泉村逐户走访，寻找可能的目标线索，一边调取村口及周边道路的监控录像，试图还原嫌疑人的进出轨迹。
3: 所以他被盗的时间基本上不确定，范围特别大，我们如果去排查的话，它不是三两天的事，所以我们去调查走访很难发现这个目击证人，并且这个村庄比较偏远，居住的人也比较少。
1: 走访没有收获，监控排查成了唯一的突破口。平泉村内几乎没有监控摄像头，只有村口主路上安装了一处监控。民警调取了监控，并将案发前半个月的视频进行细致回看，终于捕捉到了可疑身影。
4: 一名穿迷彩服的男子背着一个袋子出现在案发现场，顺着这个坍塌的院墙攀爬进去，进入到这个房间。从监控中看见他拿着这个手电，在这个房间里边有灯光晃动的影子，在里边应该是在翻找些什么东西。
1: 监控画面中，一名男子背着背包进入了屋内，随后似乎在里面翻找什么东西。可受限于监控画质与拍摄角度，民警无法看清男子的面部特征，只能大致判断其身高在1米7左右。仅凭这段模糊的身影，根本无法锁定嫌疑人的具体身份。
4: 嫌疑人在准备沿原路走的时候，监控上能看见他发现这个补光点，然后有个探头，然后又缩回去，最后没有朝监控走来，而是背离监控，离开了监控范围。
1: 村口监控拍下神秘身影，嫌疑人身份难以锁定。
3: 发现这个旧房子有被侵入的痕迹和翻动的痕迹。
1: 周边乡镇同类警情接连出现，一辆外地白色轿车进入侦查视野。
3: 然后这辆车还是外地牌照，一辆外地牌照的车怎么会出现在阳城的这些偏远的乡村呢？
1: 古村老宅失窃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可疑男子出现在监控画面中，却无法锁定其身份，侦查工作一度陷入停滞。就在办案民警寻找突破口之际， 辖区周边多个乡镇接连上报同类老屋失窃的警告。

0: 情，一桩桩新案件串联起完整作案脉络，大量线索集中浮现，让这起连环盗窃案迎来转机。
1: 2026年年初，阳城周边的河北、次营等多个乡镇也陆续接到了老屋被盗的报警。不少村民都是在过年返乡祭祖时，发现自家空置的老屋被人撬锁闯入。
2: 也就是在这个过年前后回老家祭祖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旧房子有被侵入的痕迹和翻动的痕迹。
1: 民警逐一对现场进行勘验，从撬锁手法、翻动规律来看，这些案件与平泉村的盗窃案高度吻合，基本可以判定是同一伙人所为。和之前不同的是，这几起报案里有部分村民仍然住在本村，老屋专门用来存放旧物，他们能够明确说出自家丢失的物品。
3: 这个盒在哪放的呢？
4: 这个盒在这个箱里的。
3: 在这个箱子里边。
4: 就这把盒子倒出来，我这一桶倒到地。
3: 哦，盒子扔在哦。
4: 乱七八糟。
3: 哦，这个盒里边钥匙。这个盒里边有什
4: 么？
5: 被盗的物品的价值都不是很大，但是对大多数的就是村民而言，对他们有很大的纪念意义。被盗的四枚银元是他的老父亲留给他的，他也计划将这四枚银元继续传给自己的子女，但是因为这次被盗也没法进行，可能是对他而言也是一种遗憾吧。
1: 更多的报案信息汇聚而来，被盗物品五花八门，有的人家丢了银元、铜钱，更多的村民则表示家里只少了些不起眼的旧杂物、旧瓶罐。
2: 有些呢，顶多是丢个锁片，一幅旧日历，还有的丢一些旧筷子了、旧碗了、旧碟子了，还有那个老百姓装盐的那个罐子。在这些被盗物品之间，我们寻找一个共同点，就发现这些被盗物品都是一些比较旧的、年代比较久远的。
1: 零散的线索逐渐汇聚，坐实了警方的判断。这伙流窜作案的嫌疑人目标十分明确，专挑农村老屋里的各类民俗旧物件下手。随着案发范围不断扩大，警方也将监控排查的半径从单个村庄扩展到了全县所有案发乡镇的公路卡口。通过对多个案发时段、多个路口的监控数据进行交叉碰撞，一辆外地牌照的白色轿车逐渐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2: 我们通过视频追踪，在被盗的家户的几个村庄周边发现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然后这辆车还是外地牌照。一辆外地牌照的车怎么会出现在阳城的这些偏远的乡村呢？
1: 警方随即调取了大量公路卡口照片逐一比对，很快发现了更多反常细节。
5: 发现车内基本上是两个人出现，有时候还会出现将遮阳板放下，或者是戴口罩进行一定的伪装。
1: 深入追踪车辆轨迹后，民警发现这辆车的出现时间与案发时段高度吻合，行进路线也完全覆盖了多个案发村庄。种种迹象都指向这辆白色轿车很有可能就是嫌疑人的作案交通工具。民警查询了车辆登记信息，发现车主是外地男子贾某。那么贾某与这些盗窃案有没有关系呢？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
2: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就是贾某来作案的，我们就对这辆车进行了布控。
1: 可真正围绕车辆展开追踪后，民警才发现难度远超预期。嫌疑人驾车流窜范围极广，且卡口数据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警方始终跟在车辆轨迹后面，无法预判嫌疑人下一个作案目标和去向。
2: 我们也不确定他下一个作案目标是哪里，没办法对他进行这个围追堵截。
1: 警方随即调整了侦查思路，他们将嫌疑车辆的照片、车牌信息下发到全县各个乡镇派出所，发动基层警力在辖区偏远村落巡查蹲守，便沿路追车为定点布控，等待嫌疑人再次进入阳城辖区作案。功夫不负有心人，2026年3月的一天，巡查民警在一处偏僻的村边发现了那辆可疑的白色轿车。
2: 蹲守民警发现这辆车的时候，车上是空无一人，我们就感觉有可能是嫌疑人去作案，所以把这个交通工具停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于是民警也没有擅自行动，等增援赶到之后，这

0: 两名嫌疑人才刚作案回来。
1: 就在增援警力全部到位后不久，两名男子拎着袋子从村里走来，准备驾车离开。民警抓住时机，上前将二人控制。
0: 抓捕后，对车辆立即进行了搜查。搜查发现，在这个车辆的后备箱有一些被盗的东西，比如说这些字钱呢、瓶子呢、罐子呢、碗呢叠了，以及这个箱子上的这个旧锁片了等等。
2: 最终，民警成功将两名嫌疑人抓获。这起横跨多个乡镇的连环老屋盗窃案，看似就此告一段落，但在办案民警眼中，整件案子仍留有许多疑惑需要解开。两名嫌疑人为何专程流窜至阳城，对这些无人居住的老屋下手呢？他们又是如何分工合作的呢？随着审讯工作的推进，这起连环盗窃案背后的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
1: 嫌疑人落网，人赃并获，作案动机逐渐浮出水面。
3: 后来他认识他以后，他说他是跑一些的，就这样认识了，就跟他出来跑了几趟。
1: 百件涉案旧物送检鉴定，结果一出，案件性质陡然升级。
4: 查扣的105件老物件中，经省国务院鉴定是54件为一般文物。
1: 古村老宅失窃案，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经查，两名犯罪嫌疑人分别是贾某与高某，均为临时居民。其中贾某既是涉案白色轿车的车主，也是入室行窃的主要实施者。他早前接触过古玩行当，知晓农村老屋中的旧物件可以变现牟利。
5: 后来因为家庭变故，然后班也上不成，所以说就是偶尔出来就是跑一跑。一开始也是跑到那个农村的那个老，就是塌陷的房子，然后但是时间长了吧，可能就是感觉那个脚有侥幸心理，认为这个事不大。
1: 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又抱着偷点旧东西不算大事的侥幸心理，贾某渐渐把歪心思打到了偏远乡村的空置老屋上。而另一名嫌疑人高某的出现，让他从零散的单独作案转向了有固定搭档的流窜盗窃。
3: 他就是收获的时候认识的，后来他认识他以后，他说他是跑一些的，就这样认识了，就跟他出来跑了几趟。
1: 高某在临时古玩市场摆摊，常年经营民俗旧物的收购与转卖，对老物件的价值比较了解。两人因一笔古玩交易相识，几番接触后便达成了合伙作案的默契，形成了有人偷有人收的固定合作模式。
0: 盗窃回来之后，二人就当即在车上对贾某盗窃这些物品进行一个清点。清点之后，高某会选择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自己就收了，并且按照高某自己定的价格减半给这个贾某支付，然后高某收回这些东西之后再进行一个转卖。
1: 两人的作案分工十分明确，贾某身手灵活，负责进村踩点，翻墙入户实施盗窃，高某则负责开车在外围望风放哨，同时凭借自身的行业经验现场筛选赃物，估价收购。为了最大限度降低被发现的风险，他们还形成了一套固定的选点标准，专挑长期无人居住的老屋下手。
5: 选这个房子就是看那个老房子嘛，再一个就是他有的那个老房子，它不是墙塌了吗？里边院子里边长的全是草，能判断出来它这个就是长时间不住人了，或者就是荒废了。
1: 可真正作案后，两人才发现，绝大多数空置老屋早已被房主搬空，能找到的有价值旧物少之又少，单次盗窃的收益十分微薄。为了更多的谋取不义之财，他们不停辗转各个村落，多次作案。
0: 也是碰运气，有时候运气不好，进这个家户就偷不上什么值钱的东西，回来之后高某也给他做不了很高的价，就是定个几块钱、十来块钱，两人一平分，有时候连这个过路费、油钱都顾不住，所以他们就会多次作案。
1: 由于涉案的旧物件没有统一的市场定价，赃物的收购价全凭高某的从业经验自行判定，单户盗窃的实际获利普遍不高，
0: 这价基本上就在几十、几百， 最多不是不

0: 超过1000，所以实际他们盗窃一户人家的这个价值并不是很大。
1: 根据高某的供述，他经手的各类旧物件都会运回老家统一存放，再伺机转卖。警方随即赶赴其住处，起获大量赃物。现场的景象让办案人员都颇感意外。这里存放的不只是从阳城盗窃来的赃物，还有高某常年通过各种渠道收购的各类旧物件。
0: 高某对这些被盗物品以及他平时转卖的这些物品，进行了一个专门的分门别类，比如说有瓷器的地方、有字钱的地方和一些有旧物的地方，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摆放，俨然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
1: 截至落网，两人已流窜阳城多个乡镇，盗窃空置老屋40余户，各类老物件共计105件。而贾某等人不知道的是，这些他们自以为不值钱的瓶瓶罐罐，经专业文物部门鉴定后，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一般文物。
2: 查扣的105件老物件中，经省博物院鉴定是54件为一般文物，然后被盗的文物经第三方鉴定机构评估也达到5000余。
1: 根据我国文物定级标准，一般文物指具备一定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但尚未达到3级珍贵文物定级标准的可移动文物。在不少人看来，这些旧瓷罐、老铜钱不过是些不起眼的老物件，市场价值不高。但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而言，它们承载着特定年代的地方民俗与生活印记，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研究价值。
3: 阳城，我们过去这个文风鼎盛，资源也非常的丰富，这就造就了我们这边第一呢读书人多，第二呢从事这个各种各样行业的这个匠人，这个特别多。他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呀、生产生活中，就会留下很多很多的非常有价值的东西。这些老物件，咱们做一个系统的研究，这就成了一个课题了，这个研究价值就高了。
1: 目前，贾某、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梦行老师，你好，张老师。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哈，嫌疑人盗窃的都是老屋子里边的有一些旧铜钱啊，甚至一些老瓷罐啊、瓶瓶罐罐的，单件物品的市场价值并不高啊。其实有一些村民呢，他的损失也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看这个案件是被定为是刑事案件，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5: 为什么偷的东西不值钱，但是却涉嫌构成了盗窃罪？这是因为我国刑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做出了一些规定。盗窃罪不仅仅包含数额较大这一种情况，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形，比如2年内盗窃3次以上的多次盗窃，非法进入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绝的住所的，我们叫入户盗窃，还有持凶器进行盗窃，以及呢在公共场所盗窃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扒窃，这几种情况呢不要求数额较大即可入罪。本案当中呢，2名犯罪嫌疑人盗窃的物品单个价值不高，但是他们呢却使用撬锁的方式进入民居盗窃高达40多次，所以他们同时就符合了入户盗窃和多次盗窃2种特殊的情况。所以本案当中对于盗窃罪的认定不在于价格的高低，而在于其行为本身的性质。
4: 我们也看到哈，经鉴定这伙人盗窃的这些老物件当中有54件是属于一般文物的。那么盗窃这种民间文物和普通的财物的盗窃哈，在量刑上有怎样的区别？
5: 所谓一般文物呢，是指没有达到珍贵文物的等级，但是呢也具有一些历史文化科学的价值。那么本案当中的这些老物件呢，虽然市场价值不高，但是也承载了一些特定年代的生活印记，所以呢被定为一般文物。那么盗窃文物和普通盗窃财物的量刑区别主要在于，普通的盗窃罪量刑依据是财物本身的市场价值，而盗窃文物的量刑依据呢是文物的等级。根据我国的相关司法解释，盗窃一般文物、3级文物、2级以上文物分别对应的是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同一件旧物可能它本身的市场价值不高，只有几十元，但是当它一旦被认定是文物之后，法律对其的保护就会远远大于其经济价值，这也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于历史文化

0: 遗产的一种保护的态度。
1: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现在有很多的乡村哈，有一些老房子是长期空置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这些老房子也成为了这些窃贼们的流窜作案的目标。那从乡村的综合治理的角度，我们来分析一下，怎么能够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避免哈类似的案件再次发生？
0: 本案呢，也体现出了当前乡村治理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人员的外流、老屋的闲置、视频监控较少等。那么打击防范此类案件呢，我认为应该多管齐下。首先呢，应该夯实技防的基础，我们应该在一些关键的部位或通道上加装视频监控探头，以减少视频的盲区。第二呢，要深化司法的协同，当地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司法机关可以联合开展一些活动，我们把这些老物件纳入到我们法治保护的视野当中，从而呢能够实现文物保护和社会治理的双赢。第三呢，还是要加强我们的宣传和科普，我们可以通过送法下乡的活动，让群众知道这些老物件具备的社会价值，以此呢让这些防范的意识啊真正的进村入户。所以治理这样的案件需要一个综合的过程，我们在技术上、制度上和这个宣传层面都要发力，从而呢能够实现我们所谓的事先的预防、事中的预警和事后的追溯，真正的帮老百姓守好老屋、护好家产。
1: 对村民们来说，这些老物件不只是旧货，更是几代人的生活印记，是藏在老屋里的乡愁与记忆。对地方文化来说，他们是看得见的民俗历史，是不可再生的文化碎片。几间空置老屋，几件不起眼的旧瓶旧钱，在嫌疑人眼里是无本的小利，却实实在在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多次入户盗窃，哪怕案值不高，也同样构成刑事犯罪，盗窃文物更会面临严厉的惩处。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个怎么呢？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和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事，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知道吧？知道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

0: 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

0: 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六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六月底，全国基

0: 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2: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3: 光是嘴上讲不丢，一定要周边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2: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5: 怎么种，种多少，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2: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3: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6: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7: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1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2年人气越来越旺， 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8: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办，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

0: 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1: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2: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1: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3: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1: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

0: 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粥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甲骨文中的"齐"字，如三枚箭竹，又像麦禾吐穗，引发了人们对齐人和齐地的诸多联想。这个古文字的起源也许无从确认，但据史书记载，800年间，齐国从少无古而人民寡的贫弱小国，发展为春秋五霸之首，跻身战国七雄之列。 齐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它又是如何崛起的呢？
1: 2008年秋天，在山东淄博

0: 国高庆县陈庄村与潭口村之间，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西周时期齐国贵族家族墓地，其中18号墓出土了一批精美青铜器，有4件铸有铭文。这件青铜弓镌铸《封诏作爵足甲奇弓保尊仪》，其中的足甲奇弓携带着非常重要的信息。
1: 高庆陈庄是首次发现了带有奇弓而制的铜器铭文，这是在齐国考古史上也没有的。我们来判断哈，这个足甲奇弓它指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啊可能是太公姜尚。
0: 考古研究认为，足甲奇弓是指齐国的开国国君。据史记记载，齐国开国国君为太公姜尚，也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姜太公。他先后辅佐文王、武王，是一位兼具文韬武略的西周开国元勋。因功受封于齐，都于营丘。许多人对他的了解则来自于神话小说。那么，历史上的姜太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高庆陈庄潭口遗址这座墓是否就是姜太公的墓葬呢？考古人员发现，在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除了奇公二字，封字也多次出现。
1: 封是一个市名，他可能是叫姜封，他是姜姓的，这是他的一个市名。所以说呢，我们判断他的墓主是齐太公的孙辈。
0: 考古人员推断，这句铭文的意思为齐国国君的后人封为祭祀先祖姜太公而制作了这件酒器，所以出土这批带齐公铭文铜器的墓主应为太公的孙辈姜封。虽然姜太公的墓葬尚未找到，但这次考古发现再次引发了学者们对于姜太公的关注。历史上的姜太公究竟是怎样建立齐国的呢？史记这样描述：地细鲁，人民寡。初封的齐国位于渤海之滨，由于渤海岸线的变迁，入侵的海水导致土地严重盐碱化，不适宜耕种和居住，人烟稀少。然而姜太公却看到了这片土地蕴含的巨大潜力。这是东营市广饶县的万亩盐场，它的南侧有一个叫做南河崖村的地方，村民们时常会在这里发现碎陶片和相对完整的别致器皿。他们形似将军戴的头盔，因此被当地人叫做将军帽。2008年，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这里进行了发掘，成组的西周时期盔形器出土。王清教授团队对这些盔形器进行了实验室分析。
2: 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实验的预案，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钠元素的这个成分分析，结果呢证明了它是钠元素呢确实是从这个盔形器的内壁的含量由高到低向外分布，那这样一个规律，也就是这是应该是高温煮盐形成的。
0: 考古人员不仅发现了煮盐用的盔形器，还在南河崖村周围发现了70余处商代晚期到西周中期的制盐遗址。根据考古调查结果，在齐地北部沿海一带共有周代大型盐业遗址群20多个，可见当年制盐业的发达。
1: 盐呢是人的生活必需品啊，就维持生命它必须要盐，但是呢产盐不是每个地方都产，所以说齐国呢从很早的时候，从建国之初啊，他就已经知道如何合理利用这个盐业资源，重要的海洋资源盐业资源来富国强兵。
0: 地 地理环境的恶劣只是将

0: 海共面临的一个难题。立国更大的困难便是如何安抚民心。史记记载，姜太公初到齐国，当地土著就与他争国。
1: 齐国这个地方是长期有东夷部族在这里生活，因此姜尚到了齐国之后呢，他受到了巨大的政治方面的一种抵触。姜尚他这个政治家，他到这里以后，他不能采取强硬的措施，他必须根据当地的民俗来实行政策。
0: 在面对周出齐国的紧张局势时，姜太公采取了因其俗减其礼的治国之策，也就是充分尊重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并简化周朝的礼仪。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及其周围发现了大量的东夷文化和商文化元素。不同于周文化陶器重色彩和纹饰，东夷人偏爱造型别致的素面陶器。这一传统源自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临淄一带发掘出20余座东周大钟形墓。这些墓葬中既有东夷文化常见的以狗随葬现象，也有商文化中典型的殉人葬俗。这些考古发现都是齐国对于东夷土著和殷商旧俗予以充分尊重的体现。正是在因其俗减其礼，统商公之业，便于言之利等国策下，齐国民心相向，国力得以迅速壮大。那么齐国就是如何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呢？山东济宁嘉祥县的五十木群石刻博物馆珍藏着许多汉画像石，其中一块名为管仲射小白，刻画了这样一个场景：中箭坐卧在地上的是齐国公子小白，身后举伞盖的是他的谋士鲍叔牙，左手持弓的为春秋名士管仲，正是他射杀了小白。管仲为何要射杀公子小白呢？据《史记》记载，公元前686年，齐国内乱，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分别从莒国和鲁国返回齐国争夺王位。为了让公子纠能顺利登位，其谋士管仲在公子小白返回途中带兵截杀。然而管仲这一箭却射到了小白的带钩上，公子小白假装中箭，联合谋士鲍叔牙骗过管仲，之后反而比公子纠更先一步抵达齐都临淄，最终登上王位，史称齐桓公。齐桓公虽与管仲有一箭之仇，却没有因此处死他，反而在鲍叔牙的建议下任用管仲为相。
2: 在齐国建国之初，他们的首任国君也就是姜太公就制定了尊贤赏功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国策，作为他们的用人制度固定下来，也就是重用贤人，重用能人，齐国才能够在春秋战国时期保持持续的强盛。
0: 正是在任人唯贤的政策影响下，齐桓公不计前嫌，大胆任用管仲，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管仲率先提出了观山海政策，山指山中的铁矿，海就是海中的食盐，观山海就是要对盐铁这两种重要资源的流通和销售进行严格管理。
3: 观山海政策就是盐铁，因为海能产盐，山能出矿，矿能铸铁，通过官府控制盐业生产、盐业运输、盐业售卖。另外就是铁的部分啊，因为铁是古代的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农具啊、手工业具都要从这里头来。

0: 官府能通过专门的这个生产、售卖，整个一系列链条的控制之后，它能有效充盈国库。
1: 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枚战国铜印，印文为“阳都义圣喜颜之玺”，传递着齐国盐业的重要信息。
0: 前两个字是“阳都”，“阳都”呢是这就是阳城；第二个字“义圣”也是个地名。那么后面四个字啊，叫“喜颜之玺”，就是用颜之玺。所以说，我们可以从“喜颜之玺”啊，来说明当时齐国已经有系统的官方专营专卖的一个体制了。
1: 山东淄博坐落着省内最大的铁矿基地金陵铁矿，在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春秋时期开采铁矿的遗迹。记录管仲言行事迹的《管子》一书，总结了多种金属矿产的勘察规律。对于铁矿，书中提到上有锗者，下有铁。当山上出现红褐色的石头或者泥土，下面就有铁矿。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都证实了春秋时期齐国对于铁的利用。2011年春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牵头的考古队正式启动了临淄齐故城野柱业考古项目。项目组对故城内的看家寨遗址进行了重点调查和考古发掘。
2: 我们发现的金属野柱的门类比较多，制铁里面有冶铁、铸铁，还有铁器的加工一些遗存，比如说一些退火炉啊、一些窑炉之类的，包括可能跟炒钢或者是铁器加工退火一类的遗存都有。从整个齐地的考古发现来看，冶铁或者是铁器工业吧，至少在春秋啊中期以前，齐桓公管仲的时期啊，已经比较发达了。
1: 山东临淄齐文化博物院中陈列着各种铁制农具。管仲向齐桓公解释为何要官营铁制品时曾说，妇女必须要有剪刀和针才能缝纫，耕地者必须要有耒耜才能干农活。铁器的普及使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力快速提升。
0: 我们读管子有时候相当震撼，震撼的为什么呢？就是他对商品经济运行的规律和国家财政运行的原则和早熟和透彻，对货币政策的使用，对财政政策的使用，应该讲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就是管子这部书总结的经济政策方面对后世的历代王朝影响都极大。
1: 在管仲的协助下，齐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变革，一跃成为东方大国。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多次召集诸侯会盟，终成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
3: 今天人们看到的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绵延万里，是闻名遐迩的世界奇迹。秦始皇修缮连缀战国长城，才有万里长城之称。而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长城建于春秋时期的齐国。从济水之畔到黄海之滨，连接泰山、黄河与渤海，堪称齐鲁大地的脊梁。
1: 据最新考古发现，齐长城始建于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比文献记载早了300余年，距今已有2700余年历史。如今西起济南市长清区的古济水东畔，向东进入泰山西路，一直延伸至青岛市黄岛区余家河入海口。

0: 都有齐长城遗存。1987年，中国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齐长城是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齐国为何要修建长城呢？
1: 齐长城并不是齐国的边疆，它是修在它版图里面的它一个内墙。这我们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个墙呢，是齐国为了尚未扩张而自己修建的一些防御性设施。这个应该跟我们以前实际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齐国修这个长城，它是主动尚未扩张的一种什么的军事防御设施。
0: 长城之名最早见于一组战国时期的青铜乐器，这套青铜编钟名为标枪钟，它的铭文记录了齐国的一次危机。公元前404年，一位名叫标枪的韩国将领在三晋攻齐的战争中率军攻入齐长城，受到韩景侯奖赏，铸造编钟作为纪念。它反映的是齐长城为齐国筑起了牢固的防御体系，以至于攻破他的敌军都要引以为傲。经历了这次危机，齐国是否会因此一蹶不振呢？《史记》记载了齐国历史上两位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孙膑。一位是春秋时期为吴王阖闾效力的孙武，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就是他的著作。另一位是战国军事家孙武的后裔孙膑，他曾作为齐国名将田忌的门客，为他赛马出谋划策，又担任齐威王的军师，留下围魏救赵的佳话，著有《孙膑兵法》。由于孙武在先秦史料中缺少记载，以及《孙膑兵法》自东汉以后失传，人们对于《史记》记述二人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以至于史学界一直以来都有个公案悬而未决：孙武与孙膑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到底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直到一次考古发现，这件悬案才宣告破解。1972年，考古人员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里发现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部兵书竹简，破解了这场自唐宋以来的争论。《孙膑兵法》不但继承了先祖孙武的军事思想，还结合战国的时代特点，有了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史记》记载，公元前341年，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威王任孙膑为军师，用增兵减灶计策，大败魏将庞涓。后来，齐威王迫使魏惠王到徐州朝见，护尊为王，史称徐州襄王。于是，齐威王成了当时天下的霸主，齐国也最强于诸侯。
2: 齐国不像其他的这种同姓诸侯那样，这个受宗法制、受这种约束，这么明显。他是任用贤能，奖励这种耕战。所以使他的国力得到了很快的发展。我们知道，战国时期齐国可以说是东方一大的都会啊，人口有30万人，可能是在是全国来说最大的一个城市，它商业非常繁荣。
0: 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正在修复临淄大夫灌木出土的战国纺织品。早在2000多年前，齐国的兵碗、绮绣等高档丝织品就成为各诸侯国流通的名贵商品。《史记》记载，齐国冠带衣履天下，海

代之间联袂而往朝焉，意思是齐国的服饰畅销天下，海代之民都恭敬地到齐国朝拜。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珍藏着数枚生动有趣的彩绘贝壳画，它们出土于临淄齐故城附近的战国墓葬中。贝壳上画有戴着尖顶帽、高鼻深目的胡人。学者们推测，当时的齐国可能已经开辟了航线，与海外进行了贸易，而丝绸是当时主要贸易商品。收藏于山东博物馆的一套战国铜餐具，外形小巧却内里乾坤，套内容纳餐具59件，包括10个耳杯、10个小碟、10个盒、4个身腹盒、25个盘，外加雷形的餐具外壳，共达60件。被誉为收纳界的天花板。山东博物馆还珍藏着一组战国乐舞陶俑，他们举手投足间颇具周代礼乐的风采。开明的政治经济环境造就了齐国文化的繁荣。在当时的国际大都会临淄，舞姬们妙曼的身影赢得四方宾客的喝彩。

0: 在我身后的呢是林子旗古城三号排水涵道，我们可以看到它采用巨石错缝垒砌的方式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宏大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有利于洪水和淤泥从排水涵道中排出，又防止了城外的敌人从排水涵道进入到城内。采用这么大体量这种宏大结构的排水涵道，在整个先秦的列国都城里面这是唯一的。
1: 这个排水道口只是旗鼓城精妙设计的冰山一角。90余年的考古工作让世人得见这个气势恢宏的古代东方大都市。临淄旗鼓城是周代齐国的都城，面积约16.8平方公里，由大城和嵌入大城西南角的小城构成。三号排水道位于大城的西北部，考古人员已经在临淄故城内发现了4个形制相近的排水道口，它们与城内的河道护城河和城外的天然河流相联系，组成一个总长约5300米的城市综合级排水系统。故城内干道纵横交错，排成井字形。西汉时的《盐铁论》记载，齐之临淄，覆灌海内，为天下名都。临淄是当时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齐国的文化发展也走向了高峰。一个集教育和学术一体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宫应运而生。然而曾经名满天下的稷下学宫到底在哪里？众多典籍将稷下学宫的位置指向了齐故城的西门，然而大城和小城均有西门，到底哪个西门才是稷下学宫的所在呢？2017年6月，为了寻找稷下学宫，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始对临淄旗故城西侧进行大规模的勘探，最终确认

0: 于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就是稷下学宫遗址所在地。遗址内部有四排平行分布的夯土建筑基址，形似古今惯用的校舍布局。遗址南部则为1000平方米的广场。
1: 这是目前我们发现的这个比较平坦这个区域啊，而且有大面积这种踩踏面，以及有这种夯窝的这个区域啊，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我们称为活动广场。其实这个活动场地的发现也和我们认为稷下学宫的这种功能的使用是能够相匹配的，因为稷下学宫有这么多人在，他要满足他的集会啊，满足他人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我们恰恰在这个位置就发现了这么一处1000多平米的啊，应该是一个不算太面积太小的这么一个活动场地。
0: 公元前374年，稷下学宫建成。开明的治学之风，对学者的优厚待遇，吸引了天下贤士。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孟子和荀子。据记载，孟子两次游学稷下学宫，留下了好辩之名。荀子三度担任学宫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在稷下学宫存续的150余年里，几乎吸纳了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他们在这里讲学、辩论、著书立说，百家学说在争鸣中增进了交流，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并产生新的理论和流派，共同开启了蔚为壮观的思辨风潮，引领了战国学术发展的方向。司马光在稷下赋里评价说，治千里之奇事，总百家之伪说。
1: 郭沫若先生给他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稷下学宫的设置是这个2000年以来的这个划时代的一件事情。
0: 稷下学宫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自秦之后，多种文化思潮几乎都能从稷下学宫找到源头。它不但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兴盛繁荣，也推动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太公风起，到春秋守霸，从战国争雄，再到商业兴邦，齐国走出了坚实的发展道路。礼法并用、农商皆重的治国理念，为后世国家治理提供了制度经验。兼收并蓄的稷下学风，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泱泱奇峰，书写了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璀璨篇章。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齐文化，在今天依然焕发出绚丽的光彩。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22号，丁薛祥在京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7月19号至22号，王沪宁在西藏调研。7月22号，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3: 7月21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7月22号，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7月22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财政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
1: 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

0: 在发布会上，财政部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 上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四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在育儿补贴、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等方面，阶段性提高中央负担比例。
2: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上半年，财政部加快预算下达进度，为资金使用创造有利条件。在中央本级方面，3月底前完成所有中央部门的预算批复。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方面，截至6月底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下达进度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2: 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两重建设等资金，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3: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总体来看，上半年各地区加强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专项债券政策效应持续释放。
4: 今年上半年地方债发行总体平稳，投向更加聚焦，新增专项债券发行2.07万亿元，主要是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和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切实保障重大项目、重点领域资金需求。
1: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财政部加强专项债券资金穿透式监管，开展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扫描式核查，对违规行为坚决查处。
4: 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进一步强化专项债券借用管还、闭环管理，更好统筹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加快拨付使用进度，进一步形成实务工作量，严格落实负面清单管理，做好运营收益的征缴，切实提高偿债能力。
0: 在发布会上，针对有媒体提出的如何支持基础研究，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
5: 坚持加大投入，强化经费保障。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从2013年的55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778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1: 不仅如此，财政部统筹各方资源，支持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建设运行，多措并举推动提升科研仪器设备国产化替代水平和应用规模，同时支持选拔培育。

0: 与一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支持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基础研究领域科技创新人才，支持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
1: 扩大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实施范围，充分赋予科研人员自主权，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下一步，锚定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同时加强监督管理，确保真金白银既投到位更用得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
2: 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
3: 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3: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4: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5: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2026数字化采购发展报告。
3: 根据报告，我国企业的数字化采购渗透率持续提升，为从招标、投标到采购履约的全周期数字化管理创造条件。
6: 据介绍，涵盖工业、建筑业和零售批发业在内，2025年全国企业物资采购总额达196.3万亿元，同比增长4%，市场在高位运行中保持稳健扩张。其中，工业生产采购额达113.3万亿元，同比增长6%。随着产业升级加速，企业对高品质产品与先进设备的采购需求由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推动了采购结构的持续优化，尤其是生产性物资的数字化采购水平在进一步提升。
7: 生产物资包括一些原材料、设备和装备，目前来看的话，在线化和商城化的采购正在成为一个趋势，从采购到最后的交易到交付到最后的履约完成，就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
6: 综合来看，2025年我国数字化采购总额达23.2万亿元，数字化渗透率为11.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从2022年以来，数字化采购渗透率逐年提高。企业调研显示，在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方面，招标、投标八大环节的20类场景 AI 应用逐步落地，采购电子商城 AI 应用渗透率超过50%。
8: 数字化采购覆盖率进一步提升，说明企业在积极的运用数字化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赋能采购活动， 是采购流

0: 流程进一步透明，同时极大地提升了采购的效率。
1: 专家表示，当前还存在采购数据标准不一、安全合规欠缺等行业痛点，制约着高效流通与协同。目前，在国务院国资委和国家数据局的指导下，我国正在以14家央企为试点，开始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和行业可信数据空间，全面提升供应链韧性与自主可控水平。
2: 去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开展了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试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3: 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年均服务超过5000万家次用人单位，其中约40%是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源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去年11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实施以来，针对制造业企业招人难问题，实施了一批制造业招聘引才计划，围绕生产制造各环节用人特点，开发了用工规划、智能排班、虚拟现实培训等定制化服务，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同时打造了一批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
4: 不断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创新打造了招聘用工联合体、跨企业培训中心，在先进制造业集群、工业园区等产业集聚区设置服务联络站、人力资源服务专员等，提高服务的响应效率。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四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聚焦6大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明确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25.8%，3北工程3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产业总产值将达14万亿元。
5: 昨天，连接青海西宁与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热尔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后，成都至西宁的列车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
2: 截至7月21号，内蒙古甘其毛都口岸年内累计进出口货运量3011.72万吨，同比增长52.04%，较去年提前70天突破3000万吨。
5: 昨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昨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0: 设立的高端综合性学术平台全球文明研究院正式成立，未来将实施全球文明倡议研究阐释工程，建设全球文明研究数据库等，持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直驱洁净科技、 AI 透视烘干科技、 AI 奢护科技、多统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援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质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二等奖，这是晋牌十年内第二次获此殊荣。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2: 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美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1: 十年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晋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晋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水利部昨天举行会商，滚动分析研判近期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系统安排部署防汛关键期工作。
0: 面对可能发生的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六方面工作：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大江大河流域防洪调度，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严格落实水库防垮坝措施，强化堤防巡查防守，严密防范台风暴雨洪水。
3: 我国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今年各地投用一批新型智能装备，提升防汛能力。
0: 在钱塘江最大支流曹娥江核心流经区域浙江新昌，一批无人机盘旋在河道上空，化身守护堤岸的空中哨兵。
4: 在浙江新昌，无人机每天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对全县主要河道、水利工程等开展巡查，实时数据从高空不断传回低空加水利应用服务平台。前不久，无人机飞到南明街道新民江上空时，通过 AI 系统识别到一处临河施工工地存在阻水情况，立即标注并推送至平台处置模块。
5: 我们收到处置模块以后，会形成一个点位加图片的工单，然后将工单呢派送到属地乡镇街道的巡查员，他们会到现场进行核查，如果发现河道堤防出现异常，会启动应急监测，保证呢这个问题呢是不过夜。
4: 新昌是典型山区，河道有1000余公里，水利工程数量多，分布散。但今年入汛以来，新昌3小时就可以检查一遍全县的重点区域，这样的效率源于当地低空加水利应用服务平台今年升级引入 AI 大模型，平台每天综合气象、河湖等信息，智能调度全县60余个无人机机场，通过无人机巡查防汛堵点。
6: 过去我们巡查一个 偏远一点的水库山塔需要半天时间，通过这个无人机巡检，时间可以缩短到30分钟。现在也是汛期，我们也加大了无人机的巡检。

0: 点频次，确保把隐患提前发现，提前消除。
1: 防汛巡检不仅要查得密，更要看得细。无人机搭载热红外相机等设备，可以捕捉肉眼难以发现的隐患点，智能识别远处细微堤防裂缝、坝体渗漏等问题，误差可控制在5厘米内，隐患识别准确率提升到90%以上。今年以来，新昌通过无人机巡检，已累计发现水库、溢洪道、坝体、河道、堤防等风险隐患46处。
2: 目前，所有隐患都已完成整改，借助无人机，全线汛期安全防线更加坚实稳固，风险处置效率明显提升。
3: 湖南水系众多，汛期洪水组合复杂，水库联合调度难度极大。
4: 今年，当地利用智慧水利系统，全天候监测重点点位水情，提前推演防汛调度，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1: 今年，湖南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大水系137个水文站的水位、流量、警戒状态等实时信息，都被汇入湖南省水利厅泗水流域洪水预报调度系统。系统大屏每小时自动刷新，全天候监测湖南重要水库堤防。
5: 系统自动预警哪里的河道可能超警戒，哪里的水库需要重点关注和调度。调度方案的笔选、报批、指令的下达，一套流程从原来的几小时压缩到10分钟。
1: 这套系统集成470余个历史洪水风险数据，通过多元数据预报对比、多种模型计算分析，在3维地图上进行洪水演进、淹没范围、群众转移路线等预演。这套智慧水利系统不仅能在湖南全域，还能在局部重点区域进行洪水推演与趋势预测。永州地处湘江上游，广西涞水对这里汛情影响最为直接。现在，当地工作人员正通过这套智慧系统实时监测跨境河道水位、流量、水库调度动态。结合上游涞水预报系统自动分析研判未来7至10天水情走势，一旦水情接近警戒线，预警信息便会点对点直达乡镇村组和一线责任人。
6: 针对广西涞水，我们加密了这个监测和会商频次，确保科学应对。另外，针对全市的高位运行水库，我们采取了停库的措施，同时投入了无人机和机器人，加大对水库的巡查。
1: 今年入汛以来，湖南利用这套智慧系统科学调度大中型水库231座次，累计拦蓄洪量139.8亿立方米，多次避免澧水、资水、湘江干支流超警，减淹城镇12座，减淹耕地5.9万亩，避免3.4万人员转移，有力保障流域防洪安全。
3: 今年以来，河北持续推进水文测报能力提档升级。
4: 在保定拒马河流域，当地使用多种水情监测设备，实现从小洪水到超标特大洪水的全量级监测覆盖，让汛期水文监测更精准高效。
1: 拒马河流域环绕京津冀腹地，近年来流域上游山区极端暴雨逐渐增多，洪水来势迅猛，极易引发区域性洪涝，危及沿线安全。来到拒马河上的北河店水文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操作测流机器人等设备到达水面上方，仅用几分钟就完成了流速、流量、水位高低的测量任务。
7: 过去我们采用的是传统的接触式的流速仪，将近1小时能测出流量，时间长安全性不能得到保障。
1: 根据不同水情，工作人员灵活选用不同设备互为补充。水位偏高、水流湍急的危险河段，优先使用无人机开展非接触式测流，保障人员作业安全。水流相对平稳、作业条件允许的河段，则优先选用无人船进行接触式测量，确保数据精准可靠。
8: 它比我们以往测验的手段精度都高，因为它是多角度来测验这个水流的流速、流量，它就直接接触水嘛，它就准确度高一点。
1: 紫荆关站是拒马河上游雨水情监测和

0: 洪水预警的核心关口，为精准捕捉山洪陡涨陡落的过程，这里装配有无人值守水位流量监测平台和移动式测扫雷达，可根据雨水情随时监测。
1: 这条河呢，从上游到下游每一个站点全线的贯通，就像沿河布设了一座座烽火台一样，全程呢实时盯守，逐级的传递我们的水情变化。
0: 河北新建改建水文站点4000余处，建设标准断面170处，高洪平台24处，实现各量级洪水全量级监测覆盖，有效提升防汛瞭望台效能。
2: 昨天，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圆满收官。
3: 7月22号下午，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场兼具科技感与少年活力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巅峰对决热闹举行。比赛以人形机器人3v3足球对抗为真实工程应用场景，现场气氛热烈，机器人展示了各种高超的进球技术，赢得了观众此起彼伏的掌声和欢呼声。
4: 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整个这个赛程以来，我们都非常的享受这个过程，无论是前期去调试去编程，还是到了后续像在比赛场上我们去分工，它都是需要我们之间有非常严密的分工跟合作，我们也能配合得非常好。
3: 赛事自今年4月11号启动以来，覆盖北京各区及雄安新区，共吸引55支中学生代表队参赛，设甲乙两大竞赛组别，历经赛前培训、小组赛和淘汰赛多轮层层比拼，最终会师总决赛赛场，两组分别决出冠亚季军。据了解，决赛获胜队伍将被推荐参加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U19 相关组别比赛。
5: 足球机器人比赛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景，在这个好奇心、求知欲、探索欲，还有这种好胜心的驱动之下，我们的孩子们呢，很快的就能够综合的运用各种的知识和能力，孩子们能够快速的上手、掌握和应用。
6: 进入暑期，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等陆续开营。
2: 制定高强度运动计划是否事半功倍？如何让孩子既安全减重又不影响发育？一起来了解。
7: 暑假期间，记者注意到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学员。在速成减重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资质参差不齐等乱象层出不穷。更有媒体曾爆出减重训练营发生学员受伤猝死等案例，让原本健康的瘦身诉求成为生命安全的隐患。
8: 首先，这个夏令营是有正规的资质，其次，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9: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它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它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它一瘦一胖，快速的这种变化会让它的心里会觉得非常的失落。
7: 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一些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要谨慎选择。在北京儿童医院健康减重夏令营，运动处方指导师白静告诉记者，与几年前相比，如今来这里减重的孩子，除了有体重超重、肥胖的问题，一些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减重夏令营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快速的减重，是让孩子们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代谢性疾病得到改善。
6: 不少家长啊，给孩子制定了暑期运动计划，例如每天跳绳几千个，跑步几公里。
2: 这样的高强度运动会让减重事半功倍还是事与愿违？继续来听专家的解答。
7: 跳绳是学龄期儿童在学校都要进行的体育锻炼，所以也成为了很多孩子假期在家中体育锻炼的标配项目。 但是很多家长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跳绳越多减重越快，其实跳绳过量

0: 易损伤膝关节、踝关节，并非越多越好。
1: 跳绳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活动，我们称它为一个垂直的冲击性运动，对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是比较高的。我们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性量太大，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少量多次分次的运动，比如说一次大概5到10分钟，小学生的话一天可能大概分段进行1000个左右就可以。
0: 还有一些家长会让孩子进行力量训练，认为力量训练燃脂成效快，减重效果好。其实儿童不建议进行大重量负重力量训练，不仅易损伤骨骼，还可能影响身高发育。
1: 那我们推荐呢，就是不同的运动都要兼顾一些，不要光做这种有氧运动，也要做一些力量训练。但是对儿童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也不要太大的一个负重，那太大负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负载会比较大，会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的损伤。
0: 专家建议，对于需要减重的青少年，每天运动60分钟，频率一周大约3至5次即可。在进行高强度运动后，要休息1至2天，给关节恢复期，这样才是让孩子更加安全的运动方式。
2: 为了控制孩子的摄入量，很多家长特意挑选标注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购买。
3: 殊不知，这些看似健康的食物正是很多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0: 超市中常见的乳酸菌饮料、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酸奶溶豆等儿童零食多种多样。专家表示，部分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的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
4: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混合的果蔬脆，即便不是油炸的，营养成分表里边的它的能量含量还有碳水化合物含量其实是蛮高的。像这样的100克的果蔬脆，它的能量呢能够达到380千卡左右，那也就相当于我这小碗米饭的3碗到4碗左右的热量。
0: 营养专家表示，家长在儿童零食选择上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无蔗糖就是无糖。很多食品用麦芽糊精替代蔗糖、升糖，与致胖效果并无差异。大部分果蔬脆经过油炸脱水，膳食纤维大量流失，热量翻了数倍，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4: 实际上像这种肉脯或者肉干类的食物呢，它在烹调过程中可能也会加入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它的这个风味，所以它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
2: 暑期里，不少家长把减重当成了孩子的头等大事。
3: 然而，焦虑式减重不仅效果有限，还可能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
0: 临床调研显示，超重肥胖的儿童中，超30%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包括因身材被嘲笑导致的社交退缩，以及因家长频繁指责引发的逆反情绪。部分孩子还会出现偷吃零食、暴食的行为，反而加重体重问题。专家建议，家庭式减重要淡化体重数字，关注生长曲线，不必追求快速掉秤，采用正向引导的方式，全家一起调整饮食结构，营造健康的家庭环境，给孩子适度的选择权，让孩子自己选择喜欢的运动，在健康范围内挑选喜欢的食物，培养自主健康意识。
5: 家长来说，与其你去叨叨孩子，每天不停地去说孩子的体重，不如你跟孩子一起去健康的运动，全家去打羽毛球，全家去跑步、散步，这样其实对亲子、对减重、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永。

0: 险行医五十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哈尔滨设立731部队，秘密研制细菌武器，开展人体实验，策划实施细菌战。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拒不反省战争罪责，不断篡改扭曲侵略历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也长期未被追究。
2: 当地时间21号夜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
3: 该片结合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历史照片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的留守名簿，采访了多名731部队队员遗属，并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但也有遗属否认731部队的罪行。影片还结合专家分析和遗留照片，用技术部分复原了731部队本部和周边设施当时的布局。此外，该片采访了原731部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等亲历者，讲述了当时为严守秘密，队员之间的任务信息互不相通等内容。清水英男还回忆到731部队撤退时毁尸灭迹的事情，以及他本人负责收集人骨等所谓任务。日本广播协会在解说中提及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强迫中国及俄罗斯俘虏感染病毒，以及在中国多地实施细菌战等罪行。日本战后没有彻底反思战争罪行，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罪行长期未被追究。日本东京都中央区议会议员川田善治22号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专题片片段，并发文表示，企图把存在过的历史当作从未发生，这是可疑且卑劣的行径，731部队便是其中一例。此前，日本广播协会曾于2017年播出731部队相关纪录片，通过伯利审判的原始录音和数百份文件，揭露731部队的战争罪行。
1: 围绕日本政府推进修宪、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不断强化防卫政策，日本国内反对声持续。
2: 日本体育大学教授、资深宪法学者清水雅彦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对首相高市早苗的修宪主张及政府强化防卫政策提出严厉批评。他表示，高市对宪法缺乏最基本的理解，其执政路线正将日本引向危险的方向。
4: 全くその憲法の理解がない人が、こう会見を言う資格がまず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で、やはり今のアジアにおける不安定要素は高市さんの存在であって、特に台湾有事発言があったので、それで日中関係ひどくなってるわけですけども、そういう意味では平和を実現するためにも

0: まあ、早くやめてもら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し、で憲法っていうのはさっきの侵略戦争を反省して、もう二度と戦争はしないっていう意味で作ったものですから、やはりそういう観点のトップが首相にな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ので。
1: 清水雅彦认为，日本政府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提高防卫费等举动，正在从实质上推动日本成为可对外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加以阻止。
0: 本命はやはり9条改正で、憲法助成式にこう軍隊を持ちたいっていうわけですから、まあ、とても許されないと思いますし、改憲以外に年内に安保三文書という文書を、ね、こう改定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でそれはいわゆるその実質改憲なんですよね。憲法を変えずに、でもその日本が具体的にこう戦争をする国にな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が安保三文書であって、で具体的に今予想されるのがますます政府の言う反撃能力を整えるっていうこと、まあ、この動きをやはり止め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海域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3: 伊朗方面同一天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安全。
4: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
3: 其中一处 F-15 战斗机机库和一座无人机机库遭袭，八架尚未拆封并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两架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死神无人机和两架位于直升机机库的美军重型直升机也遭到严重损坏。另有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被击中，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2: 保加利亚议会22号批准最多8架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可部署至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时间为今年7月24号到10月1号。此外，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也可进驻该空军基地。
3: 伊朗媒体此前报。

0: 旱情带来的考验仍未结束。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2: 凡迪早。
3: 子可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凡迪，昨天南北方都下雨了哈，具体情况来介绍一下。
3: 好的，应该说昨天呢，我国的降水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片区域。北方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平原一带，南方的降雨呢，则是从云南、广西、广东一直覆盖到安徽、江苏多地。其中像是河北献县、广西隆盛，昨天24小时累计降水量都超过了140毫米。那其中呢，在河北献县连续2个小时出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下雨的同时呢，还伴有7级阵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南北方的强降雨范围都会明显的收敛，仅在云南、广西、湖北、安徽、江苏以及河南、山东还有河北、天津等地部分地方有零散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呢，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明天降雨的范围进一步缩减，强度也会继续减弱，但是由于广西等地前期降雨偏多，仍需要格外警惕可能出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二位，
1: 降水逐渐减弱收敛，雨过天晴之后，多地是不是又会变热起来？
3: 是这样的，那么今后几天呢，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江南、华南等地降水停歇，转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重新回归，并且迅速发展蔓延。城中呢，像是杭州哈，今后几天呢，高温持续再现，而且加上这里的湿度比较大，午后体感预计会达到45度左右。而且呢，未来几天江南及其周边一带，就连夜里的最低气温都将普遍维持在25度以上，局地甚至接近30度。暑热呢是昼夜不停歇，闷热的感觉贯穿全天，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防暑降温需要常备不懈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小雨，23到29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2到29度。沈阳多云，23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通辽小雨，22到30度；兰州晴，18到36度；西安多云转晴，25到37度；成都雷阵雨转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7到31度；曲靖阵雨，17到29度；太原小雨转雾，18到32度；威海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南京中雨转阴，26到33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武汉晴，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7到34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广州晴，26到35度。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0: 中国

0: 北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22号，丁薛祥在京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7月19号至22号，王沪宁在西藏调研。7月22号，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3: 7月21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7月22号，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7月22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制定规划有利于集聚各方资源力量，以高水平保护推进林草高质量发展，实现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
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规划紧扣“十五五”时期林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发展理念上从注重林草资源管理转向融合林草资源管理与国土空间治理上，注重统筹林草资源、国土空间、生态系统，统筹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合理利用，强化了系统观念。
6: 在发展路径上，从林草失荒等单一生态系统管理转向了全空间、全地域、全链条一体保护和系统治理，按照国土绿化、自然保护地体系、林草产业等板块化部署了6大任务9大工程。
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还表示，在规划实施上更加注重部门协同、上下联动、传导反馈，坚持全国一盘棋，建立了自上而下传导和自下而上反馈的机制，坚持做到规划

0: 划部署、政策支撑、落地实施相贯通。
1: 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提出了到2030年林业草原保护利用的发展目标。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重点通过六方面举措实现规划目标。
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实现规划目标，十五五期间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提升森林草原质量，完成各项建设任务5亿亩以上，
3: 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高质量建设国家公园，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开展165种极度濒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全面保护湿地。
0: 同时培育壮大林草产业，提高木材自给率，增加饲草供给，振兴林草种业，释放林草资源空间潜力，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做大做强森林粮库，培育消费应用新场景。在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上，将提高森林草原火灾防控能力，防治林草有害生物，森林草原火灾年均受害率分别控制在0.7%以内和1.8%以内。在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方面，将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推进国有林区绿色转型发展，深化草原保护制度改革，完善森林可持续经营制度。此外，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
3: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加强林草人才队伍建设。
1: 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提出做大做强森林粮库。
2: 专家表示，十五五期间需要进一步加强科技装备支撑，推进林下经济提质增效，满足人民群众既吃得饱又吃得好的需求。
0: 目前，我国森林食物年产量2亿多吨，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食品。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推动油茶、核桃等木本粮油提质增效，优化林果、饮品、调料、香料等特色经济林布局，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等资源复合经营，增加优质森林食物总产量，助力膳食结构调整。专家表示，这需要从种源攻关、装备创新等多方面发力，促进森林粮库做大做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
2: 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4: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5: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的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4: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5: 连续这3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

0: 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1: 最新数据显示，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3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
2: 这个逆势增长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转型密码？继续来看报道。
3: 船舶航行85%以上的能耗、碳排放都来自发动机等动力设备。想要实现深度减碳、绿色转型，船用发动机是核心关键。
4: 上半年手持订单总量同比增长了近8%，在双燃料发动机国产化批量交付以后，船舶碳排放明显降低，低碳零碳燃料发动机的订单大幅增加。
3: 产量提升的背后是一场从引进消化到自主创新的跨越式蜕变。在发动机建造工厂，记者看到一台台低碳船用发动机持续下线，这些生产出来的绿色船舶心脏将支撑全国造船企业大批量承接绿色船舶订单。
4: 我们实现了 LNG、LPG、乙烷、甲醇、氨5种不同清洁燃料主机的同步装配和试车，覆盖了目前主流的绿色燃料技术路线。
3: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表示，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我国将承担更多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
0: 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第一是我们的总装建造优势，第二是我们本土的产业链的优势，第三中国造船厂在数字化、智能化要集成全球最优质的供应链，加快向价值链更高端迈进。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财政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3项社会保险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44万亿元，其中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额为20万亿元。公共采购结构优化态势明显，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民生保障等领域，政策效能显著提升。
1: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
2: 昨天，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显示，超80%学生学业素养达标，各地普遍落实每天2小时校内体育活动，学生综合素质持续向好。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及以上14.1万人次。上半年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新招收博士后1.3万人。
2: 昨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
1: 昨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海域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2: 伊朗方面同一天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安全。
3: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针对这一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否认。

0: 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镐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1: 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
0: 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在镐山修建的地下设施深度可能在80到100米，甚至更深。美军方曾讨论连续投放2枚 GBU-57 巨型钻地弹进行打击。
1: 美国如果打击镐山，是否会对其造成重创？美方的行动又折射出怎样的战争逻辑和意图？来看新闻观察。
2: 根据美军对外公布的信息 ,GBU-57 它针对山体结构，也就是岩层，这种杀伤穿透的能力可以达到40米，不排除美国空军会使用BLA 幽灵隐身轰炸机针对镐山的地下设施进行打击尤其是使用这种巨型的钻地弹，试图针对地下设施的结构进行破坏。伊朗的防空体系呢还是比较弱的，想要探测到或者是拦截BLA 幽灵隐身轰炸机比较难。
3: 钻地弹是否能够针对山体内部的工事进行彻底摧毁，要看弹着点到相关目标的距离。如果说距离比较近也就是几十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巨型重型的钻地弹会产生结构性的破坏效果。但是呢，如果距离比较远，可能只会引发相关设施出现部分塌方的情况，对它内部的设施的这种安全性和可靠性产生影响。
2: 美军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在快速的扩大，那么不仅打击了海水淡化厂，甚至呢也开始针对纳坦兹核设施发出了空袭的威胁，甚至要打击镐山的地下设施。那么可以说呢，现在美国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想要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去和美国谈这些敏感的问题和棘手的问题。但是呢，伊朗现在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所以即使美军不断的升级和扩大空袭行动，我们看伊朗呢，他采取的这样的一个应对的策略还是以牙还牙，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了全方位的报复。镐山的山体内部结构当中有核设施，是以色列放出的消息。那么虽然镐山距离纳坦兹核设施只有 1.6 公里，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对外声称两者之间是有地下隧道连通。那么此前呢，在针对纳坦兹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部分离心机没有被完全摧毁，所以呢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伊朗很有可能会把纳坦兹核设施当中存留下来的没有受损的离心机转移到镐山的地下设施当中，让它继续运转。但是呢这个消息真假难辨，镐山的内部究竟有没有核设施，能不能支持离心机的运转，现在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呢以色列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消息，甚至想推动美国针对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目标进行空袭，不排除呢是想火上浇油，进一步的推动或者是升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呢，这是一种火上浇油的行为，试图让美国加大针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让这场冲突持续下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
1: 其中一处 F-15 战斗机机库和一座无人机机库遭袭，八架尚未拆封并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两架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死神无人机和两架位于直升机机库的美军重型直升机也遭到严重损坏。另有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被击中，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0: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消息称，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报道称，美以近期正就相关局势保持密切

0: 协调，美方已通报伊方计划近日加大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力度，并将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
1: 报道还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尚未敲定。以色列代表团也暂未进行任何前往华盛顿的实际准备工作，对此美以双方暂未作出回应。
0: 当地时间2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
1: 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
0: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2: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油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油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师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3: Ultimately, the costs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flow out through there. So diesel is used for all sort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So the cost of manufacturing, so the cost of finished goods for the consumer is going to rise. And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分别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定居点。俄军还对与乌军相关的海上设施实施打击。俄军防空力量在比尔格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黑海、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8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他表示，被打击目标包括为俄军供应无人机零部件、导航设备的物流中心以及一座油库。他还称，乌方在黑海和亚速海海域打击了俄方油轮和货船。
0: 当地时间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举行会议，不过再次未能就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1: 据悉，新一轮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上周，希腊方面称，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0: 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间接购买、进口或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福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2: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3: 光是嘴上讲的不用，一定要授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2: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5: 怎么种，种多少，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2: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3: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宁夏中北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陕西中南部、贵州北部以及河南中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江苏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

0: 天气。
1: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今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最近新疆和四川周边的炎热程度同期少见。
1: 近期我国高温的分布情况如何？我们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2: 好的，应该说最近啊，新疆以及四川等地这个天气的确是十分的火热。像是昨天的吐鲁番高昌故城，最高气温突破了50度，下午地表温度更是超过了70度。可以说这样的天气很难在户外长时间停留。今天进入大暑节气，高温将会呈现不同的走势。新疆北部多地受到降雨的影响的高温消退，但是天山以南的高温依然是持续的。城市中像是吐鲁番，今后5天最高气温依然是维持在40度以上。可以说这种温度高湿度低的炙烤感非常的强烈。我们再来看一下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再次加强西伸，那么在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会发展增多，并逐步与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城市中像是上海，高温预计会一直持续到下个月。那不仅白天热，夜晚的最低气温可以看到也是接近30度的，暑热呢是昼夜无休，需要全天候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主持人，
0: 谢谢凡迪的介绍。据中央气象台气温实况显示，昨天18点，全国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中，排名前10的全部在新疆，且全部在40摄氏度以上。
1: 其中，吐鲁番最高为47.2摄氏度，鄯善和吐鲁番东坎也达到或超过46摄氏度。
0: 根据气象预报，预计到26号，新疆哈密都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当地环卫部门增加城区道路喷洒作业频次，保障群众高温出行。
3: 7月22号上午，在哈密市城区的道路上，洒水车、喷雾车循环有序开展作业。为有效应对高温热浪，当地环卫部门通过动态调整，统筹调配17辆洒水车和11辆喷雾车，对城区道路实施全覆盖洒水降尘与路面降温作业。
4: 加密带水作业车辆作业频次，错峰运行，有效保证了高温天气下的市容环境整体卫生，为市民创造更加清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0: 近期重庆持续高温。
1: 昨天10点10分，重庆市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多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升至40至42摄氏度。
3: 记者在巫溪县高速公路出口看到，车流往来密集，路面热浪滚滚。执勤民警对过往车辆开展常态化检查，重点排查客运车辆、货运车辆安全隐患，严查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应对高温天气，重庆市合川区城区共建立了52个社区纳凉点，向市民提供空调、不间断供应饮用水、休闲活动、特色服务等。在合川区钓鱼城街道花滩社区邻里中心大厅的沙发上，坐满了前来避暑的市民。社区有志愿者组织读书活动，大家在这里分享阅读心得。此外，前来锻炼的市民也络绎不绝，大家在纳凉点里感受着别样的夏日。
5: 到邻里中心来，我可以健身跑步，这里面那个有空调，非常凉爽。
0: 四川彭州近期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 当地如何保障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为市民送去清凉？来看记者的报道。
6: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成都彭州的一处街头。此时此刻，我手上的这个温度计显示的温度是44摄氏度。就是在这样的炎热的天气下面，我们发现其实大家都不约而同减少了出行。也就是在这样的炎热的烈日下面，我们在街头发现了一抹清凉。这抹清凉就是我身后的这个爱心冰柜。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呢是摆放了很多的矿泉水，他们告诉我说这些矿泉水啊都是由爱心人士无偿的为户外工作者和需要解暑的人们准备的。
3: 据了解，彭州爱心冰柜由爱心企业无偿提供，解暑饮品由爱心市民持续接力补给。
7: 我们上一次就是在这拿了水嘛，天气太热了，我们看这有一个

0: 爱心冰柜我们就拿了水，然后我们想着再补一点进去。
1: 如果说爱心冰柜是夏日街头的及时雨，那么城市驿站就是全方位的补给站了。这边是从早上的8点钟开门，一直要开到晚上的10点。除了能够看到有空调以外，在这边还有电视机，包括这边还有一个微波炉，一个应急的药品箱。除了有磕碰需要用到的碘伏和创口贴以外，还给大家准备了消暑的一些药品。
2: 在彭州，除了有15座城市驿站，还有96座环卫工人休息室。为了确保补给站功能在线，成都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还安排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巡查，确保设备运行正常，物资充足。
3: 我们为户外工作者和我们的市民朋友打造15分钟的清凉圈，确保他们在15分钟之内就能够找到一个休息、纳凉、饮水的好去处。
4: 四川省本轮高温为何持续时间长？高温天气何时能够缓解？
5: 一起来听气象专家的权威解读。
6: 本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是受青藏高压东移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升的共同影响，下层增温作用显著。体感温度不仅与实际气温高低有关，还和湿度、风速等密切相关。四川盆地高空受高压环流控制时，白天晴朗少云，太阳辐射强，青藏高压影响时干热炙烤，副热带高压影响时湿度较大，体感如桑拿。同时地面为热低压，风速小，皮肤汗液难以蒸发，因此大家就会感觉格外的闷热。
7: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7月24号开始，四川盆地将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雨，本轮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气象部门提醒，在本轮高温彻底缓解前，四川全省仍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抗旱保苗、电力保供等工作，同时严防高温过后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各类次生灾害，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4: 大暑期间不仅热，雨水也会比较频繁。现在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5: 樊迪，进入大暑节气之后，雨水分布情况如何呢？
8: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进入大暑节气呢，西南地区到这个华北多地又进入了主汛期了。另外呢，海面上也多有台风活动，给华南很多地方带来强风雨天气。眼下雨水的分布也大致是如此。我们继续来看啊，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西伸北台，江南、华南等地呢雨水是逐步的减弱收敛，但是北方因为高空槽活跃，那么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东北等地仍然多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下雨的同时呢，还将伴有混合性的强对流，局地有强风暴天气，需要提醒您注意防范了。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海面上新的热带系统正在逐渐的靠近我国华南一带，那未来呢它可能继续发展增强，也提醒华南等地的朋友们需要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好，这一时段我这边的天气就是这样了，二位。
4: 谢谢樊迪。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19点，河北石家庄市区出现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强降雨，路面很快出现积水，部分路面水深超过30厘米。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昨天17点到20点，河北省有62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石家庄晋州邢台威县有2个站点超过100毫米。
5: 河北省气象台昨晚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提醒相关地区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
4: 昨天5点多，黑龙江齐齐哈尔富裕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县城区域累计降雨量达到36毫米。
5: 此次降雨强度大、历时短，导致县城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市民出行受阻。多部门协同作业，全力排水保畅通。
7: 雨情发生后，富裕县住建、应急、城管、交通等部门立即行动，组织抢险人员调度排水设备、疏通管网、抽排路面积水。工作人员在积水路段设置了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值守，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在城区一处通往火车站的天桥附近，积水导致桥上行人无法通行。对此，富裕县应急部门迅速利用工具搭建了一条简易通道，同时协调交通部门调派2辆公交车免费接驳，确保旅客顺利进出车站。经过4个小时的全力抢险，富裕县城区主次干道积水基本清除，道路交通恢复正常通行。

0: 21号下午，陕西西安、咸阳等地出现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昨天上午，记者在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比较严重的西咸新区、未央区等地实地走访，发现天气虽已恢复晴朗，但是依然可以看到许多道路两边的大树被连根拔起，电线杆、围墙等倒塌，多辆汽车被压。
1: 当地多部门持续作业，出动吊车和切割设备清除倒伏树木，主要路段恢复通行，疏导周边过往车辆，防范次生交通事故。气象部门提醒，近期陕西关中多阵雨、雷阵雨，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0: 昨天下午，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
1: 京昆高速阳泉段出现短时强降水过程，对高速通行造成一定影响。
2: 22号下午5时，京昆高速山西阳泉段迎来短时强降水过程，造成高速公路能见度降低。高速交警在高速公路入口对通行车辆进行安全提示，通过车辆扩音设备提示过往车辆打开双闪，注意安全。
3: 现在这个京昆高速，大到暴雨。慢一点走啊，双闪灯打开。
2: 据山西省气象台消息，22号下午，山西省多地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部分地区有较强雷电，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个别站点最大风力达9级或以上。再次提醒广大司机，雨天行车需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如遇到强降水天气，可选择就近高速出口驶出，确保通行安全。
0: 昨天，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会商，
1: 研判指出，当前全国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4: 会商提到，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国家防办要求有关地区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保障物资和力量投入，点面结合，高频次开展护坝堤防巡查工作。广东、广西等地要立足台风正面登陆的最不利情形，提前做好防台风各项准备工作。此外，要求各地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果断组织受威胁人员转移。针对强对流天气，加强预报预警，加密会商研判，同时密切关注辖区内水库调度运行状况，强化防洪安全监管和督导。针对公路、铁路、水电、油气运、生命线工程等重要基础设施，以及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城市地下空间、桥涵隧道等关键部位，动态排查风险隐患。此外，提前预置抢险救援队伍和应急物资，做好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生活保障。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我国天气异常性、极端性突出，叠加台风过境，目前全国已出现18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和25次强对流天气过程，部分地方险情灾情严重。
1: 对此，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财政部全力加强资金、队伍、物资等防灾减灾救灾资源保障。
5: 2026年，中央财政流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亿元。入汛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启动8次资金快速核拨机制，累计向灾区拨付资金11.9亿元。同时，中央财政通过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交通运输领域重点项目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等渠道，已安排145亿元，大力支持灾损水利工程修复、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4: 物资保障方面，财政部大力支持生活救助、防汛抗旱、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截至7月中旬，灾库物资规模价值达34.18亿元。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已紧急向灾区调拨应急物资53.84万件。目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财政部将强化与应急、水利、农业、交通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切实

0: 之保障地方安全度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2年后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关税，此举旨在将药品生产迁回国内。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美国政府将处以罚款。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继续维持不变。白宫今年4月2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日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美国将对进口专利药和制药成分加征100%的关税。这一措施同时提供豁免或下调关税的路径，旨在迫使制药企业与白宫就药品价格和产业回流等达成协议。
4: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7月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外，美国白宫近日还宣布，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而自7月22号起，美国政府将对自巴西进口的部分商品加征25%关税。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专家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行事逻辑，长远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5: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那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一个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
2: 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截至20号，全国累计报告247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例，其中死亡2例。至此，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已报告1001例死亡病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月15号宣布，刚果金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5月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4: 据日本媒体22号报道，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21号日本多地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全国58个预报地区中有44个发布中暑警戒警报，为今年以来最多。截至当地时间21号17点，日本全国900多处气象观测点中，278处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其中岐阜县郡上市气温达到40摄氏度。这也是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 另据东京消防厅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1号21点，东京都当天有261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

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